0: 佐敦文苑楼寻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寻晚10:49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2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2男2女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4名伤者之中，一名男子严重，另外1男2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往广华医院治理。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日至25日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他说定会有助立法会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5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并且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议员说对今次考察有一定期望，特别是在创科发展方面，希望从中得到启发，相信对日后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帮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与古巴的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向记者说，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官员近期与古方会晤，中央情报局局长到访哈瓦那，美国国务院亦都是与古方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但是他没有看到什么进展。卢比奥说，透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方的首选，但是从目前双方接触的情况看，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总统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这个选项。如果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威胁，总统有权采取相关行动。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在格陵兰首府努克新美国领事馆的开幕仪式上说，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对格陵兰使用武力的可能，格陵兰的未来必须由当地人民自己决定。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并且声言不排除动用武力。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日前会见美国的格陵兰特使兰德里和豪伟里等美方官员的时候，重申格陵兰不作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062点，升37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06，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1.73美元，卖出4532.4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系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丰盛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入狮隧之路嗰个位噶。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翻去入狮隧之路嗰个位。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咧就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知中学对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西贡公路去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窝路。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三成菌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7: 我配过最贵的眼镜都是四位数字啫。
6: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是最贵噶。
8: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6: 不算是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系你嗰啲叫数码镜。
8: 你睇一家接住图，即刻劲几多。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无需完美，但系需要真心。

0: 黄博首次参与作曲嘅部分，又同监制第一次见面开始，对方就鼓励同埋协助佢将日常一啲零碎嘅灵感整理成今次完整嘅旋律。作曲光辉黄博，填词光辉乔星，编曲光辉，监制光辉丁月。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3: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
2: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0: 无论是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1: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3: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4: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5: 古巴的西班牙文实在讲得太快，同埋都会省略了 S 音，所以不一定每一个西班牙文母语的人都能够听得清楚同埋听得晒。
4: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邓嘉丽。

0: 晨光财经第一线。早晨，早晨，8:13啊，星期五嘅早上，立即请我哋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德基早晨 ，Happy Friday。
1: 喂，早晨好，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星期五愉快啊。
0: 系咁，如果有参与美股市场啊，应该愉快。道指历史高位，三大指数都升，咁啊，油价回顺啦，咁啊，仲有好多嘅内容嘅。究竟美股升嘅原因何在呢？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分享一下好嘛？唔该你。
1: 好，话题其实真系每日都有新鲜事啊，每日都有好多。咁啊，寻日就讲咗关于联储局嘅所谓嘅即系会后嘅声明，再之后嘅会议记录啦。咁但系咧，即系大家都仍然咧都系继续要睇住咧，就系所谓嗰、那个即系美伊嘅战争，究竟系咪可以有机会咧，就系、是、去到一个即系达成某一程度嘅共识，而系令到咧呢一场战役咧系可以有一个平息嘅机会咧。嗱，当然啦，就未咁快啦。不过咧就而家据报咧就确认咗，即系伊朗咧就认为美国提出嘅最新方案咧，有一定程度上縮窄咗雙方嘅分歧嘅，但係咧，而家你話喂談判咧，咁仍然都係充滿變數，因為即係我都講過噶啦，即係伊朗嘅即係革命衛隊又好，最高領袖又好，或者而家現屆政府又好，即係都係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嘅。咁包括而家佢哋最高領袖咧就話，對於嗰、那個濃縮油嘅庫存咧要繼續保留咧，就即係有一啲比較即係強硬啲嘅態度。咁調翻轉啦，就是、對於特朗普嚟講，亦都反對伊朗咧同阿曼就呢、這、一個。即係海峽嘅通航咧，建立一個即係收費嘅機制，咁所以都係未搞掂嘅。咁啊，對於沙特阿拉伯啊、阿聯酋啊、其他啲中東嘅國家，都係要求即係啲商船咧，就點樣咧，就唔好用咧伊朗指定嘅霍爾木茲海峽嘅航道，咁繞道而行啊，各樣啦。咁所以咧，嚴格上嚟講，又真係又係仍然咧，都係呢、這個。可以話係即係已經打到第三個月嘅呢一場美伊戰爭咧，都係就係未解決嘅，就係喺而家呢一秒鐘。咁啊，都冇乜辦法啦，即係都繼續扯戰扯走嘅啫。咁但係對於即係而家尋晚嘅美股嚟講咧，除咗啲個別嘅即係晶片類嘅股份做好咧，就更加咧就有一啲所謂嘅 quantum computing 啊，即係量子計算嘅行業嘅股份咧，亦都繼續做好。因為據悉咧，就係、是、其中一間真係好老牌嘅科技股咧，就係呢一個國際商業機器，即係我記得咧，我細個即 N 咁多年前㗎啦，講緊係咁啊，幼稚園嘅時間，即係可能我真係同股票夾匹解完啦。咁啊，好記得即係好早起身咁啊，要準備翻學㗎啦嘛。咁新聞報道就梗係講下啲外圍嘅股市行情咁啊。即係例如嗰啲咩安達照相、萬國商業機器、杜邦化工，咁啊，梗係講呢啲嚇，即係當年嘅道指成分股。咁啊，唔知點解我好深。

0: 印象對呢啲公司啲名。咁其中呢間咪就係我頭先講嘅 IBM 咯，不過個中文名就改咗啦，咁啊叫做國際出入機器。咁據講我哋咧就得到美國政府嘅資金嘅資助，將會投入咧就係呢一個大概20億美金，就用喺咧呢個量子計算嘅晶片嘅項目。咁所以咧頭先講嘅呢間公司啦，同埋其他嗰啲做量子計算嘅公司嘅股份咧，咁亦都咧就做好。咁啊真係點講咧？喺目前呢一秒鐘，美股繼續高舞升平，咁啊頭先阿歐都講，道瓊斯指數咧係去到50,285點，咁啊又係一個嘅新高嚟嘅，咁即係話屢創新高啦嚇，即係美股嘅三大指數，咁啊即係一陣先至講獨潮水嘅呢一個好似個私人咁樣嘅
1: 港股啊，真係啊令人失望啊呢個都，繼續交俾 Dicky 講多啲先，唔該你嚇。
0: 係咁係啦，咁但係就即係外圍美股咧就真係非常之咁強勁咯，即係都好似即係如入無人之地嗰種咁嘅狀態。咁客觀嘅事實就係而家呢一刻啦，即係對於企業嘅盈利，尤其是即係尋日都有講到 Nvidia， 咁你話佢業績唔好咩？其實唔係嘅，業績係好勁嘅。咁只不過係咧，業績展望咧未去到市場預期最頂尖、最頂尖、最高嗰個嘅預期，即係得接近嘅都。咁所以其實佢個股價都只不過回翻之前嗰一日憧憬業績會好好嗰1.几%回，亦都係回翻1.几%。所以暫時嚟喺目前呢一秒鐘睇咧，即係成個美股市場咧都係仍然係處於一個即係可以用歌舞升平嚟形容嘅氣氛啦。咁當然通脹都仍然係一個問題嚟嘅。咁但係尋晚嚟講就係市場对于即系呢一个即系所谓嘅即系美伊嘅战争有轻微改善嘅迹象，咁就已经咧令到个国际油价就而家大概喺104左右度啦嘅呢啲水平，唔系话咁比起之前嘅高位嚟讲系只系有所回顺嘅啫，咁但系就点讲都好，即系都系仲系又带翻嚟些少嘅憧憬，就会觉得啊，即系都双方咧都系美伊咧嚟讲咧都收窄翻些少分歧，有助于即系俾其他啲国家拉拢下，或者即系倾下嗰啲咁样咯吓。
1: 咁美股除咗睇大市走向啊，咁近排都有个比较重磅啲嘅消息啦，咁 SpaceX 呢就上市啦，即将咁啊 SpaceX 三大业务就係有航天啦，有佢嘅星链啦，同埋人工智能啦，咁但係 Elon Musk 呢都出嚟讲话，喂第一季狂蚀333亿喎，咁嗱究竟呢件事点去睇呢，以至金融业界，以至再睇深啲啦，真係佢喺個叫科技嘅維度一定係領先嘅啦，但係領先同投放係咪有關複合增長事咧？投資者又應該點睇咧？都好想藉住大電波啦，交俾 Dicky 同我哋分析一下呢一件事啊，好唔好啊？唔該。
0: 好，可以讲下嘅，因为呢其实即係我下个星期一见报嘅专栏呢有啲我寻日已经写咗，咁讲 SpaceX 嘅呢一篇文章亦都一早已经写好咗，所以一啲分析啊资料搜集啊已经一早做咗啦。好啦，咁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当然啦，即係如果讲 SpaceX， 咁亦都系 Elon Musk 呢佢旗下最有代表性嘅一間企業，咁亦都因為咧佢嗰種破格同創新咧，亦都係令到市場好趨之若鶩。咁再加埋佢個人魅力啦，咁而客觀嘅事實，亦都係佢做緊嘅嘢咧，亦都係好多公司想做都唔係咁容易做到。即係咩意思呢？即係話做一啲所謂嘅航天科技，有 NASA 有國防部合約，咁呢樣嘢真係唔係咁輕易嘅。咁當然舊年嚟講咧，業績咧，其實大家都焦點都係放咗喺呢一個 Starlink 嗰度嘅，咁頭先歐都講啦，咁其實呢個星鏈嘅業務嚟講咧，咁相對地咧就喺佢公司嚟講咧係一個比較有穩定盈利同埋收入嘅一個業務嚟嘅，咁但係而家講緊即係暫時市場吹緊風咧，就係話講緊集資額咧都成500至750億嘅美金，咁上市後咧嗰個估值咧已經可能去到17,500到20,000億美元啦，仲有都未講話會唔會上一市之後仲有瘋狂炒作喎，咁所以即係呢個世界首富嘅地位咧就真係誰能代替啦。咁但係頭先都講啦，即係話講到佢嘅業務，大家一定會好記憶猶新嘅，點樣都會喺啲畫面度見過嘅，就係嗰啲可重複使用同埋回收嘅火箭啦，即係一支咁樣垂直咁樣就回收返咁嗰個火箭啦，咁同埋呢就係呢一個就是 Starlink 嘅衛星嘅互聯網嘅服務啦，咁仲有呢就係同 XAI 呢

0: 即係有一齊咧做嘅呢一個人工智能嘅領域。咁好簡單咁講咧，其實 Starlink 咧貢獻嘅收入咧，亦都係佔咗集團成即係六成嘅比例。而家嚟緊咧，應該會繼續上嘅，因為最簡單理解就係話啊，大家而家可能坐下飛機去旅行嘅時間咧，咁你都會知道即係會有一個係所謂嘅即係互聯網嘅服務可以提供俾你嘅。咁可能某啲航空公司，你去到某一啲級別嘅會員，例如我哋好熟悉喺香港嗰間航空公司，唔講啦個名啦嚇，上市嗰間啦，咁啊你去啊做到金卡會員咁啊，可以免費使用 WiFi 啦咁。咁邊個提供咧呢、這個 WiFi？ 咁個別嘅一啲航空公司咧，都係由即係呢間公司即係提供嘅咁樣。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即係講到即係火箭發射嘅業務，即使咧即係包括埋即係 NASA 啊、美國國防部合約咧，咁都係仍然係錄得一個即係虧損嘅。咁所以你話佢間公司而家呢一秒鐘嘅盈利嘅狀態咧，都係極為波動。咁但係咧，估值咧就相當之高啦，即係如果你話真係以即係頭先都講到高上高唱入雲嘅估值，即係成一萬七千幾億估值咧，即係相對於佢嘅收入咧嗰、那個嘅倍數咧，就真係好誇張，講緊成八九十倍嘅。咁但係問題係咁啦，即係大家就會對於佢嘅業務嘅潛力由即係呢個 Starlink 啦，咁到一啲即係軌道嘅數據中心啦，依、這個就係而家都大家都唱得好勁嘅。當然啦，佢個對頭都冇話對頭啦。佢嗰個唔係好 friend 嘅朋友Jeff Bezos 啦，就比較係即係暢淡一啲嘅，就哇講緊兩三年之後太空數據中心會唔會樂觀嗰啲啊咁樣。咁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即係市場就對於即係呢間公司嘅業務，以至到甚至乎將來喂係咪真係可以去到火星探索啊？係咪喺可以殖民火星啊？即係已經係去到科幻小説嘅級別㗎啦。對於佢間公司未來嘅業務前景，咁但係你話會唔會成為焦點？肯定會，呢只股份上市之後會唔會都仲可能有啲炒作？我認為都可能，因為畢竟而家金融市場氣氛都處於一個極度熾熱嘅狀態，咁而講緊呢間公司，即係對於即係未來嗰個嘅演繹咧，係好多都係啲好科幻性嘅嘢，咁但係低軌衛星咧，其實亦都唔係淨係得佢做，好多公司都做緊嘅，亦都係有一個即係唔少嘅競爭嘅。咁當然，即係如果你話喺好短線嘅角度嚟講，喂，咁點部署啊？我哋又唔係美國人，未必抽到啊，各樣。咁好簡單啦，即係其實有部分啦，即係我唔講名啦呢度。咁但係咧，有部分嘅一啲交易所買賣基金咧，其實就已經係持有緊 SpaceX 嘅未上市嘅股份。咁所以到佢真係上市嘅時間，個估值再提升咧，咁某程度上都會有個即係水漲船高嘅效果，但係都要注意。咁第一就係呢啲 ETF 又唔係揸曬隻 SpaceX 啦。咁第二就有啲都係可能十零個 percent 嘅比例，有啲都唔係直接持股，通過一啲即係衍生工具咁樣嘅。咁所以即係都係要留意個中風險，因為畢竟而家市場唱緊比 SpaceX 嘅估值咧，係一個好天價嘅估值，係建基於一啲佢喺天空度發展業務，咁所以咧就有天價嘅估值啦。
1: 嗯，咁啊，多谢 Dicky 嘅全方位帮我哋去分析啦，亦都讲埋当中有承受风险嘅喺当中噶，都唔系话一定会系咁啊，冇嘢系一定啦。首先，咁即系过往啊，美股做得好好，咁啊，港股都会跟下。比方说，琴日港股就真系高开低走啦，咁啊，全部啲科网股咧都争跌跌，咁啊，预计今日都好似都唔太乐观。嗱，科技股琴日拖累大市啦，腾讯要跌 3.6%， 阿里巴巴咧跌 4.5%。百度跌好多，跌 5.7% 啦，咁啊大市高开低走，咁啊要跌264点。咁记得 Dicky 都有讲25300呢个位究竟受唔受得住，定係往后应该点去睇呢？咁啊稍微股民都关心港股啊，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埋啊，唔该。
0: 即係讲个支持位係支持，咁琴日係叫做受得住，咁但係呢你话今日會唔會都守住呢？嗱，我都寄望啊，因為嗱，暫時睇夜期睇 ADR， 雖然表現都係無甚聊聊，但係亦都有機會守得住呢個位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咁啦，哇！即係大家可能都係會覺得咩事呢？即係點解當外圍創緊歷史新高嘅時間，美股我哋嘅港股表現仍然係咁低殘呢？咁原因何在呢？我諗嗱，即係琴日就見得到 A 股表現亦都影響住港股啦。咁亦都第二樣嘢就係恆指亦都無奈地失守咗250天移動平均線，即係我哋講嘅牛熊分界啦。咁頭先講話 A 股弱，咁但係亦都 A 股弱，佢有佢弱嘅原因嘅。因為我哋如果再睇在之前，其實禮拜初

0: 一眾嘅經濟數據都反映得到一個幾無奈但客觀嘅現實，就係零售銷售、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表現都唔好，淨係出口比較好少少。咁而另外就係、通貨膨脹喺生產物價嚟講再次重現，理論上告別通縮本來好嘅，但輸入型嘅通脹係 源自於呢一個能源價格高企咧，咁再分析落去咧就唔多理想啦。咁當然你話真係美伊戰爭如果真係會結束，國際油價有個比較大幅嘅回落，咁當然呢個係一件正面嘅事啦。咁而第二點就係話明顯地咧，即係過去有段時間咧，就係北水啊，好多時候即係當個港股跌咧，佢跌到鬧底嘅。但係尋日嚟講咧，係連北水都走埋，咁所以咧就更加係利淡投資市場嘅氣氛。咁同埋如果你話再之前一日咧，就因為即係有兩大即係儲存嘅晶片股即將就部署喺內地上市啦，咁長江長陰啦，咁兩間啦，咁亦都令到啲相關嘅半導體股咧係再之前一日，即係講緊前日啦，都係做好嘅。咁但係尋日咧，佢哋就已經又要回吐啦。咁跟住啲傳統所謂嘅科技股咧，投資者仍然係唔願意俾一個太高嘅估值。咁當然啦，要解釋嘅某程度上都係源自於佢哋嚟緊嘅資本性開支都比較大，咁亦都擔心佢哋嘅盈利可能會因為咁樣受到拖累。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包括好似騰訊在內，公布嘅業績其實唔錯，公布完業績之後咧，都已經係好積極咁喺度回購，佢日都回購緊噶啦，幾億錢噶啦喎。咁但係奈何地就係，如果幾億嘅回購相對於佢百幾億嘅成交金額咧，幾萬億嘅市值嘅港幣嚟講咧，咁又唔係話真係去到一個可以即係完全扭轉局面嘅狀態。咁只能夠講咧，就係話而家去到而家呢啲水平，尤其是傳統嘅科技股啦，即係BAT 都好啦，我就覺得真係估值好低殘噶啦，亦都反映如果佢哋嘅盈利嘅基本嘅能力咧，即係好老實，即係而家呢啲水平係真係去到差唔多係股神巴菲特講嗰啲咧，就係 be greedy when others are fearful， 即係去到別人恐懼時應該貪婪嘅時間。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始終咧啲資金都唔係太亂賺於佢哋，咁所以就即係都未必話有個即係好大嘅反彈嘅動力。不過嚟到呢啲水平，只能夠從一個分析嘅角度，即係照到你再好大跌嘅風險亦都越嚟越少，即係畢竟佢哋嘅盈利能力都仍然係唔錯。咁但係即係就咁講，最後個結論就係有陣時都冇得包頸頸嘅。即係美股呢段時間，即係我諗我即係呢兩三年以嚟都係同大家講，要分散投資，唔好淨係將所有嘅投資放喺一個市場嗰度嘅最主要原因，唔係話人家平，咁但係人家啲資金仍然係備受即係追捧啲股份，咁但係我哋香港係平啦，估值平好多添，咁但係亦都有即係平有平嘅原因，貴有貴嘅道理噶。
1: 係今日咧非常多謝曬啦，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嚟全方位咁樣分析大市啊，由外圍市況啦，講到嚟即將上 SpaceX 啦，再加埋咧港股啊，即係點解？爭少少嘅原因咧，都喺半個鐘頭內咧，濃縮講曬啦。多謝你啊 ，Dicky。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偈好嘛？多謝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49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2队烟雾队灌救，大约1小时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2男2女的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

0: 四名傷者之中，一名男子嚴重，另外一男兩女輕傷，主要是吸入濃煙、呼吸困難，送往廣華醫院治理。伊朗傳媒報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調解之下，伊朗和美國之間的消息和文本交換仍在繼續，目標是達成協議框架。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又话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会难以达成协议。法国航空公司客机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难，法航同涉事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诉法院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被处以最高的25,000欧元罚款，两间公司都表明会上诉。事发在2009年6月1号，编号 AF447 的法航空巴 A330 型客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前往巴黎期间，在大西洋上空遇到恶劣天气，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调查显示，客机的航速测量仪在恶劣天气之下结冰，导致机师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得正确的高度和速度资料。法院认定空巴低估了航速测量仪的严重隐患，而且未能够向飞机营运商提供相关信息，法航亦都未有对机组人员进行充分培训。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795点，升1,1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0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6.57美元，卖出4,537.2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四宗嘅道路事故啊。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啦，去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天桥啦，近住龙翔苑对出嘅，就系狮子山隧道啦，去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啦，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天桥啦，近住龙翔苑对出。咁另外反方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返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嘅，就係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博康村。丁九桥去返九龙方向桥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呢龙尾排到去大榄隧道嘅出口啦，咁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呢係比较车多，上返丁九桥龙尾排到去丁九㗎。咁再讲多次 次啦，就是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一边嘅龙尾咧排到去大榄隧道嘅出口，咁另外咧就影响到屯门公路啦，上翻去丁九桥啦，龙尾排到去丁九对出。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噶，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嗰段咧交通就正常噶，咁但系后少少吓入翻去狮子山隧道之路嗰段咧都系比较慢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回去香港仔隧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去到界限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以前九龙货仓嗰个位咧都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缓慢，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繁忙，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突，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日講收納，啊、即係執下自己啲嘢。禮拜六日再加埋佛誕假期，
3: 係、哎、
2: 正所謂佛誕呢家嘢就係你以為唔好做咁多嘢，用一個啊平常心去看待係唔得嘅。
3: 其實咧
2: 係要執係、
4: 哦。我知道你想講咩啦？
3: 要喐動
4: 屋企嘅嘢咧，其實都係一切皆虛幻。
3: 冇錯啊，
4: 虛則實之，
2: 實則虛之。
3: 我哋應該咧就要透過喺收納嘅時候，然後平靜個人，諗下呢一件物品對我哋有冇用嘅。
2: 係，
3: 如果冇用，我哋可唔可以攞去捐贈俾其他人咧？
2: 哦，好好啊！
4: 其實好多
2: 智慧啊，
4: 真係好多物品咧都係一切皆虛幻。
3: 係啊，其實係噶，即係以前細個咧，我好儲埋嗰啲戏飞啊，然后啲 poster 啊，而家咧，你睇翻，你有冇攞过出嚟啊？
5: 冇啊，
4: 冇啊，
3: 跟住会变成点啊？黄晒，
4: 但系可能有收藏价值喎、啊。
3: 我想话咧，
4: 啱先讲完一切皆虚幻，
2: 跟住又开始讲价值，
4: 又有啲执误喺度啦。
2: 人咧就系咁噶啦，即系咧，几多啊？万转千回啊，一念之间，啱啱仲系讲紧，收纳啦，断舍离啦，下一个咧就谂紧啊，不如摆翻上去嗰啲旋转平台嗰度出售咗佢啊，赚翻廿蚊都好啊，系咪？有啲人系咁噶。
3: 不过其实喺收纳嘅过程当中咧，唔好嬲怒，即系我哋嚟紧佛诞啊嘛，我哋应该平静地去执，因为有阵时候有啲人咧会
4: 嬲怒，点
3: 啊？系啊，有啲人收纳嘅过程咧会执到点解？系啦，会执到敏嘅，咁、哦、我就
4: 因为唔系执自己嘅嘢嘅时候，咪敏咯。
3: 系啦，又或者点解我明明摆咗喺呢度，啊边个帮我拎开咗啊？咁样唔好
2: 敏，唔好，
3: 我哋心静，
2: 我哋都唔好敏。礼拜一我哋都继续翻工，
3: 红假我哋会继续坚守岗
2: 位。系啦，冇错，我哋平常心面对，
3: 为大家服务嘅。
2: 好啊。
6: 细细个睇卡通片嗰阵，见到啲机械人识行识走，唔单止可以坐埋入去，仲识得变形添，非常之有型啊！以前会觉得未来世界先至会见到嘅嘢，今时今日真系可以买嚟用啦！呢一部全球第一部嘅载人变形机械人，成三米高，着住红色嘅盔甲，想知道佢仲有啲咩功能？转头 Yana 话你知。
7: 機械人已經成為了我們日常當中成日都離不開的話題啦。譬如在我家裡都已經有機械人了，就是掃地機械人啦，冇錯，很方便，很好
2: 洗碗機械人啊，雖然它就不是人模人樣咁樣，
4: 佢就係洗碗機啦。其實那些即係説穿了，都已經是不同形狀的機械人嚟㗎啦。
7: 係啦，今天就跟大家講下機械人呢一個話題啦。依家成日聽，但是其實原來 robot 機械人呢一個字咧，係源自於1920年啦，一个捷克嘅作家入面嘅剧本嘅，咁、那个剧本咧就系讲咗一个万能机械人，咁佢个捷克嘅language 语言咧就用 robota 即系 R O B O T A 命名剧入面嘅人造工人，而喺捷克嘅意思咧系有强迫劳动或者系苦工咁解，
5: 系咩？我以为咁嘅意思嘅，一开始
4: 我突然之间觉得我都。都幾同情機械人啊！
3: 我都
4: 好慘，佢好
2: 慘
4: 啊！
2: 我
4: 想俾多啲愛佢。
2: 而家成日翻煲嗰部卡通片啊，即係機械人同隻狗仔嗰部叫咩啊？星星夢
7: 電影嗰
2: 個，係啊，有一部好
7: 感人嘅
2: 電影卡通片嘅，講機械人同埋狗仔，唔記得咗嗰套戲啦，係好得意嘅，呢一兩年嘅事嚟嘅啫。
7: 但係我都明白佢點解會有咁樣嘅意思，因為。
2: 就係始終，永遠抽搐緊，
4: 蝦嘛，
3: 係，梗唔會。
7: 我諗起套電影，
2: 係
3: 好感動啊！
2: 叫咩名啊？呢套戲揾到個名啫，
3: 未揾到。
2: 我以為你有
3: 講出嚟咩？我係你啱啱講呢幾年，我即刻，我最近呢幾年嘅，我喺度諗緊好遠古邊套戲啊？
7: 係同埋歐講卡通，我都諗緊，咦以前，但係原來佢係電影嚟嘅。
2: OK OK，
7: 但係只係個電影咧係。用咗啲卡通嘅形式畫出嚟啦，
2: 係啊係，可以咁講啦。
7: 你可以將佢變成係一個成年人嘅動畫片，
2: 係啊，
7: 因為佢個意義咧係
2: 好重大，
7: 好有內涵嘅
2: 呢一個電影，係啊，真係幾好啊。咁我就喺度諗緊，即係可能當年呢啲捷克嗰個作家其實都係創作嘅時候，可能都係諗住類似呢啲機械人嘅原型啊，隻手都好似。 嗰、那個水管咁噶嘛，即係我哋細個最諗到嗰種機械人就係隻手好似水管，好似小老寶嗰啲。
4: 哦，
2: 係
4: 啊，係啊，
2: 即係嗰種跟住有鐵嘅頭盔，
7: 或者個頭係正方形、長方形咁嘅。
2: 係啦，隻腳都係好似成嚿磚頭咁樣噶嘛，即係長方形咁樣咯。係
4: 啊，
2: 唔知你哋
4: 黃金電視嗰啲咁嘅樣。
2: 係啦，類似啦，即係冇咁型嘅，或者冇咁多一啲輪廓喺度嘅，都係硬淨啲嘅感覺。
7: 我諗嘅機械人都係咁嘅樣，咁但係當然啦，今時今日嘅機械人係各種類型、各種模樣都有。頭先掃地機械人已經係一個圓形嘅吸盤咁樣嘅模樣啦。咁又講翻一個機械人，除咗捷克有出處之外咧，到咗中文嘅翻譯咧，係去到1950年代咧，先至將佢譯為機械人。如果普通話或者書面啦，就係機器人啦。我哋粵語就講機械人啦。強呢個人字咧，其實係強調咗佢嘅人性啊，亦都成為咗幫助我哋人類嘅一個好幫手嘅本質。咁都幾有趣啦。咁另外咧，我哋都可以諗下機械人啦，其實有分好多種類型噶嘛。咁譬如有啲嘅工業機械人啦，係幫人幫搬重嘢嘅；有啲咧係服務機械人啦，掃地啦，甚至送餐啦，又或者咧特種機械人同埋醫療機械人都有
2: 嘅。咁啊，睇下即係時代點樣演進啦，人同埋機械人咧點樣互相聯動啦。

0: 张明志系主持严明熙，有呢一首作品啊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1: 晨光警醒。

0: 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景星。透过线上平台同朋友互动，又或者系结识新朋友，已经成为咗我哋日常生活嘅一部分。但系大家，特别系青少年，就要小心有人以性为目的接近自己，以免受到伤害。今日我哋就请嚟警务处网罪科高级督察梁善仪 Cindy 同我哋深入探讨呢个非常重要嘅社会议题，就系、是、网上性有色。欢迎你啊 ，Cindy。
1: Vicky 你好，咁多位听众早晨。
0: Cindy 啊，可唔可以同我哋首先解释一下乜嘢系叫做网上性有色呢？
1: 网上性有色咧，系指成年罪犯透过互联网，藉住多次啦去同儿童沟通嚟进行有色嘅，以博取儿童嘅信任。罪犯咧最终嘅目的咧系安排同儿童亲身见面，并且意图咧喺会面嘅时候对儿童作出性侵犯嘅行为。例如啦，罪犯咧除咗诱使儿童提供身体照片之外咧，仲会用唔同藉口相约儿童见面咧，并且会进行性侵犯嘅，甚至咧会以不雅嘅影像去威胁建立长久嘅性关系。
0: 咁即系话佢哋系有策略咁样去同儿童长期接触。
1: 冇错啊，呢啲犯罪分子咧，其实往往咧佢哋好有耐性嘅，会用温水煮蛙嘅方式。最初咧，绝对咧系唔会讲任何同性有关嘅话题啦，反而咧会表现得好关心对方，了解下佢嘅生活习惯啊、兴趣啊等等，等对方放低戒心，等到受害者信任咗佢哋之后咧，先至会慢慢露出真面目嘅。
0: 咁警方喺界定案件属唔属于网上性有色嘅时候，又有啲咩标准呢？
1: 咁警方系参考咗其他国家同埋本港嘅法例之后咧，警方对于涉及儿童网上性有色嘅定义咧，是有两个主要条件的。第一呢，就是年龄差距。如果性罪犯呢是18岁或以上，而受害人呢是17岁以下，年龄的差距呢会造成权力不对等，更容易呢进行性有色的行为的。第二就是透过互联网认识。性罪犯咧会透过互联网啦，包括一啲嘅通讯软件、社交平台或者手机游戏程式等等嘅媒介咧认识受害人。
0: 咁犯罪分子通常会用啲咩手法嚟到去诱骗小朋友咧？
1: 佢哋咧一般有四种主要嘅方法嘅。第一系欺骗手法，佢哋会扮成同年纪，都会扮同校嘅学生，或者讲大话咧话自己系明星嘅亲戚。第二就系送礼物，佢哋会送游戏嘅点数啦、购物券、武器、皮肤，甚至或者金钱，希望小朋友咧用性合作去做回报嘅。第三就是打入受害者嘅生活圈子，会主动关心小朋友嘅生活日常，了解兴趣同埋烦恼，去营造一个信任嘅气氛。第四咧就是慢慢将性话题渗入佢哋对话之中，可能由身体发育嘅话题开始啦，逐渐引导去一啲露骨嘅性话题。最终的目的咧系想发生性关系嘅。
0: 如果儿童遇到你啱啱所讲嘅情况，又冇得到及时协助嘅话，后果真系好严重。目前网上性有色喺香港又多唔多发生呢？
1: 如果由数字上嚟睇咧，确实咧系值得忧虑嘅。喺2026年嘅1月至3月，我哋录得。

0: 24宗涉及儿童网上性有色的侵害儿童性罪行案件，占了整体侵害儿童性罪行的 12.1%。当中非法性交是有10宗的，占了 41.6%。猥亵侵犯有6宗，占 25%。而兒童色情物品相關咧，係有5宗，佔咗 20.8% 嘅。
1: 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啲案件一般係點發生呢？
0: 可以啊，等我分享一個咧最近發生嘅案件。有一個13歲嘅女童透過手機遊戲咧認識咗一名19歲嘅男子，其後發展成情侶關係，並且多次發生性行為。期間咧，男方拍下咗女童嘅私密照片。當女童想分手嘅時候咧，男方咧就露出咗真面目啦。不斷以發布私密照片作為要挟，強迫女童繼續同佢發生性行為，仲不斷去勒索金錢嘅。最終咧係由女童嘅家人發現啦，並且報警，而該名男子咧亦隨即被捕。呢一個案例展示咗網上性友識咧點樣由遊戲交友開始，最終演變成一個長期性剝削同埋勒索。私密照片一旦被拍摄，就会成为犯罪分子控制受害人的工具的。
1: 这个案例真的很令人心痛啊，也都正正提醒了我们，网上识朋友是潜在着风险啊。
0: 没错啊，鉴于儿童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越来越普及，但他们在网上保护自己的意识是比较薄弱的，家长亦都难以及时察觉网上交友的潜在风险。所以咧，近年嚟同網上活動有關嘅兒童性侵犯案件咧，係有上升嘅趨勢，引起國際同埋本港社會對兒童喺網上遭受性友識嘅廣泛關注嘅。
1: 咁聽講最近有本地研究關於網上性友識，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個研究結果咧？
0: 可以啊，這個研究咧的確係好有意義嘅。喺2026年，警方同香港大學、樹人大學同埋善道會進行咗問卷調查。訪問了約520名社交媒體的用戶，這個是香港第一次以加害者為中心的研究，得出了幾個令人震驚的發現。首先，超過 15% 的受訪者曾經在網上接觸兒童色情物品，而當中大部分人表示他們一早已經在13至16歲是已經開始接觸了。這個數據顯示了問題的根源可能比我們想像中的更早開始的。
1: 那還有沒有其他的重要發現啊？
0: 更令人關注的是部分如果是被告知沒有人會發現，以及你是不會被罰，這個假設情況之下是會希望跟兒童發生性接觸的。這個發現反映出潛在加害者的心態，對我們制定預防策略很有幫助。
1: 那基於個研究結果，有甚麼預防措施是可以做？
0: 那如果要打擊網上的兒童性友識，必須同時依靠一些法律框架、嚴謹的監控措施和及早教育和提防的。家庭是我們兒童的第一道防線。根據研究結果，家長是不應該讓兒童過早去接觸社交媒體的，亦都建議他們跟子女建立一個上網的公約，包括每日上網的時間限制、可以使用的程式等等，亦都要密切留意子女的情緒變化，如果突然之間變得很內向的話，就要多加關心了。
1: 學校都是教育兒童方面發揮重要角色，學校可以怎樣配合呢？
0: 學校都是扮演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的，可以透過教材幫學生建立正確的網絡安全意識，加強和家長溝通合作保護學生，亦都可以定期舉辦講座和工作坊，及早預防問題。而老師都需要接受培訓，學生怎樣去識別一些潛在受害學生的徵象。
1: 要預防網上性友識，保護我們的下一代，真的要跨界合作才行。
0: 是啊，所以我們在今年的3月23日舉辦了應對網上性友識預防及保護的跨專業研討會，匯聚了各界專家的智慧，由多角度探討問題和尋找解決方案。研討會超過900名校長、老師、社工、兒童服務工作者、家長和警務人員在線上線下參與，以受害兒童和潛在加害者的層面探討網上性友識的風險，鼓勵市民採取適當的監管措施，及早教育子女預防性友識。我們還安排了一個很特別的環節。
1: 是怎樣的呢？
0: 我們邀請了一個曾經犯案的加害者去分享經驗。 我哋邀请咗咧一名曾经因为两度性侵儿童而入狱7年嘅过来人阿强，喺屏风后面咧接受访问，为我哋提供咗一个难得嘅第一身经验。

0: 阿强承认咧，佢对受害者投射咗自身嘅经历同埋情感，形成咗一种扭曲嘅情感连结嘅。佢向家长咧发出一个好发人心省嘅忠告：如果唔照顾好小朋友，就等于由加害者嚟照顾小朋友。呢一句说话咧，道出咗家庭关爱喺预防儿童性侵方面嘅关键作用。佢透露咗出狱之后咧，遇到咗工作嘅挫折啦，为咗寻找快乐咧，仲争啲重犯嘅。好彩咧，回想起被捕嘅经历，喺社工嘅协助之下立危立马。
1: 咁除咗呢个分享之外，研讨会仲为参加者提供一个点样嘅重要信息啊？
0: 除咗呢个分享之外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嘅陈美玲博士仲分享咗家庭教育喺预防儿童网上性有色里面嘅重要角色。佢指出喺互联网普及嘅今日，儿童咧系好容易接触到色情资讯。可能會令兒童不自覺地成為網絡性剝削的受害者，甚至是加害者。而 Meta 香港公關策略主管譚俊南表示，公司是致力保護年輕的用戶，在過去十幾年不斷研發相關的政策和技術，例如會設置一些不公開的青少年帳戶，有嚴格的信息和敏感內容限制。
1: 有過來人和專家的分享，對大家了解怎樣協助網上性有色真的有很大的幫助。我哋有冇办法重温翻研讨会嘅内容？
0: 大家咧可以上保护儿童一站式网络平台 www.childprotection.gov.hk 重温研讨会嘅精彩内容。入面有我哋心理学家详细分析调查嘅结果，仲有网罪科嘅人员分享最新嘅罪案趋势，以及前线社工分享真实个案。平台咧系提供全面嘅儿童保护资讯，包括识别性有色嘅警告信号、预防 tips、求助热线等等，仲有适合唔同年龄层嘅教材，方便家长同埋老师使用嘅。我哋咧系会定期更新内容，确保资讯与时并进。
1: 咁大家记得去重温研讨会内容，一齐为保护儿童筑起坚固嘅屏障啦。
0: 我想强调咧，保护儿童免受网上性有色，需要大家共同嘅努力。家长咧要同子女建立信任关系，小朋友咧亦都要学识保护自己，遇到问题要及时求助。记住，有性意味的对话和私密影像一旦发送，就等于赤裸裸地暴露在网络上面，是会永久流传的。如果遇到不舒服的情况，一定要即时停止沟通和找人帮手。我们警方会继续和各界合作，齐心打击网上性有色的罪行。
1: 多谢 Cindy 今日的详细分享，为我们深入剖析了网上性有色这个重要的议题。各位听众记住要密切关注子女的网上活动，建立良好的沟通，一起守护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下星期再和大家分享更多警队资讯了。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四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49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两男两女的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日本驻华大使金灿宪治表示，日中关系恶化会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要改善日中关系，首脑会谈非常重要，强调将会尽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脑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强调，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

0: 表的涉台谋论，日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继续蔓延，反政府武装联盟表示，东部南基五省确诊一宗感染个案，28岁患者已经死亡。南基五省卫生部门发言人话，当地录得两宗怀疑个案，包括呢宗死亡病例，另一名患者正系接受隔离，等待检测结果。至今確診兩宗個案的鄰國烏干達星期四宣布將會暫停來往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航班，減少跨境人員流動，嚴防伊波拉病毒輸入。在本港，政府昨日宣布基於公共衛生考慮，決定對剛果民主共和國發出紅色外遊警示，市民如非必要應該避免前往當地。財經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817点，升1,133点。港金报42,310蚊，系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19美元，卖出4,531.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嘅高空反气旋正系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咧，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去到创知中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排到创知中学。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信业街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车多。咁仲有之前咧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咧仍然影响到大榄隧道去丁九桥方向咧，一带都比较车多，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同埋屯门公路啦，近住深井东村。再跟进翻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系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咧反方向即系去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现时咧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新田围村。睇埋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咧就去到芜街。仲有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里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依家车龙咧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比较挤塞，现时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咧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虹桥。而荃湾路去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柴湾角熟食市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住创知中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104.8-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豆啊。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是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至3点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 崔杰彤、莉莉姑杜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7: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8: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9: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0: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8: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0: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1: 我好感恩就是我妈咪一直以嚟，原来我细细个佢系好多时间系花喺我身上，佢其实都睇到我嘅长处系乜嘢嘢，然后佢好好咁样系栽培咗我，咁我好好多谢我妈咪。
12: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1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资 O2O。
1: 早晨啊，9:10啊，9:02嘅时间啦，同大家跟进下。今晚美股表现啊，憧憬咧美伊即将达成协议啊，美股三大指数做好啦，其中咧道指啊创咗收市嘅新高啊，道指有得升276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2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都升22点啦，港股 ADR 咧都升啊，升299点。咁啊，睇翻亚洲区内股市啦，日经开出嚟升1000几点啊，咁睇下今日港股可唔可以？叫做做下啲估值收復嘅嘢啦，咁啊，大型藍籌股因為 ADR 都係普遍向好嘅，睇下可唔可以做翻好少少啦。嗱，散户股民轉個頭咧，就可以多去觀察下咧股票市場嘅變化啦。喂，呢個時間可以呼籲電話喎，
2: 1872388，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係2026年嘅5月22日星期五啊。咁如果今日你有朋友啊、屋企人啊生日，又或者有啲周年紀念，歡迎你打電話上嚟。如果你话啊嚟紧咧预备放假噶啦，你同屋企人去边度玩？我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同我话俾我哋知。
3: 系啦，
2: 喂
1: ，Vicky 好开心啊！今日都系
3: 咩啊？
1: 佢今日都系安排咗自己休息日咧，你个人系心情好愉快，
2: 开心好多。
3: 唔怪之今日开龙雀啦，
1: 系啊。
3: off mic 嘅时候，我哋通常咧都会即系利鼎上乐，气聚丹田，凑下气噶嘛。佢唔系开龙雀，off mic
1: 开心啊！又喺度攞。直播室嗰啲有支新嘅搓手液又接落自己隻手，
3: 系咩？
1: 系啊，你头先未系咁，你系咪想表达呢样嘢噶？头先系咩？唔系咩？冇咩？你又冇咁样做到咩？
2: 你要唔要？
1: 你问我要唔要？佢无端问我要唔要酒精搓手液
2: 出嚟啊？
1: 唔系，我觉得几搞笑啫，证明你心花怒放，
3: 心花怒放，都睇得出佢今日心花怒放。
2: 如果各位听众你都心花。

0: 路况嘅话咧，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同我哋一齐分享。
1: 好，1872388，1872388，打个电话嚟啦。
2: 晨光第一线，小白。
3: 好啦，星期五嘅时间咧就大壮开麦环节啦，咁啊大壮咧亦都即系出游啊，去咗上海夜采明珠，我咁讲嘅啫。
1: 上海咧依家咧长期都有大闸蟹食噶，
0: 系咩？
1: 唔系大闸蟹，贵都有，系啊，
3: 呢样嘢真系好犀利，即系佢无论一年四季，唔单止净系大闸蟹，以前啊咁讲啊，西瓜。冬天都有西瓜賣啦，
1: 系、啊、
3: 榴蓮其實而家一年四季都唔知點解都有榴蓮，
1: 咁啊氣候變化咯，
3: 氣候變化
0: 常都係講好食啊，見仁見智喎，
1: 啱啦，好食啊，但就算依家榴蓮唔當做嘅時間嘅榴蓮都係好食噶，佢而家可以培植到，咁、嗯、當然啦，即係榴蓮就即係啊扯遠少少講一兩句啊，即係譬如馬來西亞嗰啲唔知有個英文字母喺前面，跟住幾多號數嗰啲咧，其實佢真係培植到一年四季都係有一個好穩定嘅輸出咯，係、啊，咁當然啦，消費。一个成本又高咗啦，因为人哋用一啲特别嘅养殖方法，咁啊，最后都系转嫁落去消费者嗰，所以依家买榴莲啊贵咗好多噶。
3: 系啊，如果你话榴莲嘅话咧，喺好多酒店啦，或者机场啦，唔同嘅地方咧，大家都知道咧，就唔系咁方便咧就出入嘅。咁呢个都系因为气味啦。
1: 系啊。
3: 咁气味嚟讲咧，其实关于气味嘅诉讼咧，咁啊原来都有唔少的。
1: 哦。
3: 真系有唔少嘅。
1: 即系太臭咁样。
3: 有啲就关于譬如系邻居烹饪嘅气味太过犀利而产生。產生出嚟嘅一啲嘅訴訟啊，咁喺法律上面嚟講咧，就揾到少少資料都可以分享，因為都幾得意嘅。咁、有一個叫做妨害安寧嘅範疇入邊咧，咁、就可以即係概括到嘅。咁呢一類嘅案件咧，其實喺法律嘅事情上面咧，經常都會見到嘅噃。咁但係又咁講，雖然呢一類嘅案件咧都唔少，但係贏嘅話咧，其實亦都係相當之唔容易噶，因為法律咧就必須咧就喺一個叫做個人的生活自由同埋鄰居的居住品質之間咧，就攞一個好微妙嘅平衡嘅。
0: 哦，
3: 雖然白紙黑字好多嘢就寫低咗，咁但係當你要證明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定難度。嗱、喺香港啦，關於氣味嘅訴訟啦，其實都係好少會好似整到好大咁樣嘅，所以我哋喺報章上面咧，唔會成日都係留意得到嘅。
1: 係。
3: 咁但係如果有陣時，譬如陪審團咁，佢哋會唔會喺個法庭上面好激烈咁樣去談論到咧？咁呢個唔知。咁甚至乎會唔會有啲嘅案件會有陪審團咧，都未必嘅，可能只係個官爺咧。就同佢哋傾，係啦，咁啊點解一陣可以再講下？好啦，咁如果你喺香港咧嘅法律面前咧處理一啲譬如有關啲氣味嘅嘢咧，其實都相當之多啦。例如有啲乜嘢嘅範疇咧，包括咧就係燒烤嘅煙霧啦。
1: 哦，
3: 例如你喺屋企唔知點解開咗個爐。整到好似 BBQ 咁樣嘅，長期呢亦都係泵住隔離嗰個人。原來你知香港啲樓啊入近啦、隔離嗰個就係客廳嚟㗎喎。
1: 我反而諗到嗰一樣嘢，可能喺村屋個世界有機會發生得多啲、即係可能有啲村屋嘅朋友仔門口有個小嘅空間，咁通常會招呼朋友。咁、但係嗰啲 BBQ 未湧咗上二樓，
3: 冇錯，
1: 係我估咁樣好似。直接啲啊，會唔會？
3: 如果一兩次嘅話咧，大家都叫容讓啦。咁啊，甚至乎嗱，村外呢個問題。但如果大廈嘅話咧，長期有一家人佢特別中意咧，就係研發一啲新嘅菜式嘅、用翻嚟頭先啦，譬如馬來西亞嘅一啲名種榴蓮啊，中意配一啲嘅特別嘅香料。咁啊，佢咧就整嘅時候亦都用呢個抽油煙機不斷咧就向住某一家人咧、去到噴嘅。咁喺法庭上面咧，其實亦都要即係睇翻。佢係咪長期咧？長期嘅定義係啲乜嘢咧？係咁啊，氣味又係點咧？又好難量化嘅呢一樣嘢。咁所以呢一類官司咧，頭先都提及過啦，未必咧就真係可以話個個都入禀法院就贏或者輸。通常咧都可能官爺會用咗個方法，就係、大家有冇辦法互相容讓，然後就平息咗件事咧咁樣。嗱、試過咧有一啲嘅案係咁樣嘅，咁你就話到咧某大廈嘅住户，咁啊 A 譬如 A 先生啦，佢特別咧就中意某一種強烈嘅香料嘅，咁佢亦都將呢一種嘅香料混合咗好多唔同發酵嘅調味，咁大家都知道想像得到其實個味道都未必個個頂得住，咁啊導致。鄰居 B 咧就冇辦法開咗佢個窗，因為真係好難頂啦咁樣。咁呢啲嘅案例其實要做嘅時候咧，都要睇翻佢到底喺嗰個法庭個思量上邊咧有啲咩地方要做，例如嗰個擋風嘅設計啦，又或者你喺通風嘅時候嗰個嘅考慮有冇做到啦。咁佢通常咧處理呢啲情況咧，都係會問下雙方有冇辦法揾到一個共識。
1: 通常都庭外和解就和解得好啦，以和為貴啊，係嘛？
3: 咁所以如果你話

0: 譬如 B 嘅話咧，佢通常投訴就要證明自己嘅身體係咪對呢一種嘅嘢，如果佢有特別嘅敏感嘅話咧，甚至乎產生到一啲病痛嘅話咧，然後又有醫生紙啊，甚至乎做咗一啲嘅證明，佢對於呢一種嘅味道係特別有敏感嘅話咧，咁可能成個情況咧又唔同嘅咯喎，咁所以話呢一啲嘅案件通常喺開庭之前咧，法官咧都會強烈建議咧，就大家可能真係會唔會有機會調解到咧咁樣，咁喺呢一個叫做香港嘅法律實務入邊啦，其實法官亦都傾向咧就要求鄰居可能安裝咗你哋嗰個嘅空氣，會唔會你自己都過濾咗一層先，跟住先至再將個空氣排出去咧咁樣，
1: 即係起碼有做啲嘢，
0: 係啦，冇錯，
1: 叫做唔係話。喂，咁我日日煲中藥啫，咁你聞到中藥味會作嘔咁樣，咁我都做曬嘢㗎啦，又加咗屏障，又加咗擋到嘅嘢，雙層玻璃點點成成咁樣，冇辦法喎，啲中藥味好濃郁喎咁樣，因為咧我估喺住宅入邊咧，其實你問我最感覺比較刺鼻啲嘅味道，或者比較濃烈啲嘅味道咧，即係煲中藥。即可能依家嗰啲用咗火粒嗰啲咧就冇咁劲。
0: 而家好多，
1: 系啊，
0: 我哋细个嘅时候咧，
1: 真系嗰啲中药味好劲，
0: 系啊，只要有一家人咧煲中药，中藥啊、你 lift 嘅大堂啦，即系譬如我住我十七楼咁样，十七楼嘅 lift 大堂基本全部都有。
1: 我都话成长以来，我同小华都好有共鸣嘅一样嘢就系中药味
0: 咧。
1: 就係成日都會喺屋村啊或者屋苑啊入邊去，
0: 所以而家呢個年代咧，其實就已經冇乜特別大嘅味道去到干擾嘅。咁啊，同埋有好多譬如餐廳嘅食肆啦，都已經喺嗰個氣味嘅排除上面做咗好多嘅措施，變咗呢方面嘅情況咧，亦都係慢慢少咗出現啊。
2: 晨光第一線，
3: 星級主持，
4: 我係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覺係休息咗一晚，充滿住朝氣，蓄勢待發。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系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嘅挑战。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佢系 Janice 惠兰，不约而遇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啦，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啊，吹和缓嘅偏南风啦。展望周末期间以至咧星期一啊，部分时间都有阳光同埋炎热嘅，但局部地区仍然会有骤雨。依家29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77%。
1: 朝头早嘅时候，你嘅早餐会食啲咩噶？会唔会食下牛油果？墨西哥系全世界最大生产牛油果嘅国家之一。牛油果皮、牛油果核，总之有关牛油果嘅厨余，每年就会生产高达30万吨。大家都喺度谂，究竟可以点样利用牛油果嘅厨余？如果话俾你听，牛油果都可以制成饮管餐具，你信唔信？他们会将牛油果核再制作成为生物聚合物，然后用这些生物聚合物代替传统的塑胶，制成一次性的饮管和餐具。他们不需要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完全自然分解。而用牛油果核造成的用具，相比起用粟米、薯仔这些食用级的农作物，成本是更加低，亦都不会减少粮食产量。当你下次食牛油果嗰阵，都可以同朋友分享一下，其实牛油果核都好有用处嘅。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0: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的感觉都是新的，有升有跌，所以我已经准备了为大家报道开市的情况。
2: 听着晨光第一线，
3: 那就是一个正的早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

0: 31。
1: 好啦，追踪31啦，星期五晚上到底有啲咩精彩节目呢？咁当然呢就邀请电视部嘅阿畅喺度啦。早晨刘畅。
2: 喂，早晨，早晨各位。
1: 早晨，係啦，除咗我之外呢仲有呢就係 Yana 喺度啊吓。係啦，阿 Yana 可以叫声唱歌㗎。
3: 哇！咩话？唔得唔得，
1: 先啦，
3: 不如
1: 好啦。呢啲闲答无谓嘢唔讲啦。咁我哋就讲下今日夜晚到咧9:30嘅时间悠游记。喂，南区嘅龙舟文化真系相当之犀利。咁我上次都有略略咧就提过啦。今日夜晚系咪有第二集啊？
2: 冇错啊！咁啊，继续咧上一集咧，带大家去到南区咧呢、這个。公園嗰度咧，帶大家上船啦、主持人帶大家體驗下爬龍舟嘛。嗱、今集咧繼續都喺南區嗰度睇。嗱，咁但係有咩分別咧？嗱，上一集睇過咧，即係龍舟咧喺呢個南區嗰度，喺香港第一帶啦，佢有佢自己嘅文化啦。咁但係原來咧最近咧有一個劇團啊，想透過呢一啲南區歷史咧，去接觸呢個龍舟文化，咁啊。

0: 且將佢創作成為一個音樂劇呈現出嚟。
1: 好唔可以加上英文字嘅字啲，跟住學走個世界 tour 添啊？
0: 冇錯，咁佢哋咧就真係揾咗個咧係香港仔嗰啲。嗰啲漁民子弟啊，嚟了解一下呢個龍舟文化，咁啊令到呢個音樂劇咧更加係真實咁話。咁啊，如果大家想有興趣知多啲咧，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悠遊記》啊！
2: 好啊，咁啊十一點鐘學人沙龍啦，又請嚟邊位嘅人物做專訪呢？
0: 今集咧請嚟咧電影《舞剃道》嘅導演梁冠耀上嚟同大家傾談。
1: 犀利！
0: 係啦，咁啊，阿梁冠耀咧本身咧佢自己原來係龍虎武師嚟喎，咁啊。呢一套電影《舞剃道》咧，佢第一次做導演，咁啊，原來咧即係佢自己好打得嘅，當然嘅啦。咁啊，佢呢套電影咧就係講龍虎武師的一生啊。如果有睇過，大家都知道啦。咁啊，佢今日會上嚟同大家分享下咧，佢眼中嘅港產動作片係乜嘢一回事？咁啊，另外咧喺傳統嘅武打電影裏邊，點樣加啲創新元素咧？如果大家都有興趣知多啲，聽佢講多啲咧。今晚十一点一齐睇《學人沙龙》啊！
1: 喂，武打片啊，梗系犀利啦！特别系香港咁多年以嚟嗰啲嘅叫做武打片咧，即系扬威海外啊！咁啊，到底呢一种嘅风格由以前李小龙到今日咧，其实都有好多好多人，譬如九龙城寨都真系打得好犀利啊，打出国际噶吓！咁啊，呢一类型嘅片种啊，咁啊，香港继续点样发光发热咧？《學人沙龙》嘅时间，大家可以好好地留意一下啦。好，另外星期六嘅时间咧，好戏连场话唱。
0: 冇錯，咁啊送俾大家嗱，由呢個星期六開始咧，之後咧每逢星期六日都會有國劇追劇啊，送俾大家呢個週末追劇830，
1: 係
0: 第一套嘅劇集叫做《騎士》啊，捉棋個棋，
2: 即
1: 係捉棋大師喎，係嘛？
0: 喂，嗱，你又以為講捉棋啦？佢好特別。其实是警匪片嚟
1: 嘅，有啲咁嘅事，我又点会估到呢
2: 我知啦，佢一定系讲紧个主角系围棋老师，系咪？
0: 冇错啦，咁啊，佢系一位好叻嘅围棋老师啦，阴差阳错底下，佢本身是一个大好人嚟嘅，咁啊，有一次去银行嗰度过数啊，咁啊遇到有劫匪打劫，咁啊佢冇办法底下咧，为咗要逃命啊，咁啊同佢哋合作，同啲匪徒合作，啊，跟住佢发现佢捉围棋啊智慧好高啊。啊！原來揾到食嘅喎，透過犯案啊，咁啊，佢係一個高智慧嘅犯罪者，但係剛巧佢哥哥咧，圍棋老師嘅哥哥咧，係一個警察嚟嘅。
1: 係，
0: 咁究竟呢兩兄弟喺呢個一黑一白裏邊點搞法咧？大家想知道嘅話咧，記得留意呢個星期六開始，每逢禮拜六日夜晚8:30都有呢個騎士欣賞啊！
1: 係呢種錯綜複雜嘅關係，令到呢一個嘅劇情更加顯到佢嘅張力啊！大家留意住啦，星期六晚上嘅時間咧有騎士，好唔該曬阿祥，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油，又说霍尔木斯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油运往国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参加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会难以达成协议。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四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49接报之后，动用一条

0: 后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嘅六米乘八米单位被分间成九个单位，起火嘅系最入面嘅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两男两女伤者。大厦外围搭建咗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喺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咗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日至25日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他说定会有助立法会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议员说对今次考察有一定期望，特别是在创科发展方面，希望从中得到启发，相信对日后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帮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45点，升158点，总成交金额1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38点，升9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2元，升3元；中芯国际76.5，升2.3；阿里巴巴127.3，升1.3；普拉达36.44，跌6仙；联想集团14.24，升1.09；盈富基金25.78，升1.6；长飞光纤光缆227.4，升12.2；华虹半导体128.9，系升9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59.08，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幣6.799，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2,818点，升1,134点。港金报42,31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2.94美元，卖出4,52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车行道北过海现时龙尾啦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啦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啦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另外还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而还有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现时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车龙去到定富街。最后来到新界区了，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晋升工厂大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3: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3: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3: 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康康Top 10本周推介。
5: 传奇摇摆组合 Foo Fighters 啊，咁近年有呢一个人事变动咧，但系无咗佢哋咧对音乐嘅热诚啊，仍然都可以话系摇摆嘅班霸。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嘅第5位 ，Foo Fighters 嘅新歌 Window。

0: 由大班黎嘅主将 Dave Grohl 所领导之下嘅呢一队摇摆乐队 Foo Fighters 曾经攞过咧好多次格林美音乐奖项噶啦，都系同摇摆有关嘅一啲奖项啊。而呢一首新歌 Window 啊，由上星期嘅第八位跳升三级，成为呢一个礼拜榜嘅中游位置第五位。Foo Fighters Window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

0: 晨早晨，9:40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 Yana 啦，有 Vicky 啦，小白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一齐倾下偈啊。早晨，早晨，
1: 早晨，
2: 早晨，
3: 早晨，系
0: 你好，你好，
4: 早晨，早晨，你好
2: 啊，有啲咩同我哋开心 share 咧？
4: 好开心就系、是、我女终于就就嚟啊吓，6月30号咧就会经历完咗一个叫地狱年嘅一年啦。
2: 地狱年点解地狱年啊？
4: 因为逢系 houseman 咧，即系佢哋都会即系由医科毕业啦，咁、去到做实习医生啦。咁一年实习医生，佢哋简称叫做地狱年嚟嘅。
2: 哦，咁我就想象得到啦，因为都睇好多报道就话，其实做医生喺香港系好辛苦噶。
0: 系啊，
4: 系啊，因为佢哋要不停咁按 call 36咧，咁就譬如一个真系好惨。
0: 我啱啱就系揾咗呢一只。嗰、那个电视劇集啊，嗰只主题曲諗住送俾你全屋企人啊，即係多谢多谢佢。

0: 佢哋多謝一班醫護人員啊，時時刻刻守護住香港啊，都真係即係投入願意投入醫護嘅世界都係好。
1: 同埋首先咧，即係讀得書啦，咁如果你可以讀醫嘅話，咁佢哋都好願意咧，就係藉住自己嘅聰明才智，又投身喺呢個行業，而呢個行業老實講真係幫咗好多人，令到好多人可以重拾佢哋嘅健康，所以一直以嚟都即係真心地感激或者係多謝一班嚟緊嘅醫護人員，都係要多謝。佢哋噶吓，
2: 系
0: 啊，
2: 唔系同埋我女系有心服务，真系唔想去 private， 佢哋真系想去 public， 咁即系有得服务，真系真心咁，系好会即系上心咁去照顾，或者系真去跟进 follow up 一啲佢哋觉得有嘢嘅 patient，
1: 好有爱，真系好有爱，
0: 系啊，咁啊，真系可喜可贺，系咪啊，妈咪妈咪，
2: 唔系，仲要过多一个月。
0: 一个月好快啊，讲得嚟就到㗎啦。
1: 你煲多几次汤佢又得闲飲嘅话都到㗎啦。
0: 嗱你咁下个礼拜佛诞假期，跟住搞两搞就好快就父亲节啦。又系端午节啊，父亲节嗰啲你节下就唔止一个月过啊，两个月都过去啊，知唔知啊？
2: 吓，多谢，我好希望佢顺顺利利过完呢一年嘅地狱年啊，吓，
3: 好快就展开天堂年啦，完咗之后，咦，头先你好似都有同你分享佢系咪生日啊？
2: 系啊，佢嚟紧六月生日，咁同埋佢会跟手有个短 trip 就会去旅行，咁啊放松一下，
1: 先唞唞。
2: 系啦，我就好祝福佢，就系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就算点样照顾人都好啦，即系凌晨三四点啊，咁都要尽量争取一啲休息时间咯。
1: 系，佢有冇同你讲喺即系而家实习嘅过程入边一啲喜娱乐啊？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两句咧？
2: 都有好多嘅，好开心就系、是、第一水就遇到一个好好嘅医生啦。咁啊，嗰个医生就真系好有客去教我女就话。喂，其實你無論咩醫生都好，無論你骨科又係醫生，無論你手術又係醫生，總之你要記住做好醫生呢個本分。
1: 係咁啊，醫
3: 者仁心啊，
0: 係啊。我發現咧，你同你個女關係都好好，係
3: 喎，佢好多嘢都同你分享。
0: 係咯，佢咁 solid 嘅，係啊，好 solid， 即係好實際啫。因為大家即係年開始隨年漸長咧，即係。我哋都試過後生啱出嚟做嘢嗰個時代咧，嗰、那個時代就真係最少同屋企人溝通啊。
2: 係，我又反而唔係喎。
0: 嗱，所以我咪話你哋啲關係好好咯，係啊，我咪話你哋關係好好咯，所以係啊。
2: 多謝，我好珍惜每一日送佢翻去醫院啦，咁或者接佢啦。
0: 可能
2: 會
0: 送佢翻醫院添啊，
1: 所以關係真係好好啊。
2: 我会车佢翻去医院啦，咁同埋会送佢啦，咁或者有阵时好似琴晚咁凌晨十二点一点，我都会去医院接翻佢啦。
1: 哇，呢个系好实际嘅支持啊！呢个
0: 好喎，都真系
1: 系咯。
2: 唔系因为佢做嘢好攰啊，佢做嘢好攰，咁啊希望佢唔好咁周遭劳工咯。咁但系我都好想讲就系多谢佢呢一年里面俾到我嗰种即系做妈咪啦，可以车出车入嗰种感觉，真系多谢佢。
1: 系，
3: 我谂女女都好多谢妈妈呢一年咧，付出咗好多，又等佢，又车佢，又煲靓汤俾佢饮，系女女应该都好感恩啦。
2: 大家都互相付出，多谢。
0: 系啊，咁啊，我估双方都系大家嘅骄傲啦。咁啊，希望即系你头先讲嗰一个月咧，转一声就过咗去啦。咁啊，阿女又生日快乐啦，青春美丽啦，佢都要身体健康，因为当医生们健康咧，咁咧啊，病人们都会健康嘅，就系咁。好，多谢你电话咯，咁样好嘛？嗯，拜拜。

0: 点啊？煮咩食啊？小白吓、
1: 啊，做咩啊？
0: 唔好咁气馁，人生满希望，
2: 满希望，
0: 前路由我创。
2: 系啦，今日咧，我就想豪一豪大家
0: 嚟啊！
2: 我哋食鲍鱼，
0: 好啊！
1: 哇，果然系迎接佛诞啊！
0: 乜嘢啊？
2: 关咩事咧？
0: 乜嘢啊？
2: 食佛诞话煮斋啦，
1: 下星期一咯，红假嘅时候咯。
2: 去，其实我都喜欢食斋嘅，咁、但系我通常如果食素咧，我就未必自己煮，通常都系去斋铺嗰度买吓，系、啊，真系少啲自己煮斋嘅。我妈妈以前细个都有煮斋。佢逢親唔知咩節日佢就會煮，我都唔記得
1: 新年咯，年初一咯，我叔叔佢哋嫲嫲嗰啲一定係會煮齋食
0: 嘅。我有個朋友好搞笑嘅，即係都係啲搞笑分子嚟嘅。佢咧話啊，我今日食齋，我話你點樣食齋？我冇啊，喺車仔麵鋪咪叫咯，酸齋加菜。
1: 跟住
0: 加個響鈴，
1: 好似無肉咧，
0: 係啦，
1: 無
0: 肉啦，油面油面，喂喂。搞笑喎、啊、
1: OK
0: 我接受啊呢、這个啊
2: 好
0: 嘢，好嘢，小白讲先
2: 系啦。咁如果你话唔食斋嘅，咁如果你话今日想食鲍鱼嘅，而家鲍鱼咧，你净系食嗰啲鲍鱼仔，其实个价钱都真系几十蚊上就已经有啦。咁可能围翻大概八蚊至到十蚊，咁街市都已经买到一扎噶啦吓。好啦，咁如果你想整呢一个鲍鱼，我最中意嗰个整法咧，其实都系蒜蓉粉丝。
0: 哦，几好啊呢、這个都
2: 系啊，或者豉油黄啦，豉油黄就直头真系完全冇技术嘅，基本上你洗干净佢之后摆入去蒸。淋啲豉油咁啊，其實就已經係 OK。不過亦都可以話，你就係因為咁簡單，所以就可以好清楚食到鮑魚自己個味。因為鮑魚味咧，唔係咁多人就叫容易食得出，通常都係食佢嗰啲醃料多。
0: 因為好多時候鮑魚咧，即係你當最傳統嗰種蒸法咧，都會有啲果皮絲啊，
2: 係啊係啊，
0: 一條條擺咗落去。咁好多時候你食鮑魚咧。就係、是、變咗果皮味嘅，好多時候你出街食都會係咁。
2: 所以鮑魚的而且確咧就比較上食多咗嗰、那個嗰、那個調味料嗰、那個味道。好啦，咁今日呢一個咧蒜蓉粉絲鮑魚就相當之簡單啦。要準備定粉絲，如果你想飽肚少少嘅話咧，就唔止落一束粉絲，你可以落兩束或者幾多束啊？
0: 三束
2: 係啦，就係、是、咁簡單。然後鮑魚咧就睇下你自己想食幾多。

0: 啦。譬如如果我哋四個人每人兩粒或者三粒嘅，咁、你唔買八粒、十二粒咯。咁
1: 啲迷你 BB 嗰啲鮑魚，你會唔會都戒下花咧？
0: 會啊，
1: 味啲
0: 啊，係啊係啊，真係會戒噶。
1: 戒個井字，
0: 井字井字就得噶啦，唔使戒得太細嚟。廚房嗰啲就梗係勁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想普通啲嘅。井字或者十字啦，再懶啲嘅就十字啦。咁但係戒一戒點都好過唔戒嘅。跟住都準備定咧，就一啲蒜頭啦，蒜頭就將佢切粒粒。咁你想懶啲嘅就有嗰啲機仔咧，一捻呢兩，跟住咧就啲蒜頭就已經變咗蒜蓉咁上下樣噶啦。咁生抽啦、蠔油啦、葱花咧就少去。所以喺屋企最好咧，如果你想栽種嘅話咧，就最好就種葱。
2: 嗯，
0: 我都几中意种葱嘅，
1: 我都有
0: 喎。系啊，一有啲咪
1: 自己
0: 剪咯。啲葱啊好得意啊，生得好快。
1: 我而家种紧一啲紫洋葱
0: 吓，得唔得啊？
1: 未收成住
0: 吓，
1: 但系仲系快高长大紧嘅。
0: 系啊，系嘛系嘛，咁啊可以拎翻嚟俾大家好好地品尝。系啊
1: ，O K 喎，攞啲紫洋葱翻嚟点个酱咁样生食咁咯。
0: 系啊，
1: 生食即系好似圆形嗰啲喎，
0: 咩啊？
1: 即系好似食沙律嗰度有啲洋葱丝，
0: 系咯嗰啲爽口嘛嗰啲。
2: 唔系你介意咩先？你介意嗰阵味道？
1: 你唔中意系嘛？
2: 口气？
3: 我捞错咗，我以为你讲紧系绿色嗰啲洋葱，
2: 哦，
3: 一条葱嗰啲
0: 葱，系紫洋葱。
2: 点啊？
0: 紫洋葱通常
2: 喺外国翻嚟系嘛？
3: 证明我真系好少煮嘢食啊！
0: 紫洋葱咧，
2: 啱啱喺外国读完书翻嚟嗰啲啊，
0: 以前咧
1: 更加食沙律咩？
0: 以前真係學廚師嘅時候咧，咁佢哋話洋葱最好就啤嘴，咁啊啤一炸水，跟住個洋葱就會充滿住水分，咁亦都可以將個辛辣味道咧就減少。咁呢個就大家可以試一試啦。
2: 鹹啊，洋葱令我諗起
1: 一首歌，
2: 眼淚啊嚇。
1: 點唱咧？
2: 唔記得啦，唔記得啦，
0: 咩一層一層嗰個啊？
3: 睇嚟小白上場啊！
2: 唔會啊，唔會啊，小白應該想煮多我
0: 煮啦，煮咗嚟食啦。話俾你聽，洋葱豈有此理，整到我冚我就為佢加熱，
1: 但係咧
0: 加熱跟住就會變甜啦。
2: 係
1: 有陣時有啲洋葱切嘅時候係唔會流眼淚嘅喎。係啦，但係如果你話有啲方法真係用得嘅，譬如你就喺個一盆水裡面切，咁當然你有少少技巧啦。咁其實你就唔會咁容易流眼水噶啦。
2: 呢個我都知嘅，呢個我都知道呢個方法。
0: 喂，講埋先啦，
1: 講
2: 到我又好似好唔知道。
0: 係啦。咁浸呢個粉絲啦，浸完幾速之後咧，跟住你就可以擺個拎翻出嚟啦，淋咗之後擺喺個盤個碟嗰度啦，然後你就將嗰個鮑魚咧就放喺上邊。不過咧，我幾建議大家咧，嗰啲蒜頭就炒香咗佢先嘅，炒香咗嘅蒜頭就好過就咁放喺上面鋪面，跟住就蒸。炒香咗嘅蒜頭，跟住你就準備定備用啦。然後咧，你就喺個鍋嗰度就再加多少少呢一個生抽同埋蠔油，就調一調味。咁啊，最後擺呢一個嘅。鮑魚喺個粉絲上面就淋翻頭先嗰啲已經炒香過嘅汁，跟住蒸佢六分鐘，其實就淋埋啲葱花，咁樣就已經係一味好味嘅餸。我試過有陣時咧懶得煮餸咧，我都會買鮑魚粉絲，嗰餐就淨係食呢一個，即係粉絲就真係多咗兩件咁樣咯。
2: 其實都
0: 好夠㗎，係
2: 啊，
0: 覺得自己都幾好咁樣，
3: 入味添，
2: 開心啦，直情
0: 係啊，幾廿蚊
2: 係咯，
0: 幾廿蚊就扮富豪，
2: 開心開心。
4: 我的享乐时代
1: 嚟到星期五的享乐时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因为他在星期或者这两天23、24号他都有个市集，在里面你真的会感受到哇，好像去了一个世外桃源一样。
0: 是最近呢，
1: 是啦，佢最近冇错，香港嘅唔使搭飛機，唔使搭船，但係你都可以搭船入去嘅。係啦，嗰度就係馬灣啊。因為上星期咧我都有去過，咁我今日咧唔係特別講話佢嚟緊嗰個市集啊嚇，而係咧而家佢多咗一個咧叫做多巴胺嘅色彩小鎮。嗰陣時嗰個區域係啦，即係嗰個小鎮咧點樣叫色彩小鎮咧？嗱，我哋就係幻想一下喺呢一條村嘅裏面，左右兩邊都有啲村屋咁樣啦，但係每一棟村屋咧佢都用咗唔同嘅顏色油咗個外牆嘅，即係有粉黃色啦，有粉紅色，
0: 永久噶嗰啲色
1: 系，粉綠，
3: 甩咗可以補翻嘅，即係外牆。
0: 我睇會唔會期間限定咁啊？個 campaign 完咗，跟住就
3: 唔係啊！佢每一棟嗱馬灣我好熟啦，首先都住得近嘅。咁佢啲屋咧，你想象好似北歐嗰啲小屋，然後有唔同嘅顏色，譬如係
2: 好甜，
3: 係啦，睇靚嘅
1: 海小鎮啦，所以就係叫哇！去嗰度啦，上星期去咗做嘢啦，好靚啊！
2: 搬入去住咯，
0: 係咯，搬入去住咯，
1: 方便
3: 你啊你啊，
1: 我哋要翻06噶喎。
2: 你得噶，睇好你、
3: 有的士嘅，
2: 睇好你啊！
1: 唔可以揸车，我而家揸车啊嘛。

0: 揸車嘅咧？
1: 咁就唔可以啦，馬灣唔可以入私家車，
2: 馬灣唔可以入私家車，
0: 即係我喺入邊住都唔得，
2: 淨可以入的士咯，係啊，
1: van 仔得。
2: 你接駁咯，你搭的士去翻青衣攞車，或者荃灣攞車咯。
0: 係啊，我要工作為先噶嘛。
2: 我知啊，
3: 你女強人，
4: 你事業心梗係啦，
0: 如果
4: 唔係點會做到嚇廣播界小富婆啫？
3: 係啊，
1: 哇犀利喎！
0: 呢個佢哋又咁樣講，我又要講翻句啦，都話我心中富有就得啦，係咪？唔係金錢上面，我睇係心靈嘅，最緊要我開心。
4: 你最好一樣嘢係咩咧？謙虛啊！
2: 但係呢個講多少少呢個小鎮啦，咁你嗰次去遊歷，除咗打卡啦，好靚啦，有冇得多啲玩樂嘅設施啊？或者
0: 有
2: 冇得飲飲食食㗎？
0: 有得飲飲食食嘅，有雪糕店啦，有咖啡店啦，真係有好多打卡位。但係我重視嘅咧係佢入面咧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坊啊。
1: 係啊，
0: 係啦，啲工作坊可以俾你畫下石頭啦，又可以俾你咧學下點樣遷插啦，即係咩遷插咧就係係啦，園藝上面嘅嘢係一種
4: 花藝嘅
0: 移植嘅方式嚟嘅，個名叫遷插咁樣。咁我覺得佢喺入面咧就係可以唔單止俾你打到卡，你可以透過唔同嘅工作坊去安靜自己。我覺得呢、這個哇一流啊，真係。
1: 嗯，咁啱咯，我之前都試過去，因為入面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坊可以參與之餘咧，佢係好有藝術氣氛嘅。而我咁啱去到嗰日咧，就係、是、有啲香薰嘅一个工作坊，俾我试下点样调香薰之余啦，亦都可以休息下，我都几正。另外仲有啲瑜伽啊，有时候咧佢会开放一啲 outdoor 嘅环境啊，见到啲爸爸妈妈带住小朋友喺侧边好开心咁样，有个纵钵敲下，然后休息下。因为马湾就系环岛海咁样，系啊，所以好舒服嘅。大家如果星期六日冇嘢做咧，都绝对可以试下去马湾。
4: 又有心灵洗涤，又有艺术气息，都好啱我喎，我偶像系莫奈啊。
2: 好啱啊，莫奈好啊！
0: 嚟紧放假嘞噃，带仔仔可以去嘞噃。
4: 系啊，
0: 系啊，一齐去嗰边洗心灵啦。
1: 系马湾好啊！
2: 嗱，你谂下，你嗰度有多游客，小白 Yana 嗰度有多游客，我发现你哋住嗰啲地方都系好多游客，
4: 超超地啊嘛。
2: 系咯，真系几得意喎，我觉得都。
1: 我唔知小白住边，
0: 你嗰边都多游客嘅哦。
2: 冇啊，冇啊，
0: 有嘅，
2: 冇啊。
0: 嗰边就行街买嘢多啊嘛。咁
2: 好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49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2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2男2女的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防止了火势蔓延。在外围阻止了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4名伤者之中，一名男子严重，另外1男2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往广华医院治理。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个月下旬在江苏苏州举办。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王文涛说，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取得成果。中方正是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其次，

0: 力推进筹备工作。法国航空公司客机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难，法航和涉事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诉法院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被处以最高的25,000欧元罚款，两间公司都表明会上诉。事发在09年6月1日，编号 AF447 的法航空巴 A330 型客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前往巴黎期间，在大西洋上空遇到恶劣天气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调查显示，客机的航速测量仪在恶劣天气之下结冰，导致机师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得正确的高度和速度资料。法院认定空巴低估了航速测量仪的严重隐患，而且未能够向飞机营运商提供相关信息，法航亦都未有对机组人员进行充分培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与古巴的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向记者说，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官员近期与古方会晤，中央情报局局长到访哈瓦那，美国国务院亦都与古方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但他没有看到什么进展。卢比奥说，透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方的首选，但是从目前双方接触的情况看，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总统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这个选项，如果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威胁，总统有权采取相关行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增强，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49点，升162点，总成交金额63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3点，升20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75.45元，升1.25元；盈富基金25.78元，升1.6元；腾讯控股442.8元，升3.8元；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4.82元，升1.67元；华虹半导体128.8元，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227.4元，升12.2元；网易183.9元，升12.2元；南方恒生科技4.73元，升7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21，瑞士法郎9.957，澳元5.595，加元5.683，新西兰元4.604，欧元9.09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12。日经平均指数报63,019点，升1,335点。港金报42,31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11美元，卖出4,523.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葵涌道去旺角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

0: 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车龙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葵涌道葵骏苑去荃湾，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5: 三五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6: 好啦，你第一次真系叫佢出嚟 dating， 真系两个人嘅约会，佢全素颜嘅话，而有落差嘅话，
7: 冇问题，我
8: 舒服啊，
7: 你中
8: 意，
7: 因为我拣得嗰啲即系化妆同化妆都一样咁靓嘅，
8: 所以其实对我嚟讲冇乜太大分别。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嘅人物关系。

0: 行嘅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系讲爱情嘅，实际系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同埋扭曲自我，直白就系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少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家晴 Candy 直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3: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2: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3: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2: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4: 大家好，我系周子欣啊，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行超级市场嘅咧？今个星期我会同唐瑞同大家一起睇一本好得意嘅书，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呢本书咧系关于一位美国嘅年轻女性，如何喺超市里面咧回忆翻佢同妈妈嘅往事嘅。有兴趣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啦！
5: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6: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7: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真係好開心。我琴日咧諗一諗嘅話咧，都覺得幾興奮嘅，因為咧我哋呢一個嘅組合咧，分別嘅就係有個係翻星期三嘅，有一個係翻星期五嘅，佢哋永遠都撞唔到嘅。但係今日咧，竟然咧就有一個咁樣嘅緣分，令到我哋三個風騷師打可以真正喺呢一度。去介绍下先啦吓，我就系风骚师打嘅大家姐，我系蕊蕊，
1: 我似乎系二家姐啦，我系安丽丝，
2: 咁我做风骚 B B 啦，
0: 你风骚妹妹，佢就系谷谷啦，
2: 谷谷啊，
0: 欢迎晒，逢礼拜五我哋会听到咧就系 Alice 嗰把声嘅话咧，我哋当然啦明白啦，礼拜五嘅话咧，做咩今日会阿妹妹翻到工嘅咧？阿哥哥去咗边啊？
2: 哎呀！
0: 阿哥哥咧就因为咧要做嘢，咁所以咧佢就会请咗假，咁所以今日咧就阿小强哥哥嘅话咧就会听住我哋，佢会监听我哋三个人做节目
2: 嘅，咁紧张
0: 嘅，梗唔会啦。
2: Okay.
0: 好啦，咁今日咧我有我哋三个喺呢度，喂，真系从来未试过全女三
2: 次，第一次。
0: 但系我觉得如果头先我哋喺咪后嗰度倾偈嘅嘢可以出得街嘅话咧，哇，我觉得真系更加
2: 精彩啊！
1: 就俾人打啦，
0: 當頭
2: 我俾人當頭棒喝啊！係
0: 咪好好啊？呢、這個二家姐，
2: 佢、真係好似好似親家姐嗰種咧，我真係接受唔到你咁樣樣咯、
1: 啊！激死我啊！點樣講呢啲説話㗎？點解會睇低自己嘅咧？
0: 所以你知道愛麗絲，我成日咧就係有呢種咁嘅感覺，因為逢禮拜三有時佢翻嚟咧，我哋都會私底下會傾嘅。跟我哋講咗咧，就十萬九千次嘅，就係叫你咧對自己有啲自信啊，點點點乜，佢唔聽噶。佢下個禮拜翻到嚟嘅話咧，好似上個禮拜冇講過嘢。
2: 你明唔明啊？好猛整啊！對呢個妹
1: 都要靠，但係會靠要靠自己啊。
0: 係咪啊？應該要點樣去令到自己即係充滿住自信咧？嗱，我覺得其實呢樣嘢咧，就愛麗絲係最正。
1: 充滿自信啊！係啊，
2: 即係但又唔係自大喎，
0: 唔係自大，
2: 純粹係有信心啫，
1: 有底氣嗰種自信。
0: 啱咯，
1: 有心入邊覺得自己好。
2: 点解我会由心入边觉得自己唔够好嘅？
1: 系啦，反而其实系要谂呢、這个，系边一样嘢令你觉得自己唔够好啊？
0: 因为佢会将自己够唔够好取决于人哋点样对佢、或者人哋点样睇佢、
1: 你要喺人哋身上揾，
2: 又啱喎、
0: 你要人哋去认同你，你要佢成日都要人哋去
2: seek for
1: validation，
0: 冇错啦。所以咧呢一样嘢系好大件事嘅。你反而睇唔到自己嘅长处咯、你就要人哋去赞你，人哋话你系啦，都未必信喎。
2: 啊，系啊，
0: 都未必信嚟嘅，系啦，
1: 或者不停试探人哋咁样。咁
0: 你系咪讲真噶？
1: 系咯，
0: 咁咯、所以就
2: 系其实都系讲配得感太低，即系嗰时
0: 好系系啊。咁啊就要问一下二家姐，二家姐其实嗱，二家姐成日咧都系俾人哋有一种感觉嘅，即系气定神闲嘅，系咪啊？好优雅，佢好鬼舒服嘅，真系好正。
2: 点解？
0: 佢似咩咧？佢似冬天嘅一块 blanket。即系你
2: 系
1: 啦，我啱啱上麦好似红嘛，因为好慢咁样啲嘢个反应。
0: 你系似一块即系好舒服、好舒服嘅软淋淋嘅，
2: 点样可以做得到呢件事？
0: 咁佢就会冚喺你身上，你觉得啊好舒服。
2: O、okay, K，
0: 但系佢讲嘢又慢慢，
2: 系、啦，
0: 有啲咩讲，佢又好有自己嘅睇法。咁佢就会唔冇咁容易会受人哋影响，会唔会啊？即系人哋讲啲乜嘢嘅话，我唔认同咯。
1: 其實我有個少少嘅 practice 嘅，我諗我十年前咧都仲係會好慌張啊！我其實而家有時都有啲時間焦慮嘅，咁但係咧，我個少少嘅 practice 就係、首先。譬如我唔認同，或者我認同，或者有啲好激烈嘅言論等等各樣嘢啦，我會停咯，即係我會暫停啊，我會諗一諗，我先至講，我係咪真係咁樣覺得呢？
2: 我琴日都喺度睇到呢樣嘢，就係話咧，你回應一個問題之前啊，你試下停兩秒，佢話你初你會覺得好唔舒服噶、但係你真係喺心裏面數一。跟住然之後你先回應咧、你就會俾人嗰種氣定神閒嘅感覺噶咯、
1: 即係有時有啲嘢自己都唔清楚，你等嗰個感受或者等個情緒咧sink in 沉一沉先，之後先至
2: 兩秒唔夠，我要等我情緒沉一沉要十分鐘。
0: 但係我同阿谷谷都係嗰種人。

0: 啦。
1: 吓，系一夜就弹起身咯、
0: 你一揿个掣嘅就第一时间着咯，
1: 系着咗。
0: 但系有好多人都
1: 唔系着咗，唔简单出咗去添啦。
0: 啊，冲冲
1: 即系已经冲咗出去啦。
0: 系啦，我就系着咗，佢就只脚已经冲咗出去啦。拉唔住，
1: 系咦喺边啊？
2: 呢啲做朋友最好啦，
0: 做朋友就
2: 好啊，真系。
0: 系啊，但系佢自己会好攰，因为佢不断咁内耗自己，啱唔啱啊，妹？好啦，咁既然系咁啦，即系我哋今日既然咧，我哋有三个师打喺度啦，倾下啲女仔嘅嘢啦。嗱，女仔嘅嘢咧，成日咧都会好多嘢，大家都会攞出嚟讲。即系你觉得系咪应该咁样好啲咧？咁嗱，我最近咧就睇咗有一个关于嘅就系人生点样将佢去赋予意义。
1: 有啦，有啦。
2: 因为你头先真系直接讲啦，
0: 好嬲啦，已经好嬲啦，好 stress 啊！
1: 边个讲啊？你同我出嚟。
0: 嗰个人咧，佢就冇讲名嘅，但只不过就系话，当然有时你觉得好迷茫，又或者你觉得都应该要令到自己嗰个生活咧会更加圆满一啲、美满一啲嘅话咧，你可以不妨从呢五个方向去行下。咁但系包括嘅咧就系有五个嘅一啲嘅 hobbies 啦，即系你中意嘅养成嘅一啲嘅可能系习惯。你喜歡嘅細藝，咁我哋就睇下咯。從邊五個方向開始咧，可以慢慢咁樣去揾翻自己咧。首先第一個，佢就話你嘅細藝可以幫到你揾錢嘅。除咗你嘅工作之外，你有一份嘅細藝，佢有機會可以幫到你揾錢嘅。頭先我哋經過個討論當中嘅話咧，我舉咗個例嚇，譬如可能剛日你中意飲咖啡，而家咪有好多人嘅就係從開始飲咖啡，跟住佢就深入咁樣去了解，去學點樣沖咖啡，點樣去炒豆，點樣去買咖啡豆，跟住到自己大個咗之後嘅話咧，好唔緊要，俾人炒咗，我自己開間咖啡店。
2: 類似咁樣嘅嘢，手藝係
0: 可以變錢嘅，可以變錢嘅，係啦，同唔同意咧？兩位嗱，冇嬲住，你又衝咗出嚟，你見到隻眼有啲火，
1: 唔係，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但係我唔會因為咁樣而去選擇我嘅一個興趣咯，即係呢個唔係我會選擇興趣嘅時候，第一個考量因素咁解啫，
0: 即係你唔會因為嗰樣嘢可以變錢，而我將佢變成我一個世藝。係
1: 啦，
0: 我就係喜歡嗰樣嘢先。
1: 係啦，係啦，係
0: 嘛？最緊要係我中意嗰樣嘢，嗰樣嘢就算變唔到錢嘅話，
1: 就算使我錢，係要燒我錢，我都會做嘅。
0: 舉例，
1: 其實騎馬都幾少錢。
0: 唔知點解好多人去咗騎馬喎，
1: 我估唔係因為我啩，
0: 有少少嘅，可能㗎，對自己有信心啲，係啦。咁其實 Alice 咧，你自己點睇咧？
2: 會唔會賺錢啊？因為咧要賺到錢咧，嗰個細藝你要好叻啊，即係你要有個鑽研落去嘅心，係啦。
1: 但係我初都以為係咁，但係原來唔係㗎，
2: 已經唔使啦。
1: 好多人半桶水，其實咧我發現啦嚇，因為即係喺呢個細藝變成錢嘅呢一個方面咧，我而家都開始有少少皮毛嘅心得啦，就係發覺。你真的要衝我出去做先的、而你的契機呢，你是需要一個契機，而不是需要你很厲害、你需要那個契機是突然間有些人物啊、或者有個源頭啊、或者有個供應商啊、那你就會突然之間啊，突然間有個譬如咖啡豆供應商，你認識了那個人，或者你去了某個地方，你就找到一隻豆，然後你就會可以開始做這件事咯、而不是你要啊怎樣衝得很勁啊，拉花拉到飛起啊，是不需要住的原來，因為你這件事你可以請人來做、找人來做，但是你要有個 source
0: 啊，這個都對的，
2: 要有人物，
1: 原來是這樣，
0: 你要有人物，那其實應該查了他，你首先一定要有人物，還有要有機會，對不對？
2: 其他其實做什麼都可以了，
1: 你找到一个叫做谂法咯，你自己当然有个你。可以是興趣，可以是你一個想法，不一定要是興趣，但原來是這樣就可以開始了。
0: 但是如果是結合你的興趣和可以賺到錢，這兩樣東西放在一起的話，會不會是真最完美的一個示範呢？
1: 會啊，但是你可能
0: 你整個永遠往往都
1: 是
0: 這樣，
1: 你賺賺下錢你就會討厭了你的興趣、
0: 你
2: 就是去到後面開始疲倦了、人
0: 你說得對，因為我試過有朋友是這樣的，就是喜歡咖啡，跟著真的開了一間咖啡、
1: 喝到嘔，
0: 到最後尾的時候呢他不喜歡做的事是什麼，就是每天要計有多少個人來過，成本要幾多，
1: 所以去到那些位置其實你已經是應該找人幫你做了，
0: 對、
1: 你應該是做你最擅長的事
0: 了，嗯哼，這個呢就是如果大家都平時沒什麼細藝或者沒什麼做的時候，你不妨可以考慮一下這件事啦，那收回兩位的都還 OK 是吧，好了，第二個一個的細藝令到你會感到健康的，咁就好直接啦，呢樣嘢就係運動啦。咁個專家亦都解釋嘅，就係話咧，呢一樣嘢係陪你到老嘅，因為其實每一個人咧都需要有一個嘅運動，但你運動有好多種千千萬萬嘅，有瑜伽係就靜態啲㗎啦。

0: 又或者而家好興嘅啲
1: 球
0: 類運動啦 ，exactly， 咁可能去健身啦、跑步啦等等，嗯。其实咧，你系喺度投资紧你自己嘅健康，咁呢一样嘢嘅话，亦都可以陪你终身嘅，
2: 合理咯呢、這个。
0: 嗯，但系有人
2: 系我咯，得我啫嘛呢度。
1: 佢认同，但系佢冇做啫，冇冇乜嘢。
2: 我冇唔想啊，我唔中意做运动，我觉得好辛苦啊。即系如果要我去做运动咧，我系为咗唔会行到啦，以后我为咗锻炼我肌肉啦，为咗可能瘦啲啦咁样，呢、這个会系我嘅目标，我出发点咯。咁就唔好呃我话会变做嗜好咯，因为变唔到咯。就我试过噶啦。即系唔好再催眠我话要变时候啦，唔会，我就系为咗瘦，我就为咗靓，我就系为咗有肌肉，第时行路就咁。
0: 咪有一个目标，
1: 唔同动机啫，但系一定唔系为咗因为嗜好而发展呢个运动，
2: 逼分唔到。
0: 你系咪由细到大都系冇点样做过运动？但系你系似可能佢跳个芭蕾舞啊，
1: 系啊，或者舞蹈嗰啲咯，
2: 系我全部嘢都有学过嘅。以前细个上堂咧，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细个学校嘅 P 堂系几好啊，我哋唔使。做好多好辛苦嘅嘢，我哋每一堂咧就学一个新嘅运动，
0: 咁好
2: 唔同嘅球类，
1: 咁好嘅，
2: 系啊，我哋真系学，即系譬如我今日就系羽毛球、
0: 篮球、
2: 排球、手球等等，嗯、我哋去到中六七咧，如果你读理科班啦，系可以学snooker 同埋打 golf，
1: 咁好嘅。嗯，
0: 我哋嗰啲堂真係會令到你討厭運動咯。
1: 我勁差，我哋除咗呢個打學打呢個前滾翻同後滾翻之外，
0: 我嚟做乜嘢？你唔係上錯堂？
1: 我唔知道，跟住就係每堂咧，就係一開波，就跑十五分鐘圍操場圈跑。
0: 所謂叫做嘅就係要你熱身，
1: 仲要係 count 嘅喎，即係要有老師，可能最初有老師帶住或者點樣帶住啦，跟住就係要 keep 可能幾耐要跑完一圈咁樣嘅喎，就因為要 prep 嗰個越野賽咯。
0: 哇！
1: 好枯燥乏味啊，係真係枯燥乏味，同埋佢咧唔係真係教噶，佢係。認為你哋其實基本上運動你都識噶啦，羽毛球俾我拍你自己打啦。
0: 哇，好難啊！你個表演老師就係累死你。
2: 但係今日我諗有意思嘅，想你鍛鍊嗰個毅力咯。但係你會唔中意做運動咯？係
0: 啊，
2: 你會以後都唔想跑步咯？
1: 唔想啦。
0: 我覺得運動咧係真係從細建立嘅，係咪啊？你越細個你中意揾到呢一樣嘢嘅，或者你喜歡運動就已經夠啦。未必一定話我細個一定要打網球或者咩，你要喜歡喐。要喜歡運動，咁你第時大個嘅時候，你自然會揾到一啲你自己喜歡嘅嘢。我自己就靜態嘅，我中意瑜伽嘅。嗱，有講嘅話，你兩個呢度，好悶啊！
1: 我瑜伽真係唔知喺度做咩 hold 住，
0: 好慢啊！
2: 都 hold 住嗰陣咧，個腦咧，我會飛嚟飛去嘅。
0: 得未啊？夠未？可以轉第二個未啊？我明啊！我見到啲同學都係咁樣嘅，跟住佢上下之後，你就會消失㗎啦。
1: 真係唔得咯！
0: 我明啊！
2: 真係唔係，
0: 但係我真係好中意。
1: 真係 not my thing。
0: 總之嘅就係要揾一樣你自己喜歡嘅。运动
1: 啊，吓，
0: 第三样嘢令到你拓展思维嘅，包括系啲咩嘢咧？阅读啊，或者系写嘢啊，其实你系需要嘅，因为咧你要用一个文字嚟同人哋沟通呢一样嘢嘅话咧，亦都可以令到你会觉得嘅就系话喺呢一方面嘅话，令到你嘅生活会更加圆满嘅。系两位觉得点样咧？
2: 呢个系我最中意嘅时候啊，有 intellectual input 嘅，
0: 冇错，
2: 知识上有啲输入嘅，即系令自己觉得不停咁样进步紧啊。有一段时间，譬如话我好耐冇睇。睇书或者冇睇到啲嘢咧，好有启发性咧，我就觉得自己嘅内心咧开始喺度枯萎啊，
0: 好痛啊，
2: 即系好蠢咗啊！呢排点解会咁嘅咧？
0: 讲嘢都只咩用嚟用去都几个词汇嘅，点解就谂到
2: 真系会觉得自己蠢咗咯？
0: 真心嘅，
1: 死啦！我冇咁。
2: 我嘅好忙啊，你
1: 我嘅梦想就系成为一只水母，系唔需要路噶，
0: 水母
1: 系冇路噶，但系佢可以生存咗呢个世界上咁多年。
0: 哦。咁你俾心機做一隻水母啦，好啦，咁啊第四個咯，令到你能夠平靜嘅，令到你嘅平靜嘅嘢嘅咧，咁啊專家會提議大家係啲咩嘢咧？靜觀即係 meditation 啦，又或者嘅就係園藝 gardening 係啦，去種下嘢啊咁樣，佢都覺得係令到你平靜嘅。
1: 其實做家務都可以嘅，
2: 都
0: 係家務都係，家務都
1: 係晾下衫咁樣咯。
0: 但係要睇下你咩家務。
1: 重複性嘅咯，
0: 重複性嘅 OK。我最唔中意嘅家務咧，就係你要洗抽氣扇，洗抽氣扇呢樣嘢真係冇搞。
1: 因為上上落落
0: 好煩啊！啲油你唔知點啊，即係污糟污邋遢，黐粒粒咁。
2: 頭先嗰個講嗰個重複性咧，其實就係蟬咯，蟬就係 meditate 嗰個境界咯，即係你不停係咁做一樣，係煮飯對我嚟講都係噶，即係你切，跟住掉落去望住啲水滾，都係好蟬噶，都係好 meditation 嘅一個方式
0: 咁。係噶，咁啊，最後尾嘅呢樣嘢咧，就係要激發你嘅創造力啦，激發你創造力包括啲咩嘢啊？就係有烹飪啦，

0: 畫畫啦，或者係設計，
1: 嗯，
0: 你都可以去學嘅。我呢三樣嘢我都幾中意，嚇得唔得？令到你感覺到有創造力。
1: arts 嘅嘢咯，即係可能藝術藝啊、畫畫啊嗰啲都計噶嘛，
0: 係
1: 咯，即係有創意嘅嘢。
0: 如果 Alice 咧，你如果要揾一樣。
2: 揾一樣啊！我自己咧有1001個呢幾年來我特登俾錢去學嘅，然後有完成咗嘅叫做有個證書咁樣嘅興趣咧，就係去學佛教藝術啊！
0: 哇！
2: 咁就係真係要讀書嘅，咁我就覺得齊咗啦，就有嗰種好 meditation 啦，因為你會接近了解啦，咁然後有一個intellectual input 啦，就係
0: 拓展你嘅
2: 思維啦，係啦，靈性上面又得到，咁另外咧。是有嗰個 creativity 的情緒，即是創造力，因為我要寫嘢嘅，即係要寫文啊等等啊咁樣樣。咁嗰個我就覺得一個興趣咧做咗幾樣嘢，咁
0: 好
2: 大咯，好大
0: 啊！家姐
2: 啊，好有深度啊，我都要做水母啦。
0: 好啦，咁啊喺呢個時候嘅話咧，我哋要送上呢一首嘅歌曲啦，就開始我哋今日嘅風騷快活人啦嚇。送嚟有兩位朋友好犀利啊，有 Sabrina Carpenter， 再加埋有 Madonn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表示，按财政预算案公布，向领取社会保障金额的合资格人士，包括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和伤残津贴的人士，发放相当于一个月金额或津贴的一次性额外款项，以及为领取在职家庭津贴的住户作相约安排。受助人由今日起将会陆续获发有关款项。政府发言人话，估计大约176万名社会保障受助人和大约5万6000个领取职津的住户受惠，共涉及大约64亿8600万元额外开支。有关款项将会以自动转账方式存入合资格人士或住户在香港的指定银行户口，不必另行申请。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访问团规模大，随团的60多名商贸代表，包括来自本港和内地企业，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创科与天然资源相关等不同行业。何力智指出，由2020年至到去年，香港与中亚的贸易额升大约30%，可见合作发展潜力很大，当地与中国合作亦都非常密切。他又说，中亚天然资源很丰富，当地企业与主权机构来港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在香港推动一些项目。他說留意到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希望大規模興建新機場、新鐵路，並且發展新的智慧城市，以提高國際水平，過程之中需要香港的專業服務。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抵達瑞士蘇黎世展開訪問行程。陳茂波與多間銀行、資產管理機構和家族辦公室舉行圓桌會議，介紹香港和粵港澳大灣區在金融、創新、貿易和先進製造業等領域的優勢和發展新機遇，並且就與會者關注的議題深入交流。陳茂波指出，本港經濟在過去兩年多保持穩步增長，金融市場持續活躍，在國家積極支持內地企業出海的背景之下，更多企業在本港股票市場集資發展海外業務，去年和今年以來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額都位居全球首位，吸引眾多來自海內外的投資者。同時，在目前的地緣政治格局之下，不少國際投資者視香港為資金的安全港和分散投資至內地市場的跳板，本港股市表現亮麗。陳茂波將會在明日上午返抵香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21点，升134点，总成交金额89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1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76点，升12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76升1.4，腾讯控股440.4升1.4，中芯国际74.8升6毫，阿里巴巴126.6升6毫，联想集团14.84升1.69，华虹半导体127.5跌5毫， 南方恒生科技4.7毫一仙六升4.8，恒生中国企业87.5升4.4，长飞光纤光缆222.2升7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59.0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幣6.8，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094点，升1,410点。港金报42,31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9.46美元，卖出4,520.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咯，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仲系繁忙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葵涌道葵骏苑去荃湾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水务处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话咁易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署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4: 我知五月二十三号至二十四号喺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啊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噶。
3: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署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5: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Thomas， 知唔知咩系爱丽丝？爱丽丝 D E F G。去到 O 啦，今日咧用一个字啊 ，Jello 去食咗个 O 音佢咁样啦。
1: 哦 ，Jelly，Jelly
2: 好中意食噶，
0: 系咪啊？而家咧，点解会谂呢个题呢？就系、是。最近其實我一路都有訂一啲 newsletter 嘅，咁嗰啲 newsletter 咧就係佢每一日都會 send 俾我，同我講咧話啊呢個世界發生緊啲咩事，係啦，咁就全世界都包曬，咁佢就會講話啊，譬如話可能有世界大事啊，打仗啊嗰啲啦，咁亦都有啲好細好細嘅事嘅，咁我見到咧兩封 newsletter 咧都有講呢個嘢，咁我就又咁啱咧。我在日常生活中咧，有成日見到佢喎呢排，
1: 即係俾呢一排突然之間好似再興翻咁樣，
0: 突然之間就係啫喱啦。我出去食咗飯兩次，兩餐都有啫喱送俾我食咯。
1: 我想問你去乜嘢餐廳？
0: 係咯，有啫喱。
1: 啫喱咧，通常我哋如果係面對有啫喱作為一個甜品咧，應該嘅就係一啲舊式嘅
0: 豉油西餐。
1: 冇錯，
0: 係啊係啊，嗰啲鐵板豉油西餐。
1: 錯啊！仲問你要唔要花奶啊？
0: 係啊，冇錯。問你要唔要椰絲啊？
1: 對，所以你嚇你竟然會有啫喱作為一個甜品，好奇怪。
0: 第一日咧，第一晚。晚食嘅咧就系呢啲豉油西餐、铁板牛扒嗰啲，咁最后咧突然之间佢又捧咗一堆嘢出嚟问我要唔要啫喱啊？我要噶，要唔要花奶？
2: 切粒咗嘅定系一个圆？
0: 佢系一杯啫，
1: 一杯嘅，一杯啫喱
0: 啦，唔系切粒嘅。咁然后第二晚咧，我再去食一个普通嘅即系快餐咁样咯，竟然又有啫喱。跟住我就谂
1: 发生咩事
0: 啊？系咯，
1: 啫喱会咁嘅，啫喱过剩
0: 系咪？啫喱系咪 come back
2: 啊？又
0: 嚟个 come back
2: 回归，
0: 真系强势回归。咁点解咧？发生咩事咧？就系我睇嗰个 newsletter， 佢同我讲啦，一间好大嘅专系做啫喱嘅食品公司咧，佢就宣布而家咧佢哋嘅啫喱咧唔再用人造色素啦。
1: 咁好，以前真系嘅食啫喱咧，其实你诶伸条脷出嚟，你知佢食咗咩味？
0: 系红色、
1: 绿色，或者紫色啊，就食咗提子味。我嗰时就因为嗰啲人造色素啊，各样各，同埋好甜咯。
0: 系，
1: 我记得以前啲啫喱
2: 好胶咯，
1: 系啦，好假咯，
2: 假
1: 啊
2: ，artificial。
0: 而家佢唔用人造色素啦，唔用人工甜味剂啦，糖分咧就比普通版少25%。
1: 哇！
0: 幾乎係唔甜咁樣樣噶啦，咁唔用人造色素，
2: 你身為咩啫喱？
0: 酸酸地，
2: 有資格做啫喱？
1: 我真係想試下，咁啊，所以我想試下，如果佢冇咁甜咧，我有時我真
2: 係
1: 舉藥，
0: 佢又冇咁嗰只蛋，
1: 冇咁硬，
0: 佢唔係

0: 佢梗係啄咁樣。
1: 係啦，佢係喵喵喵喵，佢唔係。係啊，喵
0: 喵喵喵。咁佢而家呢一隻顏色咧，係主要嚟自一啲蔬菜汁啦、果汁啦，或者一啲薑黃根嘅呢個萃取物咁樣。
1: 幾好喎，又健康。
0: 健康嘅啫喱咁樣。咁呢個咧就係其中一個佢喺度講噶啦。除咗我哋而家食嗰啲彩色啫喱之外咧，之後我哋食開嗰啲布甸咧。係。都會變做呢啲健康版啦。
1: 哦，
0: 因為呢個世界越嚟越健康，
2: 越嚟越健康，越嚟越大家太
1: 唯有係咁啦。
2: 即係過往嗰幾十年太唔健康咧，而家大家就要補翻過嚟。
1: 係啊，冇錯。
0: 另外一個咧就係咧，又喺 newsletter 同我講噶啦，又係大件事嚟嘅，就係咧
1: 有幾大？
0: 好大！我覺得對我嚟講好大件事啦，
1: 或者要用心聆聽，
0: 用心聆聽係即係你呢個係即係咁啱啫，一個契機咁令我睇埋落去封 newsletter。另外一個關於食品級嘅。大件事，
2: 大件事啦，
0: 真係好大件事，就係咧有新嘅意粉出嚟啦！
2: 哇，
0: 好大件事啊！
2: 意粉仲有新，已經有好多款噶咯，
0: 好勁啊！有新意粉，
1: 佢係嗰個
2: 形狀，
1: 係啊，
0: 形狀
1: 係
0: 新，
2: 佢咪作個名俾佢嘅咋？
0: 佢唔係就係作名，佢真係咧同人研究咗一輪，咁覺得啊，而家嘅現存嘅意粉唔夠勁嘅地方喺邊咧？我哋
1: 夠掛汁
0: 佢，
1: 係啦，唔夠掛汁，我覺得係。佢唯一一樣嘢就係你覺得啊，係啊，唔知點解譬如如果你比較係傳統嗰只嘅話，你一條嘅啫嘛，跟住佢又要出闊啲，就係因為方便你掛汁啊嘛。咁但係有時你又會見到嘅就係俾啲小朋友嘅。我今日都有同阿 Alice 有講過，我最近我先至買咗有一包嘅意粉啦，我都覺得好正。佢係俾小朋友食嘅，係嗰啲嘅就係英文字母，英文字母嘅意粉。咁但係就肥啲嘅，肥身啲嘅。
0: 唔
1: 係
0: 我以為嗰啲好細粒嗰啲，以前細個會食
2: 嗰啲，
1: 唔係湯嗰啲，嗰啲係意粉。但係嘅就係俾佢認字啦，同埋嘅就係食嘅時候，你覺得好得意。點解咧？因為佢要去啤一個英文字母出嚟嘅時候，你要諗下咯。佢有翻咁上下厚度嘅，以及嘅就係佢有啲窿窿喺裡面噶嘛。哇！當你煮完嗰啲意大利粉，將佢擺落去嗰啲茄汁嘅時候咧，原來嗰啲茄汁係會滲入嗰啲窿窿度噶。咁你一咬落去，
0: 索入去。
1: 索晒佢喺里面嗰度咧，就好似咧你让咗落去咁样啊，其实系几好
0: 嘅。佢有个讲法嘅呢度，咁佢话点解无啦啦有个新意粉出嚟咧？除咗系因为呢个大家都认识嘅牌子啦，佢哋咧准备出一啲高档啲嘅系列之外咧，就系而家现有嘅嗰啲意粉咧，未必系一定系用青铜模具切割啊。咁佢呢个系列咧，即系呢一只特别意粉咧，佢就整咗个青铜模具，咁啊搞到表面。粗糙啲，咁就可以掛汁多啲。咁同我試下形容下佢係咩樣啦。咁佢、有個名嘅叫 Radiatory， 係、Radiatory 咧就係有好多坑紋，好似我哋平時咧見到嗰啲瓦通紙，中間有成五六層咁樣樣交叉交叉交叉，有五條咁樣嘅深坑，五對翼，咁就打洞垂直咁樣疊落去嘅，
1: 都幾靚喎。
2: 咁樣樣㗎，
0: 係啊，係呢
1: 樣幾靚喎，係咯。就係有多好多坑紋，
0: 每一啖就會好多汁咯。
1: 就係啦，我覺得佢嗰個原因都係因為咁樣啫，嚇，即係掛住有好多嗰啲汁喺上邊。
2: 即
1: 係
2: 佢係加強版螺絲粉，
1: 加強版螺絲粉，冇錯，係啊，
0: 同埋係多好多窿咯。
1: 哦，
0: 咁所以就好，
1: 竟然一件大事咁樣。
0: 好大件事嘅，你諗下，即係譬如我哋講食意
1: 大利人嚟講係嘛？
0: 做乜整咗隻新意粉？
1: 冇錯，呢啲唔係意大利麵咁樣係咪？佢哋好中意噶嘛？
0: 嗰個震撼嘅程度不亞於呢個 pizza 有 follow 啊！
1: 冇錯，
0: 因為係新意粉係對佢哋嚟講係一個新發明咁啊，直頭係。
1: 哦，咁如果係呢一個嘅話，係已經推出咗市面㗎啦，
0: 準備推出市面啦。準備而家開始有 news 出嚟啦，大家喺度講啊，討論啊，咁樣未有人食過係。系点样嘅？暂时，
2: 因为前排咪好兴嗰个好弹下挛挛地嗰个，
0: 系卷卷粉，卷卷意粉，
1: 卷卷意粉，
2: 唔系佢好似成条公仔面咁样，
0: 系
1: 嗰只，
2: 嗰只嘅嗰个咪超级大热嘅，
0: 热咗一轮嘅，我都有买到，
2: 嗰个好食噶。
1: 你觉得其实有冇用噶？即系譬如可能系意粉佢哋嗰个形状啦，又或者就系嗰个厚度啊、宽度啊，
2: 我觉得好影响个口感。
1: 其实我都觉得系，所以其实你一咬落去嘅话，你会觉得感觉上去我自己本人咧，我係唔中意天使面嘅，
0: 我都唔中意。
2: 我中意喎，如果天使面係冷面咧，即係嗰只好好，即係你當
1: 你除非你係將佢唔係用佢嚟煮意大利粉
0: 嗰個，唔
1: 係
0: 用 sauce 嗰種，
2: 唔係佢係叫冷面咯，
1: 冷面就
2: 冷面好正咯，佢有少少似
1: 素面
2: 意大利米

0: 难煮嘅，
1: 嗯，
0: 系啊，所以我觉得系所以天使面我就觉得难有呢一种效果咯。
1: 其实佢咁多种唔同嘅意粉咧，其实系应该要配唔同嘅蔬菜食嘅，即系譬如 nocci 咁样啦，即系其实就系一粒面粉啦、团啦。我每次食亲都胃痛嘅，
0: 点解啊？
2: 你嚼得唔够多，
1: 嚼得唔够多，
2: 要嚼足三十下，你先可以吞一啖。
1: 嗰粒嘢真系好硬胃噶嘛，因为
2: 吓好食啊，
1: 好食嘅，好食，好食。佢就系每咬一啖咧，你就要。啲啲汁出嚟咁樣去食嘅，咁嗰只咧我自己覺得咧係要配一啲白汁啊、white sauce。咁而譬如我哋譬如食開嗰啲 bolognese 啊，即係你五號又好七號又好啦，咁都係要用 red sauce 咁樣最好食嘅。
0: 有冇呢啲嘅考究咧？定係其實有時因為咧，我覺得如果你配錯咗嘢，你會覺得佢怪怪地㗎，係咪啊？即係通心粉型嘅，你一定係要係 tomato sauce。但係如果你話嗰啲咪彈弓咁嗰隻嘅話，都還可以。但你配咗個白汁，你覺得？
1: 你講富斯尼係咪？即係呢只螺絲嗰只。
0: 螺絲嗰只咧，我好少見到佢係揾嚟整白汁噶，係咪啊？好怪咯，好似唔係太襯嘅。我唔知道究竟係同佢嗰個形狀有冇關係，但係可能因為見慣見熟，佢係咁樣，佢就係咁樣。
2: 佢就應該要咁，
1: 佢就咁樣整啦，咁樣
0: 啱啦。
1: 即係譬如話嘅 carbonara 嘅嗰個醬咧，除非係用普通嗰只或者係直筒嗰只，其他咧就會覺得好怪咯。
0: 又或者你用闊身嗰只都怪啊！
1: 即系条片系海鲜嘅，
0: 对，冇错，好奇怪啊！
2: 我最近就食好多ravioli 咯，即系嗰个意大利云吞咯，唔知点解又系呢排好似有好多餐都，咦？点解有 ravioli 嘅身影？
1: 好味啊！
2: 好味啊！
1: 啲口水咧涌晒出嚟啊！
2: 同埋佢咧系要真系皮薄馅靓咯，即
0: 系
2: 好容易穿噶嘛，佢要煮得唔穿，跟住但系咧佢又要即系佢薄得嚟咧又要包得实嗰下咧，跟住真系。好鬼抵死，我唔知
0: 系嘅，
1: 系好讲究嘅，
0: 系嘅讲究嘅，同埋嘅就系佢个皮一定唔可以厚，系咪啊？
2: 系啦，尤其是佢包住个心嗰个位咧，即系你侧边压实咗个四边厚少少系 O K， 但系中间真系好薄噶嘛，系咯，但系你又唔可以容佢去穿，系咯，同埋我发觉佢都几挂汁嘅，
0: 系
2: 嘅，因为佢一饼咁样咧，你每次一滗嘅时候咧就连
1: 埋堆汁啦，
0: 冇错，
1: 跟住入边个芝士又爆出嚟，
0: 哇！
2: 其实对比起呢个意大利粉同埋呢个 pizza 咧，我系更中意。食意大利粉
0: 系咪？
2: 即系个人
0: 要拣嘅时候系咪？
1: 我去过欧游嘅时候咧，我哋去譬如话通常啦，可能都会去嗰几个国家嘅。咁每一次咧，当个味蕾咧太寡嘅时候咧，终于去到意大利嗰一站
2: 啊，
1: 第一餐咧。就即係靈魂又喚醒曬啊！
2: 同埋一定要係同埋一套索索，
1: 係一定係紅，
2: 即係你唔可以，你唔可以揀白汁，一定要揀紅汁咯。唔知點解，
0: 我好少揀白汁噶，係啊，唔知點解，因為食完之後好滯啊，係咪啊？佢嗰啲係冇錯，
2: 我而家已經
0: 多
1: 已經肚餓啦咁。
0: 但係你又會覺得嘅就係可能係意大利麵啦，佢襯嘅嘢其實係好啱嘅嗬。芝士咧需唔需要好多咧？有啲人話食落誇張到嘅，就要擺啲即多啲嘅芝士落去，哇會拉曬絲啊咁樣。你哋又 O 唔 OK 咧？
1: 我 OK 嘅，我中意芝士。
2: 我覺得以前細個會嘅，
0: 係嘅，
2: 而家就正常咯。以前細個係要落勁多咯，
0: 仲同埋自己會再審噶嘛。係啊，大個咗之後我就唔中意咁重口味啦。
2: 咁正常咯。
1: 我未去到健康，总之食得意粉都唔健康噶啦，老实讲，
0: 真嘅
1: 好多牛油，好多牛油，
2: 我
1: 知道
2: 好味嘅。我以为意粉系好健康噶，
0: 你可以用嚟用咗另外一啲，譬如可能系我试过有
2: 芥酱啊嗰啲系嘛？
0: 嗰啲应该系青酱，
1: 系咪
0: 啊？青酱，但系我谂如果系阿二家姐讲嘅嗰只嘅话咧，就真系真真正
2: 奶油。
0: 到最后尾你上碟碟之前嘅话，佢一定系会劈一劈牛油上去，跟住佢先至会见到咧，就系会拧嘅。佢會令身嘅，咁你就會覺得好想食啊咁嘅。
1: 有牛油，有橄欖油，有芝士，
0: 好正啊！
2: 我都好中意食嗰只咧，係齋橄欖油炒蒜蓉炒辣椒，
0: 炒又得，炒又得，
2: 嗰只好好食。
0: 冇錯冇錯，嗰只又係嘅，
2: 又
0: 係
2: 油到咧，食完之後個嘴就係油淋淋，
1: 落勁多橄欖油咁樣。咁但係意大利粉係一個好好嘅 comfort food 咯，即係無論係你歐遊嗰站啦，即係喺食咗咁多凍嘅包同埋薯片咯。終於可以食意大利粉啦，定係翻屋企？其實你好忙，
0: 係
1: 唔想煮飯，你煲飯都要40分鐘啦，最少係嘛？但係你個意粉就唔使，你8分鐘
0: 啫，
1: 係啦，你要 Dante 嚇10分鐘咁。
2: 但係佢要咩？佢要過冷河喎，
1: 過冷河唔使
0: 㗎 ，B B。 你一不嬲都過冷河㗎。

0: 唔係要，如果唔係佢咪唔會咁。
1: 唔使噶，唔好啊，千祈唔好啊！你反而要留翻少少嘅就係你煮佢嘅時候嗰啲汁。
2: 意粉水，
1: 系你捞翻落去嘅话，佢就已经有嗰种嘅，就唔会黐埋，同埋佢就可以分翻开佢噶啦，唔使过冷河噶啦。
3: 边个教你噶？
2: 嗰个拉面嚟噶，系咪啊？嗰个乌冬嚟噶。
1: 你过紧啲咩嘅人生？
3: 过冷河啦，
1: 唔好啊，千祈唔好啊，佢会变咗，会
2: 一劈劈
1: 噶，
2: 黐埋咗，
1: 唔使噶。你系咪浸落啲冰水度啊？
0: 系啊，过冷河，
1: 唔使，真系唔使。系、你信我，你试下翻去咁样嘅话，你会觉得啊，重新发现意大利面原来系可以咁好味噶。
2: 再落啲意粉水，落啲汁度，再一齐搞，
1: 冇错，
2: 乳化咗佢，
1: 系
2: 咁就会做到嗰种挂汁啦。
1: 系啦，同埋其实意大利面咧，实不相瞒，你有冇试过一啲咧，即系老土嘅茶餐厅，朝头早嘅时候咧系有叉烧意粉，
2: 叉烧意粉。
3: 好好味啊！
2: 意大利人会嬲啊！叉烧汤意粉，
1: 叉烧汤意粉，你会唔会觉得呢个
3: 边个叫欧洲人唔整有汤底嘅面啫？
1: 我真系好味个
3: 味啊！
1: 但
3: 系
1: 有啲人同我讲黐线嘅，两样嘢都唔拉更嘅，咁啊我就好啦。如果我问你啦，你要用叉烧，但系你又要整一个早餐嘅，你唔系要意粉嘅话，你整咩？你衬乜嘢？
3: 是米粉啦，
1: 唔得嘅。系意粉，佢嗰个味道你先至觉得系好奇怪怪，但系佢两个有啱嘅。
2: 通粉，
1: 叉烧通粉还好，
2: 勉强都系意粉嘅一类嚟噶嘛。通粉
1: 系啊，嗱米粉嘅话，你又系觉得系唔啱嘅，
2: 错
1: 嘅，两个配搭唔得噶，两个唔可以结婚。
3: 碱水面，
1: 碱水面唔得嘅，唔得噶，有一阵味觉得系奇奇怪怪嘅。所以其实今日我哋都讲咗咁多有关于即系意大利面啦，系咪？其实好简单，即系正如头先，我觉得阿二家姐讲系好啱嘅。我有时咧翻到去好肚饿。好想好快咁样去整一个咧，可以教大家嘅，好容易嘅啫。你煮咗一个意大利面啦，跟住咧就即系都要将佢倒晒出嚟啦。正如头先我哋所讲嘅就系，剩翻少少你煲意大利粉嘅嗰啲水，倒翻落去嘅时候咧，俾佢哋乳化你嗰啲汁啦。其实咧好简单嘅咋。如果你屋企咧有少少你有冇嗰啲罐头嘅三文鱼？又或者佢就系罐头嘅嗰啲叫做tuna
2: 沙甸鱼，
1: 你就开咗佢成。灌倒落去，
2: 撈曬落去，跟住撈
1: 勻曬落去，撈勻佢，跟住就係食，加啲鹽，加少少 black pepper， 非常好味， okay. 簡單到不得了，係啊，好快，我諗大約十分鐘到，你已經可以咧食噶啦。呢個是最容易搞的，
2: 呢個有少少 feel 啊，
1: 係啊，係咪呢啲？
2: 第二朝會個脹會 bloat 曬，
1: 係啊，會啊，你會成個肚會好脹咯，因為呢個係一個我成日喺屋企度會自己搞嘅嘢嚟，呢位一定會有噶嘛，係咪啊？即係可能食剩半包意大利粉，
3: 即係有啲打風必備嗰啲咯，
1: 係啦，跟住咧就只
3: 需要你食啊，
1: 好食㗎，真係 OK 㗎，
2: 辣油沙甸魚，
1: 辣油沙甸魚啱啊，真係有啲睇頭。好啦，咁今日同大家介绍咗之后，我你咪好肚饿咧，我系咯。好啦，结束我哋第一个钟头嘅风吹快活人，一阵间翻嚟嘅话咧，我哋有星期五问答，我哋嘅校长已经坐咗喺度啦。
3: 紧张，
1: 今日究竟佢会有啲咩嘢问题问我哋？一阵间自由分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表示，按财政预算案公布，向领取社会保障金额的合资格人士，包括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和伤残津贴的人士，发放相当于一个月金额或津贴的一次性额外款项，以及为领取在职家庭津贴的住户作相约安排。受助人由今日起将会陆续获发有关款项。政府發言人說，估計大約176萬名社會保障受助人和大約56000個領取職津的住戶受惠，共涉及大約64億8600萬元額外開支。有關款項將會以自動轉帳方式存入合資格人士或住戶在香港的指定銀行戶口，不必另行申請。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有四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说，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两男两女的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说，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会谈。王毅说，中国坚定不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中方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支持摩方走本国人民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双方要携手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维护好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波普绍伊表示，摩尔多瓦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之中发挥的引领作用。摩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和中方加强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深化合作。摩方愿意和中方密切在联合国等多边舞台协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促进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特朗普因为不满北约国家拒绝在伊朗战争之中提供帮助，暂停向波兰部署陆军的计划。今次的增兵标志着他扭转有关决定。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他支持的纳夫罗茨基成功当选波兰总统，考虑到美国和他的关系，宣布美国将会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但他没有说明详情。外电报道，五角大楼一个星期之前才刚刚宣布暂停向波兰派遣大约4000名陆军的计划。特朗普早前亦都威胁要从德国撤出至少5000名美军。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增强，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10点，升224点，总成交金额1,102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3点，升14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82升2毫，腾讯控股441.8升2.8。中芯国际74.8升6毫，阿里巴巴127.5升1.5，联想集团15.03升1.88，恒生中国企业87.74升6.8，南方恒生科技4.73升7，华虹半导体126.7跌1.3，长飞光纤光缆222.4升7.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瑞士法郎9.962，澳元5.594，加元5.683，新西兰元4.602，欧元9.09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99。日经平均指数报63,094点，升1,410点。港金报42,31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1.95美元，卖出4,522.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由于发现有动物，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跟住美松苑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嘅。目前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由于发现有动物。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跟住美松苑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尤丽村，而另外西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擎天半岛。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慢线咧仍然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湛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葵涌道葵骏苑去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以及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还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

0: 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不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6: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7: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8: 超 B、
6: 崔杰彤、
9: 李李姑、
10: 阿土、
11: 李志刚哥 ，for you。
12: Yana，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有咩好介绍啊？
13: 我想介绍各位波友啦，喺深圳虐球嘅神器啊！流汗之余，仲可以认识到新朋友添啊！
12: 做完运动，梗系要食好嘢啦。同你讲一个失传已久嘅粤菜鲜鹤神针，好好食噶！
13: 正啊！讲到食嘢咧，咁我又讲埋广州有新规定啊，茶楼要讲明点心嘅制造方法系咪即叫即做，呃你唔到噶。
12: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9至10 ，Yana 余欣娜。亚澳湾区生活一小时，
14: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5: 氢能将会成为推动绿色转型嘅新动力。嘉宾会分析呢一种可再生能源喺香港嘅应用与未来发展。
16: 西九文化区首届卡巴莱艺术节即将开锣。节目会带你去率先预览一下，
15: 仲会带大家睇下青衣天后诞嘅庆祝活动。
14: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0: 一个钟嘅高分贝之后，我哋嚟咗个重 base balance 一下，掌声欢迎马鞍山崇真中学嘅严校长。
1: 各位观众、各位主持，早晨啊 ！Sarah 同埋 Alice 同埋爆谷，大家好。
2: 哇！哇，好重 base 啊，好男人啊！
1: 我咪唔应该喺呢个时段出现啊，应该系凌晨三点时段出现啦，应该系。
2: 我觉得你今日咧，其实真系好彩有你喺度咯，就将我哋三个就高分贝嘅就邓翻云咯。
1: O K，
2: 欢迎你啊，严校长。
1: 好多谢邀请。
2: 今日咧见到啦，严校长咧过嚟嘅时候嘅话咧，我以为诶搞错咗咩嘢咧？咁其实严校长系唔似一个校长嘅，
0: 好 casual 啊，
2: 咁样。冇错，佢感觉上系觉得似一个体育老师。你系咪自己本身都系一个好 sporty 嘅人？
1: 唔系噶，
2: 唔系噶，
1: 我同 Sarah 一样都系文科出身嘅，其实系文人嚟嘅，我哋系。
2: 系啊，
1: 只不过今日晏昼就要去一个体育嘅体验，帮啲学生争取啲资源咧。打下 pickleball 啊，玩下棍棒球啊，咁样，所以我自己先试打一次先，好嘅就带啲学生同埋老师过去。
2: 哦，即系自己要去亲身要试下，睇下个场或者系点样，嗰个运动系点样。喂，呢排系咪真系好兴啊 ？pickleball 吓，周围都喺度讲紧，或者唔同嘅人都会打。咁其实就即系希望可以就推广多啲嘅就系运动啊，可以翻翻去个学校度。呢个系咪真系最新诶最紧要嘅宗旨咧？
1: 系啊系啊，我哋好多时候都要帮啲学生争取多啲资源啦。譬如话我哋都会带。啲學生，譬如溜冰啊、保齡球啊、游水啊，咁啊打 golf 啊，咁都要喺學校出面先有呢啲機會。
2: 係
1: 啊，咁 pickleball 啲場其實好難揾嘅，咁、棍。

0: 網球又係一啲需要特別場地同道具嘅地方咧，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有依啲嘅資源，可以等啲同學仔咧可以擴闊眼界，
1: 哇，非常好啦！所以今日咧大家見到嘅就係校長咧係著住嗰啲即係話即係隨時係啦，隨時佢就攞嘢，冇錯，真係好有型。好啦，咁頭先我哋好笑，三個喺度講緊啦，就即係因為多謝阿二家姐介紹咗嘅就係意粉啦，跟住咧身邊咧就校長都講咗，其實我都好中意食意粉，
2: 仲係叻到咧，
3: 仲叻到係。佢嘅兩位千金啊，係已經唔食出面啲意粉啦。
1: 咁你一定要同我哋分享，係啊，咁點樣先？
0: 唔係，其實你頭先分享嗰啲都好正確嘅，已經係。
1: 係咪啊？
0: 最緊要買靚嘅材料啦。
1: 哦，呢個真嘅。
0: 係啊，同埋時間要拿捏都好準咯，即係個意粉嘅係啊，因為我哋平時工作繁忙咧，講真，做運動啊，煮嘢食咧，係一個校長減壓嘅好方式嚟嘅。
1: 同意，同意。咁你自己有冇啲咩心得咧？嗱，因為好多時候咧，如果你買包意粉嘅話，佢一定會 suggest 你，可能係啊呢一包意粉嘅話就係煮八分鐘，13分鐘咁樣，有啲人就話唔好，因為佢通常呢一啲咁樣嘅話咧都會過濾嘅。你應該係大約係佢建議你嘅嗰個時間咧，你減一兩分鐘咁樣，點睇咧？
0: 完全正確啊，係啊，我減分半鐘
1: 嘅，減分半鐘嘅，
0: 冇錯。同埋啲汁係要啲汁要自己整咧嚇，先至會好食。
1: 你仲要自己整，
2: 即係唔好買一樽樽嗰啲係嘛？
0: 係啊，
2: 真係有番茄，即係茄膏咁樣自己。
0: 最近我試過揾啲龍蝦湯啊，再加啲忌廉啊，然之後再可能泡啲檸檬咧，然之後打碎佢咧，咁其實就非常之野味啊！
1: 不得之了呢個，
0: 就嚟龍蝦湯啊！
1: 你而家搞到我哋一個二個都頭先阿谷谷都話
3: 好餓啦，
1: 已經好想食，
2: 係啊，
1: 去食啲咩嘅意粉？當然啦，呢一段時間嘅話咧，我哋知道就即係啲同學仔應該要就嚟要準備考試，係嘛？咁我想知道嘅就喺學校嚟講嘅話，係會忙啲乜嘢嘅咧？即係校長同埋先生同埋老師。
0: 哦，其實我哋全年都好忙嘅，依段時間老師一定係要忙出卷啦咁樣。咁尤其是我哋馬鞍山崇真中學咧，因為我哋係一間半間嘅英文中學，所以依段時間咧就要幫啲細路哇。讀好啲英文啊，讀好啲唔同科啊，嚇，以免我哋考試失手啊，咁樣。咁所以呢段時間咧，其實老師有壓力，然之後學生都有壓力㗎，因為要預備考試啊嘛。啲小學家長仲辛苦啊，就嚟考試㗎啦，佢哋。
1: 應該係小學考嘅先。跟住就到中學啦，咁就開始考試啦。咁樣有冇啲乜嘢嘅建議俾啲學生？譬如可能雖然大家都要知道要面對就考試嘅壓力啦。你就話就其實你煮下意粉嘅話都可以減壓。除此之外，你會建議啲同學仔應該要點樣好好地咁樣去準備個心情去考試咧？
0: 都係要好嘅温習習慣啦，同埋作息定時，同埋真係有健康嘅生活、運動啊、飲食，其實都有影響嘅。依一個係同埋我哋基督教學校啦，所以都希望同學仔。可以祈祷啊，唱诗歌啊，等我有一个好嘅心情，平稳嘅心情咧，去到应试。
1: 好好啊，我觉得好全面，可以俾到大家即系知道应该要点样，系咪？我哋又要做运动啦，我哋又食啲好嘅嘢啦，我哋又要俾啲心机咁样去准备自己应该要做嘅，就做好自己嘅本分。例如就学生们嘅话，就好好地准备考试，得个好嘅成绩，系咪？好啦。在呢個時候嘅話咧，就我哋考你啦噃。我想問一問嘅就係、是，即係嚴校長係咪一路都知道我哋嗰、那個星期五問答咧係點樣嘅一回事？因為好似聽講嘅就係你為咗今日咧都要專登聽翻我哋之前嘅一啲即係環節。
0: 係啊，係咪？我都特登了解一下嘅，係啦、啊。不過就算答錯曬，都同自己講，我哋一個好嘅 role model 咧，我哋係面對失敗啊，好堅毅嘅咁樣，所以冇壓力嘅係啊，
1: 梗係啦，你唔得咁樣啊，係啊，我真係覺得你完全應該冇問題嘅。好啦，嗱咁啊，第一題嘅話咧，就等我大家姐出先咯，好唔好？嗱呢條問題咧，就絕對係同我哋嘅呢支中國嘅四字成語咧係有關嘅，可能有機會嘅話咧，大家都會即係應該有涉獵過嘅嚇。好啦，嚟咯，問題就係問你嘅，嗱喺呢一個嘅就係明朝以前。以下的哪一个成语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呢？有四个给你选的， A 假公济私， B 助纣为虐， C 落井下石，不是好东西，全部都是 D 衣冠禽兽。究竟在明朝以前， 以下哪个成语并不是贬义词呢？我相信而家我出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二家姐一定识。跟佢啦，好，你哋讨论一下。阿谷谷个样有啲，我不断咁有啲问号啊，就边个咧？明朝以前啊，
3: 我觉得点样都系第一个咯。
1: 第一个系假公济私。
3: 我觉得呢个之前应该唔系贬义词。
1: 点解咧？
3: 因为可能就系佢即系将 假公濟私嘅意思啦，先

0: 啊，假公濟私嘅意思就係應該係話將自己攞啲公事或者做工嘅事去益自己私人嘅嘢嘛。
1: 嗯，
2: 呢条问题，
1: 你觉得系呢样嘅系啊？
2: 呢条问题好有压力，因为校长系读中史、历史同中文出身嘅，但我 feel 到我有机会答错呢条。
1: 冇压力自己
2: 嗱好，因为有 critical thinking， 点解会明朝咧？我谂紧，因为明朝之后佢变咗另一样嘢，
1: 系啦，
2: 咁明朝就系系咯，
0: 明朝
2: 系
0: 好严，
1: 点解咧？系咪？
2: 同埋系啦，有宦官专政嗰啲啦，咁样嗱，我自己谂咧。嗱，你助纣为虐，纣本身商纣王系衰人嚟噶嘛，咁、
1: 啊、
2: 所以勾咗 B 先啦。咁禽兽断股都系衰嘢啦，系咪？
0: 系
2: 啦，假公咁假我估系衰嘢啦。唯一落井下石，我四个字都睇唔到有衰嘅嘢嘅地方。咁所以我故事
1: 落井下石，你觉得唔衰啊？即系你对你个朋友落井下石，你觉得 O K 啊？
2: 明朝之后啊嘛，你讲明朝之前啊嘛，明朝之前喂系啊个井啊干咗啊咁样，喂落旧石就封咗佢。系啦，咁啊好嘢咯，系啦，好嘅工程添，系啦，系啊，讲到咁好似啱紧咁啊！
1: 嗱，有机会噶，有机会噶，系啦，好，
3: 等我嚟啦。
1: 咪住先，即是话咧，而家暂时嚟讲，有两个同学都已经就系啦，你就锁定 A，
0: 我系呢个
1: 校长就系
2: C，
1: 落井下石，好，
0: 解公济私唔系
1: 你
0: 系
1: A 系咪？
0: 系啊，
1: 好嗱。
0: 系
1: 二家姐，
3: 我揀 D 衣冠禽兽，
1: 好锁定啦嘛，
3: 超级锁定。
1: 有人揀 A， 有人揀 D， 有人揀 C， 系咪？系有人啱嘅，正确嘅答案。校长肯定啦嘛，
2: 肯定
1: 系肯定啦嘛，正确嘅答案系 D 衣冠禽兽。
3: 我记忆中好像是明朝以前的官咧，佢哋喺身体上边系要有不同的禽兽的标签，佢哋不同的 ranking 嘅，即系譬如话我系高级官咧，我就是一只老虎；我系低级官咧，我就是一个孔雀，即系假设咁样。咁所以衣冠就系、是、其实好好 literally 只系讲紧我身衫上面有一啲动物嘅公仔咁样。
1: 佢哋会有啲猛兽，系啦，同埋有啲嘅禽兽喺上面嘅。
2: 应该要请你翻嚟教中史。
3: 唔系啊，我唔系读中史。
1: 系啊，佢中文佢英文好叻噶。
2: 咁仲好啊，咩科都教得咯，咁应该要请啦。
1: 嗱，咁其实咧答案系 D 咧，就系衣冠禽兽。点解咧？嗱，衣冠禽兽咧主要就系形容咧官员嘅服饰嘅。咁同埋点解系讲紧喺明朝咧？因为喺明朝建立后啊，就系明太祖朱元璋咧就立令咧系要禁穿胡服，要恢复咗咧就系唐朝嘅衣冠制度，同时咧亦都建立咗就系相应嘅官服制度啊。咁啊，佢哋嘅官吏咧戴咗呢个乌纱帽啦，要着一啲嘅圆领袍啦。当时咧衣冠禽兽系形容咧呢一个嘅官服啦，文官所受嘅就系禽。武官所受嘅就系贿嘅就系兽，喺当时嘅封建社会嘅屋企里面嘅话咧，系有当官嘅人咧，系一件非常之咧就系光宗耀祖嘅事情嚟嘅，所以咧并唔好话佢系衣冠禽兽嘅，就系、是、话觉得、啊、真系
3: 你系衰人，
1: 系啦，佢唔系贬义嚟嘅，系对于佢就系一件光宗耀祖嘅事嚟嘅。
2: 长知识，
1: 长知识，校长零分，
2: 好彩兜个底啊！
1: 真系几得意啊呢样嘢，嗬！好啦，第二题啦噃，不如二家姐嚟啦，
3: 等我嚟啦。
1: 好，
3: 话说咧，上个星期我就去咗青衣戏棚嗰度咧，就睇呢个冲花炮。咁、如果咧，其实记得嘅话咧，天后诞之前嘅嗰个星期五咧，我系有问过关于花炮嘅问题啦。
1: 记得。
3: 咁于是咧，我嗰日咧就揾咗啲老师傅就问啦。当日咧，我就系话啊，记唔记得最想抢嘅系第几炮啊？答案系第三炮啦，因为第三炮系丁财炮。咁、我就问嗰啲老师傅话啊，咁系咪每一个 number 嘅炮有唔同嘅名嘅咧？有冇啲 standardized 有标准，即系每年都系咁嘅名咧？佢哋话原来冇嘅。
1: 哦，即系每一年都唔同嘅，
3: 系啦，就系每一个会咧，佢哋会将嗰一年嘅炮咧改名，譬如话第一炮就系身体健康，第二炮咧就系升官发财等等咁样样。咁、而第三炮咧，通常就系元朗啦、屯门嗰边做嘅会，先至会叫丁财炮嘅啫。譬如话我去嘅青衣咧，第三炮都唔会有呢个名嘅。
1: 哦，
3: 咁就唔一定系大家最想抢嗰个啦，咁样。
1: 嗯，
3: 咁今天咧，我就会问一个关于花炮嘅问题。
1: 系，
3: 咁如果大家知道。花炮是什么呢？就是有大有小啦，咁大起上嚟可能成三层楼咁大嘅，好高噶，好大。佢而家就唔系抢，而家就抽签啦。
1: 哦，
3: 系啦，以前都系其实系抢个签嘅啫，就唔系真系抢嗰旧嘢嘅。咁花炮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装饰品啦，嗰啲装饰品咧就系俾唔同嘅会翻去夜晚拍卖嘅。如果有睇戏就知道啦，大家想要嗰条长虹咁样样啦。咁上边咧有好多唔同嘅 decorations 噶嘛。咁以下我讲嘅 邊一個

0: decorations 唔一定会喺上面出现呢？
1: 唔一定會喺上面出現，
0: 即係換言之，有三個咧係一定幾乎都會見到
1: 噶啦，
0: 冇錯。
1: O K
0: A 咧係金器，
1: 金器。
0: B 咧係筆，
1: 筆啊，
0: 係
2: 筆，
0: 一支筆嘅筆。
1: 嗯，好。
0: C 咧就係三星八仙紫薇，
1: 三星
0: 其實就係福祿壽啊。
3: 哦 ，O K。
0: D 咧就係薑，
2: 薑即係一嚿薑，
0: 係啦，一嚿薑個薑啊。嗯，
1: 唔一定啊。
0: 系啦，唔一定，因为上面有好多嘢噶嘛。嗯，
2: 即系如果系姜，佢挂嚿真姜喺度，你意思系？
1: 系咪啊？系咪啊？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有假姜嘅咩？
3: 画出嚟嗰啲贴贴落去，
2: 收上去啊嘛。
0: 或者画一扎嗰啲，
2: 点样收嚿姜上去？
1: 我唔系 challenge 你啊！唔好嬲，唔好嬲，校长。O K， 好啦，你拣乜嘢啊？你拣咩？
3: 我拣三星，
1: 即系福禄寿未必一定有啊。但系呢啲咁嘅即系意头嘢，我觉得，
3: 但系如果佢系丁财咁样，佢未必一定叫福禄寿吧？
1: 哦、
3: 即可能佢每一，因为佢每一个唔同啊嘛，每一个。
1: 我想问一问你，就系话你头先讲嘅呢啲嘢咧，就其实系夜晚黑嘅时候会拎去拍卖嘅，
0: 冇错，
1: 系啦，即其实呢啲嘢全部都会有机会系拎去拍卖，
0: 是会唔会金器啊？所有嘢会拍卖。
2: 金器啊！
1: 金器要如果佢哋跪起上嚟，
2: 唔出现啦，唔出现。其实有机会唔出现金器喎，
1: 有机会唔出现金器咯，
2: 咪咯，
1: 系咪？如果太贵嘅话，
2: 你预备嘅时候已经俾人偷咗啦。
1: 对啊，我拣金器，
2: 我都想拣金器喎。
1: 好，两个 A， 谷谷咧，
3: 我就系拣三星，
1: 你就拣三星 ，OK，
0: 两个 A，
1: 一 C，
0: 一 C，
1: 系啦，有冇人啱？
0: 冇人啊！
2: 咁夸张，即系不同姜系咪应该？
1: 不同姜，不同姜。
2: 我哋再估，
3: 筆啦，我都揀，
1: 我都揀，
2: 咁我揀姜咯。
1: 好啊，正確答案
0: 係筆啊！
1: 校長啊，
0: 校長嘅爭氣啊，校長，
2: 射十二碼就係咁啊，一係入，一係入，一係唔入啊嘛。不過主要係唔入啦，而家。
0: 咁啊，點解話會有金器呢？其實因為大家知嗰晚係拍賣噶嘛，其實咧而家咧唔止金器嘅，好誇張，有埋玉額啊、剩啊喺入邊嘅。因為咧，我頭先講話搶花炮啦，有時候係抽花炮。咁而家抽咧，譬如你今年咧抽咗嗰個咧係有呢啲嘢咧，你下年咧有個再勁啲嘅嘢勁過去嘅、
1: 哦、
0: 做嘅時候，
1: 一年嘅比一年
0: 係啦。咁所以其實幾乎咧而家全部都有金器啦、福禄寿
1: 有
0: 八仙啦，同埋紫微星君咧都係喺上面一定會有嘅標配嚟嘅。咁有啲福鼠啦，即係一啲代表福氣嘅嘢，有帆船啦，可能會有孔雀啦，咩大展宏圖等等等等。咁姜就係火，即係丁財嗰啲咁嘅好意頭嘢。咁筆咧就冇嘅，即係我自己誒
1: 自己加落去，
0: 係啦，
1: 好彩啫，都補翻0.5分。校長，
0: 校長
1: 爭氣啊！係啊，暫時嚟講兩分都冇啊嚇，即係零分啊。好啦，最後咩一題噶啦喎，啱我依出啦，
3: 哎呀，好 weak 啊！你哋又話好 weak 嘅，你哋即係佢哋就係嗰啲資優生、高材生咧。我冇温書啊，跟住第二朝考勁好咯，派卷嗰陣時，我而家咧就企咗喺度啦，
1: 冇咁
3: 就不安焦慮啦，
0: 不安焦
1: 慮
0: 信自己，
1: 冇事冇事，信自己係啊，嚟啊！呢条问题系关于动物题系嘛？
3: 唔系啊，唔出动物题啦。虽然我好中意出动物题，
1: 出动物。
3: 我今次出呢个 bomber jacket 啊，大家知唔知个军炸机 jacket 啊？咁大家即系嗱，而家未进入问题啊，即系纯粹系嗰个嗰啲军事嗰啲 bomber jacket 咧。你知唔知佢系两边系唔同颜色噶？
1: 知
3: 道系咁，你系咪已经知道点解噶啦？
1: 我唔知点解，但我知道佢系里面系有或者系橙色噶嘛？
3: 系咪大家已经知道晒点解？
2: 我都未問問題喎，咁犀利嘅，
1: 快啲啦！
3: 唔係啊，佢哋而家好似估問題咁樣樣啦，我覺得好 weak， 唔係因為咧，我係已經有好多延伸問題咁，但係唔緊要啦。OK， 係啦。咁然後咧，佢入係的而且確係雙面嘅。咁一面咧就係綠色啦，因為通常軍事用途咧，佢哋要保護色都係咁樣綠色啦。咁入面嗰面咧，其實最經典嘅 M A 一軍炸機結合炸壳系啦，系入面系橙色嘅，系鲜橙色嘅。咁佢最初嘅军事用途系我嚟做咩咧？咁 A 就系作为夜间作战嘅伪装。Boy 就系方便飞行员坠机或者受困嘅时候咧，就反转嚟着，就等可以我嚟方便搜救嘅，系啦。C 就系区分唔同军阶嘅飞行员。
1: 系。
3: 多就係吸收太陽光線以達到保暖效果。
1: 真
3: 係
1: 辛苦你，作嗰兩個真係好差。B。
2: 受困咯，系嘛？橙色就系嗰啲危险嘢啊嘛。
1: 冇错，同埋你哋即系大吉利是啊！
3: 大家唔可以扮下估唔到咩？

0: 個黑盒。
1: 冇理解啊！你想俾一分我係咪啊？
0: 你知唔知黑盒其實係橙色噶嘛？係啊，佢跌咗落係啊，係容易揾啲啊，係啊，阿嫲嫲 B 全 B 全 B，
2: 哎呀，好叻啊！
1: 多謝，
2: 喂啊，唔可以咁樣樣噶，
0: 所以我咪就係話佢要帶其他幾個，
2: 但係因為呢樣嘢咧，有啲牌子咧，佢哋到而家都保留咗入面係鮮橙色呢個設計，
0: 係啊，係啊，
2: 咁就係其實係致敬呢樣樣嘢。
0: 我以前唔係好得噶，我以前買過有一件嘅，佢話幾貴噶，但係我覺得佢真係幾擋風嘅，咁、你真係冇辦法咧，為軍事用途。咁其實但係我就會覺得點解會襯個橙色，
2: 橙色
0: 所以 that's why 我知點解咯。佢哋就話、這個係咩？
1: 其實你唔俾個貼真係橙色，有機會我哋估唔到
0: 嘅。你會估？你會估咩啊？如果係嘅話，
2: 佢
0: 欺騙
2: 佢就
1: 是，其實
2: 佢而家氹緊我，
0: 係佢氹緊
1: 你。
0: 你
1: 用橙色喎，橙色點會偽裝啊？不同軍家又生產淺橙咁樣，點分咧？
2: 唔係咁，可能唔同軍家入面係有唔同顏色，
0: 令到大家都好開心。咁咪好咯，咁咪係啦。校長有一份啦，
2: 好有趣啫，純粹
0: 幾得意啊！嗬，係啊，同 fashion 有關嘅嘢，
2: 係啊，同 fashion 有關。
0: 係咪翻嚟啦？又係咪呢件衫？
2: 係啊，即係呢件衫又係有好多啦，同埋有好多而家就入面都出翻橙色咯，就係致敬翻。因為可能出到後期咧，純粹個外形上係好似一件 bomber jacket， 但係入面個即係個 function 啊，個配置，可能側邊個袖口會唔會有拉鏈啊，或者有冇嗰塊擋風貼，又未必真係有嘅。但係個問題係有啲牌子佢都係維持佢原有嘅設計，同埋入面都係維持鮮橙色咧，我就覺得哇非常好、
0: 啊。係啊，好好啊！你條問題令到我哋三個答中
2: 啊，
0: 係啊，好好啊！
1: 有學到嘢，
0: 你做人真係好嘅啫，多謝。
1: 多謝
0: 一陣間翻嚟嘅話咧，我就要聽一聽啦。哇！嚇，嚴校長發版啦喎，轉頭翻嚟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资料显示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爆发伊波拉病毒，若果有关省份的人士来港，病毒传入风险极高，至于当地其余省份的人士的传入风险，他认为不高。刘宇龙说，世卫表示尤其中非扩散风险极高，但在国际层面导致病毒大流行的风险是低，因此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对于今次爆发涉及本地报招病毒，现时暂时未有针对的预防疫苗和抗病毒治疗药物，唯一可依赖的是传统公共卫生手段应对。为严防输入，卫生署已经在机场入境大堂作出语音广播，并且透过航空公司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否则难以百分百堵截。政府表示，按財政預算案公布，向領取社會保障金額的合資格人士，包括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標準金額、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和傷殘津貼的人士，發放相當於一個月金額或津貼的一次性額外款項，以及為領取在職家庭津貼的住戶作相約安排，受助人由今日起將會陸續獲發有關款項。政府發言人說，估計大約176萬名社會保障受助人和大約56千個領取職津的住戶受惠，共涉及大約64億8600萬元額外開支，有關款項將會以自動轉帳的方式存入合資格人士或住戶在香港的指定銀行戶口，不必另行申請。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會率團出訪中亞的哈薩克和烏茲別克。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今次訪問團規模大，隨團的60多名商貿代表，包括來自本港和內地企業，涵蓋金融、專業服務、創科與天然資源。

0: 相關等的不同行業。何力智指出，由2020年至到去年，香港與中亞的貿易額升大約三成，可見合作發展潛力很大，當地與中國合作亦都非常密切。他又說，中亞天然資源很豐富，當地企業與主權機構來港次數越來越多，他們希望在香港推動一些項目。他說留意到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希望大規模興建新機場、新鐵路，並且發展新的智慧城市以提高國際水平，過程之中需要香港的專業服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53点，升266点，总成交金额1,25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8点，升2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8，升2.6；腾讯控股442蚊，升3蚊；中芯国际75.15，升9.5；联想集团15.3，升2.15；阿里巴巴127.9，升1.9；恒生中国企业88.02，升9.6；南方恒生科技4.75，升8.8；华虹半导体127.3，跌7毫；长飞光纤光缆223.8，升8.6。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6，日元159.07，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幣6.8，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經平均指數報63,163点，升1,479点。港金報42,215蚊，跌10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23.21美元，賣出4,523.7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发现动物事件已经处理好，咁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美松苑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百德新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咧近住湾。社运动场目前一带都是慢车的。而另外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比较车多。另外提提大家的封路安排啦，柴湾道由于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的4点，介乎慈幼会修院和筲箕湾官立中学之间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返。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葵涌道葵骏苑去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3: 有快乐。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 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

0: 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2: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1: 唔系叫你咁样打，
2: 减啲功课，
1: 加啲亲情，
2: 三个家庭
1: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2: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1: 港台电视31。

0: 续有来自马鞍山崇真中学的严校长。
1: 严校长你好。
2: 大家好。
3: 严校长已经到了即是他最开心的时刻了。冇错，即系一啲最担心嘅时候已经过咗噶啦。
2: 我有一分噶，有一分噶。你唔好意思，
1: 你仲可以先
4: 讲。系啊，因为橙色佢有一分噶。
3: 系啊，所以你问高高几好咧，系咪？好啦，咁我哋而家呢个时间咧就有五题嘅问题咧就有啦，而吴校长咧可以。考我哋呢个风骚师打啦，二点零。
2: 好，事不言迟啦，嗱，我问一问题，全部同我学校有关嘅，不过乜嘢范畴都有噶，我哋要通通都识噶嘛，系咪先？
3: 例如有啲咩可以
2: 问？咁啊，就问第一题先啦，同食嘢有关嘅。世界上咧，人均嘅雪糕消费，即系话每个人平均食得最多雪糕嘅系最大嘅消费量系边个国家
3: ？OK，
2: 好。A 纽西兰
3: 系。
2: B 澳洲 C 加拿大 D 瑞士
4: 澳洲
0: 我都估澳洲
3: 点解
2: 不假思索你哋
3: 不假思索系啊
2: 因为澳洲
4: 因为澳洲人真系好中意食雪糕咯
0: 同埋澳洲我去嘅时候第一件事就系食雪糕
2: 我最近暑假去Melbourne 都系好多雪糕啲gelato好正
0: 系
2: 系啊。
3: 诶 ，gelato 唔系意大利，
2: 佢传播到全世界噶嘛，等于薄饼啫嘛，系咪？不过有菠萝同冇菠萝嘅分别啫。
3: 好认真，
2: 系啊，认真啦，食嘢好认真噶。
3: 我都系啊，诶，纽西兰、澳洲、加拿大 D 系咩话 ？Sorry，
2: 瑞士，
3: 瑞士啊，
2: 系。
3: 我本嚟想拣瑞士，
0: 但系佢人口冇其他
2: 人均，
3: 唔
2: 系人均噶嘛，人均噶嘛，系啊，
3: 系，
2: 系啊，你三个人食三杯雪糕都系随便可以估计噶嘛。
4: 态度唔使食雪糕啦。
3: 唔知啊，我就諗住喂個奶，
2: 好 make sense 喎，
3: 係啊，係嘛，有啲老啊，其實大家都
0: 人均都可能係瑞士，因為瑞士啲嘢貴。
2: 哇，你又啱喎，
0: 唔係
2: 佢係個消費量，量佢唔係計錢，佢個統計係計量嚟嘅，係啦，所以唔可以用錢去諗嘅。
3: 瑞士，
0: 繼續估翻澳洲先。
4: 係啊，
2: 好，
3: 係咪澳洲？兩個都係想定澳洲。既然係咁嘅話，我哋全部都係澳洲。
2: 哇，非常犀利啊！你哋全部澳洲都係錯嘅，正確答案係澳洲隔離嘅。
3: 我
2: 唔讲啊！
3: 我哋要再
2: 一零点五分啫嘛，我补答补答，但系听到啊，
3: 隔篱即系纽西兰咯，
2: 唔通瑞士咩？
4: 但
2: 系点
4: 解系
2: 纽
4: 西兰？
2: 正确答案就系 A 啊，纽西兰。
3: 点解啊？
2: 其实咧，咁我睇资料就话咧，因为纽西兰首先即系多牛先啦，系咪？除此之外咧，话纽西兰咧人系最中意食雪糕，因为佢哋咧系好中意食搵呢奶味啊，同埋蜂巢糖脆片味啊咁样，所以系食嘅量系非常之多嘅。
3: 哦，
2: 系啦，不过澳洲同佢講緊個量係差唔多係人均每年可以食23至29公升嘅雪糕，所以冇得鬥嘅。係啦，點解我揀呢一題呢？因為頭先嘅地方我哋學校全部都去過，係啊，咁我啲同學仔去完咧好開心嚇。咁
3: 瑞士都去過啊？
2: 去過係，我哋去過瑞士，德國、瑞士。
4: 好多想做中學生，
0: 係啦，而家中學生好幸福啊！
2: 係，我哋好幸福嘅。
3: 我反而我冇去過紐西蘭咯，我B、C、D 都有去過，
2: 係
3: 係啊，但係冇去過紐西蘭。
2: 咁咪去下啦，
3: 系啊，去食雪糕咯。诶，我都几得意喎呢个。好啊，既然系咁样嘅话，我哋暂时系未有分嘅。
2: 好，唔紧要，好似头先咁样，好似你又对我咁好咁样，你一定会有分，你可以放心啦。第二题啦，我哋马鞍山崇真中学咧喺大水坑呢个社区度啦。

0: 咁啊，大水坑，我嘅問題就係呢個地名嘅由來究竟有咩意思呢？大水坑，
1: 嗯
0: ，A 村前面咧有個好大嘅水塘 ，B 城門河旁邊有一段好深嘅深溝 ，C 就係紀念河流泛濫浸曬成條村嘅歷史 ，D 附近嘅山谷有兩條山溪合流出海，好長嘅問題。大水坑，
2: 我不假思索啦，有三
3: 有兩個大個坑渠咁樣。
0: 係啦、就是、，A 就係村前大水塘 ，B 城門河隔離有深溝、
3: 嗯、
0: ，C 就係紀念河流浸咗條村、
3: 嗯、
0: ，D 就係兩條嘅山溪就沿住山谷入海。
3: 有冇講緊係幾時先至叫做大水坑㗎？即係咪好耐之前就已經叫做大水坑㗎？係
0: 啦，係啦，係啦，冇錯。
3: 我係揸車見經過，真係真唔知個由來係咩？你覺得咧？
2: 我估 B 咯，因為坑、就是好似係聚咗啲水喺入边喐唔到咁样样嘅，咁、呢个就有啲似系城门河隔篱有个深沟，咁、就堆咗一堆水喺嗰边咁样咯。
3: 校长间学校系喺马鞍山，
0: 马鞍山其实马鞍山同沙田交界，大水坑好特别嘅地方系、马鞍山嘅入口嚟，可以叫做系，系、啦。
2: 我会觉得系关历史事，即系纪念嗰个被水浸过嘅一段历史，
3: 所以就叫做
2: 大水
3: 叫做大水。
0: 呢条好难呢条，我谂我过嚟做校长前我都唔识答呢条。
2: 但系可能嗰次因为呢单意外走嘅人特别多，咁佢就
3: 哦，我都系有个直觉，觉得我都会拣，我会想拣 B 嘅。
0: 冇錯，
3: 唔係 Alice 係揀 B 嘅，係咪？
2: 係
3: 啦，即
2: 係
3: 兩，我哋而家就有兩個 B， 一個 C，有冇人啱？校長，
0: 好，我公布答案啦。
3: 有冇人啱？有人啱？
0: 正確答案咧係冇人啱嘅，你哋係係咪要補答
3: 嘅？
0: 要
3: 補答，
0: 好補
3: 答，
0: 好答。
3: 我揀 D 啊，
2: 我都揀 D，
3: 係啦。
0: 好啦，
3: 局局咧，
2: 咁我揀 A 咯。我哋唔可以擺曬所有雞蛋喺同一個籃噶嘛，係嘛？
0: 好，咁有兩隻雞蛋係啱咗嘅，咁就係兩 D 啦。因為咧，係啊，係一個地理嘅形容嚟嘅，只不過係因為咧，嗰兩條嘅山溪咧就係、北面嘅馬大石間溪，就喺馬鞍山嗰邊，即係入啲嗰邊啦。南邊嗰條溪就係梅大石間溪，咁、就係梅子林落嚟。咁如果大家有去過馬鞍山咧，其實我哋學校就喺梅子林隔離，就可以行過梅子林過去青年村嗰邊嘅咁樣，係啦。咁依個就係分界喺沙田新市鎮同馬鞍山新市鎮嘅邊界，就係、大水坑啦。
3: 係、有意思，有意思，系咪你就去去做嘅时候嘅话，你都唔知啊？
0: 唔知噶，冇错。
2: 咁系点样？即系上一届嘅校长话你知，真系
3: 真系噶。
0: 最后冇问到。
3: 哦，系啊。OK， 好啦，咁而家暂时嚟讲嘅话，我同 Alice 就有0.5分。
2: 系。
3: 好啦，第三题咯。
0: 好啦，第三题咧，同教育有关嘅咧，就睇下啦。嗱，教育学家 Michael Fullan 咧喺一个 deep learning 嘅概念里面咧。提出我哋喺學習嘅核心能力咧，有六個 C， 即系 C 字頭嘅嘅能力啦，係、我哋人類日後最重要嘅未來核心學習能力。咁呢四個 C 以下有邊一個並不是嗰個核心能力咧？咁樣、A creativity 創意 ，B curiosity 好奇心 ，C character 品格 ，D citizenship。公民意識，
3: 我唔會揀 A B，
2: 我都唔會揀。
0: 邊個唔係啊？嗱，睇一睇，邊個唔係？係啦，邊個唔係
2: ？Character 同 citizenship 揀一個咯，可能
3: 你覺得咧？
2: 我會揀 citizenship 咯，因為可能未來嘅世係咯，世界入邊世界大同咁樣 ，Internet 咁樣樣，咁所以 citizenship 唔係即係最 priority 要有嘅一個能力啩。
3: 學習，
2: 因為 character 都幾重要噶嘛，即係每個人有自己個人嘅諗法同埋風格。
4: 但係學習能力喎，你學習
0: 佢好闊嘅，其實係唔止學習，即係去應付未來嘅社會發展啊，嗰個變化咁樣，所以其實好闊嘅，係啦。
2: 哇，好難，
3: 好難，
0: 係咪四個都好緊要嘛？
3: 係，因為我覺得其實四個都需要。
0: 諗選擇題就係要諗四個。
3: 你好
0: 好似嘅答案嘛，跟聲為你學習啊嘛，我哋啲
3: 冇錯。嗱，我真係唔會揀 A B 嘅，因為我覺得學習係需要嘅。咁係都係 C D 嘅啫。谷谷咧，
4: 其實有少少諗緊 boy C 喎。
3: 反而係啊。
4: 因為我覺得學習係逼住要學，唔使好奇都要學噶。
0: 咦？咁即係你會揀好奇喎？
3: 你學嘢要對學習嘅嘢。

0: 你揀 citizenship， 我睇下我只搭邊部船嘅啫。
1: 好，加油。
0: OK， 等等，我估我會揀，
2: 認真
0: 啊，唔係啊嘛，
1: 唔
0: 係啊嘛，
1: 唔係，有三個中嘅，係啦，一個唔係。
0: citizenship 啊，即係一個 C 兩個 D。
1: 好，
0: 有冇人啱？
1: 都係冇人啱嘅。呢條係難，因為四個都好緊要。
2: 都係 curiosity 啦。
1: 嗱，又有零點五分嘅爭奪機會啦。
2: boy 啦 ，boy，
3: 我都揀 boy 嘅。
1: 究竟啲蛋係點樣分配喺個籃度咧？今次
0: 我哋全部擺曬妥㗎啦。
1: 好 ，all in boy curiosity，
0: 係 curiosity，
1: 全部都正確嘅今次係啦，冇錯啦，
2: 係啦 ，boy 㗎啦。
1: 好啦，
0: 相信自己。
1: 嗱，嗰六個 C 咧，其實因為我哋學校咧，無論係建設啦，一啲遊學團或者課程咧，都係圍繞依六個 C， 我哋覺得好緊要嘅。對於同學仔啦、家長、老師咧，我哋覺得好重要。第一個 C 就係 creativity 啦，第二個 C 咧就係 communication 溝通，第三個 C 就係 collaboration 協作，第四個 C 就係 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思考，第五個 C 就係 character 品格，最後就係 citizenship 啦，咁樣，所以係六個 C。curiosity 都緊要嘅，不過我諗佢係擺咗喺品格，或者批判思維裡面咯，可以叫做係咁樣，係因為品格好闊噶嘛，仲有堅毅啊、不怕失敗啊、抗逆力等等嘅咁樣，
0: 係
1: 啦。
0: 佢就喺嗰度抽出嚟之後，跟住就將佢擺咗落去俾我哋揀。
1: 冇錯冇錯。
2: 但係如果你俾曬六個咧，可能我最唔會揀嗰個係 collaboration，
1: 係咪啊？
2: 我覺得學習係唔需要同人合作㗎，
0: 你要
2: 係
0: 就自己一個人係
2: 閉門造車咯，係我會咁諗。
1: 不過而家冇辦法，好多嘢我哋要協作啊嘛，係啊，先可以成功嘅。
2: 唔係即係我覺得。未必是學習，
0: 即是你單是學習的那個態度，
2: 是啦，我覺得未必需要，
1: 因為他的重點放在未來的需要。
0: 哦，啱，好啦，而家去到第五題了，是吧？
1: 第四題，
0: 對不起，第四題，
1: 沒問題，沒問題，好，
0: 來啦，
1: 大家都還有機會的。第四題又是跟我學校有關，跟運動有關，
3: 一定要贏。
1: 這條呢就不難的，我覺得就嗱，我哋咧中學學界咧有好多唔同嘅校際比賽啦，其中一個比賽咧叫室內嘅射箭比賽 ，OK？ 咁啊，一般依個射箭比賽裡面嘅箭手同埋個箭靶嘅距離有幾遠 ？OK？ 好啦，
0: 你射嗰個
1: A 室內射箭啊，
2: 我冇距離感噶，
0: 死啦！
2: 我就知道要中噶咋，
1: 咁犀利，你嗰個應該射咗100米嘅咪咧 ？OK 好啦 ，A 14米。
2: 14米
1: B 18米C 25米最后就是 D 50米距离几长
0: 是标准来的
1: 标准来的
0: 标准来的
1: 是啊室内射箭即不是你看奥运那些在大草地啊那么很远的韩国中国选手那些呢即是那些成差100米的那我们不是那些是室内射箭
0: 他们有室内射箭的项目的
1: 有校制一定有学界一定有系啦，奧運我唔敢亂講，系啦，奧運啲通常都係户外，因為
2: 廿五
3: 好似合理啲係嘛，十四嗰啲好近嘅啫喎，
0: 係啊，即係嗰十幾都係好近啫嘛，嗬，咁其實都係咯，
1: 好有自信啊，各位主持應該要掟你落14米個長度試下係咪一擊即中啊？
0: 十五，我諗下先，十幾啊 ？OK， 係咪全部都係廿五啊？
2: 廿五，
1: 十四、
0: 十
1: 八，
0: 又好似好遠係嘛？
3: 係咯，嚇，十遠得滯，
0: 係咯，同埋你室內喎，你咪好大咯個場地要，OK， 25啊，
1: 俾個 tips 你啊，因為我哋學校有室內射箭場嘅，所以學校嘅環境係可以做到嘅嘢嚟嘅。
0: 因為
1: 係啦，咁我哋諗下咯，俾個 tips 你啊，學校環境
2: 室內
0: 可以
1: 50唔係好大嘅咋，其實50真係唔係好大。
0: 呢度我哋嘅直播室咧，我哋嘅直播室有幾大？如果係嘅話，
1: 呢度應該
0: 幾多米啊？
1: 六七米左右咗，你呢度應該。
0: 咁即是話，如果你講緊。五十嘅话，咁就系成系
2: 啦，射穿呢栋 building，
1: 系啊，
3: 成
1: 一个一个
2: 射穿呢栋 building， 系啊，
0: 出咗去噶啦，落咗去广播度，
2: 即系有咩事咧？发个 send message， 写啲字先，
0: 所以有冇可能会咁大？
1: 好大 tips 噶啦，已经俾到，
0: 唔系
1: 几好人啊，真系。
0: 系啊，你真系好好人，你话俾我听。今日我哋用呢一个直播室嚟去作为一个少少
1: 参考。
0: 我估十八，
1: 十八
0: 系咪两个廿五？
2: 十四啊。
1: 十四，
3: 转个牌，我继续廿五啦。
0: 好，即系十四、
1: 三个答案，
0: 廿五都有人拣，系啦，好。
1: 咁系有人啱嘅，答案系 boy 18米。犀利犀利！
0: 三個直播室啊！
1: 18米咧，其實男女子無論甲乙丙組，即係你中一至中六咧，都係18米，就射兩輪，就60支箭。個靶咧，其實就係40厘米個十環啊，係啊。所以其實你因為40厘米，你50米咧，應該都幾難中，因為個靶好細啊，咁樣。
0: 仲要老化。
1: 係啦，其實有啲係呃你嘅，因為我哋自己學校咧，

0: 本身有劍擊場同埋室內射箭場啊，所以我哋好了解呢個距離，就是、學校做唔做到14米，其實就係我哋自己室內劍擊場嗰個標準嘅長度，
1: 咁、嗯、就可以
0: 係啦。所以我哋整嘅時候就要了解個比賽嘅要求係乜。
1: 好好啊，嚴校長，嗯、但係因為咧就時間嘅關係嘅話，我哋要好快去埋最後尾嗰一題啦。
0: 冇問題，最後一條，因為我哋基督教學校啦，咁、我咪考下大家嘅聖經常識咯喎。好啦，根据旧约嘅圣经、以色列嘅第一位嘅王，第一位王系边个呢？咁样
1: 系
0: A 摩西，
1: 系
0: B 扫罗 ，C 大卫、D 所罗门。嗱，有啲听过噶，
2: 我拣扫罗，
1: 我拣
0: 咩扫罗门啊？
2: 我拣扫罗，我拣扫罗。
1: 好啦，谷谷拣扫罗，我哋所罗门两个所罗门，一个扫罗。好，有人啱，
0: 系有人啱嘅，正确答案系 boy 扫罗，
3: 系
0: 啦，点
1: 解会识嘅？哇，好犀利啊！哇，咁啊，其实我哋嘅分数嚟讲嘅话，算啦，我哋玩下啫，
0: 打落，大家都有分，大家都有分。
1: 哇，好好啊，我觉得今日啲问题啊，因为佢囊括嘅嘢真系有好多，多谢晒严校长今日咧上到嚟同我哋玩啦。咁当然啦，每一个礼拜咧，我哋都会有校长拣嚟嘅一首歌曲啦。不论咧就系佢嘅即系点唱嘅名单啦，甚至乎就系拣呢一首歌嘅意思啦。咁啊，以下嘅时间就要交俾你咯噃。
0: 好啊，今日我想点唱俾咧预备紧考试嘅中小学生，因为段时间咧小学生应该考试先嘅，之后就到中学啦。应该听紧节目嘅好多家长咧都好忧心啊，压力好大啊，所以特别系点俾啲听紧节目嘅家长听啊。另外咧，就想点俾马鞍山崇祯中学嘅师生朋友听啦，希望佢哋咧都可以努力应试。同埋咧，我想点唱俾全港嘅校长同埋老师辛勤付出，同埋特别系我太太啦吓，即系都要关顾整个嘅家庭。咁所以今日带嚟嘅歌曲咧，就系林家谦嘅《夏日之子》，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咧，可以 crave 我哋嘅暑假就嚟来临啦。同埋咧，我太太都系阿家谦嘅 fans 嚟嘅，所以喺度咧即系 I love my wife 啊嘛，所以我哋咧就可以一齐听一下林家谦嘅《夏日之子》，等我哋预备放一个愉快嘅暑假。
1: 一于咧就会一阵间系啊，好 sweet， 我都觉得如果严太听到嘅话，一定会觉得好开心啊吓。咁啊，今个礼拜咧，我哋嘅星期五问答要再次要多谢嘅就系我哋嘅马鞍山崇祯中学嘅就系严基柱先生，就系阿严校长上嚟咧同我哋讲唔开心咧，就玩咗成个钟头啦。希望大家都学到嘢，大家亦都可以听埋呢一首歌曲，可以感受一下呢个夏日炎炎嘅来临啦。再次多謝曬嚴校長，
0: 多謝你邀請，
1: 亦都要多謝大家收聽我哋嘅風騷快活人，希望大家有一個嘅 Happy Weekend， 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寻晚有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朝早有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十三楼一个汤房，一名七十一岁男住客死亡。死者太太话，寻晚九点几外出，邻居十点几通知佢单位起火，佢赶翻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嘅丈夫，但系唔成功，于是向消防员求助。佢又话睇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但系当时单位内冇煮食，估计系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住客表示，寻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嘅住客求救，开门查看发现走廊好大嘅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罅，并且系躲入房间内。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都有住客话事发时有听到火警钟声。涉事大厦正系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的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据他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单位。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需加强监察，可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政府表示，按财政预算案公布，向领取社会保障金额的合资格人士，包括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和伤残津贴的人士，发放相当于一个月金额或津贴的一次性额外款项，以及为领取在职家庭津贴的住户作相约安排。受助人由今日起将会陆续获发有关款项。政府发言人话，估计大约176万名社会保障受助人同大约56000个领取职津的住户受惠，共涉及大约64亿8600万元额外开支。有关款项将会以自动转账方式存入合资格人士或住户在香港的指定银行户口，不必另行申请。伊朗传媒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又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

0: 后，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会难以达成协议。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09点，升322点，总成交金额133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8点，升2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2，升3毫。腾讯控股443.4，升4.4。中芯国际75.25，升1.05元；联想集团15.49，升2.34；阿里巴巴128.2，升2.2；恒生中国企业88.2，升1.14；南方恒生科技4.76，升9.8；华虹半导体126.6，跌1.4；长飞光纤光缆225.8，升1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4，瑞士法郎9.963，澳元5.594，加元5.683，新西兰元4.601，欧元9.09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日经平均指数报63367点，升1683点。港金报42215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7.13美元，卖出4527.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西九龙高铁站方向，近住九龙草地滚球会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七贤道南噶，就系柯士甸道去翻西九龙高铁站方向，近住九龙草地滚球会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七贤道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的，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十东街一段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去到柏苑。另外上亚厘北道去返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对出一段都是比较繁忙。咁提一提你啦，达之路啊同埋石竹路交界呢有阻坏嘅交通灯啦，经过要小心，喺又一村㗎。由一村的达之路和石竹路交界有阻坏的交通灯。另外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青衣乡事会路去回青衣公园方向，近住葵青警署，近住青衣警署对出，现在慢线是封闭的。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

0: 元朗和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5: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哋应该点做啊？
5: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4: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应该鍾意听歌㗎、可能呢大家会有先入为主嘅感觉、翻唱歌曲呢就係、口水歌、就係、次人一等，点解唔唱自己歌啊？我一向唔会睇低呢翻唱歌嘅难度同埋意义㗎。翻唱呢係俾一首旧歌一个新嘅生命、就好似一本小说啦，二十岁睇同五十岁睇呢感受係完全唔同㗎。OK， 同一段旋律啦，由唔同经历嘅人唱出嚟、就会多咗一层你当年听唔出嘅沧桑或者係温柔㗎。好啦，今日上半场我哋一齐听五首嘅翻唱作品，原唱嘅版本你可能好熟啦，但今日呢几位歌手用佢哋嘅声线同埋人生阅历，将歌中嘅故仔重新演绎。

天变地变情不变啊，原曲咧就1989年啊学友嘅作品嘅。嗱，卢冠廷创作嘅音乐咧啊，总系简单直接，系唔需要花巧噶。而唐书心嘅歌词咧，就往往有诗人嘅温暖啊。佢哋嘅歌曲咧，唔少系爱情小品啊，但可以咧细水长流，历久不衰嘅。就好似呢一首歌歌词嘅意思啦，不断变化嘅时代当中，感情仍然冇逝去噶。Chorus 嘅一句明日会点啊，每次听咧总系有啲唏嘘，但系又好写实。每对经历咗好多嘅情侣，只能够随遇而安，活在当下。原曲咧，相距30年之后 ，Jenny 咧就以钢琴取代吉他做主调，继续天变地变，情不变。

呢首歌原唱咧就系高浩正啊，嗱佢年轻嘅时候咧，曾经因为心灵空虚，咁啊喺情场兜兜转转，经历咗咧人生嘅低谷啦，啊信咗教之后咧，佢啊领悟到真正嘅爱情咧系需要时间嘅洗礼同埋沉淀嘅。咁佢创作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歌词灵感咧主要嚟自圣经嘅，咁啊想表达啦上帝对人类嘅爱，诶唔系强迫，唔系惊扰，而系用爱咧嚟吸引同埋守护嘅。佢希望咧透过呢一首歌曲啦，呼吁大家喺爱情路上面呢要多一啲嘅定性、克制同埋耐心嘅。2009年，郑秀文推出福音大碟《信啊 Faith》，咁啊以福音歌曲嘅形式演绎，赋予咗呢一首歌另一种嘅层次。佢将爱升华到信仰嘅层面。郑秀文，不要惊动爱情。我信

0: 呢首歌最初的版本是追溯到陈奕迅的普通话歌曲《兄妹》的。后来呢 TVB 劇集呢《冲上云霄》要做主题曲嘛。填词人刘卓辉就依照住电视劇的劇情写了《岁月如歌》的。2013年 Chillam 张智霖因为《冲上云霄二》Captain Cool 这个角色呢为理所当然翻唱这首歌。而许正允唱片公司就发起了年轻歌手加经典港乐的企划。许正允被选派去唱《岁月如歌》。三个不同的版本都是以机舱的场景去隐喻人生旅程当中的聚散离合的。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簡單如一張唱片嘅碟名啦，就大概估到咧，只碟咧係唔係有心機有諗法去做噶啦。以下呢一張專輯咧叫《給我唱過的男孩們》啊，係噶，令呢一張翻唱碟嘅概念咧，咦好突出，內容啊顯得好有個性嘅。咁喺千禧年代啦，唔少嘅翻唱碟當中咧，可以話突圍而出嘅。清一色嘅男歌手嘅原曲啊，冇错，就是由彭羚咧去演绎嘅。咁啊，对乐迷嚟讲系有新鲜感嘅。彭羚翻唱许志安《烂泥》。

人大咗，总系希望可以守护自己内心嘅纯真同埋坚持啊！以下嘅呢首歌曲就系讲述童话式嘅幻想世界，咁啊睇到住喺每个人心里面啊嗰扇黄色大门噶。呢一道大门代表梦想、纯真同埋唔需要妥协嘅灵魂。原唱就系容祖儿2006年嘅作品，张敬轩喺2018年一张全部翻唱 Y 文嘅歌曲嘅大碟里面就揾到呢一首黄色大门。

今日外面都几热噶，摄氏30度，相对湿度咧系74%。下昼嘅时间，听呢两个歌，就好似面前咧迎嚟一阵嘅清风同埋春风啦，感觉好舒服哦。佢系张敬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朝早有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在13楼一个劏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太太话，昨晚九点几外出，邻居十点几通知佢单位起火，佢赶翻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嘅丈夫，但系唔成功，于是向消防员求助。佢又话睇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但系当时单位内冇煮食，估计系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住客话，寻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嘅住客求救。开门查看，发现走廊好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罅，并且躲入房间内。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都有住客话事发时有听到火警钟声。涉事大厦正系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嘅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话。據他所知，棚網具有阻燃性，整體火勢未有波及其他單位。特區政府對剛果民主共和國發出紅色外遊警示，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認為有關決定適當。今次伊波拉病毒爆發，集中在當地東北最偏遠兩個省份，認為市民無需進入驚慌狀態。衛生署已經加強措施防止輸入個案，包括呼籲過去21日之內曾經到訪剛果民主共和國或者烏干達的旅客抵港時要主動申報。劉宇龍認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報，如果需要加強監察，可每日向有關旅客查詢身體情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会谈。王毅说，中国坚定不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中方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支持摩方走本国人民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双方要携手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维护好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波普绍伊表示，摩尔多瓦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之中发挥的引领作用。摩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和中方加强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深化合作。摩方愿意和中方密切在联合国等多边舞台协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促进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

李宗盛咧曾经提及，《爱的代价》咧系一首非爱情歌啊吓，其实咧系佢送俾姐姐。1989年啦，当时咧李宗盛嘅姐姐因病离世，咁佢咧悲痛之下咧就写咗呢一首歌，带住呢一份嘅痛楚，佢鼓励人要学识长大，接受人生咧必然咧有苦痛挣扎噶啦。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呢一句简单嘅歌词咧，击中咗中年人心底最温柔嘅一部分。付出过，心碎过，先至可以成就今日豁达又包容嘅自己。If

Billy Joe 嘅 Honesty 1979年啊，收录喺专辑啦52街。诶，呢一首歌咧就系源自咧 Billy Joe 嘅观察啊，人与人之间诶温柔啊、怜悯啊、激情啊、安慰呢一啲质素咧唔难揾噶，但系诚实呢两个字咧，呢个好简单嘅美德啦，喺呢一个世界咧系原来最匮乏噶。副歌呢一句诚实系个好孤独的词汇，系一语道破噶。我哋呢一世啊遇过无数人，但能够咧彻底交出真心完全对你坦诚的又有几多个呢？ Billy Joe 用一把平淡但刺入骨的声音提醒我们诚实的可贵。

爱要怎么说出口嘛，系李宗盛啦，为赵传嘅爱情故仔咧度身订造嘅作品噶。因为赵传咧同女友啊分隔两地，啊对彼此嘅了解咧有好大嘅障碍。诶，咁样嘅感情要点样维系咧？要点样将爱表达出嚟咧？于是李宗盛啊创作咗呢一首歌。咁啊，赵传咧就系以高昂啦同埋沙哑嘅声音，唱出咧外表笨拙嘅男人内里咧对真爱嘅无比悸动嘅。是的，爱不单止是心意，还需要表达的勇气。我们可能对身边的人爱在心里口难开，但这首歌正正是一个提醒。以下的这首歌，透过看手表一个这么简单的动作，针针到肉地描写出第三者的矛盾和心痛。女方说眼见爱人在午夜偷看手表，想急急离开，自己必须要强忍泪水，假装看不到。即使是40年前的作品，现在听还是很血淋淋，很容易会感触这个年代的婚姻关系。刘美君的假装。

最近咧，竟然仲有朋友咧系咁短信我咧，问可唔可以帮手咧系买以下呢一位男歌手嘅演唱会飞？我系反咗几下眼嘅。点解反眼？即系好多时咧，我哋帮人买演唱会飞啦，最差同最嬲嘅经验咧，就系、买完之后咧，佢转头啊话，可唔可以改日子啊？可唔可以系握手位啊？甚至有啲衰到咧系放飞机嘅。所以咧，我廿几卅年前开始咧，借住所有朋友买演唱会飞嘅要求啊，通常我会好直白咁回噶，我冇买演唱会飞咧，几廿年噶啦，请过主啊！佢嚟紧咧九月开告别演唱会，喂，大家真系要好好珍惜，佢系谭校长啊！

似乎紅館咧對好多歌手嚟講都有情意結嘅，佢咧係隔咗11年之後咧，今年9月啊再次回歸紅館咧去做佢嘅告別音樂會。冇錯，佢係譚校長譚詠麟啊，資深當玩偶，將時間帶到嚟接近1點鐘。明天冇啊，冇音樂中年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在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且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的时候说，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应用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周一鸣说，联合实验室现阶段已经就反心危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两方面展开人工智能项目。实验室不单只是技术研发空间，而是一个智慧警政生态系统的起点，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的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将创新科技转化为守护香港服务市民的力量。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朝早有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劏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太太说，昨晚9点几外出，邻居10点几通知她单位起火，她赶回家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是不成功，于是向消防员求助。他又说，看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但是当时单位内没有煮食，估计是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住客说，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的住客求救，开门看到发现走廊很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罅，并且躲入房间内。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都有住客话事发时有听到火警钟声。涉事大厦正系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嘅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俊话：，据佢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单位。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需加强监察，可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是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有意见，对于是有消息说

0: 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话，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李超又话，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多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系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住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20点，升334点，总成交金额1,42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7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1点，升26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升3.4；腾讯控股443蚊，升4蚊；中芯国际76.35，升2.15；阿里巴巴128.1，升2.1；联想集团15.38，升2.23。南方恒生科技4.76，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88.24，升1.18；华虹半导体127.7，而家系报128.1，升1毫；长飞光纤光缆227蚊，升11.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6，瑞士法郎9.969，澳元5.598，加元5.684，新西兰元4.604，欧元9.10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74。日经平均指数报63,394点，升1,710点。港金报42,215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5.69美元，卖出4,526.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有一村嘅达之路咧，之前嘅坏交通灯咧已经整翻好噶啦，达之路同埋石竹路嘅交界。

0: 交通等已经回复翻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系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现时慢车，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嘉宁街。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5: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4: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5: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6: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7: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8: 我不喜欢跟另一部行街员就是这样，我会很有压得感。
9: 买啦，哎呀，即类似这些
8: 东西。他浮夸很多的。
9: 买
8: 这
9: 么便宜还不买啊？
8: 哎呀，我说但有点贵，他就会说蛤，不贵怎么着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喐咗先讲啦。

0: 话 Change 呢首歌就系要鼓励大家试啦。做啦，只有你真系开始去做一件事，先至会有相对应嘅因果回应，做到真正嘅改变。
1: 每往情节发臭理由放低一堆，有心配搭不需吐苦水。
0: 作曲 Kudos Slam V Ching 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哲 Kudos Slam， 监制苏道哲。上榜四星期回落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曾比达 Change。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日有 Alex 李志剛、
1: QB 洪其俊、
2: Jenny 林正利、
3: Made in Hong Kong。
0: 我覺得阿李李姑咧，其實佢嘅人咧係好容易咧就係、是、估到。譬如問佢話誒，係咪睇演唱會啊？佢就會話使乜錢㗎？譬如你話啊，即係你嘅頭髮咁靚嘅，係啊係啊，我用啲紅色嘅洗頭水自己染翻啊咁樣。即係係，總之你所有你嘅答案咧都係同慳家有關嘅。
2: 唔係，但你唔覺得咧，即係咁樣一個咁坦白嘅人，你傾偈嘅時候會舒服好多咧？
0: 梗
2: 係講，即係唔使咁樣估估，係喺度諗，咦？究竟佢心裏邊喺度諗緊啲咩咧？
0: 係啊，
2: 係講真啊定講假㗎？
0: 唔使聽佢埋啲假嘢啊嘛！我初識阿超 B 嘅時候咧，超 B 咧見到我成身名牌咧，佢係話：哎呀！哎、
1: 我唔買呢啲嘢，
0: 我唔買名牌噶，我驚同人哋撞啊！跟住咁多年之後，佢而家揾到錢咧，佢全身都係名牌，
1: 冇一樣嘢唔係。
2: 你係個價值觀唔同咗定係？

0: 时嘅你唔够，
1: 佢嗰阵时系唔抵得我。
2: 哦，我要望住呢个目标行。
0: 哦，
1: 咁啊，咁啊，你啊真系望错咗啦！而家望高啲噶嘛，望下周岳峰呢啲。
2: 你望住你先啊嘛，嗰阵时你已经系高高在上嘅居客。
1: 未至于，不过我觉得人嘅身份咧，其实都影响到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嘅。即系有阵时倾唔倾到偈咧，即系可能你如果系身居要职嘅话咧，系难啲即系同另外一啲人倾偈嘅。
2: 我系觉得咧，譬如我哋，我谂我哋三个都系嘅，即系我哋系会愿意唔同嘅人，我哋都会同埋倾偈嘅。有啲朋友咧，我而家新识一啲后生啲咧。佢覺得你個
1: level
2: 同我係有啲唔同話咧，你高得滯咧，佢就會自己縮埋一邊啦、
1: 哦，
2: 就唔敢埋嚟同你傾偈嘅。
1: 咁都好啲，但係有啲人我遇到咧，就係佢覺得你 low 得滯啊，佢覺得你唔掂啊，所以咧
0: 睇唔起你，
1: 眼尾都唔睄你啊。明明喺一個 party 當中嘅，大家都係喺嗰度玩緊，係一個相同。
2: 咁衰啊！
1: 又唔係話衰嘅，即係我覺得佢亦都唔需要有咁嘅職位或者咁嘅嗰個叫義務啊，係彩你㗎，其實係正常嘅喎呢樣嘢，即係每個人係有選擇同你傾唔傾偈嘅理由同埋權利㗎嘛。
2: 但係因為我遇過咧，譬如呢啲咁高嗰啲位嘅時候咧，佢埋嚟係咁樣同你 say 個 hi 講兩句，
1: 你已經好開心啦。
2: 咁喂，佢真係唔需要 entertain 你嘅，但係佢就點都唔會令你難堪。因為佢覺得，咁、我呢啲咁高位嘅時候，我點都要，OK，
1: 我
2: say 個 hi 啦。
1: 我以前唔係咁樣噶，我以前咧，即係譬如見到啲人忽視我咁樣啦，咁我就忽視咗佢先啦。喺你歧視我之前，我歧視你先。
0: 你點樣預估到佢將會忽視你咧？
2: 你覺得就只
1: 係我覺得佢唔係同我傾偈，唔同我打招呼，我已經知佢係忽視我。
2: 但唔係喎，我想話咧，李志剛係個技能嘅，你任何人埋去同佢傾偈嘅時候咧，佢都可以同你傾到。开开心心啦，耷耷掂啦，令到你都觉得好，哎呀，我宾至如归啊！但系之后问翻佢，你识噶？唔识噶？真系我
1: 好爆我啲嘢啊！成日都，
0: 但系呢个真系技能嚟噶，特别咧去到一啲场合，全部都系陌生人，唔识嘅，有阵时其实你会好紧张同埋好 nervous， 觉得哎呀。点算咧？
1: 你会啊？你成个样你都表现埋出嚟噶。
0: 我会噶，
1: 你会啊？
0: 我惊青，我惊青鬼嚟噶，
1: 面都青埋啦。
0: 所以有阵时咧，我点解咧中意去旅行咧？即系特别去外国咧，我发觉啲人咧系我即系譬如等巴士啦。明明隔離咧，你知道佢哋係唔識噶，無啦啦咧又可以好多 small talk 噶，係突然之間咧，即係連 hello 都唔使打噶。啊，今日咧個天氣幾好喎，嗬！啊，今日咧你一陣間咧又係搭呢一個站啊，平時多唔多搭噶？但係你會覺得又唔会好压突啦，又唔会觉得唔舒服啦，你会觉得件事好 friendly 噶。
2: 系咪因为我哋华人社会咧，觉得人哋一埋嚟同佢聊佢讲嘢咧，
1: 骗案
2: 啊，
1: 骗案，
2: 系啊，骗徒啊，咁啊，我发觉系外国人系特别容易咧，
1: 系嘅，
2: 即系建立一个 small talk 嘅，佢冇乜所谓噶，
1: 佢系问候式咯，即系问候你，即系 have a nice day 咁嗰只咯。
2: 系啊，因为我都试过喺香港啊，条街度行下街咧，突然之间有个外国人一埋嚟话，哇，你条裤几靓，咁都个心。佢想做咩？佢想点啊？
1: 想除你除你条裤啊？
2: 系啦，即系你会即刻谂你，你会觉得有啲担心咯。
0: 系，所以咧，我咧即系今次咧喺一个外国嘅。一个美国公园嗰度啊，咁咧佢而家咧就多咗一个几张凳喺公园入边，咁嗰啲凳系用嚟做咩咧？佢讲到明嘅，就话咧系英文咧就系 happy to chat， 即系咧乐于倾偈。咁只要你坐喺嗰张凳咧，就代表你系欢迎啲陌生人同你聊天嘅，同你倾偈嘅。咁你坐喺度嘅话咧，咁大家咧如果见到你，今日就会过嚟同我阿爹几句啊，倾下偈啊，我觉得几好。
1: 好呢样嘢，即系好似 free hug 咁样啫嘛，即系愿者上吊咁样。但会唔会有啲衰人咧，专登坐嗰个凳咧，然后人哋同你倾偈咧，就专登唔睬佢？
0: 我以为你系话 sell 嘢，
2: 你先会咁谂嘅。
1: 我脑唔知得埋啲乜嘢喎，真系
2: 或者讲衰嘢啦，坐埋嚟同你讲衰嘢。
0: 因为我咧喺香港咧，即系有发生过一啲咧，譬如即系公园嗰度啦，咁有啲譬如妹妹仔啊喺度喊啊，咁、你喊你又喺度谂，究竟好唔好即系同佢安慰下佢，或者嗲几句，或者点咧？定佢会唔会觉得佢喺度喊紧，其实佢抒发佢情绪，其实佢根本就唔想有其他人喺度
1: 吓。因为我一来我自己个样好桃色啦，即系会好桃花吓、啊。即系你埋佢，你埋佢安慰佢，佢突然间嗌非礼咁点算啊？系咪先？
2: 跟
1: 住如果再即系安慰佢，搞一下话，同阿妈讲话，佢整大我肚咁啊！即系你知我，我明明
2: 我
1: 明明冇掂嗰个人，嗰啲人都话我系咸猪手噶嘛。系咪先几惨啊阴公？呢个污名，
2: 你真系最惨啊！衰在个样啊，你真系
1: 样衰衰样衰衰在个样。
0: 所以呢啲时候咧，我最多就会即系睇有冇纸巾，我之后就会递一递纸巾俾佢。
1: 你真系好心地啊！
0: 咁就唔会讲嘢，但有阵时我都会觉得，如果系我，即系我谂翻我自己啦，其实我。

0: 或者我是幾想得到一些陌生人的安慰，反而因為呢譬如我喊可能因為一些事情不開心，可能我不當刻我會選擇公園喊，可能因為我沒有人可以跟我可以分享到，即或者我不夠膽跟我的朋友或親人說，但如果有個陌生人他走來跟我說一句，即可能叫我加油啊，或者說即 have a nice day 啊，即什麼都好，我都會開心一點咯。
1: 是，我都覺得這些外國的地方呢，一張椅子跟個陌生人聊天是開心過跟自己認識的人說，
2: 所以你哋咪好乖咯，你有我心啊，知咩心啊？
1: 咩心啊？
2: 同理心，同李志刚一样咁有心，
0: 唔系色心啊，
2: 唔系色心，唔系啊，好心人啊，你哋。
1: Okay, okay, okay.

0: 喂，原来佢系周吉佩嗰一届喎，中一嘅喎、
1: 啊，第一届系 啊，
0: 第一届喎，系啊，李佳 Miranda 有呢一首 Shake It，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魔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出花開。
1: 咁今日我哋又有邊一首好歌獻給你呢？
2: 近排睇咗一个网上嘅短片咧，就访问阿 Kylie Minogue 澳洲呢个性感小云雀咧，就问佢：喂，咁多嘅歌当中唱过咁多 hit 歌啦，有边只歌你系最中意、最有感受嘅咧？咁样，佢就拣咗以下呢一只歌，所以今日我就带俾大家啦。因为佢话有自己嘅 vibe 喺入边，同埋佢好相信咧一见钟情啊吓，都系有 Kylie Minogue 嘅 Love at First Sight。
3: 其实一见钟情呢样嘢咧，系好多朋友系好重点噶，佢先至可以拍拖。如果一见咧冇钟情嘅话咧，拜拜走啦你。
2: 我两样都。得咯，即系我可以一见钟情，
3: 请问，
2: 但系慢慢培养嘅亦都可以，因为我觉得人咧系要了解多啲嘅。我试过一见钟情，但系咧一钟情咗之后咧，一同过。

0: 班倾偈，哇！你咁市井嘅，你真系咧，即系我唔系话市井好差，而系咧，即系同我幻想佢嘅性格系完全唔同咧，即系走夹唔透啊！
1: 哦，嗯、
0: 有冇试过啊？你哋姑你一见钟情？
2: 但系我觉得未需要去到程度，哇！即刻爱上对方，但系咧
0: 有好感
2: 系啦，第一下一定系要有啲好感咧，之后先会你会觉得有机会咧会升华去到爱情。如果一见到就觉得朋友，咁咪一就唔会想去爱。爱情呢个 level 咯，
0: 明啊，同埋你一见钟情咧，好似个感觉好 one night stand 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冇理由咁快咁投入噶嘛，即系要慢慢咁样，即系好似煲红豆沙咁样。
3: 我谂呢个系睇年纪嘅，即系你如果你后生嘅时候咧，你好相信一见钟情嘅，即系你好相信嗰下咧就嗰火花，啪一下咁你就又嚟啦。咁你唔需要谂咁多嘢噶嘛。人年纪大嘅时候咧。唔会嘅一见钟情呢啲嘢
0: 都唔系啊，因为佢话而家 Gen Z 咧都唔系咁一见钟情嘅，佢哋都系好 practical 嘅，佢咧即系遇到嗰个人要拍拖嘅时候咧系掂晒，佢先会即系嗰啲条件啊掂晒先会展开，同埋而家咧根据统计咧就少咗好多咧，即系未婚怀孕啊，
3: 哦少咗
0: 少咗啊，系啊，因为大家对呢一样嘢咧，佢个又唔系同个道德有关，系因为个 practical 嘅问题，因为啲 Gen Z 会觉得喂呢样嘢好大责任嘅、
3: 哦。咁反而系好事嚟，
0: 好事嚟
2: 嘅，谂
3: 清楚先，唔好做错事。
0: 系啊，唔系你知噶啦，后生嗰啲荷尔蒙咧，控制晒所有嘢，好易做错事噶嘛。
3: 我一定相信你啊，你后生嘅时候做错好多事啊嘛。
0: 唔紧要，人系会错嘅，错咗之后要点啊？
3: 改过
0: 系啦，哇！阿超 B 识答啦，终于到，
3: 羡慕大言啦真系。
0: 带嚟呢一只，我中意呢一只歌嘅 music video， 因为咧真系好鬼有型有款嘅吓。Love at first sight， 卡啲咩？

一齐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月兰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的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需加强监察，可以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状况。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早上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劏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的太太表示，昨晚9点多外出，邻居10点多通知她单位起火，她赶回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不成功，于是向消防求助。他又说看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当时单位里面没有煮食，估计是电掣漏电引起。有同层的住客说，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的住客求救，打开查看发现走廊很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缝并躲在房间里面。之后有消防员到场救火，亦都有住客说事发时听到有火警钟声。涉事大厦正系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的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话：，据他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单位。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话：，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整体经济仍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方向发，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他又指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多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在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86点，升300点，总成交金额159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10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15548点，升30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2，升3毫。腾讯控股442.6，升3.6。

0: 中芯國際77.3升3.1，阿里巴巴128元升2元，聯想集團15.41升2.26，南方恒生科技4.76升6升9.8，恒生中國企業88.14升1.08，華虹半導體129.1升1.1，長飛光纖光纜226.6升11.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36，日元159.0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幣6.799，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日經平均指數63,365點，升1,668點。港金报42,215元，比上日收市跌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8.29美元，卖出4,52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转南昌公园啦，近转南昌现时咧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接近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转南昌咧，由于有道路事故，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接近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之前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咧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慢线咧仍然封闭紧，大家经过记得要理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7: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8: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7: 唔系叫你咁样打，
8: 减啲功课，
7: 加啲亲情，
8: 三个家庭
7: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8: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7: 港台电视31。
9: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10: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9: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10: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9: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叶丽仪 Francis。 作为一个歌手，我很感恩我歌曲可以流传于世，但是无论我唱得多好，最重要都是有人识货，所以我最喜欢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Made in Hong Kong。 就算我不是经常在香港，我都会上网听着他们的，因为我希望感觉和在香港一起是连结一起。你们都记住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李志刚、超 B、 阿土、林静丽 Made in Hong Kong。
12: 商会，每周十张好碟。
13: 2026年第20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的每周十张好碟。先讲 CD 音乐方面，上榜有汤灵珊 Gareth T 的 The Prodigy，
14: 另外还有黄俊扬 Gordon Sanders 的 New Classics，
15: 有草蜢嘅意气冲天，
13: 仲有农夫啊，战台一流，
14: 仲有卢慧敏啊，即系 Amy Low 嘅 Unfailing，
15: 有陈晓东嘅 Multiverse of Polygram 50。

0: 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1: 轮到影碟方面上榜就是有这个内幕啊剧情片啊。
2: 都是剧情片啊，就是《熟梦》。
3: 非常道三。
1: 仲有这个卡通片来的 GOAT Gold Cup 神射手动画片。
2: 仲有这部剧情片《寒战二》。
3: 还有一啊，《寒战》。
1: 即是一二都上晒榜。
2: 是啊。
1: 是啊。还有啊，《死尸死时四十四》港产片。
2: 仲有另一部的剧情片啊，就是731。
3: 亦都有草蜢的 Regress Hopper Concert 2022 Live。
1: 仲有就是剧情片啊，《暴风追影》啊。其实呢好多好正嘅港產片啊，即係等住大家睇，希望大家支持我哋本地嘅影視文化、音樂製作。
2: 係，我最近咧追緊呢個韓劇，唔好意思。
1: 係、哎，啱先講完，
2: 唔好意思啫。
3: 咁邊個我講先咧？因為我就係諗住講呢個港產片，
1: 真
3: 係一個唔係新嘅片嚟嘅，
1: 係舊嘅。
3: 係啦，因為咧你知搭飛機一定要特別係去外國咧，之前我去澳洲咁咪一定要睇戲嘅啦。係啦，喂，而家其實飛機好好、啊、喎，因為咧。佢咧特登咧系有一个系列咧，就系呢个金像奖得奖作品系列。咁、我就直头咧，其他嗰啲咩西片啊，乜都冇理，我就系全程咧都就系嗰个系列入边咧就攞晒啲片嚟睇啦。
1: 净系睇港产片，
3: 当然要啦。
1: 好支持啊！
3: 我
1: 代表香港电影多谢你。
3: 咁睇咗边一套咧？就系攞咗影后，就系、是、廖子瑜攞影后嘅《像我这样的爱情》。
1: 你睇咗？
2: 我有睇到。我有睇到，
3: 好好睇啊！
1: 佢系讲阿陈家洛同阿廖子瑜系有一啲关系嘅，但系个个都觉得阿陈家洛就系、是、贪佢少贪佢便宜系嘛？唔系、
2: 其实你咁讲系冇错嘅，但系因为佢讲嗰样嘢都比较新啊、即系香港系未有呢样嘢，佢哋即系嗰个 point 系叫做性义工。
3: 系嗱，首先咧
1: 我对唔住啊，因为
3: 我见到 Alex 呆咗一下，
1: 呆咗。
2: 你听过你听什么？
1: 未听过性义工啊？
2: 系啦系啦。
3: 我反而其实喺外国有嘅片系有睇，有睇过呢个 terms， 但系香港咧就冇。我睇嘅时候咧，我先觉得哇，首先嗰、那个。题材是很新鲜啦、即是讲性义工这样东西，因为真的香港的电影都没即讲过这样东西。咁所以看的时候呢那个商业成分呢其实是真的没什么的。即你会觉得是真的一套剧情片啦咁样。咁主角呢就有廖子瑜同埋陈家洛啦。廖子瑜呢真的做得好好、啊。即如果呢不是本身我知道佢是即是做女主角的话呢其实我不知道佢是廖子瑜。
2: 哦、是啊是啊
3: 因为他入面呢、先讲他呢是有一个脑麻痹的病在
1: 这里。即是脑瘫啦是不是脑
3: 瘫是脑瘫啦。所以呢他那个样子呢他是那个喉呢有少少即是类似中风这样。即是呢他不是好像我们平时讲的他讲到其实他智商呢智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讲的呢就会有些咦咦啊啊还有他的、即口的欲动呢就会有少少不同啦。还有呢他的手咧系会比较僵硬啲嘅，喐到，但系好僵硬式嗰种啦。咁所以你睇嘅时候咧，你估佢嗰个肢体动作咧，佢做得好好，即系无论佢系开心好、唔开心好、发嬲好，定系还是有啲亲密行为都好，佢都系继续咧系可以保持到佢系有脑麻痹嘅一个肢体动作嘅一个状态喺度咯。咁同埋咧，佢个样咧，因为佢戴住副眼镜啦，同埋佢个发型有少少唔同，即系少少挛挛地、曲曲地。咁样啦，感觉咧，你一望咧，原来嗰个系廖子瑜嚟噶，
1: 即系好入戏咯，系嘛？
3: 好入戏，同埋即系成个打扮咧，一啲都唔似。咁佢做嘅时候，我觉得佢呢个角色难嘅地方咧，就系、是、虽然佢系脑麻痹，佢嘅身体系一个唔系一个正常人嘅一个状态，但系。正正因为咧，佢嘅智力咧系冇问题，即系佢智力咧，其实咧佢同人倾偈，佢咧佢个角色入边咧，佢个剧情系讲咩嘅咧？咁啊讲咧，佢咧就系一个有脑麻痹嘅人，咁但系佢有工作嘅，佢有画画啦，佢有朋友嘅，佢可以独立自己去，佢要坐轮椅，咁但系佢可以自己独立去医院啊，去有佢自己嘅生活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佢难嘅地方就系、是。一首先佢要做一个有身体残缺嘅人，即係佢嗰啲肢体动作啊讲嘢啊都係有少少咦咦啊啊。但同时呢其实佢嘅生活呢或者佢同人交流呢係冇问题嘅。咁呢个係一个比较难，因为如果你譬如你做一个比较智商低嘅人啦，咁即係譬如有呢、這个低能啊咁样等等啦。

0: 咁其實呢一類嘅話咧，你反而可能相對易做啲嘅喎，因為你全程你都可以牙咁樣咧，即喺度扮喺度蠢蠢地。但佢唔係啊嘛，佢係咧佢個腦冇問題，純粹佢個身體有問題。咁變相我覺得嗰個難度咧係更加高嘅咯。而更高嘅係佢喺入邊咧，其實講佢已經係一個成年人啦。咁雖然佢身體殘缺，但其實咧佢係對於親密關係、對於愛情，其實佢都係有需要同埋好好奇啊，因為佢從來都冇試過。咁但係佢嘅媽咪啊都要照顧佢噶嘛，佢都會覺得咁既然你有身體殘缺嘅問題啦，咁其實係咪你都唔需要再有女性子宮呢樣嘢嘅咧？咁還掂你都即係以你嘅身體狀況，其實佢唔 expect 佢個女女會有親密行為啊，或者會懷孕啊，有小朋友啊嘛咁樣。咁啊，係咪應該你直頭可以連
1: 成副計攞走，
0: 成副計拎走咧咁樣？咁但係作為廖之如，佢自己覺得雖然我係有殘缺，但係其實我係有意識嘅喎，同埋我都係個成年女性嚟嘅喎。我對於呢方面其實我都係有渴求，我想知係點嘅喎。咁所以佢就透過唔同嘅關係同埋途徑啦，咁佢就認識咗陳家樂，就係一個性義工咁樣。咁啊講究竟佢哋兩個之間嘅關係係點樣去相處啊？點樣去即係進行一個一個
2: 歡愉嘅過程，
0: 歡愉嘅過程，但係其實唔係一個愛情嘅關係咁樣咯。
2: 係咁，所以咪所以就頭先你講嗰度咧，就是、可能俾人話啊，咁陳家樂已經係自民撇耳嘅啦。
1: 但係其實佢係性義工。
2: 系啦，咁呢、這个所以呢个议题咧，喺香港而家嚟讲都系比较新鲜啦，同埋系有啲破格嘅，我都觉得系。
0: 系啊，所以我睇嘅时候我都觉得，竟然香港都有一种咁破格嘅题材，我觉得其实系几唔错噶。
2: 系，同埋兼且即系听翻李子瑜讲，佢话都多谢好多朋友啦，佢系真系揾佢哋嚟做参考嘅对象，或者揾佢哋讲话，究竟点样去处理呢个角色，佢都揾咗好多朋友嘅。
1: 其实我哋咪成日讲，即系譬如做一啲可能老坦或者一啲身體有殘障嘅人咧，即係你模仿佢咁樣嘅。但其實咧，好多議員咧，其實除咗模仿咗之外啦，佢其實你要講對白噶嘛。咁你冇理由講對白，對啲聽嗰啲觀眾睇唔到噶嘛。咁其實某一方面佢都要調教翻，令到自己講對白相對地清楚翻啲。因為佢就翻觀眾，觀眾係啊，你係演技好好，但聽唔到佢講對白又係唔掂啊嘛。所以其實做演員去演呢一類型嘅角色咧，係真係難上加難。頭先阿李觀眾覺得好啱，即係咧佢又要做翻一個老坦嘅人，但係同時佢又要有自理嘅能力。
0: 冇錯，
2: 係啊，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值得去欣賞下，
1: 值得攞影后，勁啊廖子瑜。
2: 係咁到我呢邊啊，講翻我睇嘅韓劇啦。我呢個韓劇咧係好多人都熱話當中嘅，就啱啱都已經播完曬啦，就係21世紀大軍夫人，就係呢一個咧老鼠嗰、那個嗰邊個頻道可以睇嘅。咁我睇嘅時候咧，我最初都係大家都話正，咪睇下咧愛情故仔咁睇咯。哇！一睇落去已經被佢拉咗入去呢個故仔當中。其實佢呢個時空咧，佢都係有啲比較虛，即係虛構嘅畫面嚟嘅。即係譬如講到而家係而家呢個時代。但係咧喺韓國方面，原來佢仲有君主嘅，即係仲有皇帝，仲有嗰啲唔同嘅君主制度啦，嗰啲嘢啦。咁佢哋咧，所以咧，你睇嘅時候點咁得意嘅？嗰、那個朋友咧著住嗰個係舊式嘅韓國衫，但係拎住部手提電話，即係仲有呢啲嘢嘅，咁幾特別嘅。但係個愛情故仔咧，係真係真係嗰啲老掉牙的愛情故事，但係你又真係好受佢好冧得到嘅。咁啊，女主角咧就係 IU 啦，咁佢咧。我覺得 IU 真係好犀利一個角色，就係、是、其實睇佢都睇咗好多次㗎啦。佢唱歌又好叻，佢做戲都做得好好。
0: 係啊，
2: 咁然之後佢一開頭
1: 咁晦氣嘅，係啊，
0: 一嚟真係好勁啊，跳舞
2: 真係好犀利
0: 啊！
2: 佢一嚟扮學生妹妹，我直情嗰下已經覺得哇好嘢啊！點解呢個人你完
1: 咁嘅高齡，
2: 你完全覺得係說服到嘅。你
0: 不過講真的，佢個樣睇落去咧，真係扮學生都冇問題。
2: 冇問題，完全。咁另外咧，男主角咧就係邊佑石啦，邊佑石都係而家咧真係大熱嘅一位男神嚟嘅，好多人都中意，又高又大隻。因為第一場咧一出嚟咧嘅時候咧，已經係冇衫噶啦，已經係沖涼噶啦。咁你已經咧，哇！嗰啲女士
1: 呢啲先吸引到眼球啊！
2: 啲女士們已經一睇嘅時候，哇！正啊！第一集已經冇衫著啦，咁樣啦。咁其實就講到即係阿邊有石咧，其實就唔係皇帝嚟嘅，佢係本身咧就係皇帝嘅細佬咁樣啦，即係皇子咁樣。咁但係其實咧，佢本身細細個已經好叻噶啦，即係阿哥已經所有嘢都係，不如你

0: 做咯，我唔做啦。咁但係咧，因為就係你咁叻嘅時候咧，阿爸就撳住你，你唔好搞咁多嘢啦。咁佢就即係撳住就唔可以做皇帝啦。但係其實因為咧，佢阿哥咧就離開咗死咗嘅時候咧，就變咗佢嘅世子，即係佢個仔咧小朋友就登基成為咗太成為皇帝。咁佢作為一個皇子嘅時候咧，佢都要輔助佢，咁啊令到咧嗰、那個皇帝嘅媽媽咧就好嬲佢啦。你成日埋嚟想抢我仔嘅地位咁样嘅，咁然之后咧 ，IU 个身系咩咧 ？IU 其实系一个咧财阀嘅女女嚟嘅，但系佢系好想上位，好想我点样可以咧得到爸爸嘅关注，或者我点样可以得到多啲嘢咧？咁佢就系同阿边有石讲，不如我哋假结婚啦，我哋成为咗夫妻之后咧，我哋隔几年之后，
1: 好代都假结婚啊！
0: 佢現代嚟㗎
1: ，sorry， 唔好意思，
0: 現代嚟㗎
1: ，follow 唔到，係係。
2: 佢係現代，只不過保留咗呢個
0: 君
2: 主
0: 制
2: 度。
0: 係啦，咁啊，所以就話要同佢結婚，咁啊，所以呢個愛情故事咧就又係嗰啲啦，無端端扮假結婚，但係慢慢就愛上對方嘅一啲故事嚟嘅。當中真係好多嗰啲咧冧豬到嘅情節咧，係你完全地係被佢冧到嘅。
1: 好，咁啊，問下一般嘅市民先啦，係啊，你估話聽完咧超 B 嘅介紹之後，你想點啊？
2: 我想睇，因為有 IU
1: 哦，
0: 好中意啊！真係你睇完第一集咧，你已經被愛上咗啦，即係已經完全
1: 即係吸引嘅，
0: 吸引啊！你首先個畫面又靚啦，男女主角又靚啦，劇情你已經係唔使諗，你唔需要理會佢講咩嘅，總之你
1: 唔使諗又唔得，我要中意諗嘢喎，
0: 咁你自己去諗咯，
2: 係咪有冇好多粉紅泡泡喺度啊？
0: 超多，
2: 哎呀，
0: 你每一幕你都有，
1: 你啱喎，你估
2: 我中乜嘢？其實佢出嘅時候，因為咧好 hit 啊，而家呢套劇我本身都諗住睇。但是呢我有个问题，我唔记得咗
1: 屋企水浸，
2: 唔系啊，唔记得咗老鼠平台个密码。
1: 哦，你大镬啦！
2: 我入
0: 咁你又难搞喎，
1: 你大镬啦！
0: 可唔可以忘记密码？
2: 唔
1: 系啊，因
2: 为
1: 你大镬啦，总之我
2: 觉
1: 系啊，你改名啊，叫你大镬啊，我女啊，你大镬
0: 啊！
1: 好，到本人啦，就系 documentary。King of Documentary，
0: 咁就斬咩㗎？
1: 記冇斬你，斬你啊！紀錄片之王，今日咧我介紹兩部嘅，第一部咧就係最新2026年有四集嘅 N 字頭。相信我，假先知真面目。相信我咁講咩嘅咧？假先知咁樣，
2: 風水佬。
1: 嗱，咪有啲邪教咧，咪一夫多妻，我喺度噶，你尊重我啊！咪有啲邪教喺美國嘅一夫多妻制嘅，咁嗰啲老婆咪梳曬啲計，好似
0: 咁咩？
1: 你唔係嘛？你今日啱啱先做人類啊？係啊，即係佢個著嗰啲衫咧，好鬼素色嘅，闊袍大袖啊，遮住曬身材嘅，就一夫多妻啦。咁然後咧就生好多個小朋友咁樣啊，開始散業咁樣啦。咁個故事係講咩嘅咧？一開始咧就係講一個即係專門研究邪教嘅專家女士嚟嘅，同佢嘅老公，佢老公咧就係。拍嗰啲 MTV 啊，拍 music video 嘅導演嚟嘅，咁樣就去到一個社區嗰度啦。咁咧就遇到一個男子，就叫做咧阿 Sam 咁樣。咁呢個男子咧，佢覺得好奇怪，點解咧？因為認識佢嘅時候咧，佢揸住一架貨車啦，貨車咧就有個拖頭噶嘛，拖頭後面有一個即係類似好大個嘅，即係好似舊嗰啲電車咁樣咧。你明唔明我講咩啊？貨車拖住一個卡，一個拖頭，
2: 明啦。
1: 咁佢坐喺前面就係揸車啦，佢拖住。嗰一卡咧，上面全部坐咗嘅都系女人同埋佢嘅后代，
2: 有几多后代啊？
1: 我谂佢差唔多，我谂目测咧都有成六七个嘅成年女士吓，咁然后咧就生咗好多嘅一啲小朋友啊，咁都坐埋喺嗰度啦。咁由于佢想保护翻啲未成年嘅人，咁啊嗰啲系打格仔，咁但系成年嗰啲妇女就冇打格仔咁样啦。咁啊起咗疑心啦。暗中就調查呢個人嘅咩事咧，咁樣，咁佢老公咧就係拍 music video 噶嘛，咁佢兩個入咗去呢一度嘅時候咧，佢老公就喺度膽粗粗就問：哎呀，可唔可以影低佢啊？咁講話，我影低佢咯咁樣。於是佢就全程影低曬啦。呢、這、一個邪教係咩事咧？原來就係咧，佢話自己係先知，然後咧又係救贖呢一個世界咁樣啦，然後就話要即係救贖呢個人類，於是咧就要娶好多個老婆，然後生好多個小朋友。
0: 咁點樣救贖到啊？
2: 係咯，
1: 我唔知啊，咁佢咁講啫嘛，佢話咁樣嘅行徑係救贖啫嘛。
0: 啲人又信嘅喎、
1: 哦。係啦，但係佢被呢個聯邦政府就拉咗，就入咗去監獄。咁啊，入咗去教育啦，咁样咁啊，即系抵拉啦啲人，咪一夫多妻咁样，咁样。但系咧，佢嗰啲妇女咧，仲留喺度噶嘛？
0: 系。
1: 咁样咧，于是佢一班人咧就变咗无主孤魂啦，就唔知点算好啦。
0: 冇咗老公，
1: 系冇咗老公啦。咁兼且咧，因为佢系先知啊嘛，佢唔俾佢哋去结婚嘅话咧，咁佢哋就冇得去揾第二个嘅。

0: 伴侣或者即系嫁人啊咁样，
1: 哦，因为佢哋依然系好相信呢个老公系
0: 真先知
1: 嚟嘅，即使佢俾人拉咗，佢依然系好相信。
0: 冰雪聪明系啦，咁到最后点算呢？联邦政府就入去呢一个小镇介，即系介入呢一件事啦，咁样咁啊，搞到咧都几混乱嘅成样嘢。即系你会发觉一个男人喺度讲咗一个大话，话自己系先知，然后咧就建立咗一个邪教。咁嗰啲即系所谓嘅信徒或者佢嗰啲妇女、佢啲老婆咧，又信到佢十足咁样。咁大家都去咗一个思想嘅死胡同。咁然后咧，佢坐咗监之后咧，你就变咗好似无主孤魂喺嗰个镇嗰度咧，就唔知点样去生活啦。
1: 因为佢一直都有一个信赖或者信仰喺度嘛，即系觉得我只要相信我老公，我只有救赎。点知你的老公被人拉咗，
0: 所以我觉得好惨。有阵时有啲人咧，即系完全冇呢一个独立思想咧，净系觉得咧，即系好鬼阴功啊！因为佢哋余生
2: 洗脑啲，
0: 余生点算？佢就好似有一个嘅盼望，想等佢翻出嚟咁样。
2: 系
0: 啊，但系就唔知几时翻出嚟啦。咁啊，即系
2: 翻出嚟都唔系一件好事。
0: 其实到最后呢一个故仔咧，系仲有延续噶。不过大家要睇下呢一个啦，吓，即系费事即系全部剧透啦。呢一个咧就系相信我，假先知真面目。吓，呢个就系全新嘅2026年嘅。另外，我有一套就系咧，佢系有最新嘅季度嘅。呢个仲犀利，个名听住啦。
1: 噔噔，
0: 恐怖前度全纪录，
2: 系咪又斩？系咪又斩？
0: 唔系斩，但系咧，佢就系发现咧。好多 pair 嘅人啦，通常都系女仔，发现嘅嗰个男士咧系有问题啦，咁样
1: 男人都系衰，
0: 又唔好又唔好一足高扮晒一船人，
1: 系啦，太敏感啦。
0: 譬如第一集咧就有个阿海莉啦，咁喺网上面咧识到一个男士啦，咁一个男士其实真系几靓仔嘅，佢以为天才，喂，即系好彩啦，自己遇到一个掂人啦，咁啊交往之后咧。本来都有一段咧，即系美好嘅生活嘅，大家就即系有一个爱情嘅承诺啊咁样啦。咁个男仔又好犀利，识咗唔系好短嘅时间咧，就唔知因啲咩嘅借口咧，就话俾佢听话，哎呀，我嗰间屋咧住唔到，我想搬入嚟你嗰度住啊咁样。咁佢就搬入去喺度住啦咁样。开头都冇嘢嘅，慢慢呢个英俊嘅男友咧就开始一啲反复无常嘅问题啦，出现咗一啲嘢，譬如。佢突然間咧啊，唔見咗個 laptop 喎，揾翻先啦 laptop。我喺邊度咧？我 laptop 啊，咁啊男朋友啦，個男朋友就話：我你 laptop 啊，我舉咗
2: 攞咗，
0: 攞咗賣咗。
1: 咁但係嗰啲錢咧，佢又冇俾翻佢嘅，
0: 梗係冇啦，係啊，同埋自己都同埋其實個 laptop 有啲個人資料噶嘛，
1: 咪咯，
0: 有自己嘅嘢啊，自己嘅行程啊，自己嘅一啲個人嘅信息噶嘛，佢都唔想賣，佢都仲用緊嗰部電腦嘛，咁賣咗咁點咧？咁於是佢就揾翻問翻佢，係賣俾邊個啊？咁樣然後咧就係
2: 去攞，使唔使買翻翻嚟？
0: 買翻翻嚟啦，咁樣咁呢一件已經係一件事，但係就唔係單一嘅事，就係咧有好多類似嘅呢一啲嘅事情咧，就係、是。发生啦咁样，咁啊到最后咧个女仔咧就要赶个男士走啦，因为佢又发现咗一样嘢，就系、是、呢个男仔咧系有案底嘅。
1: 吓咩案底先？
0: 你睇你就知噶啦。
1: 严重噶？
0: 严重噶，系啊，即系打人啊嗰啲，同埋佢唔系一次啊，佢差唔多入过去狱九次噶啦。
1: 哇！
0: 好劲啊，净系当咧去酒店咁样噶，咁咧就佢又有纹身啦，纹到个面都有嘅。
2: 哦，
0: 系啦，咁啊，即系到最后咧，就呢一个嘅恐怖前度咧，就系即系死缠烂打啦，咁啊发生咗好多有问题嘅嘢，令到我觉得咧，我唔想再拍拖啦。
2: 啊，你已经唔想拍拖耐咯，
1: 系咯，
0: 好鬼恐怖嘅。咁同埋佢唔系净系单一嘅一个故事啦。咁啊，呢一个恐怖前度全纪录咧，系第二季啦。今次就有呢一个新嘅集数咧，系一共有成四集，1、2、3、4。四集冇错，四集全部都好睇。
1: 点解都要数咁耐？
0: 唔系我真系我睇到
1: 见到佢个手指喺度指嚟指去。
2: 你唔好骂佢啦。
0: 我头先讲嗰个古仔咧，就系第一集嚟嘅。咁啊，第一集呢个古仔咧，佢嘅前度嗰个男士咧，系真系好恐怖，因为咧佢系咧基本上咧系有少少咧即系虐虐待啦。
2: 你睇埋嗰啲真系恐怖啊！
0: 虐待伤人同埋杀人嘅倾向。
2: 你上次有啲咁样嘅恐怖前度啲古仔有讲过，
0: 但系你好正嘅，如果你做 gym 咧喺跑步机嗰度咧，你睇一集咧一个钟咧，哇，真系瘦晒啦！
2: 哦，肾上腺素好高啊嘛，
0: 嗰啲啊，留意一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早上有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劏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的太太说，昨晚9点几外出，邻居10点几通知他单位起火，他赶回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不成功，向消防员求助。他又说看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当时单位没有煮食，估计是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的住客说，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住客求救，开门查看发现走廊好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缝并躲入房间入面。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有住客说事发的时候听到火警钟声。涉事大厦正是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的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据他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单位。行政长官李家超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访问团规模大，随团的60多名商贸代表，包括来自本港和内地企业，涵盖金融服务专业、创科和天然资源相关等不同行业。他指出，由2020年到去年，香港和中亚的贸易额升约30%，可见合作发展潜力很大，当地和中国合作亦非常密切。他又说，中亚天然资源很丰富，当地企业和主权机构来港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在香港推动一些项目。他表示留意到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希望大规模兴建新机场、新铁路，并发展新的智慧城市，以提高国际水平，过程中需要香港的专业服务。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说，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整体经济仍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他又指，已经推出医疗、制造、能源等十多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在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已经被暂停。他说，暂停这项军售案是确保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所需的弹药，强调美军有大量弹药，之后当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对外军售会继续推行。被问到他是否预期军售案最终获批，高雄说，这个取决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国务卿鲁比奥。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未有就有关言论作出回应。总统特朗普上星期说，他可能然后批准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大陆外交部曾经表示，中方堅決反對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實好美中、中美元首會晤重要共識，兌現所作承諾和表態，慎之又慎處理台灣問題，停止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錯誤信號，以實際行動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和中美關係穩定發展態勢。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

0: 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02点，升316点，总成交金额184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17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15611点，升36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4，升3毫。中芯国际78.4，升4.2。腾讯控股442.4，升3.4。恒生中国企业88.18，升1.12。阿里巴巴128元，升2元。联想集团15.42，升2.27。华虹半导体129.8，升0.8。盛宏科技397.2，升51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6，美元7.836，英镑10.52，瑞士法郎9.963，澳元5.596，加元5.682，新西兰元4.602，欧元9.10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1。日经平均指数63,337点，升1,649点。港金报42,205元，比上日收市升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1.06美元，卖出4,521.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的道路事故，现时仲是处理紧，有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队油麻地北交汇处。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由于有道路事故关系，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龙尾排队油麻地北交汇处。至于较早前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之内的意外就处理好了，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还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是正常畅顺的。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下曲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阶段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竹林苑，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卫丰园系比较车多，香港仔海旁道去摩星岭方向啦，近住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一段系比较车多慢驶。喺九龙区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至柯士甸道来回方向啦，近住广东道一段亦都系比较车多。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慢车，龙尾排到桑亚道油站。在新界区啦，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近住友爱村慢车。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粉岭嘅马会道啦系有围板同埋行人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去上水凤溪方向近住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慢线系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

0: 卫生署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胸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1: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2: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3: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4: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1: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3: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志刚、
4: 超 B、
3: 崔杰同
5: 李李姑、
6: 阿土，
7: 你电话卡陪伴每一位香。
8: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9: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0: 古巴的西班牙文实在讲得太快，同埋都会省略了 S 音，所以不一定每一个西班牙文母语的人都能够听得清楚和听得晒。
9: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又到我大家姐华丽出场嘅时间，哇！今日咧心情非常之开朗啊，所以我咧都心肝仔咧跳得好快，嘣嘣嘣嘣咁样跳得好快。
1: 平时唔跳嘅咩你？
0: 唔系跳得好快，冇话唔跳，系啦。嗱，今日星期五咧，我带咗两个靓女嚟噶吓，包括我个好姊妹，以前系靓女呢个 past ten 白虎。
1: 大家姐，
0: 你好似
2: 好啊，
0: 你好似有少少猛姜咁、啊。
1: 又唔会嘅，无论系以前、现在定系将来，我都系咁靓噶嘛。
0: 过去、现在、将来都系咁钳嘅，系啦，亦都有咧新
1: 进你啊，
0: 新进娇娃，亦都系井底娇娃。
2: 嗯，
0: 佢有青春有魅力，高度就未必够嘅，但系佢系有一样嘅优点就系
2: 身材好，
0: 身材好同埋悭家
1: 吓，
0: 佢系着啲。
2: 大家姐。
0: 穿啲衫好小布嘅，系啊，莉莉姑，
2: 大家姐，
1: 我即系廉价咧，
0: 你唔好
2: 廉价，
0: 唔好话佢，
2: 我系有本事先可以咁小布嘅啫。
0: 佢专登咧买泳衣咧买细一个码，
1: 啊，我见过佢嗰啲泳衣系细个码噶，
0: 系咪？
2: 梗系啦，
0: 童装
1: 着到好似好逼爆咁啊嘛，
0: 童装咁样，
2: 你好似好逼爆啊，真系好逼爆噶。
0: 嗱，讲真啦，我哋三个身材好就系人都知噶啦，所以就唔需要再夸张咁样讲。不过我哋三个当中咧，系大中细码都有齐，
1: 咁咪啱晒咯。
0: 我就系大码，
2: 我就系细码。
0: 你细码咩？
2: 系啊，
0: 但细码都唔细，都系咧。你有个 Diden 喎，
2: 唔系我系嗰啲布细啫，我的身材唔细。
0: 其实你对脚都几粗噶噃，
2: 啊，唔系长咩？
0: 又长又粗，
2: 清楚啲，大家姐。
0: 又长又粗，好似只电灯柱咁样啊！
1: 系啊，
0: 系啊，
2: 我咁样企喺电灯柱隔篱，你睇错咋？
0: 啊，咁有啲 shape 嘅，好似保龄球樽咁样咯，系、啊，总之都系靓嘅。
2: 好啦，
0: 又系女仔有啲肉地好啊，
2: 系咩？
0: 梗系啦，
2: 而家好似兴翻有少少肉地啊，
0: 系啊，有啲肉地，其实男士咧系中意啲好似我哋呢啲咁丰满嘅女性，有啲 curve 咁样噶嘛，系咪？
1: 咁啊，如果骨惨惨，好辛苦啊，硬亲啊，
0: 系啊，同埋骨惨惨，感觉唔健康啊。是啊，是不是啊？
1: 都是的，就好像养不饱他咁啊。
0: 养不饱。那印度那些咪啱晒，因为印度的妇女呢、啊、个个都肥嘟嘟的嘛。
1: 那我 OK 啲，好肉地啲。
0: 因为印度的习俗就是呢，如果你娶了个老婆回来呢，你呢要养到佢肥肥白白，就代表你呢善待你的老婆啦。
1: 哦、真是一手都揽不晒。
0: 是啊，要两手啊。
1: 要两手
0: 好像围着棵树咁样。
1: 哎呀，哎呀，大家姐，大家姐。
0: 咩事咩事。
1: 嗱，嚟緊呢，即呢一个佛诞啊，星期日啊，你啊就要咧养好把声啦，
0: 嗯，
1: 养好把口，因为佛诞唔好讲衰嘢啊，
0: 玉佛节啊，系啊，潜心
2: 边一日可以讲衰嘢噶？
1: 冇噶。

0: 你想讲都可以讲嘅，讲完之后忏悔翻咪得咯。
1: 哦，
0: 即系譬如你棘低咗个阿婆之后，你扶翻去嘅，你
2: 系唔啱嘅呢样嘢，
0: 系唔啱嘅。
1: 过分啦，咁过
0: 分唔可以棘低阿婆嘅。
2: 因为你嚟到礼拜日，你又大一岁啦嘛，系咪大家姐？
0: 点解你会记得我嘅旧历生日噶？
2: 有咩记得你啊？
0: 你有咩居心啊？你咪想
2: 咁有个莲花俾翻你嘅，俾你坐噶你。
0: 哦，观音坐。
2: 你唔系呀？你系佛诞。
0: 佛诞系呀，我系旧历系佛诞生，四月初八。
2: 所以做人咧，真系要讲啲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啊！
0: 千祈唔可以犯法，同埋做一啲咧呃人啊、谋财害命啊！
2: 绝对唔可以啊！大家知你做冇做过啦？你
0: 我梗唔会做啦，仲系我系好唔中意人哋咁做。如果你两个做嘅话咧，我休咗你哋啊！
2: 你休嗰啲嘢，老公老婆先休得
1: 嘅喎。
0: friend 都可以休嘅，呢个系我创立嘅。
2: 写嗰啲血书系咪？我哋绝交信，
0: 又唔使咁夸张血书。
2: 唔系，但系嗱，有一单新闻咧，都搞咗我哋好耐啊，传咗好多好多个时间咧，大家都而家咧，当时个男仔咁样，就系讲阿金秀贤啦。哎呀，又有个新嘅案情出现咗啦。
0: 点啊？点啊？点啊？
2: 韩国话啊，原来一直啊，之前咧嗰啲咩对话啊、音档啊，即系嗰啲咧录音档咧，
0: 音档
2: 系 AI 做出嚟嘅音歌。
1: 吓，咁咪真系冤枉咗好人？
0: 系噶啦，系啊，即系讲特一嘅即系嗰啲 AI 整出嚟噶嘛。
2: 系啦，就系话嗰个咧。
0: Edit.
2: YouTube 嗰、那个channel 咧就整嘅，系、
0: 嗯、
2: 啦、
0: 嗯，
2: 因为一直都系讲紧咧，就系话嗰个韩国嘅 YouTube 嗰个咧咩研究所咧嗰、那个人咧就爆料啊嘛，就收到呢啲消息，然之后就喺嗰边讲出嚟啦嘛。其实最初咧，原来话咧曾经咧，即系金秀贤嗰边都话唔得，呢啲假嘅，全部都 AI 嘅，你
0: 但系冇人信金秀贤，
2: 冇人信啦。咁然之后咧，话警方佢哋 check 嘅时候咧，都系攞翻咧你播紧嘅时候嗰条声咧话，哦，因为太嘈啦，我哋听唔到，系咪真系 AI 啊？
1: 吓，警方好似咁求其嘅，
0: 系噶，系真求其噶。
2: 然之后而家咧就话真系攞翻嗰个真系攞个档去 check 咧，就话系 AI 啦。
1: 哇，咁但系唔得喎，你要谂下，即系如果真系冤枉咗好人嘅话，呢段时间金秀贤佢所承受嘅压力，跟住仲要咧嗰啲品牌咧又话要嗰边赔钱，
2: 过去只
1: 呢边咧又话唔再揾你拍戏咁样，咁其实佢嗰个经济损失咧系好夸张噶，
2: 好烦噶。但系嗱咁，头先咪嗰个 YouTube channel 嗰度咪话嗰个人俾人哋话佢原来整嗰啲 AI 出嚟啦，但系嗰个人咧又出嚟。话吓，你根本就想揿住我，因为本来咧话佢哋嗰个 channel 咧去追查紧另一单嘅案件，追查嘅时候咧，你突然之间喺我追查要离开嘅时候咧，你就公布呢件事，你系咪想揿住我，唔俾我查另外一单案？
0: 嗯，咁啊真系
2: 好复杂啊，而家
0: 好鬼复杂啊，同埋咧听讲话嗰个 YouTuber 咧，佢又一早已经知道咧嗰啲嘢系假嘅，同埋一早知道咧阿金秀贤咧冇喺咧即系呢个未成年嘅时候同佢拍拖，系啦，佢就知道晒呢啲嘢，但系佢照样系发布啲假消息，因为咧佢嘅流量多嘅话咧就有个钱啊可以收到啊，吓，所以佢就唔理照发布咁样，但系嗱。既然是水落石出啦，咁点解冇 follow up 嘅？即系冇嗰啲惩罚啊，又或者告佢嘅嘢嘅吓？
2: 即系我都想问啊，点解咧冇咩人关心？即系譬如金秀贤嗰边系咪可以再出翻嚟啊？定系已经系个形象好差啊？冇人理佢咧？嗬、
0: 嗯？
2: 因为而家话直情咧，嗰阵时咪公布咗好多嗰啲咩WhatsApp 截图嘅，嗰啲截图啊，原来咧都系求其喺嗰个金赛麟嗰度啲电话咧。唔知同边个倾偈啊？
0: 是但揾个人
2: 就改咗啲名，就系话系金秀贤嚟噶。
0: 咁改个名用 AI 系啊？
1: 咁样好过分喎！咁咩？如果我系金秀贤，我告翻佢哋转头添啊！
0: 但系冇办法喎，而家嗱，佢咧就阿金秀贤就即系冇晒所有嘢啦。而家嗰啲咩代言又唔理佢啊，嗰啲咩
2: 赔咗咁多钱，
0: 剧集又好似话要 delay 啊，冇得播啊，又赔咗好多钱啊咁样。咁而家系咪真系水落石出咗？点解冇嘢 follow up 嘅咧吓？
2: 定系真系未落晒噶？
0: 未
2: 出晒啦？
0: 未出系嘛？
2: 系。都未出晒咧，会唔会？
1: 唔知咧，但系总之希望件事咧可以水落石出，可以揾到一个真相。
0: 即系还佢一个公道啦。咁、人哋一个如果系冇做过嘅，就唔应该还人哋有做过嘅。
2: 而家嗰啲咩 AI 啊，嗰啲虚假嗰啲新闻咧，简直系咧无处不在，搞到我哋个人咧嗰、那个智力低翻少少咧，都睇唔到啊。
0: 咁你真系睇唔到噶咯，因为智力比较低。
2: 我唔提咯，我直情唔理噶啦。而家
0: 叻女叻女，
1: 你只猪仔
2: 系啦，港猪。咁啊，今个礼拜咧又另外一单出现咗嘅，就搞到咧连当事人咧出嚟嬲嬲猪嘅。就是阿 sa 明明咧公布咗结婚冇耐啫嘛，突然之。

0: 间咧喺内地嗰边咧疯传啊，话佢要离婚啊！
1: 哦，呢个假新闻嚟嘅，
2: 又系 AI 图嚟噶、
0: 啊。又话咧佢顶唔顺老公啊，所以结婚唔够廿日咧就要选择离婚啊咁啊。咁啊，然之后阿 sa 嗰边咧都靠啊阿 Manny 咧就出嚟讲话，我度紧蜜月啊而家。
2: 都傻傻啲嘅，有咩可能廿日之后就会突然之间分辨嘅啫？
1: 但有人会信噶，
2: 我好多人相信啊，好多人咧唔止信啊，佢仲啲 comment 就话都估到噶啦，我一望啊就知啊，嗰个男嘅一定系呃钱噶啦咁样。
0: 有咩啫？
2: 你识咩？你知佢哋边个咩？同佢倾过偈咩？又望个真人咩？乜都唔知道，就喺度讲讲讲。
1: 哇！你咁愤怒嘅，
0: 做咩事啊你？
2: 我嬲咯，我觉得啲人唔应该咁样喺未认识对方嘅情况之下咧，咁啊咁多嘅批评啊！
1: 但你唔发觉啲人咧系
0: 做咩事、啊？
1: 我把声唔好意思啊！你唔发觉啲人咧系中意睇啲人哋衰嘅新闻咧，多过中意睇人哋好嘅咩？即系譬如人哋好甜蜜啊，啊屋企啊好和睦咧，佢哋唔中意睇嘅，系中意睇一啲咧啊佢害佢，佢啊衰人，佢啊唔系人嗰啲咧就别中意睇噶。
2: 话说咧，我近排上紧一个心理学堂啊，
1: 佢又上堂，
2: 哎呀，我好呢个自我系啦，好求学。自我進步嘅，佢話原來人咧真係咧中意係睇人折墮好過自己幸福嘅喎、哦。咩意思咧？佢咧嗱，譬如咧，我哋兩個人咧都有一串魚蛋咁樣啦。我話六粒，你又八粒，呢個黃子華嘅對白嚟嘅。佢話咧，佢咧如果少咗兩粒咧，咁啊嗰個人就話啦：，喂，你冇搞錯啊？點解我少兩粒啊？點解你俾佢多兩粒啊？跟住嗰個老石就話：，咁我俾翻兩粒你，唔使。我唔使你俾两粒我，但佢嗰个一定要少两粒，但系咁样噶，
1: 揽住死
2: 系啦。总之咧，如果你幸福咧，唔系好感受到，但系人哋折堕咧，你就特别 happy 噶。
0: 哦，唔怪得知嗰啲咩争产啊，嗰啲咁嘅剧咧，咁多人中意睇啦。
2: 系啦。即系总之咧，分钱嘅话我唔使多，但系你唔可以俾我多。
0: 哦，你一定要少过我。
2: 系啦，
1: 即系衰埋一堆累。
0: 咁衰嘅呢啲心态，点要咁咧？嗬，
2: 即系好差。我哋应该其实咧睇新闻，平时应该要睇多啲好事啊嘛，
0: 好
2: 校人校事啊嘛最好啦。
0: 校人啊，
2: 系啊，校人校事啊。
1: 但系你有阵少难嘅，譬如你讲八卦嘢咁样咧，你冇理由话，哎呀佢哋好幸福啊，好开心啊，咁嘢完噶啦嘛，冇啲 juicy 嘅嘢，系想有啲秘闻啊爆下咁先够 juicy 噶嘛？
0: 大家姐你中意睇呢啲嘅咩？你
1: 唔系啊，我唔中意噶。
0: 咁又系，
1: 我中意听下噶咋。
0: 你去沙龙嘅时候，你话攞晒最白嘅杂志俾我睇，
1: 咁我要 update 下而家啲世界发生咩事噶嘛？
2: 咁例如啦，即系前排喺度讲，即系杨思琪，我哋上个星期都有讲咧，就话佢同李永汉嗰单嘢，而家又多咗啦，而家多埋讲翻以前排斥嗰啲，你又觉得 juicy 咧
1: ？OK， 因为阿五姑娘咧，佢唔会讲大话噶嘛，同埋佢。在那个直播那里讲，如果他讲大话的话就
0: 什么了，
1: 他咒自己嘛，那应该不会讲大话啦，所以我觉得他讲得是很对。而且呢，其实我一早都知道的，我都认识杨思琪，
0: 思琪妹，
1: 思琪妹，那他都知道他是一个很纯啊很什么的人啊，这样
2: 什么
1: 啊，即是他刚刚即是遇人不熟啊，这样都没办法啦，有时人生的际遇是不是，不过那时候被人家闹到呢即是这么惨，真的很难即是翻身的。
0: 因为现在呢，即是自从李永汉嗰单新闻出现咗咧，因为就将杨思琪咧
1: 拉翻上嚟，
0: 成为咗呢个新闻人物。头先讲咧，即系五姑娘个直播访问就讲到佢话当年拍剧就佢咧冇做错乜嘢噶，即系杨思琪坐喺度冇咩特别噶咋，就俾啲前辈闹佢阻住晒啲灯嘅，有冇搞错啊？
1: 遮住啲光啊！
0: 跟住唔知行去边度咧，又闹佢，闹到佢突然之间咧都喊晒咁样，都冇乜人理会佢。
1: 佢好似系发咗一夜烂渣之后咧，就冲出去喊啦。
0: 系啦，咁然之后咧又有另一个咧，就系因为最近话吓，会重播一个电视剧啊嘛。个电视剧咧又话佢当年咧好似疑似咧就被其余嗰两位女主角咧就排挤佢。但系好似亦都有啲人话咧，系咧杨思琪都唔好嘅咧，当年都系咁讲佢嘅。
2: 系咯，哎呀，当其实咁样谂谂下都好凄凉啊。
0: 其实咧，好多艺人咧都惨噶，一系哑咩哑子食黄连，
1: 系啊，哑仔食黄连啊，有冤无路诉咯。
0: 哎、好似我咁、啊，
1: 你唔系你系
2: 做咩？边个屈你啊？
1: 你系低 B 啫。
0: 吓、
1: 啊？ 咩咁惊讶嘅突然间？
0: 唉，咁我都惨啦嘛！即系啲嘢你想讲讲唔到，讲出嚟冇人信啊，最惨。
2: 系啊，
1: 咁你睇我好，我睇你好啊！艺人都系成日都系表面风光啊，其实内里咧有好多抑郁啊，有好多被屈咧，即系唔讲得出口嘅真系。
0: 大家姐，你作为一位过来人，你咁多年都被人屈你咁多次噶啦，你有咩方法教下啲后辈先？
1: 去食红豆冰啦、啊。令到自己开心一下，尤其是晏昼咧下午茶咧嗰啲快餐店咧，
0: 啲红豆冰好饮、
1: 啊，好好饮啊！系我而家成日迷上咗，
0: 加埋个雪糕啊，
1: 有得加嘅咩？
0: 有啲有埋个雪糕噶嘛？
1: 我唔知啊，我就系食套餐咋，即系嗰啲咩烧鸡翼啊，再加埋个红豆冰咁样咧，哇！你谂嚟啊，真系
2: 你咁麻甩佬嘅，点解大家姐？
1: 因为我都话我系修罗男爵咯，我一边系男人，一边系女人，
0: 个位都系两边噶。
1: 系啊，你唔好犯我啊！话俾你听，我好似男人咁样打你噶，话俾你听。但系我唔会用
2: 男人打女人，
1: 我唔会用武力嘅，
0: 唔可以噶，
1: 因为我人本身系武力。所以我是不会用武力的
0: 武力是解决不到问题的
1: 你啱白虎

0: So beautiful，
1: 你有咩男人你唔中意嘅？大家姐，
0: 你系女人嚟嘅，
1: 我系女人嚟噶。你个个男人你中意嘅一少少，
0: 佢唔系就系男人啊，佢系男仔，同埋佢啊对呢啲音乐好有要求啦，同埋望下佢嘅样子有两忽似家驹嘅。
1: 哦，佢都咪系个 show 真系好 beautiful 啊嘛，系嘛？
0: 系啊，即系心灵啊，心灵干净啊，
2: 听完好舒服啊，
0: 系咪啊？我见到你我仲舒服啊。嗯，唔好行开啦，继续大家姐啊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在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且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日明致辞的时候说，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形容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周日明说，联合实验室现阶段已经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两方面展开人工智能项目。实验室不单只是技术研发空间，而是一个智慧警政生态系统的起点，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的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将创新科技转化为守护香港服务市民的力量。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需加强监察，可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英国政府推出措施减轻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财商李允晴宣布政府将会推出夏季省钱计划，包括儿童免费乘坐巴士、下调部分食品税率、降低暑期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等的措施，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而上升的生活成本。他说，今年八月英格兰地区5岁至15岁的儿童可免费乘坐参与计划的本地巴士，政府将会投入超过1亿英镑支持这项计划。另外，暑假期间临时将部分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税率从 20% 降至 5%， 措施适用于成人和儿童的票价，包括游乐场、主题公园、动物园、博物馆等的场所。他还宣布将会暂停几十种进口食物的关税，涉及饼干、朱古力、干果和坚果等。他强调中东战事推高英国国内的价格压力，保护家庭免受成本上涨冲击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3点，是升267点，总成交金额2,03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1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85点，升33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88升2.6，中芯国际79元升4.8，腾讯控股442.6升3.6，恒生中国企业88.06系升1元，南方恒生科技4.72系升1.04，阿里巴巴

0: 127.8升1.8，联想集团15.45升2.33，华虹半导体129.9升1.9，星宏科技399.8升53.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9.1，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幣6.797，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05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6.09美元，卖出4,52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嘅道路事故啦，封路已经系重开，交通系回复正常。另外喺港岛方面啦，香港仔海傍道去华富村方向，通去香港仔大道嘅支路啦，较早时曾经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咧仲系稍为行车缓慢噶，虽然清咗场，稍为行车缓慢。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龙尾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尾是一路排到去近柯士甸道。另外加士居道去佐敦道的车龙就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北角锦屏街有铺设电缆工程，直至到下昼4点，近住北角孔雀道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3: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羊汤好啲啊？
5: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6: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5: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4: 大家姐，大家姐，
5: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真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由我大家姐同你
7: 投其所好。
5: 继续大家姐时间啊，投其所好啊吓！嗱，礼拜一下嘅礼拜一就系呢一个红日啦，假期啦，知唔知系咩嘅翌日啊？
4: 佛诞翌日假期。
5: 冇，你把声咁。

0: 香港都有呢一个类似啲活动噶，咁啊排队咁样咧，就帮一啲佛像喺度咧，就系、是、用啲即系嗰啲叫唔叫香汤啦吓，即系淋下身咁样咯。
1: 咁啊自己浸浴计唔计啊？
0: 你系咪佛啊？
1: 我唔系。
0: 你
2: 系你就俾人佛。
0: 佢成日平时唔做嘢，成尊佛咁咯，系啊，哇几开心，俾人闹都开心，我替你替你高兴。好喂，咁啊，我哋咧既然系呢一个佛诞啦咁样，咁我哋投其所好都要同呢一个佛诞有关，
2: 梗系咯，
0: 就系讲食斋啦。
2: 系啊，就系最喜爱嘅素菜食物。其实而家唔系一定话咧，你系因为信仰而去食素食嘅。我身边多咗好多朋友咧，佢想健康啊，或者我唔想食咁多肉，我想食翻啲咧比较清淡啲嘅，佢都选择食素菜噶。
0: 我觉得系应该适随转变咯，大家中意嘅话。就食下斋啦，系啊，洗涤心灵。诶、哎，我哋有个同事系边个啊？阿敖嘉年啊，佢都系长斋噶，佢、长期食斋噶，
2: 食素嘅都
0: 系。佢成日都话初一十五就整个 message 嚟话叫我哋食下斋咁样噶啦。
2: 咁啊嗱，我哋有好多嘅选择啦，咁就大家听众们咧可以投选一下。
0: 系啊，你最中意嘅斋菜。
2: 最中意食嘅。斋老味，
0: 哇！我中意啊，超中意食斋老味。有阵时啲超级市场咧，都会有一啲一 pack pack 嗰啲斋老味咧。
2: 嗰啲我唔食噶。
0: 点解啊？
2: 咁啲流噶嗰啲。
0: 咩流啊？你估你好 high 啊？而家
2: 唔系，真系要食嗰啲咧斋铺门口滗嗰啲先好食。
0: 系、啊，你中意酸斋噶？
2: 系啊，咁啊，嗰啲姐姐你会。中意食边个多啲？不多两粒俾你啦。
0: 我中意食斋叉烧。
2: 哎，好食啊！
0: 即系有啲嚼口啊嘛，系啊。有冇食斋老味啊？
1: 我想问卤水豆腐计唔计斋老味啊？
0: 计都计嘅。
1: 唔系点解白虎个样？
0: 白虎话唔计喎。
1: 白虎佢一副我不屑咁嘅样喎。
0: 佢对
2: 斋老味要有几样嘢？咩嗰个酸斋啦、咖喱斋啦，仲有嗰个硬硬地好似斋神啊定咩咁啊？嗰个斋叉烧。
0: 斋烧鹅。
2: 斋烧鹅系啦。
0: 斋神。
2: 嗰几样嘢咧要加加埋埋，嗰啲先叫斋老味噶嘛？你少咗咧，佢都会同你讲唔好意思噶。
1: 哦，我中意食卤水豆腐。
0: 卤水豆腐又唔系真系斋卤味，卤水豆腐系爱嚟咧蘸住嗰啲咧卤水鹅餐面，
2: 系
1: 最 cheap cheap 嗰啲。
0: 系啊，佢浪高啲嘅卤水鹅餐唔使俾咁多件你啊嘛，可以用豆腐撑够啊嘛。
2: 卤水豆腐嗰啲又唔同味嚟噶，好难整噶都。
0: 嗱，其实几犀利啊，白虎，佢对斋好有要求。
1: 咁你咧，白虎，你最中意食咩啊？
0: 酸斋，
2: 叉烧我都系食。
0: 系咩？咁你平时食车仔面食酸斋嘅？
2: 车仔面冇其他斋嘛，
1: 又真喎，都算斋
0: 啊！死婆！
2: 哎呀，咁叉烧我中意，我细细个咧有个婶婶咧，嗰阵时卖嗰啲即系仲有嗰啲街边档啊嘛。咁、我以前妈咪咧凑放学嘅时候咧，
0: 我中意嗌妈咪有名，妈咪。
2: 咁咧就会行过嘅时候咧，嗰、就会买一串咁样嘅斋叉烧食。嗰、那个姨姨咧之后上咗铺头之后咧，我都经常去帮衬佢噶。
0: 有冇埋你嘅刮下你块面咁样啊？
2: 点解呢？
0: 因为你好得意嘛，搣下啫，系啊。我講錯咗啊，因為我想刮你啊嘛。
2: 你整啲你咁心口位啦你。
0: 係啊，好下依依嗰啲個 B 好犀利啊，手工菜啊呢、這個。
2: 係啦 ，B 芋頭魚。
1: 我中意。
0: 呢、這個係將咧個魚咧就變用芋頭變咗做一條魚嘅形啦，然後再炸佢噶噃。
2: 係啊。
1: 好食啊呢、這個。
0: 佢外面就鬆啦，即係好似個魚皮咁樣啦。入邊咧就有芋頭咩啊？
2: 係芋頭。
0: 芋頭好香啊！
2: 好味啊呢、這個。
1: 我都中意呢個。
0: 這個、呢個咧係即係嗰啲咩 cups 咧嗰啲咩我唔知道叫咩喎。
1: 卡路里。
0: 係卡路里嗰啲類似咁樣啦。
1: 定係碳水啊？
0: 碳水啊，係啊，呢、這個屬於碳水啊。
1: 係啊，我以前咧以為咧食齋咧係一定會減到肥啦，原來唔係嘅，一啲都。
2: 哦、尤其是傳統嗰啲齋啊，傳統以前舊式咧嗰啲齋菜咧，係真係全部都係齋嚟嘅，真係素菜嚟噶嘛。但係因為佢要令到嗰味，譬如頭先你個烏頭魚咧，你要令到佢香口好食咧，你要炸啦，好多油啦。
0: 又唔其實以前已經興呢一啲扮魚嘅齋菜，
2: 而家咪仲多，
1: 即係扮肉嘅。
0: 而家有埋啊素壽司添啦，
2: 咪係咯，乜鬼嘢都有嘅而家。
0: 其實我唔中意，我中意簡簡單單咁樣一碟菜炒碟菜咪就正嘅啦。好嚇，喂呢個我中意食啊，先。
2: 素鹅，
1: 我都中意。
0: 佢系一个嗰啲腐皮咧，包住入边好多唔同料噶嘛。脆鹅咪脆鹅，素鹅真系好正啊！双天鹅啊，
2: 里边仲要加埋好多嗰啲菇咧，整好晒嗰啲菇啊，即系腌好晒摆喺里边噶嘛。
0: 哎，同埋有啲脆口嗰啲咧，
2: 系香口嘢哦、啊，
0: 好好嚼口，同埋好似话冻盘食又得，热辣辣又得，你炸咗佢又得。
1: 我中意系冻盘食噶，即系当前菜咁样咧，好正啊！
0: 你
1: 系
0: 好中意有前戏噶嗬？
1: 梗系要啦。

0: 呢樣嘢。
1: 係啊，呢個我都好特別中意啊。
0: 我有陣時嗌咧，譬如有啲嗰啲個數我咧切出嚟咧得個八九咁樣咧，但我哋有十二人咧要嗌兩碟㗎。
1: 梗係咯。
0: 如果咪唔～
2: 哇！
0: 咁高音嘅，
1: 你十二个人我八件就得，
0: 系啊，
1: 都问下一啖半件俾你啊，
0: 或者有啲人冇得食咁样唔得噶嘛。好，下一个
1: 啲罗汉斋，
0: 罗汉斋呢个系斋中嘅叫咩咧？
1: 最传统啊，
0: 最传统噶啦，即系冇人会唔中意食噶啦，最多系话个汁结得滞嘅咋。
1: 系罗汉斋呢个咧，真系你由以前到而家都有噶。
0: 有冇笋嘅入边罗汉斋？我知道有嗰啲咩木耳咯。
1: 系啊，一定系
0: 木耳啊，芽菜都会有嘅。小矮人粟米仔啊。
1: 哎呦，好中意食
0: 喎！你做咩好似俾人哋捏条颈咁样？
1: 哎呀，你捏我啊！
0: 你知唔知罗汉斋系咩啊？
2: 我知道，但系我麻麻地啊。
0: 点解咧？你又以为自己系公主啊？
1: 你又做咩唔中意食啊？而家
0: 咁恶嘅突然间变咗男人声，点解啊？
2: 因为佢冇啲好香口嘅嘢喺入边咯。
1: 你个人咁香口啊？
2: 你咁嬲做咩啫？你系罗汉斋啲 friend 咩？
0: 喂，罗汉斋
2: 你系佢朋友啊？
0: 系咪因为十八罗汉，所以即系佢有好多嘢捞埋一齐？其实咪杂菜煲？
1: 你问翻罗汉，
0: 问下罗文庄唔知咧？罗汉斋真系掂啊！同埋我有阵时咧，即系喺街咧，佢啲普通啲小菜铺都有罗汉斋食噶。
1: 咩、茶餐厅都有啊？而家
0: 系啊！喂，下一个呢个咁奇咧嘅咦？
1: 植物肉汉堡包，
2: 千祈唔好食啊！
0: 唔好食啊！
2: 我试过咧，同你真正嗰啲肉咧差好远嘅，
0: 真好远。我宁愿食翻真肉啦。呢、這个净系叫咩 ？Impossible Burger
2: 系啊，
0: 嗰、
1: 啊、
0: 块肉都唔知咩嚟嘅。
1: 但系而家呢啲植物肉咧整好多咪又有嗰、那个午餐肉啊，又有唔同嗰啲味道。
0: 我试过啦，午餐肉嗰个最离谱，因为咧佢要摆去冰柜嘅，冰柜你唔可以摆下面，我一定要冰到佢硬晒。咁样咧，你整佢嘅时候咧，你唔可以溶雪嘅，因为溶雪咧，你再煎佢咧就会散晒。佢要系硬骨骨、硬骨骨咁样就去煎佢，煎嗰块午餐肉。咁煎到佢软啊，好似阿伯父咁软晒啊，咁样反翻干净啊，煎到个香口咧就食啦咁样。如果你咧溶咗雪咧，佢会散晒嘅。
1: 哦，即系唔够黏住佢，唔够实。
0: 佢黏唔到，因为佢系用抽嗰啲豆嗰啲纤维定系唔知乜鬼嘢咁样啦，嚟去整呢一块肉噶嘛，所以佢系散嘅。跟你的家庭一样，
2: 是啊，即是他没有口感的。
0: 说一下小的，对不起，我不知道的，是啊，你说什么话？
2: 我唔记得咗啦。
1: 喂，仲讲乜嘢？
2: 你哋讲出一大轮，唔记得咗啊！我冇口感啊！
0: 我冇口感。
2: 系啊，你讲讲下肉嗰头加散，唔记得晒要讲乜真系。
0: 呢个我唔推介啊，植物肉汉堡包 F。
1: 红烧豆腐，
2: 我都中意
0: 啊！我中意佢有两条菜啊！
2: 红豆腐我都中意啊！
0: 你中意我啊？系咪？
2: 系啊，嗨下都得。
0: 红烧豆腐咧，个豆腐皮咧系特别厚身噶嗬。
1: 哦，嗰啲系咪爆包豆腐定咩豆腐？
0: 咩？我唔识啊！
1: 爆包豆腐，
0: 爆包豆腐啊！
1: 即系面好似一阵潮潮地嗰啲，好似你身体嗰啲咁啊嘛。
0: 你想震我，你可以直接，
1: 好直接啦，已经。
0: 好似你尼姑咁样话我潮皮，我就 OK。
2: 我冇话你潮皮，我话个豆腐。炒皮啫，
0: 红烧豆腐咧，豆腐啊重要啦，咁会有啲冬菇仔噶嘛，冬菇片系咪啊？
2: 系
0: 吓，咁啊两条菜心啦，仲会有一啲萝卜片系挑咗花噶，即系挑咗好似
2: 你食嗰啲。
0: 喂，我已经喺大酒楼度做知客噶嘛。
2: 做知客唔系企门口嘅啫咩？
0: 咁都要食嘢噶嘛，阿婆。做知客冇嘢食噶。哦，
1: 餐饮券又去攞嘢食噶。
0: 咪咯，你做饮食业啊，就系都系博佢嗰两餐啫，系咪？喂，红烧豆腐我派啊吓，
1: 你派啊，
0: 我派啊。G
1: 炸芋角，
0: 炸芋角同嗰个芋头鱼有乜分别啊？
1: 梗唔同啦，炸芋角啊嘛，呢个系
0: 都点心嚟噶。
1: 点心啊，但系有啲咧，而家整嗰啲炸芋角咧，里边加少少肉噶，即系要住传统乜都冇肉嗰啲就好食啲，我中意食，因为佢炸芋角嗰、那个芋角咧个面咧，嗰、那个系再酥啲噶。
2: 系啊，
0: 你对食真系好有要求啊！
1: 你冇咩？
0: 我都有要求，但系冇你咁鬼烦咯。我唔系啊，我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唔中意。
2: 系一扎芋角咧，千祈唔可以拣嗰啲咧，系得一层皮嘅，一定要系嗰啲咧，好多一粒粒一粒粒咁样咧，炸到
1: 散出嚟，
2: 散出嚟嗰啲最好食噶。
1: 你个面一定要好大嚿嘢包住佢，空溜溜嘅，但系嗰啲炸粉嚟嘅。
0: 哦，哎呀，咁我明白。
1: 你冇食过呢啲？
0: 我有食过呢啲，嗰啲真系风脆，松脆好，
1: 同你一样，
0: 松脆好风脆又好松脆。炸芋角，哎呀，我中意翻佢啦。H
1: 就系、是。

0: 炆冬菇。
1: 你创噶呢一呢一呢一碟？蜘蛛炆冬菇有呢一味嘢嘅咩？
2: 诶，豉鬼炖得斋咩都有啦。
3: 哇！但系呢一个咧，好想好想加羊腩入
1: 去。系啊系啊系啊！呢个唔似斋咯，因为你一有蜘蛛咧，你好似要加羊腩羊肉噶。
2: 但系蜘蛛咧系经常喺素菜里边出现噶。
1: 但系你唔啱，因为你个人都唔蜘蛛，点样食蜘蛛啫？
2: 我系腐竹啊，
1: 烂咗系嘛？
2: 你不能腐开，
1: 你坏咗嘅人啊！
2: 系坏咗啦！
1: 蜘蛛炆冬菇，咁个芡要就玻璃芡噶咯噃。
2: 咩啊？用嗰啲蚝油芡系咪？啊，蚝油芡唔得噶，蚝油系。蚝
1: 油唔得噶，唔系斋嚟噶嘛，阿婆。
2: 有而家素蚝油噶。
1: 对唔住，对唔住，你好恶，佢把声净系。
3: 佢对于今次呢个素菜咧，
1: 好坚持，
3: 好执着啊。
1: 因为有
2: 叫你哋死又唔食，叫你做唔做，叫我做。
1: 由谂个题目到揾嗰啲菜，
3: 你系素菜 expert 啊嘛！
2: 明明琴日自己话咧，好好啊，呢个题目好好啊，冇人讲嘅，十二点都冇人复我啊！
1: 你唔好成日分你理我啦，我哋大家庭嚟噶嘛！
3: 特别下一个呢、這个我真系冇听过呢、這个 I。鼎湖上素系咩嚟噶？真系唔识啊！
1: 鼎湖上素系咪
3: 嚟噶？
1: 系咪鼎爷厨房嗰啲啊？
2: 咩嘢啊？你冇食过斋有鼎湖上素呢样嘢？
1: 我净系食过西湖牛肉羹，西湖牛肉羹好味啊！谂起都，但系唔系斋。
2: 有冇搞错？
1: 鼎湖上素系咩噶？
3: 系咯，咩嚟噶？
1: 点一定要系鼎湖系到咩湖咧
2: ？OK。鼎湖上素是一道著名的粤菜嚟噶，咁亦都系咧某啲酒家嘅代表菜嚟嘅，因为系由咧鼎湖山庆云寺阿老和尚传授出嚟嘅，所以佢鼎湖上素用一啲冬菇啊、草菇啊、银耳啊、黄耳啊、嗰啲石耳啊、木耳啊、竹笙啊嗰啲咧，整整埋埋。整成噶，
1: 阿伯父唔知点解讲咩咧，都好似唔可信咁样噶嗬。
3: 哦、
1: 明明佢已经抄晒资料，都好似系假嘅咁样嘅。
3: 我唔系，但睇啲样咧都好靓仔噶。
1: 咦系，咁贵家菜嚟噶个样。
2: 你呢啲下等人冇食过啊？
3: 哇，我见佢嗰啲咧，即系虽然全部系嗰啲菇啊菜啊，但都系啲名贵食材嚟噶噃。
2: 要整得好难噶。
1: 好，下一个 J J 唔听唔理你啦，快到下一个冇时间。
2: 五柳素鱼。
3: 這個、咩鱼话？
2: 五柳素鱼，五柳素鱼咪酸酸咩咩？酸酸咩咩嗰只啊？
1: 五柳素鱼，五柳系边五柳先？
2: 唔系，
1: 系咪残花败柳啊？
2: 五柳系讲个酱啊，五柳、啊、
1: 哦，五柳酱，你鬼知你讲乜咩？
2: 用豆包啊、腐皮啊、芋泥啊搓成条鱼，即系同头先嗰个芋头鱼有啲似，但系
3: 我望啲相，点解条鱼真系好似一条真正嘅鱼咁
2: 嘅？系啦，
1: 咁佢如果要扮鱼嘅话，都要扮得似噶啦。
2: 系啦。就系咁啦，因为最紧要就系乜个五柳汁
3: 哦哦，嗰条鱼咧其实系用芋泥或者系用大豆咧扮系鱼肉嚟嘅啫。
1: 拉屎啦，快啲啦！
2: 素春卷简简单单。
1: Hey, 喂，素春卷呢个留得滞，素春卷我宁愿素我啦。
2: 你又唔写？
1: 我琴日啊，你知人哋几多辛苦啊？十一点几都未收工啊！
2: 坐喺度啫嘛，
1: 坐有阵时要企下噶。
3: 但我觉得呢个素春卷写得好好啊。
1: 点解啊？
3: 因为
2: 佢冇写
3: 最佳咯。好多人中意食咯。
1: 好多人中意素春卷嘅咩？
3: 系啊。
1: 好啦，当你系咪真系炸咗嗰啲啊？
2: 春卷唔通唔系炸咩？
1: 唔系噶，有啲春卷系、哦、炸嘅，有啲系 rice paper 嗰啲噶嘛。
3: 或者月式嗰种。
1: 系咪啊？喂，其实你写得几好啊，白虎。你可以开斋铺啊。
2: 好啦，我开啦，斋口唔斋心啊。

0: 中谷投定唔投，迟早冇得投。
1: 哇，反应好热烈啊！有人话咧，哎呀，全部都中意啊，除咗个伊，伊系咩呢？就系、是、嗰个植物肉。汉堡包啦，大家都惊惊地啊！
2: 系啊，我中意佢拣嗰啲嘢食啊，譬如有咧斋鸡髀啊，呢一个斋扇糊啊，麻婆豆腐啊，
3: 哎呀正啊！哎呀，
2: 仲有一个。而家真係少啲少啦，扎體你有冇食過啊？
1: 咩體話？
2: 扎體啊，即係將嗰啲腐皮咧扎到好食咁樣舊嘢咁樣咧，然之後切開片片咁嚟食噶。
1: 哦，真係唔食。
2: 你冇食過、啊？
3: 今次咧，我覺得咧，阿伯父咧，即係見識好淵博、啊。
1: 好淵博，我
3: 好厲害、啊。
1: 我開個素食餐廳咧，都唔知道有呢個扎腐啊。
2: 扎體啊！
1: 扎體 ，sorry。
3: 嗱，有人咧就話咧，好中意咧當呢個素鵝咧係零食嘅，跟住咧佢覺得呢個大豆副食品咧，哇，千變萬化，而知足咧簡直係呢個送菜界情人啊！無論係素食界定係凡人界都會搭上噶。
1: 我中意素鵝咧，佢個腐皮咪炸咗少少嘅，咁、卷埋嗰啲咩誒紅蘿蔔條啊咩嗰啲咧，佢又醃咗少少嘅喎。
2: 嗯。
1: 即係有味嘅喎入邊，啊仲幾好食嘅喎，
2: 同埋呢個餸我咧唔同餐廳咧又唔同做法，有啲咧就係炸啦，有啲咧唔係嘅，有啲卷住一卷卷咁樣食嘅。係，
1: 同埋餸我即係鬼佬都知啊嘛，因為餸我
2: 外國人係咪啊？
1: 餸我嘅英文就係餸我。
3: 关咩
2: 事？哎呀，其实我漏咗一个，我都中意食嘅啫，烤麸啊！你哋有冇食啊？
1: 咩烤
3: 麸好食啊？
1: 即系点啊？煮老公啊？
3: 唔系啊，上海菜嚟噶，
2: 烤麸啊，即系
3: 冷盘嚟噶，
2: 系冷盘嚟，
1: 冷盘嚟噶，
2: 面筋啊，即系等于。
1: 哦，
3: 你
1: 话面筋咪得咯？
2: 人哋个名好靓噶，烤麸。
1: 喂，唔系啊，嗰啲捞起都系噶，捞起都系斋嚟噶，好多嗰啲咩萝卜
2: 生噶嘛。
1: 有鱼生，哦，对唔住啊 ，sorry。
3: 哦，嗱，有人咧中意罗红锥，
1: 罗红锥，
3: 好多嘅材料去整成噶啦，有唔同嘅口感。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呢个蚝油做成嘅汁咧，哎呀，好好味啊！
1: 佢呢个话中意红烧豆腐同埋咧鼎湖上素，咁咪可以饱肚喎。
2: 系啊，因为有啲人话。今次咧呢一个咧，即系最中意素菜，话好难拣啊！全部都中意食啊，阴公。
1: 除咗汉堡包，除咗
2: 点都得。嗱，
3: 有人咧就话有阵时咧就会煮呢个粟米羹都 OK 嘅、哦。
2: 哎呀，仲有啊，嗰、那个黑芝麻卷啊，菲林啊。
4: Number three， 第三位。
3: 第三位 B。芋头鱼好多人都中意啊！
1: 呢个我 suggest 噶，
3: 好食。
2: 徐安乐
4: ，Number Two， 第二位。
3: 哇，呢、這个好吸引啊！啲罗汉斋。
1: 其实好多时咧，有啲食斋嘅朋友咧，咁啊，其实麻鬼饭又唔食肉啦，咁于是我
2: 唔系麻鬼饭，你有自己选择噶嘛？
1: 罗汉斋包保冇撞板
4: 啊 ！Number One， 第一位。
3: 超级多人拣啊 ！A 斋老味，
1: 估唔到斋老味赢咗素鹅、啊。
2: 我好中意食斋老味嘅时咧，夜晚咧谂唔到咧加料加咩咧，加碟斋老味啦。但系而家越买越贵啊！
1: 系啊，但系最紧要拍拖唔好食斋得啦。
2: 你咪食斋咯你，
1: 我长斋添啊！拜拜
2: 拜拜。
3: 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

0: 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果需要加强监察，可以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日在苏州开幕，为期两日，将会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王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取得成果。中方正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其次，合力推进筹备工作。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过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是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几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昨晚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发表道歉声明。声明说，在制作过程当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未能有效过滤走虚假内容，对由此为很多人带来的不适和困惑表示真诚歉意。电视台在日前的报道中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944个单位。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内容，他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核实，今年1月至4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集合建筑的个案只有5宗，有关节目使用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08点，升221点，总成交金额2,24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84升2.2，中芯国际79.15升4.95，腾讯控股441.6升2.6。 恒生中国企业87.88升0.2，南方恒生科技4.758升9仙，联想集团15.6升2.45，阿里巴巴127.1升1.1，华虹半导体129.8升1.8。

0: 智普1255蚊，升245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15，瑞士法郎9.956，澳元5.589，加元5.682，新西兰元4.595，欧元9.09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51。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05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27美元，卖出4,524.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江西街系有坏车噶，慢线受到阻碍，慢车嘅龙尾啦排到接近佛光街桥底。至于喺港岛啦，石澳道系有山泥倾泻噶，现时跟住鹤咀道来回方向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朋友啦，请你加倍留意啦。至于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司徒拔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金钟道噶啦。至于邻近嘅道路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比较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坚尼地道近住合和中心，以及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啦，近住东山台。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车龙就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城西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比较行车缓慢，龙尾喺江乐道西天桥近住电车厂；喺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落古道比较车多，亚巴甸街落山方向啦，车龙就排到坚岛近住楼梯街；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都繁忙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至于江乐道中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系行车缓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沿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在九龙区尖沙咀交通比较繁忙，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观涌，柯士甸道西红磡方向沿住戏曲中心的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沿住九龙塘会都有车龙，龙尾就升佐治大厦。在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沿住友爱村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7: 三成菌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8: 我配个最贵眼镜都系四位数字啫。
7: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系最贵噶。
9: 因为你有咩诶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7: 唔算系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系嗰啲叫数码镜。
9: 你睇一家 digital 即刻劲几多。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菌。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春天新开始的配乐。

0: 用春天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 IDG Bubble 希望这首歌令每个人在自己想成长反思的范畴那里勇敢尝试，
1: 重新开始写春季故事，不需介意我与你的事能继续决意。
0: 作曲监制 Bert 744，填词 Oscar， 编曲 Bert 744 Oscar T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5月22号星期五嘅三五成群啦。
1: Hello， 三五成群有天怡、子豪、阿诗。
2: Hello， 你哋记唔记得咧？我哋喺好耐之前咧，咪曾经讲过咧，有即系两个女士啦，连埋一个小朋友啦，就请咗廿几人咧，就陪佢哋爬泰山。
0: 系
2: 有冇印象啊？有印象啊！
0: 即系捧起佢哋啊嘛，系嘛？
2: 总之就系咧，即系
0: 台桥啊嘛。
2: 话咩行到去任何一个位，只要佢哋想，佢就可以揾嗰24个陪爬嘅人咧，就抱佢哋上去咁啦。咁同埋就系话咧，嗰个小朋友咧系由头到尾双脚都系唔
1: 掂地
2: 嘅，掂地嘅系啦，要全程都有人陪住，即系抱住咁上去啦。咁当时咧，我哋就只不过系话啊，吓咁得意嘅，即系有人会有呢啲咁样嘅想法，请人去帮，即系陪自己咁样啦。点知咧，慢慢发展。过去啦，即系可能过咗大半年之后嘅而家啦，因为咧又开始系嗰啲即系走访名山大川嘅一啲旺季啊，
1: 系
2: 竟然咧衍生到呢一种嘅陪爬嘅行业出咗嚟，
1: 即系已经变成一个平常嘅操作啦，系嘛？
2: 平常嘅操作又或者系即系好多人用嘅一种服务咯，即系可能你喺
1: 新兴行业
2: 系啊，你喺某一啲嘅平台咧，你去揾咧，即系可能陪爬，例如爬泰山、行山各样咁样，咁原来系。好多人做緊呢一方面嘅嘢，咁佢哋話咧嗰個數據顯示咧，就係除咗嗰啲好酷熱嘅時間，一啲即係可能真係唔會有人去爬嘅時間，撇除咗嗰啲即係淡季咧，佢話平均每一個月咧係可以賺到大約2-3萬蚊喎，
0: 哇，
2: 2-3萬蚊人民幣，
0: 好多，
2: 好多，
1: 但都係辛苦錢嚟嘅。講真，我覺得
2: 辛苦錢嚟嘅，
1: 同埋我覺得嗰啲人咧，可能真係即係可能第一下聽咧，你都會覺得嚇，即係有冇搞錯啊？要人哋
0: 抬你上去，
1: 抬你上山咁樣好似，但係你其實諗落咧，就係可能有啲人年紀大啲，佢真係冇咁方便啊，即係個膝頭哥唔聽仔，係咪？係啦，又或者佢真係有一啲。扭傷過啊，有啲後遺症啊，你叫佢要登到嗰個山呢，可能真係有啲難度嘅，或者甚至乎佢會驚整傷自己，咁可能真係如果有陪爬嘅人嘅話，其實就係可以等佢哋都一上哦。我起碼即係身體唔許可，但係我都有機會上到嗰個山咁樣咯。或者你一家大細唔想抌低個小朋友嘅，咁你就唯有請陪爬，就係你哋行到啫。咁細路仔行
0: 未必得噶嘛，
1: 係啊，未必行到。咁佢但係佢又可以同屋企人一齊登到山喎。
2: 嗱，天兒諗嘅呢個角度咧係完全冇錯㗎，亦都好多人都覺得陪爬就應該係咁啦。但係原來咧而家嗰個陪爬嘅嗰個即係服務咧，唔係淨係單純講緊喺度體力上嘅分擔，例如可能幫你孭個背。

0: 狼啊，或者扶下你嗰啲基本嘢嚟噶啦。
1: 系点啊？系有即系嗰啲情绪满满，好叻，好叻啊！你仲有1888级，
0: 系啊，佢话原来要提供埋即系夸夸群，
1: 加油，
0: 系啊，要提供埋情绪价值噶。佢话咧，除咗咧要帮佢哋孭下啲水啊、能量棒啊、急救包啊、冲锋衣啊诸如此类嘅东西之外咧，仲要帮手系点样咧？悉心去探路啦，即系你要起码你未去过都好，你都要预先去探路啦，要提供一啲嘅即系路线上嘅一啲指示啦，全程咧要可能帮手担遮啊、影相啊诸如此类，全部嘢你都要做齐嘅。咁同埋咧就系、是、你要喺行山嘅过程里面咧，要有好高情商嘅对话。点样咧？你系要聆听同你一齐行山嘅嗰个客户，佢讲啲乜嘢，你要好专心咁聆听啦，同埋咧你要回应佢嘅。
2: 系啊，
0: 即系你唔可以纯粹听佢讲啊，好啦，你既然讲工作嘢，你随便讲啦咁样，唔得，你要回应佢，你要俾情绪价值佢，
2: 出租家人咁样咯，其实变咗就系、是，知唔知啲嗰啲服务？
1: 我好似请助手咯，
2: 嗯。
1: 唔止助手咯，
0: 啊、
1: 即系佢咩都包晒咁样咯，系啊，要帮你孭嘢啊，佢成啊，又赞你啊，即系个助手唔会踩佢老板噶嘛，系、咪？佢一定会话老板英明，
0: 老板做得好，
2: 咁、你都行到呢一步啊？
1: 呢啲粗糙嘅我做啦，系咪？咁助手一定系呢啲噶嘛？
0: 同埋、最夸张嘅一样嘢系咩咧？因为好多系嗰啲学生哥去做呢一个嘅工作啦，咁、而好多都系男学生去做呢个工作啦，而又真系适逢咧，系好多都系一啲女性嘅用户咧嚟到用呢种服务。因为咧，佢哋咧即系有啲内地嘅媒体，佢哋可能去访问一啲即系用家啦，问佢哋啊，点解你哋会想用呢种服务嘅？佢话因为佢哋提供到即系就算系男朋友都提供唔到嘅，俾我嘅一啲情绪价值咯。同埋就系你谂下成个过程，佢都唔会埋怨噶，佢都系不停喺度赞美紧我，不停喺度支持紧我噶。佢话呢种咁嘅感觉啊，真系啊，爱情都俾唔到你噶咁样，
2: 牛郎咁样我讲到
0: 好夸张，即系佢话系即系你同你嘅伴侣去一齐去。結伴去爬山都好啦，佢都未必做到咁樣，可能甚至佢都會即係覺得，係、你都係同我一齊行啫嘛，你個背囊點解要我幫你孭啊？咁可能會有呢啲咁樣嘅小口角出現。
2: 從來嗰啲就可能係其中一個就咁猛嘅、你，
1: 咁廢嘅你，
2: 另一個就話都話唔行嘅咯，係你死都要行呢條五星路線啫嘛。
0: 係啦，點解要咁做咁樣？咁佢話咧呢一個嘅即係發展咧，佢話係真係有一啲嘅 case 咧係出現咗一啲嘅曖昧啊，
2: 係唔？
0: 嗱呢、个唔知道，我就系睇新闻咁讲啫。佢就话咧，
1: 所有职场都有机会发生嘅。
0: 系啊，佢就话因为咧，
1: 我针对呢个职业。
0: 系啊，佢喺陪嘅过程里面，因为佢又牵涉到太多一啲相处嘅时间啦。咁同埋你又会有谈心啊，又会将你自己嘅嘢同佢分担啊，跟住佢就会喺嗰、那个。
1: 我觉得唔系啊，我觉得最重点系嗰个艰辛嘅过程。
2: 哦，危险嘅时候系嘛？
1: 系啊，
2: 嗰种爱情嘅激素会释放啊。
1: 首先艰辛嘅过程会令两个人建立起信任咯，我觉得。同埋好似大家有。一起经历过一样嘢咁啊，
2: 一齐挨苦
1: 系啦，即系嗰种嘅共鸣啊，同埋嗰种嘅情感建立啊，系可能比起普通认识嘅情侣或者有好感嘅人，佢会嚟得快啲咯。喺呢个过程，第二你讲得好啱，即系嗰个危险性啊，即系人咧倾向咧，即系女士喺即系有危险嘅时候咧，佢真系会对于身边嗰个人咧。即係嗰個純粹線數係啊，會同埋會上升啊，會覺得可以依靠佢啊，同埋有一種類似就係、是、啊，我係咪中意咗佢啊嗰種嘅感覺咯，係、
0: 愛啊，
1: 有種咁樣嘅擾亂嘅。
2: 咁要點啊？要行多啲懸崖邊喎，其實係
0: 咁咪仲愛得勁啲
2: 啦。
1: 係啊，或者你會棘親啊咁啊，所以我覺得呢兩種情況加埋咧，喺呢個登山嘅過程，可能就好容易擦出咗一啲
0: 愛火花。
1: 係、啊，
0: 係啊，而呢一個咧，仲要係講緊唔係淨係陪行。行山呢一个嘅即系范畴，佢话咧而家发展到系点咧？佢话系
1: 美术馆嗰啲咁啊？
0: 唔系啊，陪基本嗰啲，即系可能一日男友、一日女友嗰啲咧，可能系真系出席一啲重要场合嗰啲咧，即系已经系经常已经会出现啦。
1: 但系呢个 intention 就好明显咯，
2: 系
1: 但
2: 系行山冇咁明显咯，头先
1: 系啦，即系因为我初时真系谂到好好運動啊嘛！呢單嘢係
0: 運動嘅都有嘅，即係例如可能係陪你去啲景區嗰度行啊，
2: 你哋需要啊
0: 咁樣啦，係啦，
1: 我需要啊，
0: 跟住咧
1: 可唔可以列出啲要求㗎？咁
2: 可以，
0: 又或者發展到係點咧？你影畢業相嘅時候啊，因為可能嗰時你未必有男朋友，未必有女朋友啦，你可以請一個人翻嚟扮。扮令到嗰件事好似有個 pops 咁樣，
1: 我唔會想咯，我唔會想自己第時睇翻自己畢業呢個咁重要嘅過程入邊，隔離有個假人，
2: 呢個係邊個嚟㗎？
1: 即係我唔 我唔會想我人生咁做嘢嘅 moment 隔離嗰個人係假嘅咯，喂大佬啊，
2: 你唔知
1: 仲要唔識佢喎。

0: 即係家家有求啊嘛，係咪先？即係百貨應百客嘅嘢，你唔啱啫，唔代表人哋冇 feel 嘛。
1: 我梗係希望你有呢個需要嘅一日啦，係咪？
2: 不過要好耐啦，我都希望我有需要啊。
0: 跟住另外仲有嘅就係嗰啲例如陪嗰、那個出席電競活動啊，定唔知係電競陪玩員啊？
1: 哦，陪你打機，
0: 陪佢打機，
2: 其實乜都得啦，即係陪乜都得啦。如果咁講嘅，
1: 你陪佢飲茶、扮孫仔都得㗎，係咪？
0: 深夜電話控睡服務咁樣又有啦，係啦。
1: 但其實係咪真係？其實頭先講嗰啲即係行山以外嘅啲陪伴服務，其實我哋都睇過曬，各地有好多啦，
0: 好多。
1: 但係只不過頭先我哋覺得最 wow 到嘅就係因為陪行山會抱埋你呢樣嘢，
3: 哦，係啊，
1: 係
3: 啊，
1: 好似對嗰個體力嘅需求啊，
0: 佢需要嘅話，你就要提供呢個服務啦。
2: 好似以前抬橋咁咯，即係
1: 即係起碼我做唔到先啦，即係我可以陪佢哋打機啊、食飯啊、行山啊
0: 嘅，
1: 我陪佢拜山都得。但是行山孭佢唔得，
0: 你呢種係真係食呢一行飯嘅人先做得到嘅，
2: 即係大隻仔先得咯，真係。
0: 係啊，唔係咁容易噶，就等於好似你做電台咁樣，唔係個個人走入嚟都話可以做就做到噶嘛。係
2: 啊，咁有啲行業真係即係叫做 physical 上，你係要達到某一啲標準，或者叫做你 physical 上要應付到你先做到。即係譬如做地盤，講真，咁你地盤而家都話係好温嘅，以前好多噶嘛。
0: 係啊。
2: 咁但係你其實
0: 唔係，但個體力勞動都係要求
2: 高。即係唔係話哦，我讀唔叫做所谓我冇继续读书，
0: 啊，
2: 就等于你可以做地盘，其实唔系噶嘛，只不过地盘嘅专业未必系喺嗰个书本上嘅，咁但系你个体格上你系需要专业咯，
0: 系
2: 嘛，咁你而家总有呢啲职业都系需要你 physical 好劲，好顶尖嚟，其实先做到噶嘛，
0: 系噶，咁所以其实呢一个都系即系一个系佢哋真系做到先可以咯，同埋其实好笑嘅，佢就话咧后面个后面嘅文中嘅内容咧就话，佢话其实呢一种嘅服务虽然而家系好盛行，好即系好多人做，又或者好多需求啦，咁但系咧佢话。呢一種服務係礙於人與人之間嘅一個信任嘅一個嘅合約啊，咁即係其實佢可能當中佢係唔係做到呢一種服務俾你，令到你覺得滿意，或者係你嘅投訴係咪成立？其實呢個都係存在咗一啲法律上佢哋而家真係處理唔到嘅問題。
2: 或者 touch wood 佢陪你爬嘅時候，佢抱你嘅時候跌親咁
0: 啊，
2: 你受傷咁計佢數定係計你自己數咧？有冇保險？呢啲已經有排講啦。
0: 係啊，同埋佢話啊，係啊，佢抱我嘅時候整親，同埋你自己行嘅時候整親，咁到底即係嗰陣時係口同鼻拗噶嘛？你話係佢整親你，跟住佢話我冇掂過佢喎，咁樣即係你拗唔到啊嗰樣嘢。咁所以其實而家好多呢一種嘅問題都有浮現到出嚟嘅。咁到底之後後續係點，就要等之後啲人點樣處理咯。
1: 但係對於即係會行山嘅嚟講，其實係咪真係？自己腳踏實地一步一步行上去，
0: 係
1: 即係嗰個感覺實咗好多嘛。
2: 不過，譬如如果頭先除咗我話可能真係嗰個身體上應付唔到，需要陪爬完之外，我另外諗到一個情況就係佢可能有需要叫做請呢啲陪爬嘅人咧，係可能佢冇伴嘅咯，佢真係
1: 係啦，冇朋友啦，
2: 或者佢真係想一個人靜靜地，係
0: 啊，
2: 係或者佢真係想一個人去旅行，一個人去行山，咁但係礙於嗰個安全嘅問題，可能真係隔離有個人好啲，但係我又唔係想佢同我一齊 hang out 嗰種咁樣嘅，係啦，咁可以係佢喺隔離靜靜地，總之陪我行咯。萬一有咩事都有人幫我報警或者抬翻我落去咁樣，係咪？咁佢可以有呢個作用喺度咯，我覺得係。
1: 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去北京咧，咁即係有同朋友去啲五環六環以外嘅地方度，即係去day trip 或者兩日一夜咁樣啦，行嘅一個叫天山嘅地方啊。咁其實內地咧有好多山咧都叫天山嘅，其實你 search 就好多座。咁佢都係啦，雪我哋想揾但係揾唔到，
2: 係啦。有一座叫天山雪莲噶，
1: 唔系就咁叫天山啫，
0: 系
1: 啦，
0: 有一种嘢叫做天山雪莲，
1: 系啦，
2: 我以为山都有回事，
0: 嗰个系植物嚟嘅 ，suppose
1: 系，系啦，
0: 但系如果你去到嗰度，你大声嗌阿莲咁样，有好多人应你噶，
1: 系啊，你系咁说阿莲，说阿莲咁样咧，又得啫，咁
0: 好多人应你，
1: 咁一行五六个人啦，有男有女啦，
0: 系，
1: 咁然之后行到一半嘅时候咧，因为好似最高啊，好似海拔有2000米咁样。
0: 哦，咁唔米噶咯，
1: 米噶啦，
2: 系咯，
1: 系啦。咁然之后就咁去玩啦。咁然之后咧就去到一半嘅时候咧，喺嗰度系有咧租马去骑嘅服务嘅。
0: 哦，
1: 系啦。咁有啲
2: 租马去骑，但系唔系你一个拆骑噶系嘛？佢系咪有一
0: 个人带队带住嘅？
1: 冇啊冇啊，系即系
0: free 只马俾你随便骑。
2: 你点识骑啊？
1: 唔系即系好似咪你骑骆驼咁样咯？咁咪你坐喺个骆驼上面，有个人牵住个骆驼咁样嘅。系啦，咁所以然之后就跟住然之后佢就坐喺嗰个马上面，跟住然之后就条路都。

0: 都算都斜嘅，其实，然之后就咁啊行下，慢慢行。
1: 马定系女仔啊？
0: 我分唔到嗰阵时，嗰阵时未睇低俗喜剧，我分唔到。
1: 因为通常行山系女仔会行得系、啊、行得好啲嘅，
0: 啊
1: 系啊、嗯，所以就不过都唔紧要啦。
2: 你
1: 有冇试先？
2: 有冇租啊？系咯、啊，
0: 我哋啲同行嘅女同学就有租到咯。
1: 哦，
0: 系啦、啊，跟住然之后一路行嘅时候就咪喺度点样屙屎喺度，
2: 一路行一路屙。
0: 系我唔知啊，系唔知系
1: 有
0: 错？唔知系咪嗰个系个字咯？
1: 线嚟。成个景象好有趣噶，
2: 未出嚟
1: 线嚟，
0: 系啦。咁 turn out 就好似都去到一个，因为其实系去到好高嘅时候咧，其实就好唔系本身好大雾啊，而系你去到好高嘅地方嘅时候咧，啲雾气好强劲咁样咧，跟住然之后哇，前面好迷幻，可以睇紧金庸小说嘅风
2: 景系嘛，即系啲女仔又骑晒驴嘅，骑晒马咁
0: 样。系啦系啦系啦，你又睇唔到佢正面咧咁样啦，你半鬼故啦咁样呢啲好似。
2: 你知睇唔到只驴系嘛？
0: 系啦，
2: 睇唔到只驴。
0: 跟住你见到哇，好似你冲向嗰啲云雾上面咧，闻
1: 哇好清新啊，
0: 马嘅便便嘅味道啊，
1: 哎哟，
0: 你就会精神迷之一阵，同只讲快啲行前啲啦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访问团规模大，随团的60多名商贸代表，包括来自本港和内地企业，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创科和天然资源相关等不同的行业。何力智指出，由2020年至去年，香港与

0: 中亞的貿易額上升大約三成，可見合作發展潛力很大，當地與中國合作亦都非常密切。他又說中亞天然資源很豐富，當地企業與主權機構來港次數越來越多，他們希望在香港推動一些項目。他表示留意到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希望大規模興建新機場、新鐵路，並發展新的智慧城市，以提高國際水平，過程中需要香港的專業服務。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又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时表示，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形容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资料显示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爆发伊波拉病毒，如果有关省份人士来港，病毒传入风险极高。至于当地其余省份人士的传入风险，他就认为不高。刘宇龙话：世卫表示，尤其中非扩散风险极高，但在国际层面导致病毒大流行的风险是低，因此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对于今次爆发涉及本地报招病毒，现时暂时未有针对的预防疫苗和抗病毒治疗药物，唯一可以依赖是传统公共卫生手段应对。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00点，升214点，总成交金额245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82，升2毫；中芯国际80元，升5.8。腾讯控股442.2，升3.2；恒生中国企业87.86，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76，升9.8；阿里巴巴127.1，升1.1；联想集团15.68，升2.53；华虹半导体131.3，升3.3；智普1277元，升267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6，日元159.1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人民幣6.794，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05元，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2.61美元，卖出4,523.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九龙方面。

0: 前较早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江西街的坏车离开了，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港岛方面，提一提大家，石澳道有山泥倾泻，近住鹤咀道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要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指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轩尼斯道是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龙尾是排到去近住香港仔隧道的跑马地出口。至于香港仔隧道里面的车龙，快慢线都是排到去接近入口，即是排到去近住黄竹坑那边的隧道入口的了。另外较早时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跟住司徒拔道的意外是清了场，龙尾是排到去近金钟道，而附近一带的道路都是比较繁忙。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去柏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去到纪元。现在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去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另外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龙尾华贵村，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门牌102号，还有就是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住大潭郊野公园南门一段是挤塞。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亚街老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友爱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糖果玩具卡图片，
6: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7: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6: 唔系叫你咁样打，
7: 减啲功课，
6: 加啲亲情，
7: 三个家庭
6: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7: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6: 港台电视31。
8: CIBS 开
9: 枪
8: 社
9: 区
8: 声音，
9: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那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10: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11: CIBS 人人广播。
12: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IG、方子豪、DJ、RTHK、女儿。阿涉，
13: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12: 阿涉，
13: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12: 阿涉，
13: 哈哈哈，咪搵埋啲咁嘅事。

0: 謝
1: 謝。在各大的颁奖典礼上面你似乎成绩都不错啦，跟住你们之前搞 Bloom Live 同埋你们出专辑的时候乐迷的反应又好不错啦，在 Pandora 的心目中有没有觉得上年真的哇
2: 点啊，
1: 是我们真的是很代表性的一年呢？
3: 我不知道你来会不会还有代表性再有更代表性的一年，但都多谢大家的喜爱，真的受宠若惊的，有些讲真
4: 的很开心啊，因为我们知道所有东西都是得来不易，所以很开心很珍惜也都很正的感觉。
1: 有没有想喊的 moment 的在这些时间里面？
2: 我在多人的情况下我很难喊，因为我很怕人，
1: 是
2: 但是我很久没见过阿勤喊的，真的。
1: 但你见到他喊、
2: okay. 见到
4: 我都可以分享一下，我哋嗰日攞完奖咧，就摆喺个柜嗰度，我系滴咗一滴眼泪出嚟嘅，因为真系好开心，喜极而泣啊！
5: 咁但系会唔会话，即系可能喺即系都叫做成咗军咁多年嘅时间啦，有冇话边一个时间段系特别有记忆点嘅咧？
1: 走马灯啊，而家系咪？
3: 系啊，而家 search 紧自己喺呢廿年做。
5: 因为你话突然之间阿勤话即系啊攞呢个奖嘅时候就会有一滴嘅眼泪啦，咁可能我哋嘅眼泪你蕴含住好多嘢噶嘛，可以
4: 好多嘢，好多嘢，
5: 系啊，
4: 尤其是系我哋一路好拼搏嗰个心态嘅时候啊，即系依家都拼搏，但系嗰阵时系可能细个啦，我哋仲未知道自己嘅音乐系想点啊，嗰啲 moment 咧，咁去摸索紧嗰啲阶段咧都。歷在目嘅，其實即係好多好多嗰啲畫面啊。咁、當時加上大家嘅樣又唔同啦，身形又唔同啦，所以夾雜咗好多好搞笑嘅回憶喺度啊。譬如係啦，有我哋成個波嘅狀態嘅我哋啦，我哋成日話細個夾肥 band 嘅狀態啦。係咁啊，係啦，所以真係成個過程都喺個腦度啊。最一開始我哋認識啊，我哋嘅第一場 show 啊，係、嘛？去到今時今日，成條 timeline 都好深刻嘅，其實係、有好多好多 moment， 好多嬲嘅 moment， 好多搞笑嘅 moment， 好多傷心嘅 moment、我哋幾年係
3: 啊，我知
4: 廿年啊，
3: 我哋分享我咁多年嚟最深刻嘅印象就係佢哋係可以一次過食兩個飯嘅。
1: 我記得呢樣嘢你有講過啊，你
3: 哋飯咁嚟食飯。係啊，呢個我諗真係咁多年最深刻嘅印象。
1: 你哋而家仲係咪食飯食得咁快㗎？我想問。
3: 快係
4: 快
3: 嘅，冇咁多嘅，減量咯，冇減慢。
1: 哦，有減量。
3: 冇減慢，
4: 三分鐘
5: 時間唔夠啊！
1: 如果真係回顧翻，即係可能上一個年度嘅 Pandora， 你哋諗翻有冇邊一啲決定可以喺音樂上面嘅，或者非音樂上面都得？有冇一啲決定你哋做咗，而家諗翻都覺得真係 good choice？ 我哋嗰陣時好在有做呢個決定咧。
2: 遠啲咁睇，我哋會覺得每一步決定，可能當刻你未知啱定錯，但其實最後都係啱嘅。即係呢個就成就到今天的 Pandora 啊嘛，係啊，所以我哋會覺得任何一步都係安排好嘅，所以慢慢感受將會完成嘅歷史嘅感覺咯。
1: 有冇邊一件事啊？你而家諗翻都覺得開心嘅，即係好在我哋嗰陣時做咗嗰個決定啫咁啊。
2: 冇散 band 咯，我相信。
1: 咁即係你哋有討論過？如果咁講係
2: 有，我真唔想夾噶啦。
1: 上年喎，
2: 唔係上年，早幾年啦。
1: 早幾年，
3: 上年嘅決定又冇。冇乜喎，都幾實，因為我哋同團隊即係一齊商量咧，所有嘢咧，咁我就覺得啊，都咁樣決定啦，冇問題，我哋所有嘢都係即係大家五個冚出嚟嘅嘢，咁 OK 咯。
6: 因為我諗咧，可能頒獎禮咧多謝時間唔夠咧，喺度你哋都可以互相善用呢個 airtime， 會唔會
1: 有冇漏咗
6: 人？係啊係啊，
1: 例如啲女朋友有炸型啊，點解你唔多謝我嘅？
6: 屋企人啊，或者可能你哋互相之間，可能你喺個頒獎禮上面，其實可能都。瓜太快啊嘛，
4: 系
6: 系啊
4: 系啊，
3: 未多谢两位，其实未多谢佢哋两个咯，
1: 对方
3: 系系啊系啊，即系但系呢个在心中啦，好老土啊，讲出嚟又
4: 系啊，有好多嘢都大家包容紧大家，每一天都咁过分嘅你咁样，有啲咁样，
1: 使唔使多谢另一半嘅咧？话时话真系，
4: 迟啲如果有嘅话就要噶啦。
1: 迟啲啊！咁偶像派嘅话，佢哋答翻
6: 完啦，唔同噶啦，系啊，
1: 唔同
4: 咯，又唔想讲唔使嘅，系咪？要嘅，如果真系有嘅话，
1: 你哋本身嗰啲夫人熟唔熟噶？
3: 我哋冇夫人哦，
1: 三个都冇，即系我意思，女朋友都冇。
2: 我有嘅，
1: 系你最诚实啦，我觉得
2: 好诚实嘅，但另外两位真系冇啊嘛。
1: 哦，点解佢哋两个冇咧？你
3: 唔好提啲伤心嘢啦，好惨。
1: 系咪你顾住夹 band 咧？就
3: 系
1: 因为
3: 系真系顾住夹 band，
2: 系啊，
3: 我爱音乐，真系我爱音乐呢坛嘢。
1: 系咪呢几年都唔会谈恋爱住啊？咁
3: 暂时唔谂啦，缘分到先。

0: 算啦。
1: 系啊，
2: 谂乜鬼啊？谂完咪冇。
1: 系啊，
2: 谂音乐
3: 灰啊咩嗰度啊？
4: 虽然佢升过个灰字啫。
1: 系啊，
0: 唔系感情之灰嘛？
3: 系啊，感情问唔到啲咩？我哋睇下进入呢个你 search 我唔到嘅环节，睇下我哋今日咧有啲乜嘢可以了解多啲关于乐队 Pandora 嘅。
5: 三五成群之，你 search 我唔到。
3: 好，你哋嘅 keyword 系
2: downstairs，
3: 用英文嘅，用英文讲嘅，
2: 即系最有感觉咯，
1: 最有感觉，因为当刻系真系咁样讲出嚟嘅。
3: downstairs
1: 系啊，咁但系个意思系楼下咁解啦，
3: 系啊系啊，一件事。
1: 一件事嚟
2: 嘅，长期发生嘅事
4: 啊，而家都会发生嘅，
2: 而家少啲用呢个字，不过
4: 有，但系系咯。
1: 点解要多谢啲兄弟就咁解咯？
2: 系出自爱嘅呢件事系爱先有，你先会能够接受 downstairs。
4: 我估到，佢哋即系出嚟做嘢或者夹 band 嘅时候，咁夹到肚饿啦，要食饭啦，咁可能咧，即系你嗌外卖啊，唔会送上楼啊。跟住就話擺喺樓下啦，嗰、那個嘅速遞員就佢哋三個就喺度講嗱 ，downstairs 啊，
3: 踩樹落去，
4: 係啦，
3: 落去咯，
4: 係啦，因為我未上過佢哋個 band 房嘅，我唔知道，即係可能有陣時停電，可能要行十幾層樓梯啊咁樣，
3: 懷疑或者係要行樓梯嘅，
4: 嗯，所以個 downstairs 就係要落樓攞嘢啦，
3: 好似暗號咁喎，
2: 估得好好啊，但係唔係，
1: 好犀利嘅呢個估到，
2: 係啊
0: ，OK， 係同啲負面情緒有關嘅。
1: 可以好負面嘅，但係大家冇選擇到咁做。
4: OK，
1: 係啦。
3: 我懷疑會唔會 Pandora 佢哋嘅 studio 可能樓下都係 studio， 都係咁嘈嘅。咁可能咧，佢哋就有陣時錄音啊嗰啲嘢咧，就要下面靜啲，佢哋先可以做。咁可能 downstairs， 即係有個人就要落去。即係調停下咁樣啦。
1: 呢個鼓咧都係非常好嘅鼓嚟嘅。係。咁問題爭少少嗱，係咧關我哋嘅 studio 事嘅，關我哋錄音啊做嘢事嘅。
3: OK。
1: 咁但係未唔係樓下嗰個 studio 喎，樓下冇 studio。
3: 唔係 studio。
1: 係啦，樓下係關我哋三個自身嘅事嘅，係啦。
0: 三個自身又同
2: 相處
1: 相處，
4: 一二件八一嗌交。三個啊，跟住第一個就話得 downstairs 啊，
3: 落樓
2: 落樓打交，
4: 要其中一個落樓冷靜下，或者係可能你即係落去買罐嘢啊，咁你自己鋸翻自己先咁樣。
3: 哦、即係 downstairs 係一個冷靜嘅暗號嚟嘅。
4: 係啊係，即係有啲話咩？你喺街口見啦，街口等啦，即係呢啲咁樣嘅語氣啦，可能係。
2: 等係一個好 key 嘅 keyword。
4: 係
2: 啊，等係啊，但係啱啱嗰個係都係唔中嘅， okay. 但係等係好緊要。downstairs 同埋等，
1: 寂寞到夜深。
0: 哦 ，OK， 哦，會唔會其實呢個係即係可能你哋三個之間，即係可能約出嚟啊、見面啊嗰啲時間咧，
2: 近啦，
0: 即係你就講啊 downstairs 啊咁樣，咁你哋就會知道係邊一個位置。
2: 哦，咁、哦、又未到咁有默契。
1: 近啦，最後
2: 近嘅，
1: 你最後嗰個轉折點唔啱啫？呢、這個係好近噶啦。
3: 係咪你哋要約埋一齊？
2: 我哋約埋一齊，
1: 我哋約埋一齊，
3: 等一齊行上 studio 先錄音啊！
1: 太有愛啦，咁樣就
0: 即係一齊。迈步向前走嗰啲系咪啊？
3: 唔系咁负面啊！
4: 哦，系话应该咁样，即系约去录音啦。有人迟到，跟住问佢你喺边啊 ？Downstairs。
3: 哦，但系永远都唔系 downstairs。
4: 即系街口街口咁样咯。
2: 讲得好好啊！
3: 中啊！
2: 中啊！
4: 边个最多 downstairs 嘅时候？
2: 唔系，系唔系最多啊？系唯一一个讲 downstairs。
1: Hello，Hello，
3: 麦卡，
1: 我系 downstairs 侠啊，
3: 即系你就系成日转弯道嗰啲人嚟嘅。
1: 冇错，因为咧嗰阵时咧，我好近个 band 房嘅啫。其实我嗰个
3: 你住嘅地方
1: 系啊，我住嘅地方。
3: 通常最近嗰个翻学都迟到
1: 嘅，系啊，
2: 但系唔系迟咁少少咁简单。
1: 咁我哋约两点零咁样啦，系啊，但系我记得我到都六七点咯。
4: 你系差啲要报警揾你喎，
1: 差唔多啊！咁佢哋
3: 中间冇打电话揾你啊？
1: 唔系三点零 send message 俾我咯，咁我 downstairs。但系我个感觉真系 downstairs 啊嘛，好近咗。系我好快就到啦 downstairs 啦，点知就真系好多嘢做，唔知点解临出门口咧，
3: 即系你唔系未瞓醒嘅，其实。
1: 都是的再加上一份醒都很多事要做的嘛，很多事要处理啊。
2: 他没有说过哪里的 downstairs 嘛，他没有说过病房的 downstairs。
1: 我家 downstairs 嘛。
3: 那你两兄弟在病房做什么？
2: 没有啊。

0: 计噶嘛，
1: 永远嘅等待。
0: 咁唔嬲嘅，惯咗唔嬲噶啦。
2: 嗯，好难嬲得佢落嘅，成日都。
0: 点解啊？
2: 因为佢又好好笑，好玩。
3: 每次都会有故事俾我哋听嘅。
4: 四五个钟喎、
3: 啊，咁佢会迟四五个钟啦。而家跑上嚟嘅时候，佢好赶急咁样嘅开门噶。咁然之後佢會話：，哇！啱啱有隻恐龍追住我，追咗好耐啊，三個鐘啊咁啊！即係佢每次都會有啲唔同嘅原因遲到嘅。咁你信又好，唔信又好，總之佢遲啫嘛。
1: 所以我哋啱啱就話呢件事係喺愛嗰度出發嘅，即係大家都
4: 好包容，
1: 好包容我。咁所以多謝兄弟。係
0: 長期發生嘅呢件事。
1: 細個係咁樣啫，因為我哋。我腦入面有另外一個 time zone 嘅，即係時間區咁樣咧，
4: 未吞到。
1: 係啦，咁啊大個就吞翻，原來依家係香港咁啊。
0: 其實佢哋仲肯同你夾都真係，
1: 算係咁噶啦，係啊，所以
0: 睇嚟佢兩兄弟真係揾唔到第三位。
1: 冇計啦，
0: 咁多年嚟都揾唔到。
1: 遲四個鐘啊都好啦，過嚟一齊玩。
0: 所以阿勤根本就係知道自己嘅重要性咯，佢哋揾唔到第二個啦。
4: 佢需要佢啲恐龍啊嗰啲，
1: 唔係好多嘢做啫嗰陣時。
4: 但你係對住其他人都係咁嘅，定還是淨係對住佢哋兩個係咁？
1: 其實我細個係長時間都係咁樣嘅，有啲即係咧，我好覺得好正嘅，好輕鬆啊！
2: 二人等好正係嘛？
1: 唔係我係忘記咗
0: 巨星出場，
1: 我係已經忘記咗有一個局係要準時嗰個狀態。細個即係我好中意嗰個狀態，就係約兩點七點到嗰個狀態。即係呢啲叫 Filipino time zone， 即係菲律賓人古巴啊咁樣。
0: 係佢係好中意
1: 約三點，我得啦，你七點零嚟咯，我哋開定酒等你啊！嗰個狀態咧係好正嘅，我覺得。咁係，但係。就係唔記得咗自己喺香港咯，細個咁，但係大個咧，依家記得翻啦。哦，係喎，原來香港唔係咁樣喎。
0: 你講到你好似真係菲律賓人咁喎。
1: 我去咗嗰度。
0: 你一定有試過拍拖喎。
1: 試過。
0: 咁女仔應該係容忍唔到你咁樣嘅喎。定係你咁啱揾著以前嘅女朋友都係遲幾個鐘咁樣好夾嘅咧？你哋係。
1: 我試過真係有呢個狀態嘅，
0: 對方都係咁。
1: 係啊係啊，咁係 OK 嘅。反而我有少少喂，有冇搞錯啊？
0: 你冇等我嘅，你唔使等嘅，點解要同我一齊咁
1: 遲？係啊，但係其實都冇所謂，但亦都有試過有女朋友係好準時嘅，係咁就嬲啦，冇辦法。咁所以依家好開心啦，係咪？我哋就揾到好包容我嘅兄弟。所以是爱出发的。
0: 但是你有没有一个转捩点的，即是你有没有经历过什么，或者真的可能有一次很大件事。
3: 炒
0: 了
3: 车。
0: 是啦是啦。令你发现咦、我真的要即早回一点点那人。
1: 其实就是我们开始做这件事啦，是不是
0: 做 Pandora。
1: 是啦，做 Pandora。咁譬如我哋喺呢度訪問，我冇得七點先到噶嘛，冇得咁樣噶嘛。
0: 雖然你心好想
1: 係啦，我內在係一個咁樣嘅人嚟嘅。嗱，我依家就正常翻啦，我哋唔好咁過分嚇。
0: 好正面啊，我覺得平都話樂隊。
1: 咁我自己
0: 好似令你變成一個更好嘅人咁。
1: 冇錯，咁我自己去旅行 relax 嘅時候就翻嗰個 time zone 咯，咁樣咯。
0: 即係你係嗰啲。應該朝早係唔會露面有任何行程嘅，
1: 未必揾到我噶啦。
4: 咁但係阿細佬同埋 Tony， 你哋有冇即係需要隊友包容嘅地方咧？即係佢就係個時間個 time zone 嘅問題啦。
0: 但係兩個咧，你哋有咩
2: 單？因為我同佢相反，我係好扯嗰啲人嚟噶，即係起身一定要做嘢，做嘢，做嘢，你快啲交咗呢樣嘢啦，咁樣嗰啲人嚟。咁我變咗我同佢係好極端嘅，係
1: 啊，
2: 咁佢都要包容，即係。變咗阿勤，因為阿勤係好 chill 噶嘛，我好扯噶嘛，咁佢都要包容我嘅扯，我又要包容佢嘅 chill， 係啦，咁咁樣咯。
1: 但係嚟到今時今日咧，我哋發覺咁樣係一個 perfect match 嚟嘅，係啊，因為我呢個狀態，係啊，距離製成品好遠咯，我呢個狀態就
0: 係啊，
1: 但係
2: 我距離製成品太近，
1: 係啊，佢就好近嘅，佢喺個製成品嗰度噶啦，已經等緊我，你快啲過嚟，快啲到，係啊，咁所以一個咁樣嘅融合係一件好好嘅事。
4: 咁咁細路咧會唔會好痛苦啊？喺佢哋兩個中間嘅，
0: 或者你又有啲乜嘢要佢哋包容噶？
3: 我好開心喎，夾喺佢哋中間，
0: 好奇怪呢個做法。
2: 係咪可以置身事外，等佢兩個嘈係嘛？
3: 我唔知係咪因為我雙子座嘅緣故咧，佢無論係一個太急咧，或者一個太遲咧，我兩邊都 OK 嘅。啊！即系我冇所谓，即系如果我系约阿勤去做一啲嘢，佢迟嘅话，我会冇所谓，一齐迟啦咁样。
0: 即系你预咗噶啦，佢知道佢会迟噶啦。
3: 系啊，又或者可能系惯咗啊，即系我直情系觉得，约阿勤两点得七点先行啦，咁样，即系我会系咁噶。或者约 Tony 嘅话，佢因为佢太长咧，佢直情会捉我去做嘢咯。佢唔系啊，即系一齐完个牙，已经到咗咯。

0: 或者要拿支吉他，即係
1: 我
0: 咪行啦。
1: 係啊，所以我兩樣都得嘅喎，我又冇乜感覺。
0: 你個彈性好高喎，咁。
1: 我彈性係高嘅，我覺得適應力係幾強嘅。
2: 佢哋每個人對時間嘅
0: 觀念
3: 都好得意啊，
2: 都好得意。但新歌就係用時間做題材啦，
0: 時光之灰
2: 係
0: 嘛？
2: 係啦係啦。咁啊，新聞翻嚟之後就會再講多啲呢首新歌啦。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至今年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在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以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6星期，去到8月14号。海关侦破一宗怀

0: 疑非法进口动物嘅案件，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25,000元。官员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大堂截查一名66岁抵港女旅客，在她的背囊内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那名旅客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着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協定列明香港特區與哈薩克在移交逃犯的規定，並載列同類國際協定的一般保障條款，包括有關行為必須在雙方的法律下都屬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處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絕移交。韓國首爾經濟 TV 電視台昨晚就電視台方面發布的中國人大量購入首爾江南區公寓節目內容，以全體員工名義發表道歉聲明。聲明說，在製作過程當中過度關注收視率和關注度，再加上內部審核機制存在缺陷，導致未能有效過濾走虛假內容，對由此為很多人帶來的不適和困惑表示真誠歉意。電視台在日前的報導中形容中國人突襲購買首爾江南區公寓944個單位，橫掃市場房源。韓國總統李在明批評有關節目內容，他昨日在社交媒體發文說，經過核實，今年1月至4月中國人在江南區購買集合建築的個案只有5宗，有關節目使用煽動厭華情緒的內容，可以推定為故意捏造的虛假新聞。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12点，升226点，总成交金额2,73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84元升2.2元，中芯国际80元升5.8元，恒生中国企业87.86元升8元，腾讯控股441元升2元，南方恒生科技4.74元升9.6元，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5.75元升2.6元，华虹半导体130.2元升2.2元，智普1,275元升26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27，瑞士法郎9.97，澳元5.591，加元5.682，新西兰元4.595。欧元9.096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2。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05元，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4.19美元，卖出4,52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

0: 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青衣行政大楼的交通意外啦，仍然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一带是比较多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港岛方面啦，石澳道有山泥倾泻，跟住学咀道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要小心留意。较早时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轩尼斯道的坏车是离开了。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下行去湾仔亦都是车多。现在香港仔隧道快慢线去洪水方向的龙尾都是排到去接近香港仔运动场。看回现在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去近交易广场，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是接近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是排到去百德新街。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对出，漆咸道北过海有少少车龙啦，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西区域多利道去加多近街是挤塞，龙尾去到港岛西废物转运站对开。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车多，龙尾爱都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是车多繁忙，去到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花园道的龙尾就去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近合和中心，南塘道上行大坑道的龙尾在南塘别墅对开。另外在南区薄扶林消防局一带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去石排湾道近住制冰厂。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龙尾就排到去接近数码港道交界。在九龙方面，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公主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比较多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是比较多车，排到去接近友爱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一点至三点的电台节目，由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莉莉姑和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0: 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涉，
5: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0: 阿涉，
5: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0: 阿涉，
5: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事。

0: 要讲啦，
1: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2: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0: 三成群
1: Sir 張俊，
2: 繼續樂隊 Pandora 喺度嘅。
3: Hello，
2: 我記得咧上次 Bloom 專輯入邊咧好多歌咧，你都話係由夢境而嚟嘅。
3: 係。
2: 咁所以咧，今次時光之灰咧，我見到咧 MV 下低咧有啲留言咧，有啲樂迷都已經問緊，係咪有發夢，夢到三色豆同埋企鵝？仲有戰機啊，就是時光之灰入面一啲 MV 嘅元素嚟嘅，係啦。咁呢首歌同夢境係有冇關咧？先講咗呢個。
3: 瞓覺嗰啲戒咗啦，冇得玩噶啦，
2: 即係遠離夢境噶係嘛？今次
3: 係啦，一瞓覺又唔知道自己去咗邊噶啦咁啦。咁所以今次咧，我哋好確確實實想將一個 concept 話俾人聽啊。我哋真係細個經歷過有啲事情啊，我發覺我喺呢個狀態入邊啊，可能啊 Michael 嚟講，我讀書嗰個年代啊，唔係咁中意翻去某一啲課堂咁樣啊，某一啲課堂入邊咧，覺得啊自己嘅時間虛耗緊。咁啊，我自己又試過，我以前細個打暑期工啊，打呢啲暑期工，我覺得哇超悶啊嗰個狀態，我根本唔想喺嗰度嘅。係啊，咁啊，大家都試過一啲咁樣嘅經歷，咁好想話俾人聽。因為我哋相信大家都經歷過嗰啲 moment， 即係我身處現在呢一個工作又好，讀書又好，但係其實佢唔想喺嗰度嘅，虛耗緊嗰個時間。咁所以我哋想話俾人聽，你其實可以主動攞翻嗰個時間翻嚟嘅。當然我哋明白，可能好多時候係現實有個力喺度，有個壓力喺度，但係我哋跨過咗嗰個現實嘅講淺白啲，你放咗工嘅時候都可以主動諗一啲方法，令到自己可以攞翻自己嘅時間翻嚟，或者做你自己中意做嘅嘢。一個咁樣嘅 concept， 我哋想話俾人聽。
1: OK， 但係點樣撞呢個 concept 出嚟咧？即係唔係發夢啦？而家點咧？即係幾個人坐低就好唔好？我哋要諗下一啲即係新歌嘅 concept 啦。咁
3: 係，因為我哋依家咧整歌咧，以前咧就哒哒哒有個 melody 就整咯咁樣。咁但係依家咧，我哋傾偈先。咁我哋有一日咧就坐咗喺香港都有旅遊區啊，鯉魚門啊嗰啲。酒樓咧好舒服噶嘛，坐咗圓台咁啊開會咁啊，好似
0: 圓桌會議，
3: 係啊，
0: 幾特別啊，鯉魚門開歌，
2: 你哋有人住嗰度附近嘅，
3: 係
2: 嘅
3: 係
2: 嘅，如果唔係冇成，真係唔會揀嗰笪地方。
3: 咁跟住好似有個旅行感覺咁樣啊嘛，即係
2: 係咁樣，
3: 係啦，香港唔好困住自己啦咁樣。咁我開咗圓桌會議，咁我哋講咩咧？我哋就話嚟緊講咩好？咁我哋就一致認為咧，唔係一啲咁實在嘅嘢啊。
2: 嗯，
3: 即系唔系我哋望到耳机咁样，同埋我哋以前 Bloom 系雀仔咯、蝴蝶咯，系咪？我哋真系讲嗰件事噶嘛？但系今次时间，你话系咪真系一样嘢？唔系，
2: 虚无
3: 系虚无啲，但你又真系可以捉住佢嘅意识上，你系可以捉住佢。所以我哋有个观点就系讲意识形态今次。
1: 哇，会唔会太深啊？
0: 少啲呢啲知識都跟唔到啊！
4: 啱啱先明嘅其實，
2: 咁傾到幾實在嘅咧？嗰次係有，即係喺呢個概念上，定係傾到呢度已經好啦，散會啦，我哋再
0: 食嘢啦，仲諗啊！
4: 我哋都 list 曬啲 point 出嚟嘅，即係我哋每首歌講啲咩咧，因為諗緊成個專輯嘅概念，咁我哋又唔想話淨係獨立一兩首歌，我哋想成件事都係咁樣嘅，咁就嗰日都傾咗好多大浪噶啦。
0: 所以其實有好多個 concept 嘅喎，即係好多呢啲模型嘅概念嘅嘢出咗嚟噶。
4: 其實傾咗一隻 album 出嚟咯，因為我哋做歌，我哋唔係好覺得逐首做逐首做咁樣，我哋覺得係一隻 album 咁樣做，咁我哋就知道每一首歌個連貫性，又或者成個概念，大家係唔會理解咧，會唔會明白咧？
2: 點樣楞啲歌嘅歌 list 咁樣？
4: 係嘅，係嘅，係嘅。
2: 咁即係話預告咗，其實你都係會繼續出專輯噶咯，用專輯嘅形式將呢啲歌串連埋一齊嘅。
4: 係嘅，正確。我哋都係覺得做一個最完整嘅專輯十首歌咧，係最 present 到我哋三個想表達嘅思維出嚟。
2: 係。
0: 咁有呢個 concept 之後，即係先講即係即係呢首歌啦。咁將佢化成 melody 方面，有冇話邊個去 lead 住嗰個 melody 去行，其他去？阿斯瑞改定係都係大家一齊喺個 studio 度去互相一齊 jam 去諗出嚟咧咁樣。
3: 有時我哋咧依家咧進化到咧係傾電話咁樣嘅啫，即係諗到啲嘢啊，撳嗰個錄 audio 個錄音嗰個掣啦，就哒哒哒哒哒哒咁樣錄咗入去。咁跟住可能通常聽到得我呢、這個咁就佢做佢嘅嘢啦，佢再加個吉

0: 袋先，跟 Michael 再加啲嘢落去咁樣。係。咁有時可能 Tony 行先嘅，我諗咗幾隻字啊，依家咁樣 work 啦已經係。
1: 即係唔使見面，唔使見面
2: 嘅，
3: 唔使見面
2: 嘅，隔空嚟 jam 嘅你哋。
0: 係咯，
4: 因為幫佢戒咗 downstairs 呢樣。
1: 係啦，見面唔使 downstairs，
0: 咪就係咯。
4: 你使咗 downstairs， 你直接 send message 俾我啦。
1: 跟住點知阿勤唔 online 咯？
3: 二科技真係偉大啊！
2: 但時光之輝唔係真係咁樣誕生嘅先。
3: 有好有部分啦，
2: 有部分係咁嘅。
3: 咁當然有啲譬如話錄音咁一定要喺度噶嘛，冇得 skip 嘅有啲嘢。
0: 時光之輝就係咁都係我先行嘅，今次呢我就係、是、我想整個叽哩咕噜啊叽哩咕噜咁樣嗰啲嘢，咁即係好似大家聽到中間呢好似一個 rap 嘅狀態，嗰啲音一路跌緊落去，我覺得有一首歌可以咁樣喎，試下不如咁慢慢萌生出嚟啦。咁咁呢個叽哩咕噜啊跌跌下嗰個狀態嘅一個位擺一首歌嘅邊度呢，大家一齊傾囉。諗住一開始不如擺頭先嘅，唔係喎，擺中間都得，幾搞笑，突然間跌咗落去咁樣。因為呢大家聽我哋呢首歌呢聽到好似一開始呢嘭嘭聲呢打醒你咁樣嘅，但係去到嗰、那個，
2: 我哋成日播咧會嚇一跳嘅。
0: 係咪？我哋就係想咁樣啊！
2: 真
3: 係
2: 啊！
3: 精神啊！
2: 播咧我哋會嚇一跳。Intro 嘅 energy 太勁啊！
0: 係啦，大家不妨 set 埋嚟做鬧鐘添都得㗎，係啊。同埋講時間啊嘛，我哋就係想鬧鐘個狀態叫醒人啊。點解咧？因為好多人未醒啊，可能就係仲喺嗰個狀態叫醒大家，我哋亦都叫醒自己。
5: 咁所以其實由中間即係其實由 rap 嗰個部分開始，由中間再去即係
2: 伸延呢隻歌，
5: 係咯，即係推翻上面，推翻落邊咁樣。
0: 冇錯，係啊係啊。咁我哋有嗰、那個rap 嗰個狀態之後啦，寫咗少少，寫咗其實都寫曬成隻歌嘅字眼，我用英文同埋國語咁樣嘅，我哋
2: 係
0: 啊，咁係有個意思喺度，有個故事喺度，係咯，跟住慢慢延伸翻 verse 同 pre-chorus 嘅 melody， 之後。solo 跟住個 bridge 嘅 melody 咁樣，即係延伸落去。
5: 佢話要佢寫咗 rap 啫，係
2: 咯，
5: 係咯，
2: 你哋可以唔同意噶嘛，可以覺得我哋 rap 唔好啊，唔好聽，定係你哋一聽到係覺得？
0: 像咯、啊，就嚟咯。
3: 誒、欸，佢 rap 啫嘛，又唔係我 rap。佢有信心 OK 噶，
0: 你咪兄弟啊。
2: 阿勤都係諗住自己 rap 嘅。
0: 當刻未諗嘅，但係如果係我都冇
2: 冇問題，
0: 冇問題。
5: 即係除咗你可以做到啫嘛，係咪？你可以做到啫嘛。
0: 大家都可以嘅，
3: 好好聽一回事啊。
4: 你有冇試咧？即係其實可能真係歌詞出到嚟，喂，不如大家試下 rap 下睇下得唔得？
2: 係咯係咯，
4: 撞出嚟睇。
2: 即係要睇邊個原來係有 rap 嘅潛能啊嘛。
3: 嗰一刻冇諗啊，因為覺得係
2: 係佢㗎啦，
3: 即係大家好清咗大把嘅聲啊、性格啊，佢係最似嘅啦。
4: 即係你阿望啊，阿勤，你做乜仲唔錄啊？咁啊？
1: 快啲叽哩咕噜啦
0: ！Tony 话你嚟噶啦 ，OK 好啊，咁啊，亦都开心嘅，
5: 系
2: 系。你本身系因为中意，你中意听 hip hop 啊，定系有咩驱使你即系会
0: rap？
2: 系啊，去 rap 觉得
0: hip hop 正啊，一嚟正啊，或者节奏感嘅音乐。我都好鍾意嘅，亦都好貫徹到我呢首歌呢，我哋要話用節奏嚟打怪獸嗰、那個狀態，係即係嗰度呢係有音，但係其實好少音㗎咋嘛，主要係個節奏去驅動成首歌咁樣㗎嘛，我哋想試下囉，因為我哋之前寫歌試過有節奏有melody 即係旋律咁樣啦，試下用啲旋律嘅對稱去做一個感覺出嚟啦 ,ok 嘅試過嘅，但係純粹節奏未試過喎，好似不如今次試下囉。Why not 啊？我哋覺得咁樣，咁所以今次就咁樣行咗。
4: OK， 咁啊，填詞係小黑啦，你哋又點樣同佢即係交接咧？即係頭先你講嘅嗰堆嘢咧，我都諗緊啊，究竟小黑點樣去揣摩，點樣去扭？
2: 小黑麻煩幫我哋填一首節奏打怪獸嘅嘅歌詞啊，咁啊。
3: 哇！呢、這個真係有啲難，因為開頭咧第一次聽阿勤解釋佢想講呢樣嘢嘅時候咧，我都拗曬頭，
2: 一如以往。
4: 咁啊，細佬都啱啱先明啊嘛，
3: 其實未，
2: 都未。
0: 歌名叫咩名話？
2: 我冇得彈嘢啦，唔好搞我。
3: 即係喺度諗小黑點樣消化咧，但係即係我哋個故事本身即係講我哋成個宇宙啦，即係講宇宙啦，所有人都識喐，所有人都識溝通嘅，但係俾個。俾人冰封住啊！個時間冰封住啊嘛，咁同小黑講咗呢個 idea， 佢就話：喂，你哋好貪心喎、啊，又話要隻 alien 咁樣喺度，又企鵝，又有唔知點樣戲水式跳舞咁樣，即係好多嘢咁樣，佢就幫你刪減咗少少。咁同埋咧，佢話：哇，呢、這個古仔咧欠缺一個 boss， 點都需要一個 boss 噶嘛。咁佢就加咗千禧蟲落去，係啦。咁佢話：哦，你。

0: 打千禧蟲啦，千禧蟲嗰陣時間事咁樣，即係咁樣嘅意思啦。咁所以就係咯，咁樣就誕生咗呢份詞咯。佢開頭俾咗埋個中文版嘅 rap 我哋嘅，但係因為我哋 carry 唔到啊，
1: 阿勤 carry 唔到啊，
2: 中文 rap 係咪難啲啊？真係
3: 超難，因為嗰個急速嘅狀態咧。你廣東話嗰啲字吐唔曬出嚟啊！我諗咗好耐點樣講，係講唔曬嗰啲字，咁所以我哋玩咗三日到啦，跟住話
2: 有試過嘅，
3: 有試過嘅，好認真嘅，
0: 點都要試嘅。
3: 咁就話俾小花聽，真係玩咗三日唔好得，我係因為唱英文，佢話冇問題嘅，OK 啦，梗係咁啊。咁你傳達到個意思就得啦，咁啊。
1: 但係你哋覺得唔 OK 啫，定還是係其實錄完出嚟個效果其實都可以接受嘅？
3: 啊，見仁見智啊。
2: 叫你咕噜见
4: 人见智，隐藏版呢个系 rap 系，
2: 你可以第时喺你哋啲 live 度解锁咯，练翻几个月咁样做 live，
0: 我谂要以年计啦，
3: 过到自己个关先得噶嘛，系咪？我哋未过到自己个关，
4: 但系小黑填时间就真系都应该好在行啦，之前亦都有好多出色嘅作品，佢都填关于时间嘅，同埋即系呢首歌嘅歌名，其实我睇佢个 IG 都讲咧，其实佢好耐都谂咗呢四隻字噶啦嘛，佢有分享到系啊。所以同你哋去傾嘅時候，其實佢都好快可以交到詞俾你哋，
2: 或者佢有冇分享一啲佢對於你哋呢首歌入邊嘅時間嘅睇法，佢想 deliver 嘅。
0: 佢又冇講到咁深入，但係咧近排就問翻佢，即係點解，即係佢時光之灰呢個字咧，原來係真係八年前係嘛？
3: 是
0: 九年前已經在度嘅字嚟嘅，咁佢又同我哋解釋翻，但係我諗佢未必想嗰件事出街嘅，但係後屘後屘問翻佢，即係原來有段故喎，咁
2: 佢自己有段故，就 keep 咗呢四隻字用喺你哋身上，
0: 係啊，真係榮幸啊，真係榮幸，因為佢講完段故咧，都係即係非常之榮幸啊，攞到呢隻字。
2: 誒唔使講嗰件事係咩，係邊一類，係佢個人嘅經歷啊，係一啲傷感嘅事啊，定係對生命嘅睇法啊咁樣。
0: 佢寫一個佢好中意嘅橋段，
2: 係
0: 去貨一啲嘢咁樣，咁但係嗰次佢咁啱用唔到呢個橋段，咁佢就擺咗喺佢自己心入面一段時間，咁終於可以釋放呢幾隻字出嚟啦。
1: 係，
0: 意思啦。
1: 咁嗱，即係做完曬即係所有嘅錄音啊、mixing 啊各樣嘢整好曬出嚟之後啦，你哋聽到嗰首成品同你哋當初諗嘅嗰啲 concept 咧，會唔會係升到啊、昇華咗啊，定係點樣咧？
0: 93.8%。
1: 真 detail 啊！
3: 系啊，我仲计紧，你计得快啲，
2: 数
3: 学叻啲，
2: 单声人翻嚟，
3: 唉，唔识呢啲真系。
4: 因为喺编曲方面，其实都应该都要凸显到，即系成个起承转合，亦都要食埋嗰个 rap 嘅嗰个节拍，其实都应该花咗好多嘅时间喺上面，系咪？诶，
0: 编曲系噶，同埋谂一只声出嚟，系大家觉得哇 ，Pandora 冇呢啲歌，冇呢只声，只成咁样。所以今次包括我哋录嘅时候用嘅。所有 sample 啊、先發吉他聲啊、杯子聲、鼓聲，全部都冇用過，全部都係新嘅嘢嚟嘅。跟住去到 mixing 嘅時候，去後期咁樣，全部都揾個新嘅班底做嘅。咁就真係想大家聽完之後覺得，哇！原來 Pandora 係冇諗住做翻一啲本身做開嘅嘢，
2: 唔係食老本嘅
0: ，我哋唔做呢啲嘢嘅，唔好呢啲，唔好嘅所謂，
2: 好有誠意嘅，
0: 好有誠意，因為一成嘅碟可能即係大家可能聽嘅時候，哇，緊急應變逃生法啊，粉紅泡泡啊，即係大家可能有個既定印象，Pandora就係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嗰個既定印象係唔可以好耐嘅。即係一個 project 就完，我哋應該下一個 project move on， 我哋做一啲新嘅 sounding 俾大家聽，大家會覺得哇 ，Pandora 原來仲有個發揮嘅空間，咁咪正啦。
2: 所以就係你哋其實都係你哋呢張專輯嘅目標係嘛？我相信就係呢一張要同 Bloom 嘅感覺係完全唔同嘅，甚至乎一啲曲風上都會調整噶嘛。
0: 對自己要有交代咯。即係十年後睇翻，你都唔想睇翻自己哦，排即係做嚟做去都係做咗啲嘢，想係有啲突破嘅。
1: 即係其實你哋係接受唔到第二集嘅，
0: 有
3: 通常第二集都
1: 係嘛？又通常啫，冇話絕對嘅。
2: 而家有個客話：我想投資你做 Bloom Life 二啊咁樣，你哋係咪都會拒絕啊
1: ？Part Two，
3: 睇下幾大頭先。 够唔够？
2: 有得
3: 够唔够我哋去放弃嗰个感觉啊？
2: 调整下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日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前往纽约主持会议。外交部又公布，王毅在纽约期间将会出席5月28日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与联合国秘书长和有关国家外长等会面。另外，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邀请，王毅将于5月28日至30日访问加拿大。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有回落迹象，说明应

0: 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时表示，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形容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着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协定列明香港特区与哈萨克在移交逃犯的规定，并再列同类国际协定的一般保障条款，包括有关行为必须在双方的法律下都属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绝移交。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至今年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在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已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6星期，去到8月14号。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06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281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升1.8，中芯国际79.85升5.65，恒生中国企业87.68升6.2，腾讯控股441.4升2.4，南方恒生科技4.75先6升8.8，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5.75升2.6，华虹半导体130.1升2.1，智谱1282元升27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9，人民币6.796。英镑兑美元1.343，欧元兑美元1.161， 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9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64美元，卖出4,519.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报道。
1: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啲意外嘅报告啦。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有意外，现时龙尾就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对开，同埋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至于较早前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公主道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比较繁忙，经过请留意。至于较早前啦，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意外，亦都系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噶啦。喺港岛啦，石澳道嘅山泥倾泻仍然系处理紧，跟住鹤咀道来回方向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当中，经过朋友都请留意啦。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去都有车龙噶啦，排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仍然系比较繁忙嘅，龙尾排到黄竹坑嗰边，近住葛亮雄医院。在红隧的九龙入口即是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慢车的龙尾就排到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到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花园台，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几远，黄泥涌峡道去司徒拔道方向沿住木球会比较车多，龙尾沿住深水湾道排到接近南丰道，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是比较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华人基督教坟场。咁仲有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挤塞，龙尾排到香港仔渔业及海事分处。在九龙区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亦都车多，龙尾接近女童军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七咸道南同埋戏曲中心。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嘅车龙排到去屯兴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亦都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啊，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7: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你有没有试过明明在回忆里面，你好确定它是总存在，但是来到现实世界就个个都说它已经消失了。一个人记错都很正常，但是如果一班人、一条村、一个社区，甚至是成千上万的人都同你一起记错，这些就叫做曼德拉效应。三成群曼德拉啊，看看你的记忆可不可

0: 一啲影迷事后揣测嘅啫，咁样系啦。咁所以就今日就攞入边其中即系现实发生过一个嘅富豪嘅绑架嘅事件啦。咁、就同大家嚟玩呢个曼德拉啊啦。咁而嘅故事，即系呢个不幸事件嘅主角啦，就系、是。王德輝先生啦，咁其實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咁啊，王德輝同埋龚如心咧就自立門户，就共同創辦咗華茂置業啦。咁大家亦都知道呢一個嘅華茂置業其實喺香港地產嘅歷史上面有幾咁厲害啦。咁而家亦都有幾多個嘅地產嘅資產項目喺度啦，咁樣。咁啊嚟到曼德拉嘅事件就開始啦。咁當時其實咧佢哋就喺即係地產項目方面咧，其實發展得非常之好啦。咁亦都慢慢累積咗若干嘅財富嘅。咁但係咧，佢哋兩個發跡之後，其實個作風都比較低調嘅。不過咧，都引起綁匪嘅注意。1983年嘅4月12號啦，咁王氏夫婦啦就喺揸車翻公司嘅途中啦，遭到多名劫匪咧就持槍截停啊。咁而當時啦，王德輝就同匪徒講話：你捉我啦，放走龚如心。綁匪同意。咁然之后咧，嗰班绑匪咧就将王德辉带走啦，并藏入一个经过改装啦、留有透气窿嘅大冰箱入边啦，然之后运去一个匿藏嘅地点嘅，咁啊留低龚如心，并要求佢筹呢一个赎金嘅。咁龚如心获释之后咧，其实冇即时报警，迅速喺7日入边咧筹得1100万嘅美金啦，咁啊汇入指定嘅台湾银行嘅账户啊。咁然之后匪徒呢就喺4月19号呢就将王德辉释放。咁警方其后呢就循住呢一个嘅汇款嘅途径追查啦，再同当地合作啦，经过多方嘅追捕啦，分别喺港台两地拘捕咗三男一女嘅绑匪。而负责调查嘅警长钟维正呢表现突出，事后呢仲帮王氏嘅夫妇呢就处理搬屋等嘅后续事项啦，赢得佢哋嘅信任，更加为王家提供呢个保安嘅意见。咁而呢件事之后啦，咁其实王德辉其实有曾经怪责龚如心，你当时其实你应该即时报警嘅，咁而唔系冇选择报警。咁而之后王德辉其实都非常重视个人安全啦，外出必定会带保镖嘅，咁亦更加喺佢自己身上边嘅嗰个嘅佛牌嗰度啊，因为佢带住一个佛牌㗎嘛，就装呢一个嘅无线电嘅发布器同埋呢个追踪装置。不过呢，即係经过几年嘅时间呢，咁冇其他要事发生啦。咁所以呢，佢就又心痛，唔想每个月都俾好多钱呢要请保镖咁样。咁所以呢，喺1983年之后呢，佢就觉得就哦，我唔需要再做呢一啲嘢啦咁。咁而去到1990年啦，咁就佢就做咗个决定啦，就辞退晒身边所有嘅保镖啦，取消所有啲保安嘅行踪啦。佢唯一保留嘅防范措施呢，就佢佛牌上面嘅追踪器。好，咁啊，睇一睇点样样啦。
1: 佛牌好可以，
2: 系
1: 啊，佛牌好可以。
2: 哦啊、
1: 我觉得未必系佛牌。
0: 哦、你估呢个位系咪？
1: 可能系皮带，即系皮带扣咁样。
0: O K，
1: 系啊。
0: 好，你嘅选择系。系啦，唔系佛牌，系喺边度咧？系摆喺鞋入边啊。
1: 哦，
0: 系啦。
2: 会唔会系一开始已经冇请保镖啊？
1: 即系由头到尾都冇请保镖，
2: 啊、到尾都沒請
0: 保鏢、哦、即系后尾就算被释放出嚟之后都冇请到保镖、啊，你知啊 ？OK， 唔系嘅，真系因为嗰件事之后，其实有几年嘅时间真系俾好多钱去
2: 请保镖，
0: 系啦、
2: 啊，做保安。
0: 嗯，
1: 诶、哎，我估啊，
0: 系
1: 你咪中途咪话有一个嘅，我冇抄低佢个名啊，嗰、那个警员啦、啊，
2: 系
1: 嗰、那个、那個、
2: 警长啊，
1: 警长啦、啊，
0: 系
1: 就话咩事后又帮佢哋咩搬屋啊，咩保安意见啊嗰啲咁样，我觉得佢应该事后。是纯粹俾意见，即系可能啲保安上嘅意见，冇话帮佢搬屋啊，成啊嗰啲咁嘅嘢噶，
0: 唔系真系 close 嘅，
1: 哦，
0: 系啦，咁所以先赢得到佢嘅信任咯、啊。喺前段同埋中段啦、
2: 啊，佢会唔会唔系俾人捉咗落去嗰个咩
1: 大冰箱？
2: 大冰箱入边
1: 改装大冰箱
0: ，OK，
1: 系我估会唔会其实当时系即系龚如心系唔系同佢一齐，即系真系就净系捉咗佢。
2: 所以冇存在放走
1: 放走佢嗰样嘢，
0: 哦，系真系两个都喺度嘅，系、
1: 哦、
0: 啦，但系嗰位又近，
2: 佢会唔会冇怪佢啊？
0: 冇
2: 怪佢冇报警啊
0: ？O K，
1: 哦，
0: 佢系头先我就话你怪佢冇怪佢冇报警啊嘛，系咪？咁其实佢其实佢系怪丈夫系怪佢另一样嘢啊，
2: 系
0: 啊，唔关报唔报警事，
2: 怪佢攞咁多赎金啦，
0: 咁怪佢咁快俾钱啊，
1: 系啊。 傾下價先啊嘛，
2: 七折咁
0: 啊，七折啊，因為佢話咧咁快俾錢嘅話咧。

0: 可能将来仲会有机会出事。即係可能個 concept 就係、
1: 是哦，即係咁容易我就綁完你就好快收到錢㗎啦。係
0: 咁樣，即係驚好多人，哦、有啲人就從思顧忌啦咁樣。
2: 係
0: 係啦，
1: 緊張佢啊嘛，可能。
0: 另一個係好頭嘅位置，
2: 好頭
0: 係即係關於即係佢綁架嘅嗰個細節方面嘅。
2: 綁架嘅細節，
1: 佢哋唔係翻緊工。
0: O K，
1: 佢哋去緊食
2: 攤茶，
1: 御心酒店嘅自助餐。
2: 竟然係咁。
0: 开股啦嘛，
1: 佢哋由头到尾都冇捉阿龚如心，阿龚如心，
0: 哦，即系你估呢
2: 个，即系冇谂住捉佢，
1: 系啊系，
2: 净系捉一个啫，
1: 系啊，因为另一个要俾赎金啊嘛，
2: 要搵，
1: 我估咋，我估咋，
2: 要求咧赎金，
1: 好难位，
0: 都唔可以 exactly， 但系嗰个位噶，咁我开股啦，系啦，咁我咪就系话咧，即系当时黄德辉同绑匪讲话，你捉我啦，放龚如心走啦，系咪？咁又讲呢句噶嘛，但其实系调翻转嘅。咁其实就系咧，龚如心好惊丈夫脾气唔好啊，惹怒班绑匪啊，同啲绑匪讲：你捉我啦，放咗黄生。但系绑匪唔同意咯，照捉走咗黄生咯。
1: 哦，
0: 即系个事情就系咁样嘅。
2: OK， 好哇，
0: 好嚟到下半部分啦。
2: 系咯，咁所以点解佢唔会即刻，即系唔系即刻俾钱？佢就系惊佢老公可能太过即系激动。
0: 系咁头先就会讲啦。咁头先系嗰个上半部分就第一次。嘅呢一個綁架嘅事件啦，咁接住落嚟就係第二次嘅綁架事件啦，咁就係1990年嘅4月10號晚上啦，咁嗰陣時咧就黃德輝跑馬地香港賽馬會，即係做完運動打完波之後啦，就揸車啦去翻自己山頂豪宅嘅途中啦，就再次被綁架嘅，咁而呢一次個綁架咧就更加精心策劃啦，因為綁匪竟然事先知道咧黃德輝咧對鞋嗰度咧有追蹤器嘅，而班綁匪咧就將對鞋咧寄俾龚如心。然后咧就要求赎金嘅，而要求赎金方面咧都几夸张噶。咁绑匪唔单止唔怕警方录音啦、监听啦，更公然喺多份报章上面咧刊登一啲暗喻嘅广告啊，即系指明龚如心咧要同佢哋联络咁样，要俾几多钱呢？$10亿啊！第一期嘅款项咧就系$6,000,000，呢个数字都创下咗香港开埠以嚟咧绑架赎金嘅纪录嘅。咁龚如心亦都即系救夫心切啦，所以都应承呢一个嘅天价嘅。咁龚如心咧，首先将$3,000,000嘅美金啦，咁约合呢个2.6亿嘅港元啦，就存入绑匪指定嘅银行户口度啦。咁俾咗第一笔赎金之后咧，咁龚如心并冇等到丈夫获悉嘅消息，所以最终咧向警方报警求助嘅。咁经过调查啦，呢一笔赎金啦，即系警方经过即系调查，就系透过呢啲赎金经过唔同嘅投资同埋离岸户口嘅嗰个途径去查到，咁然之后就经过香港同埋台湾两地嘅警方联手展开追捕啦。喺91年至97年咧，咁就12名涉及呢个绑架案嘅男女相继落网嘅。令人震惊嘅系咧，呢次绑架案嘅主谋咧，正正系第一次绑架案得到。立功嘅嗰位嘅退休警署嘅警长钟维正，原来就系佢喺睇完第一次呢个绑票事件之后咧，佢觉得若然自己亲自出马喺第一次嘅框架上面进行一啲复制或是升级嘅话咧，咁就应该可以成功噶啦。咁因为佢系负责提供保安意见噶嘛，咁所以好知道究竟佢嘅行踪系点样样啦，同埋究竟有几个保镖，同埋有乜嘢追踪器喺上边嘅咁。而第二次绑架案曝光之后咧，咁钟维正咧就一直潜逃嘅，辗转去到泰国度留居啦，即系其后就改名换姓，攞到当地嘅护照。2020年咧，咁亦都喺泰国当地就过身。不过咧，黄德辉始终就音讯全无，再冇翻屋企啦。根据其中一名绑匪忆述啦，咁当时咧佢被藏喺香港附近公海嘅渔船上边，咁收到第一笔赎金之后咧，绑匪为咗减少麻烦啊，咁就将佢抛入大海嘅。咁事隔9年啦，去到1999年啦，咁香港高等法院正式宣布黄德辉喺法律上面死亡。咁但系龚如心咧都冇放弃寻找佢丈夫嘅希望嘅，佢仲保留住黄德辉嘅 office 啦，亦都四出派人追查丈夫嘅下落嘅。不过可惜都系冇结果。
2: 我估佢应该唔系寄翻对鞋俾阿
1: 如心，
2: 即系如心啦，
0: 系
2: 系啊，可能佢纯粹只不过系即系弃，即系弃置咗，或者系即刻就除低咗佢对鞋啦，一捉佢之后就即刻除低佢，
0: 系冇寄翻对鞋俾佢嘅，而因为知道佢对鞋入边有 一啲 GPS 咁樣噶嘛，佢抌咗佢啦，然之後佢咪本身揸車噶嘛，亦都將佢嘅車咧就推入去海入邊燒毀。

0: 死咗佢啦。
1: 哦，
2: 会唔会系冇嗰个其中一个匪徒？佢冇讲话抛入大海啊，将黄德辉。
0: O、okay、
2: K， 即系如果你抛入大海，好似就真系实死咁样啦。
1: 嗯，
2: 咁但系话佢太太其实都有再揾佢，希望
1: 唔放弃，
2: 系咯？会唔会冇抛入大海咁惨咧
0: ？O K。根据其中一个绑匪的艺术系有咁去做呢件事嘅，
1: 嗯，咁我估啊，佢系咪冇即系咩喺报章上面刊登一啲好
2: 暗语
1: 嘅东西？因为其实既然佢系即系咁清楚知道佢哋嘅保安系统啊，知道佢可能嗰啲作息啊，联络方法啊，佢根本就唔使做咁多嘢。
2: 我觉得系太高调啫。如果作为一个前警长去做呢、這、一个，
1: 佢调整个方案，调整啲嘢出嚟俾人查，咁又有啲搞笑、啊。
0: 根据啲报道有嗰、那个嗰阵、哦、时都几夸张一下嘅。
1: O K， 佢会唔会其实系想制造多啲迷雾出嚟，令到啲人、即系有啲奇怪嘅调查方向？
2: 会唔会唔系要求十亿美金咁多咧？呢、這个数字
1: 三千万，
2: 真系有啲夸张。
1: 三千万美金十亿港币系嘛？
0: 要求十亿啦，咁第一期嘅款项就系六千万美元啦，咁然后即系第一次俾嘅第一笔嘅赎金咧就系三千万港币咯，咁呢啲数字系根据即系上网揾嘅系啦。
1: 哇！但系都好，
2: 嗰二点六亿会唔会唔系存入银行户口啊？
1: 嗯、
2: 你无端端就过二点六亿，好似好
1: 系。
2: 即刻 alert 咯，銀行咪會。
0: 誒，嗰個位附近係近嘅啦，不過就唔係呢一個部分咯。
1: 嗯。
2: 冇報警啊？冇咁快報警。
0: 最尾有報警。
1: 有報警，即係第一次俾完贖金之後有報警。係啊。
0: 我都覺得呢個位置識得難嘅。
1: 佢唔係。去咗泰国啊嘛，佢系去咗广州嗰啲人，
2: 即系睇佢美外样啊嘛。
1: 我话识得难啊，
0: 其实佢想去火星嘅，可能系想搭火箭啊。
1: 嗯，
0: 最尾都有一个位啦，咁啊中间即系警方调查嗰啲都话位置都系系啦。嚟啦，最后两分钟嘅时间，
2: 冇咩可疑哦、啊，
1: 系咯。
2: 好合理嘅，好似所有嘢咯。
1: 系啊，佢系咪唔系即系应该系话佢应该系有即系嗰个匪徒系有俾人捉到嘅，佢唔系吓死异乡嘅。
0: 哦，即系你话钟
2: 怀正
1: 系啊，钟怀正系有俾人捉到嘅。啊，唔系啊。
2: 会唔会余心系冇保留到？
0: 系
2: 阿黄生个 office 啊。
1: 系，
0: 佢冇保留到佢 office， 但系有保留去佢间房咯。
1: 系，因为有阿陈生啊嘛。阿振聪
0: 啊，
2: 个 office 俾佢用。
1: 阿振聪要风水，
2: 知唔知？我哋唔知。
0: 系啊系啊，
2: 唔好多说话。我哋呢啲时候，仲有一个位啊，
1: 仲有
2: 少少。
1: 唔好意思，佢话头先你估嗰个近啊，入钱嗰度，
0: 钱嗰度系啦，
2: 钱嗰度
1: 系啊，即系唔系你话过数冇理由咁样过咁大笔啊嘛。
2: 但系佢话系
0: 附近嘅位置啦，
1: 附近位置，
2: 即系真系入 bank account。
1: 系啊，佢会唔会其实系报咗警先过钱啊？
0: 唔系，需唔需要开股啊？
1: 好啦，都要啦，
0: 好，
1: 我哋都唔系
2: 绑架嘅材料睇嚟，
1: 都好彩唔系。
0: 系啦，咁警方点样去追查到揾到呢啲人呢？因为嗰笔钱系透过啲地下钱庄嘅洗钱嘅渠道咧，就会去其他地方嘅。
1: 系，
0: 咁所以警方就透过呢啲嘅线索就可以揾到，系、
1: 哦、
0: 啦，而唔系真系唔系经过啲咩投资离岸户口啊，即系我哋今日睇啲港产片咧，咪就系 A account 转去 B account 转唔知走咗去边度嘅，
1: 唔知去瑞士又唔知去，
0: 系啦，咁佢行呢即系地下钱庄嘅渠道咁样嘅，系、哦、啦，咁而即系呢一单嘅即系绑架案。都即系，若然你睇啲奇案系列嘅话咧，咁佢都有阵时会翻拍啊，或者可能都会有啲一啲 content creator 会讲翻呢一件事啦。咁即系当然唔希望再有呢啲事情去发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着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協定列明香港特區與哈薩克在移交逃犯的規定，並載列同類國際協定的一般保障條款，包括有關行為必須在雙方的法律下都屬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處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絕移交。海关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25,000元。官员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大堂截查一名66岁抵港女旅客，在她的背囊内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那名旅客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日延长至今年8月14日。

0: 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以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六星期，去到8月14日。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今个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日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前往纽约主持会议。外交部又公布，王毅在纽约期间将会出席5月28日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与联合国秘书长和有关国家外长等会面。另外，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邀请，王毅将于5月28日至30日访问加拿大。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过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是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几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一股偏南气流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06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281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升1.8，中芯国际79.85升5.65，恒生中国企业87.68升6.2，腾讯控股441.4升2.4，南方恒生科技4.756升8.8，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5.75升2.6，华虹半导体130.1升2.1，智谱1282元升27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2，瑞士法郎9.971，澳元5.589，加元5.684，新西兰元4.592，欧元9.095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1。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9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0: 1522.04美元，卖出4522.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海辉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行车缓慢。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何文田港铁站嘅意外仲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啦。至于较早前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住九龙面粉厂嘅意外就清理好啦。现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介乎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一段系行车缓慢噶。另外讲到啦，较早前石澳道的山泥倾泻已经处理好，跟住鹤嘴道来回方向的行车线都重开翻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繁忙，龙尾在黄竹坑入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另外西隧的港岛入口啦，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接近海富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沙台，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慢车，后些少啦石排湾道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仍然慢车，龙尾在华贵村。九龙区方面，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去龙日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深涌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榄口村噶。另外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锦田诊所都是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方向、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二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9，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4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7: 三五成群围买都是想开心啫。
8: 好啦，你第一次真係叫佢出嚟 dating， 真係兩個人嘅約會，佢全素顏嘅話，而有落差嘅話，
9: 冇問題，我中意啊，
8: 你中意，
9: 因為我揀得嗰啲即係化妝同化妝都一樣咁靚嘅，所以其實對我嚟講冇乜太大分別。
1: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3:00到5:00，黃天怡、方子豪、阿攝，三五成群。
10: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1: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0: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1: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0: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2: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二啊，星期五嘅骚动音乐啊，呜呼，好兴奋啦、啊！
1: 点解嘅呜呼
0: 呜呼，
2: 有有两日加房，
1: 呜呼，
0: 开心
1: 唔止、啊、三日
3: 啦、
1: 啊，
0: 哇！虽然礼拜一都系要翻嚟同大家见面嘅，
1: 系啊，呜呼，
0: 可以晏啲起身啦，
1: 呜呼，礼拜日有得出去玩咯，呜呼，出去玩陀螺啊，你可以，
0: 可以啊，
3: 正啊，
1: 同埋你楼下应该好热闹咯，可能
0: 热闹啊，
1: 热闹
0: 夜缤纷啊，而家，
1: 呜呼，
0: 晚晚都有活动，
1: 晚晚都我要与你硬碰啊，
0: 要不是就系打陀螺，要不是就跑步，要不是就系打呢、這个lightsaber，
1: 哇！
0: 嗰、那個叫咩？激光劍
1: 激光劍咯，
0: 哇！係啊，我成日夜晚見到有人喺度耍呢、這個
1: 耍激光劍，
0: 我就行埋去咯。跟住就知唔知咩係？
3: 問啊！
1: 我以為你問佢I'm your father，
0: 報警啊！嚇親佢俾我。
1: 嗱，今日星期五啊，我哋六點鐘會有音樂大秘寶呢個環節，咁啊六點半都會繼續 EDM Friday Mix 啦。我想講我最近喺健身室裏面都有唔同嘅有趣嘅遭遇啦，遭遇啦，唔係艷遇啊，我都想體驗下，但係真係冇，因為咁夜真係冇人。系啦，
0: 又话
1: 我能够见到
0: 人
1: 啲
0: 夜晚先做，
3: 系咯，我成日见到啲女孩子都系夜晚去做的，
0: 佢哋出 post 嗰啲时间都系深夜噶。
1: 你有冇谂过，其实佢拍完
3: 系三日前嘅，
1: 执完相搞得嚟三四个钟后出，都真系半夜先出噶啦。
0: 系
1: 咁啊，嗱我。有一個就好笑嘅，我嗰日做做下嘅時候，夜晚咁啊早少少去，所以比較多少少人，有三四個人啦。跟、住我做做下 gym 咧，見到個僆仔啦，喺一個休息區喺度食杯麵喎。
3: 哇！
1: 但係佢係著叫做 gym 嘅衫啦。跟住首先個味道已經係好邪惡啦。
0: 對唔住，等陣先，我先問一個問題啊，因為我係呢個 gym room 嘅新手都不如啊。係。我想問 gym room 有冇啲規矩係話可唔可以食嘢啊？
1: 冇
0: 嘢啊？
1: 我冇留意嘅，飲嘢啊可以嘅。
0: Okay, okay,
1: 其實我諗食佢都冇。冇話咩，因為你有啲朱古力嗰啲 energy bar 嗰啲，其實你都會嘅。咁但係即係我諗，可能佢都我冇留意佢冇寫啦。咁、你當佢冇特別 say no 先啦。咁、但係你都唔會食個杯麵喺個 gym room 度。你要知道杯麵個味道係幾咁濃烈啊！我唔係怪佢喺一個唔應該食嘢嘅地方食嘢，我係覺得你係喺一個大家希望。必健康
0: 食嘢，
1: 或者必健康嘅地方，你攞个咁邪恶嘅味道出嚟，简直就系
0: 你意志力嘅考验啊！
1: 系啊，搞到我即刻好想完咗之后翻去食杯面，你明唔明？因为你做紧 gym 嘅时候，经过人，哇，已经好肚饿啦。
0: 仲要夜晚系一个好想食杯面嘅
1: 周杰噶，
0: 我都明啊！即系因为咧，即系话说，我而家屋企个头都多嘢食噶嘛，即
3: 系
0: 尤其宵夜啊，都系多嘢食噶。
3: 多嘢食嘅咩？你觉得
0: 多噶多噶，因为我去九龙城嗰边都好多宵夜噶嘛，
1: 土
0: 瓜湾都好多宵夜噶嘛。
1: 喂啊！
0: 跟然后咧、
3: 啊，
0: 我就发现唔系啊，即系再多选择都好啦，深夜十一点，你都系会想食杯面噶。呢个系一个瘾嚟嘅，系搣唔甩噶。
1: 不如你可以做一个 practice， 半夜肚饿啦，你又可以做运动咩？跑步，跑过九龙城，食个面跑翻嚟，就好似边个噶？好似我哋嘅同事阿一咁啊，佢成日都踩单车噶，佢话，但系点解佢都好似冇瘦到？因为佢踩单车要食宵夜，
0: 真系。
1: 然后食完宵夜踩翻单车翻宿舍嗰时候，读大学嘅时候，
0: 几好。
1: 嗱，咁佢 balance 咗啦，
0: 消耗翻佢食咗嘅，
1: 系啦，所以佢冇加冇减嘅，佢 keep 住一个身形就咁解啦。
3: 哦，咁佢 keep 得好好啊，
1: keep 得好，
0: 佢系冇加冇减机制，
1: 系。系啦，系啦，佢加加减减，减减加加，咁咪即系打和咯，系啦。
0: 咁点咧？你又忍得到咧？
1: 我忍到嘅，但系咧，即系觉得佢好邪恶咯。
0: 系，
1: 咁啊，其中有一日系因为咁啱有人，咁所以咁啊遭遇到呢个啦。跟住通常我都自己一个人嘅。咁一般咧，你会认为啊，做 gym 系听乜嘢？
0: 听啲 high 好 high 嘅歌
1: 啦，系啊。跟住我发现咧，原来当譬如我做两个钟 gym 咁啦，
3: 嗯。
1: 原来当你 keep 住听一个速度或者一种能量嘅歌到咁上下咧，佢会冇用嘅。即系我譬如做咗半个钟 gym 啦，因为你习惯咗佢嗰种能量同力度咧，佢冇乜，即系我听可能佢冇乜

0: 变化啦嘛，即系唔系话个 BPM 冇变化，而系你一路听住都系嗰啲好有力嗰啲歌咧，你习惯咗，你麻痹咗之后，佢一样咗咧，你 boost 唔到个人啊。其实嗰去到半个钟之后开始，你个人其实会冇力咧，嗰啲音乐系帮唔到你更加有力嘅咁。咁所以咧，我开始试下转听其他嘢。
1: 你要转听其他嘢，你要学下我老友啊，阿 James 咁啊。
0: 佢听咩啊？
1: 佢做有一段时间佢做 gym， 佢听 jazz。
0: 我话你听，
1: 唔听嘣嘣嘣嘢嘅，因为佢话佢听唔听唔到啲嘣嘣嘣嘢噶。
0: 因为我系听到噶嘛，啊、我唔系听我、啊。我初头听咩咧？我听收音机，半夜听咩咧？轻弹 啊，一切从音乐啊。我听呢啲开始，
1: 拣
0: 后屘咧再癫啲啊！我觉得有音乐咧，佢又有佢又真系冇力度啊嘛，因为你夜晚播啲歌唔好劲啦。今日佢又音乐太抒情咧，又真系会令到你个身体有种催眠嘅感觉。我后屘去听咩咧？听 podcast。听访问，我最近听咩咧？听兵仔咩创业嗰啲啊？听泰森 Jones， 我哋唔讲私事，净系讲公事咁样，即系譬如九吉创办人讲嘅故仔，诶农夫讲佢哋开公司咁。我开始做 gym 嘅时候，我喺度听紧人哋喺度讲创业嘅，
1: 好有意义、啊。
0: 然后我发现咧，几有用喎，因为佢个内容系不断变化紧啦。
2: 哦，系啊，
0: 佢又冇一个所谓嘅能量嘅高低之分啦。我系听紧个内容，
1: 系好平，
0: 可以听紧收音机咁样，好似诶而家可能听紧嘅朋友，佢做紧家务或者开紧工，听紧收音机，但系就唔会有嗰种能量嘅高低影响咗佢就。我听紧个内容，令到自己唔好闷，你可以咁样 focus 继续做自己嘅嘢。
2: 好似有人同你倾紧偈。
0: 系啊，我就走去听 podcast 啊。
1: 所以你呢个概念咪等于我夜晚瞓觉要听鬼故一样咯。
2: 即
1: 系你都系用一个方法令你去集中，你要做嗰件事。只不过你系做运动，我系要入睡咯。
0: 系，唔系嗰个呢、這个唔系重点，个重点系令你放松嗰样嘢系叫鬼故。
1: 系啊，
0: 呢、這个先系令大家最 mindful 嘅嘢。
1: 鬼故咧，即系同你听 podcast 一样嘅。而家嗰啲 podcast 嘅鬼故啊，串流平台嗰啲鬼故咧，佢哋啲声线都系好平稳嘅，冇感情噶，即系你唔会系吓亲你嗰啲噶，冇。
0: 有咩试下听三？三成群星期二零零二嚟入睡啊！
1: 咁嗰个就恐怖好多，嗰、那个诡异啲个气氛。
0: 你下次试下听我睇下瞓唔瞓到啊！
1: 系啊，我听开嗰啲系冇感情喺入边噶，
2: 冇感情。系
0: 同埋咧，因为我一路听佢哋就即系分享叫做创业又好啊，营运自己生意个人 IP， 即系而家好兴讲个人 IP 呢个 term 啦。咁即系会听佢哋讲自己品牌点样创立一啲想法咁。咁即系唔知点解又比平时更加专心听，可能因为即系你动作上面你冇乜特别嘅，即系系啦。咁然后。好專心到咧，我係會跟住佢哋講嘅嘢做，或者佢哋講嗰啲 topic， 我真係會 search。例如係咩？我記得嗰有一日聽咧，係啊 Tyson Yoshi 講佢會同AI 傾偈咁樣，即係佢覺得有一啲自己嘅想法或者要梳理嘅嘢咧，揾朋友咧，其實仲衰過揾 AI。佢嘅原因就可能同朋友講，未必有咁多 back。即系系啦 ，background information， 佢又问你好多问题，你又觉得即系
1: 好烦，
0: 好烦啦。跟住有一啲就系你同佢讲，你都未讲完个问题，可能佢已经有一种想拒绝，或者佢已经想表达自己嘅想法，你 feel 到佢唔系认真想俾意见你啦。咁样虽然人类嘅意见，我觉得咧点样都系会比 AI 一定系好啲嘅。咁但系唔系人人都可以俾到呢一种令你可以，
1: 或者个表达方式唔未必系咁，大家都接受到。
0: 总之佢个前设系咁样，所以令到佢话有阵时有啲自己想法会同 AI 沟通。我谂好多人都会有，有时未必是工作上面的
2: 人是会很容易代入了他，跟住就讲了啲自己，
0: 啊、
2: 加了啲自己嘅谂法。
0: 或者你未听晒人哋讲嘅咧，你就已经好想讲自己意见啦嘛。咁所以我谂，就算唔系工作上面啦，平时有啲 friend 都系好中意无无聊聊就同 AI 倾下偈，讲下世界，讲下天气咁嗰啲咁啦。
1: 系
0: 咁，跟住听佢讲完之后咧，我即系我从来都冇做呢一样嘢嘅。跟住我嗰日就喺度一做尖嘅，就攞咗个 AI 出嚟就尝试同佢倾偈啦。跟住佢讲嗱，我咧而家几点钟做紧 gym， 而家做紧啲动作，你会唔会 suggest 如果我想喺唔知几多个月内 build muscle， 咁但系咧我本身咧嗰、那个个 dedication 可能一个礼拜只几日，叫佢设计一个 program 俾我啦，咁我哋一路做紧 gym 嘅时候同 AI 倾偈，但我仲听一个 podcast 噶，然之后一心几用啦，跟住就问佢可唔可以帮我 design 下一个 program for exercise 咯，
1: 我好担心你，
2: 咁佢有冇俾一个好嘅你啊？
0: 好好啊！ 非常之好啊！我已經有跟緊啦，
1: 即
0: 係試下啦。
1: 成個 program 俾你係即係完全逐個步驟點樣跟，做幾多次幾長時間。
0: 因為我都有認知自己做啲動作，可能我係拎啞鈴嗰啲，我會擅長啲嘅。拎一條巴嗰啲，我又不嬲都唔係好叻。咁我就想 focus 喺某啲動作，用某啲器材啦，同埋我想 train 嘅可能係上半身先嘅。咁我嘅目標係乜嘢？而家體重幾多，身高幾多？一個禮拜我可以做到幾多日？我通常做嘅時間幾日？你俾曬所有呢啲資料。

0: 相信佢分析咁樣咯，咁咪攞個參考嘅啫。咁然後佢會 suggest 有呢啲 exercise， 每個 exercise 做幾多，咁再根據我以往認知做 gym 嘅，我咪再微調，然後 plan 一個自己 program 出嚟，咁咪試下做咁樣。即係啊，就同 AI 傾偈咯，幾過癮啦，幾好笑。
1: 我聽完之後，呢個畫面我一路都係好擔心你啫。你諗下一個男人半夜三更喺 gym room 度，
0: 係聽住另外兩個男人講緊創業，
1: 聽住另外兩個男人喺度講創業，然後同個 AI 傾偈，你諗下呢一件事幾咁悲涼？
2: 唔係，但係又咁講嘅，至少佢唔係 flirt 緊個 AI 啊。
0: 哦，我有聽過啲 friend 係。我是覺得有啲癲噶，好似嗰套電影咁咯。
1: 要追個 AI 咁嗰種啊嘛，要有一種情感上嘅呵索啊嘛，係嘛？
2: 調
1: 情
0: 個 AI 啊嘛，因為我係冇呢種咧，同埋我咁遲先開始同 AI 對話嘅其中一個原因咧，係因為首先喺我嘅心目中，我因為我哋個電話，我個牌子本身佢都有嗰、那個
1: 即係內置咗個 AI，
0: 內置咗好耐噶啦，嗰陣時都未係 AI 噶嘛，阿 C 咁樣樣噶嘛，咁跟住我成日都覺得佢好唔 smart 啊。以前一路用，俾嗰啲指示佢，叫佢帮佢教，帮我教个闹钟，佢又教唔到啊。跟住问佢，我想打俾边个边个，佢话对唔住，我唔知你讲乜嘢。咁有时系咁噶嘛，因为嗰时未发展到好劲噶嘛。咁所以我对于呢一种比较人工智能啲嘅嘅工具啦，我觉得佢仲未发展成熟嘅。咁当然科技日新月异，进步得好快啦，不能够同而家嘅 AI 同日而语啦。咁但系我一路，总之我有一个咁样样嘅先入为主嘅想法嘅，咁所以一路都冇开始。
1: 情感嘅来往啦，跟住
0: 所以唔会噶，所以我对佢冇乜，我觉得佢都系一个一个机械人咯，佢满足唔到我所有嘢嘅，系啊，系满足唔到我。
1: 都明嘅，
0: 你明啦，
1: 即系部分啦，部分咯，系嘛？
2: 我问得我电话最多系而家几点，同埋而家咩天气？
0: 系啊，我都系啊。换紧衫嘅时候，费事抄个电话，系啊，唔该。今日天气如何？咁佢就讲最高最低咁样嗰啲咯。
1: 多揾翻我上次同我 AI 倾啲咩先？大家都有玩 AI 嘅时候，
2: 我成日都叫佢你讲个笑话俾我听，你唱首歌俾我听。
0: 哦，笑话纪念
1: 我谂到啦，唔系我揾到啦。我上一次啊，同呢一个嘅AI 倾啊，系一个芬兰交流团嘅现金建议，要带几多现金去芬兰？
0: 个现金建议系真系 cash 个现金
1: ，cash 嗰个现金。
0: 我用 modern 嘅，
1: 点解我会无啦啦系同佢讲呢样嘢？系因为话说我有个朋友即将嗰阵时系要准备去芬兰，咁但系佢就系一个好冇 concept 嘅人，咁佢就问我应该要带几多现金啦。咁我心谂我都冇去过芬兰，我点知要带几多现金呢？咁于是乎我就去问个 AI 啦，咁样，但系好劲嘅，即系你不能够不讲，即系而家 AI 嘅方便系佢可以好迅速俾到好多。好豐富嘅一啲資料你，亦都會提供埋一啲即係網絡上佢係嗰個 source 喺邊度揾翻你，點解佢有咁嘅結果咧？佢係會話埋俾你聽嘅。
0: 咁都你都要望下咁咯。咁但係真係幾好嘅討論嘅。同埋佢有時會有啲建議，可能佢係叫做點樣講咧，幫你 brainstorm 咯。即係譬如我都有問佢傾下啲自己其他工作嘅嘢，即係哦而家個進度係點樣啊？可能喺成個。career 上面佢去到 phase 幾啦，而家做咗啲乜嘢，未来新嘅一步有咩建议，可能佢会俾啲 suggestion 你，咁你就可以同佢继续傾啊，你讲呢样嘢我做咗啦，嗰一样嘢呢就唔啱我嘅可能，呢一样嘢我想知多啲，咁佢係可能有，我会形容1-10% 嘅嘢你可能可以参考啦，喺我自己有某问啲嘢嘅时候。
1: 但我想问你嗰陣时同佢傾偈呢，你係做緊咩机嘅？即系你同个 AI 倾偈，
0: 你讲做咩机？咩 machine 定系咩 muscle 啊？
1: 咩 machine
0: 我嗰阵时唔系 dumbbell 用嘅哑铃啊，系啊，
1: 劲、哦哦，你可以用，都系嘅，因为你系用个口同佢沟通。
0: 唔系，因为 set 同 set 中间你要休息一分钟啊嘛，你过一分钟，唔系一路举嘅时候同佢讲。
1: 我以为你系
2: 爬山都可以单手举哑铃，都可以单手玩电话。
0: 唔系，咁又冇咁啲。
1: 嗰啲兒童啊，嗰啲沉迷玩電話嘅兒童啊，舉住啞鈴，我都要同我 AI 傾偈，
0: 即係嗰啲單手嗰啲嘛。所以有時啊，如果你有一啲嘢唔好確定，夜難人靜一個人嘅時候，除咗聽呢一首《Mayfirm》，都可以同 AI 試下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又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时表示，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形容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日延长至今年8月14日。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已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

0: 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六星期，去到八月十四号。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日在苏州开幕，为期两日，将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王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取得成果。中方正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的旗帜，合力推进筹备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公鞍路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清咗场一阵啦，咁但系仲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接近洪天路。另外，朗天路去唐人新村交汇处方向咧，亦都系比较车多。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辉道较早时嘅意外啦，啱啱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一带系比较车多。另外，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何文田港铁站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行车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线稍为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在九龙啦，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近观塘码头，伟业街西行上官绕的龙尾啦，排到去茶果岭道近天后宫，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开源道至到定富街比较繁忙。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富健花园。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桃园围至到泥围是比较繁忙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在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同埋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

0: 以找关爱队帮手，仍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我好感恩就是我妈咪一直以嚟，原来我细细个佢系好多时间系花喺我身上，佢其实都睇到我嘅长处系乜嘢嘢，然后佢好好咁样系栽培咗我，咁我好好多谢我妈咪。
2: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叫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4: 港台电视31。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7: 呢对嘅韩国组合咧，佢哋嘅音乐咧，其实都有少仙气啊！改咗名之后咧，更加易嗌啊！佢哋嘅名叫做 Idol 啊，本周占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六位 ，Hide and Seek。
8: Yeah, it was nice to meet you and everything, but there are some things you should know. I'm not like those other girls you are used to.

0: 细细个好中意玩嘅呢一个游戏就系卜哩哩啊，但系现实生活当中成人世界咧喺呢个爱情方面都有好多卜哩哩嘅游戏 ，High and Seek 啊。呢个礼拜由上星期嘅第九位跳升三级去到第六啊，嚟自韩国嘅 Idol Hide and Seek。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

成日都话人哋手机成瘾，机不离手。谂真啲，其实自己都系噶。因为放低手机，放低咗嘅，可能仲有一啲嘅社交关系。

手机系会令人上瘾嘅，社交平台系会令人上瘾嘅。有一啲人，佢哋生活过成点，明明同你冇关系，不过你都系会忍唔住一个 post 一个 post 咁样追。Region 林伟俊徐少最终。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去到一些收不到信号的地方，上不到网，你个人会很猛。

0: Sesame。
1: 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隔着个屏幕，仿似好多嘢都可以同对方分享，但有几多成系现实当中嘅你？

嚟听我两首作品，有 Arvin 曾傲飞《实物落差协会》，仲有佢系 Manson 张俊桥《So Beautiful》。先睇下节六点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访问团规模大，随团的六十几名商贸代表，包括来自本港和内地企业，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创科和天然资源相关等不同行业。何力智指出，由2020年至去年，香港和中亚的贸易额上升大约三成，可见合作发展潜力很大，当地与中国合作亦都非常密切。他又说，中亚天然资源很丰富，当地企业与主权机构来港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在香港推动一些项目。他表示留意到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希望大規模興建新機場、新鐵路，並發展新的智慧城市，以提高國際水平，過程中需要香港的專業服務。機場二號客運大樓離境設施將於下星期三啟用，15間航空公司將會陸續進駐，包括3間本地航空公司，每年可以處理3000萬人次旅客。機管局表示，大樓吸納年輕和區域性航空公司進駐，又說旅客完成登記手續和安檢之後，經捷運返回一號大樓登機，但相信無需預留更多時間。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并为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举行开幕仪式。周一鸣表示，联合实验室已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展开人工智能项目，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紧密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

0: 翻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表示，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怎样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履职水平或能力提升。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至今年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在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已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6星期，去到8月14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明两日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致辞时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而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在深圳举行。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一股偏南气流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嘅管道之内；另一边嘅车龙啦，就排到去接近政府总部。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排到去分域街；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到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石塘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慢车。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啦，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大潭道近住大潭郊野公园南门来回方向都有车龙噶，分别排到去龟背湾同埋大潭水塘大坝北面。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近观塘码头；伟业街西行上官绕嘅车龙去到茶果岭村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繁忙。太子道东去彩虹交汇处龙尾喺彩怡花园，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车龙排到去接近中港城。新界方面，清水湾道近住澳龙来回方向都有啲车龙噶，分别去到绿透山房同埋科大教职员宿舍对开。 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龙尾去到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友爱村，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桃园围至到新界西北废物。

0: 转运站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六月二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六月二号截止。查询28911001。
5: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6: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
7: 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
6: 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8: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都有我李志刚、
5: 超 B、
7: 崔杰彤、
6: 李李姑、
9: 阿土，
10: 你健康当你 for you。
11: Yana，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有咩好介绍啊？
12: 我想介绍各位波友啦，喺深圳虐球嘅神器啊！流汗之余，仲可以认识到新朋友添啊！
11: 做完运动，梗系要食好嘢啦。同你讲一个失传已久嘅粤菜鲜鹤神针，好好食噶！
12: 正啊！讲到食嘢咧，咁我又讲埋广州有新规定啊，茶楼要讲明点心嘅制造方法系咪即叫即做，呃你唔到噶。
11: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九至十 ，Yana 余欣娜。亚澳湾区生活一小时，
13: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4: 氢能将会成为推动绿色转型嘅新动力。嘉宾会分析呢一种可再生能源喺香港嘅应用与未来发展。
15: 西九文化区首届卡巴莱艺术节即将开锣，节目会带你去率先预览一下，
14: 仲会带大家睇下青衣天后诞嘅庆祝活动。
13: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0: 神，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
1: 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0: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1: 诶，好似得啦，
0: 系喂，快大啲啊，快啲嚟啊！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1: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喂，投降输一半啦、
1: 啊！
0: 投降输一半啦、
1: 啊！你而家先走嚟话投降输一半，你知惊啦咩？
0: 咁你头先
1: 你见我今日行张 LP 出嚟，知惊嘅咩？
0: 唔系行张 LP 我唔惊啊！你 LP 上
1: 嗰个引出嚟，
0: 你行 LP 上面嗰个装到嗰下嗰个惊啊！
1: 系唔系震撼先？
0: 震撼！
1: 谂都唔会谂到，
0: 大师兄嚟噶嘛？呢、這个系、
1: 啊、
0: 有啲劲、
1: 啊，
0: 冇谂过、啊。
2: 咁我见你冇自信到咁、
0: 啊，唔系啊，真系抵赢！你一間你裝唔到啊！
1: 你一聽就真
0: 係贏啊！你唔需要聽嗰只係乜嘢歌，任何嘅古仔都唔需要，你淨係聽到邊個歌手
1: 啊！
0: 你
1: 已經贏咗，
0: 抵輸真係抵輸。
1: 係咁啊！既然講到咁啦，不如就等我嚟先啦，因為咧，即係繼續去講翻上個星期，即係已經講過，就係最近開始揾緊香港嘅一啲。

0: City Pop 作品啊，
1: 系啊，
0: 咁啊有好多啦，有啲系改编嘅，咁有啲系原创嘅，咁唔同年代好多歌手都有做过咁样，咁但系呢只咧，唉，真系不得之了，我话俾你听，都系改编歌，不过咧唱呢个人咧，你估都估佢唔到，
1: 真系估唔到，
0: 因为以我哋嘅认知啊，佢系一位即系。大前輩啦，電台、電視嘅界別都係一位大前輩
1: 師兄、大師兄，同埋佢唱歌，你最多都係覺得佢福祿壽啊。
0: 係啦，冇錯就係啊，阮兆祥啦，
1: 祥師兄、
0: 祥師兄啦，
2: 係
0: 啦，即係你
2: 唱歌嘅咩？
0: 佢有啊，佢今年都有出歌㗎，
1: 佢有嘅，佢以前都有出過歌嘅，
0: 有
1: 派過台。我未入電台嘅時候，我都記得佢係有派台。
0: 係啊，不過佢今年即係同其他嘅即係歌手朋友一齊合唱嘅，佢嗰首就
2: 對唔住啊，佢喺我心入邊嘅印象只係。是长老咯，
0: 系啦，即系长老啊，福禄寿啊，你一定会记得
2: 啦。
0: 咁但系即系不能够不讲就系、是、咧、
1: 啊，叫二把嗰阵时候，我知佢有首歌，十年前左右佢派台嗰阵时候，我记得有首咁嘅歌。
0: 冇错，但系咧，其实咧当年啦吓，即系我都要讲翻少少 background， 佢嗰阵时系参加《欢乐今宵》入边咧嘅歌唱比赛咧。是最早期即係亮相喺電視入面㗎。係、佢亦都有參加過新秀歌唱大賽㗎。同阿張偉健係同一屆㗎 ,ok? 所以其實佢係同唱歌
1: 親
0: 好有關係嘅 ,ok? 咁但係呢今日揀嚟呢日呢就係即係阿阮兆祥阿祥師兄佢呢即係曾經佢都出過自己嘅專輯啦。咁呢一張已經係一張黑膠碟嚟㗎 ,LP 嚟㗎啦。咁嗰個黑膠碟嘅名称啊吓，就叫做《我心深处》，就1989年推出嘅，
1: 系
0: 非常
1: 我心深处，
0: 话俾你听，
2: 心深处，
1: 即系我个心嘅深深处，
0: 系啦，我个心入边嘅深处。
1: 喂，
0: 呢张系嗰阵时佢第二张嘅个人大碟啦，入边有十只歌啦，咁
1: 哇，
2: 咁犀利，
0: 我系特别咧。俾佢其中一首嘅作品驚豔到、
1: 我心深處係同彭玲合唱嘅，資料顯示
0: 係啦，隻歌係同彭玲合唱嘅。咁但係我今日揀嗰咧就唔係同彭玲合唱嘅，我心深處太容易估啦。如果揀呢隻，我揀一隻
1: 唔係啊，唔易估啊，你
2: 完全唔
1: 易啊，長師兄嘅點出嚟已經唔易估啊，你講咩都得㗎而家。
0: 咁啊，入邊咧我揀嚟一隻咧，我話俾你聽真係非常之咁中意，
1: 超級無敵。
0: 我冇諗到曾經原來香港有一首咁好嘅 City Pop 作品，就係佢當中我心深處呢隻碟入邊嘅第三 track， 叫做《鬧市燈光閃爍時》。
1: 哇！
0: 我話俾你聽，由個歌名。聽起你已經係會想像到佢個 MV 係點拍嘅，而認識呢首歌咧，
1: 就係、是、有鬧市，有燈光
0: ，yes，
1: 然後燈光閃爍嘅時候，
0: 冇錯，所有元素佢擺曬喺嗰個歌名度啦。
1: 就 City Pop，
0: 而祥師兄嗰陣時係有跳埋舞嘅添，
1: 哦，
0: 當然佢嗰陣時係真係非常之 fit 好靚仔噶，咁、所以喺呢個 MV 入邊，你會覺得成件事而家都靚仔，但係嗰個形象唔同咗嘛，大家會覺得佢係和蔼咗，或者可能係
2: 好識講，
0: 會笑，即係大家會諗起佢會笑嘅咁樣，
1: 幽默多啲
0: 嘅，幽默嘅係啦，
2: 親和力好高嘅。
0: 嗰陣時係一個即係小生形象咁樣啦，咁佢嗰個唱片封度都分享一下，即係攞住支吉他好有型噶，
1: 型啊，
0: 係啊，即係
2: 係
0: 即係加上嗰陣時係瘦啲啦咁樣。是
1: 是是冯迪生
0: 是是是是有少少的。
1: 不是应该是冯迪生有点似
0: 他。他靓仔很多。
1: 靓仔很多。
0: 靓仔很多。
1: 有点冯迪生的感觉。
0: 同埋因为顺带一提我特登借这张 LP, 因为我们的library 是有他的亲笔签名版。
1: 哇
0: 所以特登要拿来朝圣一下。
1: 定是你刚刚拿下面问他签的。是
0: 没
1: 你刚刚走对面。
0: 是。
1: 是。Louis 叫。
0: 是啦。咁啊非常。
1: Deep in my heart
0: 非常之正、
1: 啊，好啱 SD 出题目。究竟长师兄嘅英文名叫咩咧？
2: 叫咩名
1: ？Louis Tom
0: Paul
1: Jim 咁
0: 啊，系啦，咁啊，所以特登拣嚟呢只啦，冇得输咯。俾你听，今日大家听完呢只歌，翻去觉得好听嘅，一定要揾翻佢个 MV 嚟睇，
1: 一听再听。
0: 我觉得系唔可以错过佢嘅 MV，
1: 系
0: 好代表到一个时期嘅香港嘅景色啦，我咁样形容。
1: 咁、我哋好期待，好想听啊！呢只真系未听过，
0: 嚟
1: 你赢。

0: 长师兄，
1: 长师兄呢一首啊，作曲 F.T. Martinez O'Manus， 填词有陈少琪先生嘅《闹市灯光小爵士》。
0: 我头先发现到长师兄听日生日
2: 啦，
1: 系啊，预祝佢生日
2: 快乐，
0: 生活愉快啊，生活愉快，耶！哇！我又揀嚟咧，就又咁啱，我升唔起係喎。你上個禮拜開始係講緊呢一個廣東話 City Pop 啊，第一歌啦咁樣。
1: 哇！你做乜嘢？
0: City Pop
1: 做乜突然間就
0: 談上緊啦？係突然之間啦，係啊。咁咧，因為啱啱個 weekend 億年嘅演唱會就激起咗好多大家嘅回憶噶嘛，跟住大家都會有分享自己中意佢嘅咩歌。
1: 你有 City Pop 喎、
2: 啊，係
0: 啊，你 City Pop， 我 City Pop。
1: 好彩我揀咗長師兄嘅同你，
0: 所以你勁嘅係啦。咁因為大家都就講啊，即係你 City Pop， 我 City Pop 係啦，大家又會講喜歡億年嘅咩歌啦。咁甚至乎你會見到，喂，其實有啲年輕嘅可能 artist 又好，或者有啲觀眾其實佢哋。都會認識即係林憶蓮嘅作品嘅，哪怕嗰時一定係未出世㗎啦。即係調翻轉我哋都係啦，即係有啲一樣啦。即係佢有
1: 再聽翻㗎，
0: 係啦，有啲作品佢推出嘅時候，我都未出世嘅。咁、但係你一睇聽翻咧，其實你係欲罷不能嘅。哪怕係佢原版啦，定話佢一啲叫做重新混音版本，之前就有介紹過一隻碟叫 Encore 啦，佢就將佢一啲經典嘅歌用一個不間斷嘅 mix 嘅方法啦，

0: 就個舞曲咁樣去做啦。嗰隻彩膠仲要好靚嘅，嗰支講。咁但係今次咧就揀翻。你講到 City Pop 啊，就不能夠不講
1: 都市觸覺。
0: 都市觸覺呢個系列其實佢有一二三三隻專輯啦。咁我裏面其實非常之多嘅歌，大家都會鍾意㗎。都市觸覺裏面咩同你講緊森林啊、燒啊、三更夜半啊、講多錯多，即係我諗大家隨便都噏到好多。嚟自於呢三張專輯呢個系列嘅歌啦，咁因為呢個都幾定義咗，因為好似嗰個專輯名咁啊，都市觸覺啊嘛，甚至乎佢 Part One 佢嗰個叫 subtitle 叫 City Rhythm 啊，即係嗰啲城市嘅
1: 節奏，
0: 真係講緊嗰個大都會之下，特別嗰陣時佢嘅 image 去做呢個專輯就係嗰、那個。都會女性嘅 angle 啊，
1: 冇錯，
0: 亦都係會成熟少少嘅，係嗰種
1: 有型啊，直頭我覺得
0: 係啦，即係講緊都會，我哋係啦，即係用呢個字，你已經覺得係成熟一啲嘅 term 啦，唔係城市咁簡單啦。咁所以變咗，亦都係一個佢加入咗新公司之後去做嘅呢個系列，其實嗰個 image 上面都叫做一個。唔知係咪叫轉型或者點咧？因為以往大家認知嘅佢都仲未係叫做都市觸覺呢三隻碟嗰個咁濃厚嘅 image 嚟噶嘛。咁所以係一個好成功，亦都好代表咗嗰陣時八十年代尾香港。如果你要講一種好都會感好重嘅廣東歌，有一啲節拍喺裏面嘅話咧。咁真係啲幾隻碟真係
1: 傾斜係咪傾斜？今日
2: 就係佢
0: 嘅。傾斜好似我都有揀過嗰陣時。
1: 有好多好難，喂，其實咧我戥你辛苦喎，其實因為如果喺呢三隻入面，我真係覺得好難揀，
0: 好難揀嘅。
1: 嗰陣時啱佢轉新公司，呢三隻真係不得了。
0: 係，咁我首先即係喺我已經縮窄個範圍嘅，喺第一隻碟嗰度揀先嘅，係啦。咁第一隻碟裏面已經有幾首好中意啦。咁但係嗰個時期亦都有啲叫做音樂專欄前輩有講嘅，嗰、那個年代八十年代香港咪好多改編日文歌嘅，
1: 係。
0: 咁因為佢轉投咗新公司，一年係由Sony 轉去華納。咁 Sony 嗰個 database 就日文歌啦，華納就多啲外國嘅 database， 咁所以變咗喺佢嗰個選材去做改編嘅時候，就多咗外國嘅歌。咁所以其實喺億年嘅改編歌當中咧，係好多外國歌嘅，相對於其他歌手可能就會日文歌多啲嘅時候。咁而呢一張都市觸覺 Part One 咧，其實裏面都有好多唔同嘅改編歌啦，所以我就揀唔改編嘅。
1: 我真系鼓励唔到，好嘢，所以就拣咗呢个三更夜半啦，系嘛？
0: 系啦，因为成只碟，如果系啦，我冇记错，系得呢只歌唔系改编，
1: 系啊，其他都系改编。
0: 系啦，咁就亦都三更夜半，亦都非常之点到题噶，即系你当成个 project 第一只碟，
1: 我以
0: 为第一首歌
1: 呢个 moment 好点到题，
0: 点到题啊！
1: 而家都夜啦，
0: 都三更夜半，
1: 都唔早啦，
0: 都眼瞓啦，
1: 都准备收工食饭啦。
0: 系啦，即系佢完全系点缀到讲紧喺一个大都会当中一个女性，佢系点样样嘅咧？嗰个状态，三更夜半。咁作曲编曲系林永亮啦，作词有周丽谋嘅。咁所以就系呢一个咁传奇嘅系列咯，形容系第一张专辑。第一 track 就今日揀嘅林憶蓮嘅三更夜半。

0: 好啦，今日我揀嚟呢一首啊，就林忆莲嘅《三更夜半》嚟自呢一个《都市捉个 Part One》啊，
1: 听到争啲唔记得翻嚟。
0: 系啦，哇，咁今日我揀两首咧，其实仲系一个共通点啊，两个都系做 DJ 嘅，做过
1: 系
2: 啊，
0: 系啊，两个做 DJ 啊，
2: 咦，都系 DJ 歌手喎、啊，
0: 喂喂，你系你啲前辈啊，
2: 系啊，
0: 你
2: 啲
0: 真前辈啊，
1: 真前辈，系
0: 啦。咁究竟今日啊，长师兄啊，同埋莲师姐。
2: 哇！
1: 你咁样啊，我真系唔敢咁。
0: 两个，我哋两首歌啦。今日Sean，你觉得边一个你觉得出色啲咧？
2: 哇，两个都好正啊！但系因为长师兄听日生日，所以系、我拣长师兄，同埋我真系唔知佢唱歌啊。
0: 系，
2: 所以呢个系
0: 有惊
2: 喜
0: 嘅。
2: 系啊，
0: 好啊，今日俾你胜出啦！
1: 我好中意忆莲嘅，真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于下星期三启用，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旅客。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年轻同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又话旅客完成登记手续同安检之后，经捷运返回一号大楼登机，但相信无需预留更多时间。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表示，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5年规划，以及怎样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履职水平或能力提升。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并为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举行开幕仪式。周一鸣表示，联合实验室已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展开人工智能项目，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紧密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明两日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时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而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以及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在深圳举行。

0: 行。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西行嘅车龙就排到去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就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士打道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必加街，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佛光街桥底。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就喺映月台。咁另外咧，反方向出九龙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喺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瑞，以及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翠屏南村。至于反方向下行去观塘，亦都慢车啦。龙尾就过咗张瑞，排到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东龙尾系东山台。九龙区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景泰街比较挤塞，龙尾喺联合道。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车多。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澳龙系车多慢驶，龙尾喺影业路近住何玉清中学。元朗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桃园围比较挤塞，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开嘅车龙排到去少林苑同埋龙日村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同埋大埔道大和平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4: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3: 你有电工牌啊嘛？
4: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3: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5: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Impact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1: Here we go. 今个星期 EDM Friday Mix 咧，同大家感受下呢个时代嘅眼泪，同大家回忆下十年前黄金时期 EDM 究竟有啲咩作品啊？好多听到嘅时候，满满嘅回忆翻嚟，而呢啲回忆原来已经十年了。

听呢首 In the Name of Love， 嚟自 Martin Garrix。喺2013年凭住 Animals 红起咗之后咧，进入咗呢个 EDM Progressive House 嘅世界之后，凭住呢一首歌咧，同大家一齐进入咗呢个 Future Bass 嘅世界。

得呢首歌好重要，就是呢个几有能量嘅一个 vocal， 就是 BB Rexa 同 Martin Garrix 合作呢首叫做 In the Name of Love。2016年头先讲啦，大家一齐进入呢个 Future Bass 嘅黄金年代。Future Bass 亦都几代表咗嗰阵时期 EDM 嘅一个风格，而令到我即系进入咗 EDM 世界后爱上嗰个曲风，亦都系 Future Bass。而当时亦都因为呢一位嘅 artist 而令我中意咗，就系 Marshmello。

入口系因为佢所用嘅声，好令到你嘅耳仔好似食紧糖嗰种嘅感觉。所以嗰时候系不断煲佢嘅，转成会 joy time 嗰啲咧。甚至乎呢个环节嘅第一集，我就系讲紧戴头盔嘅 DJ， 当中就有 Marshmallow 啦。听下佢呢个作品嚟自2016年 Alone。

就因為前晚同啲朋友喺度講開，即係每一個年代嘅 EDM 啦，佢哋主流所領先、所帶住潮流嘅音樂風格其實都唔同啊。你講2012-13 年嘅 EDM， 2015-16 年嘅 EDM， 去到而家2026年所謂 EDM 都好啦。大家講緊同一個字，大家嘅 language 所聯想到嘅 artist 啦，音樂類型其實都唔一樣。而呢一啲真係估唔到，原來已經有十年啦。即係話我聽電子音樂已經超過十年嘅時間，我自己都有啲俾呢個市場嚇親啊！

呢一堆我会称之为经典啦。当年可能你真系听到烂晒，听到唔想再听，但离开咗嗰个时期之后，隔咗咁多年，你再听翻嗰种回忆咧，就咁样冲翻出嚟。

嗰時嘅 Chainsmokers 呢一首 featuring Halsey 嘅 Closer 係周圍都會聽到，所有人都識唱呢個旋律，所有人都會記得噶。而嗰時都好犀利嘅，係佢連喺我哋香港，我哋香港電台嘅Pop Hall 咧都攞咗呢一個十大嘅國際金曲噶。Chainsmokers 嗰時亦都攞咗啦 Top Group Band 嘅呢一個銀獎。亦都係呢一首歌將 The Chainsmokers 嘅呢個喺呢 EDM 世界嗰個地位啦，嗰個嘅音樂咧推到最高峰嘅一首作品。

有啲唔同嘅 artist 咧，佢哋喺嗰个年代嘅 EDM 咧，亦都系好标志性嘅，经常被邀请咧担任 vocal 嘅部分。男仔方面 ，Justin Bieber 就系其中一位啦。亦都同时，因为佢哋喺流行乐坛嘅一个影响力咧，参与呢一啲嘅 EDM 作品咧，亦都将 EDM 可以打入到去呢一个主流商业嘅音乐世界。另外，以往电子音乐啦，同埋 pop music 嗰条界线咧，更加之模糊啊，两边系可以沟埋一齐嘅。

首亦都系当年嘅时候，可能你去一啲 club 啊，或者喺唔知啊任何地方都系经常会听到 Calvin Harris 同 Rihanna。This is what you came fo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一死四伤，消防暂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朝早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劏房，一名69岁男住客死亡。死者太太表示，昨晚9点左右外出，邻居10点左右通知他单位起火，他赶回家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不成功，于是向消防员求助。他说看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当时单位里面没有煮食，估计是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住客就话，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的住客求救，开门查看，发现走廊好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缝，并且匿入房间入边。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都有住客话，事发时有听到火警钟声。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訪問團規模大，隨團的60多名商貿代表，包括來自本港和內地企業，涵蓋金融、專業服務、創科和天然資源相關等不同行業。何力智指出，由2020年至到去年，香港與中亞的貿易額升大約三成，可见合作发展潜力好大，当地与中国合作亦都非常密切。他说中亚天然资源好丰富，内地企业与主权机构来港的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在香港推动一些项目。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明两日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的时候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是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也都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会在深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中方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支持摩方走本国人民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0: 歡迎多方更深入參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一股偏南气流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青衣乡市会路嘅水管急修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慢线系封闭紧，现时一带比较车多，龙尾接近青衣南桥。喺九龙啦，连翔到葵涌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温思劳街亦都有意外啦，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西行去红隧过海以及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喺对面海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出口。东隧嘅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西隧港岛入口港岛入口仍然比较挤塞噶。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告示打到西行嘅车龙塞到过去新鸿基中心噶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彩虹隔音屏，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啦，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竹园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比较车多，龙尾喺国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小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繁忙，龙尾排到去观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后些少啦，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樱桃街至到南昌公园慢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仍然繁忙。至于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排到儿童医院，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慢车。喺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澳龙至到亚公湾路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开嘅车龙排到去安定村，后些少啦，近住海景花园亦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就排到哈罗国际学校。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有车龙排到去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仲有大埔道大窝坪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冰镇奶茶
6: 正啊，
5: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6: 冰毒呢？
5: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6: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5: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7: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你会做咩？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 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同埋阿土主持嘅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0: 周瑞强。
1: 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听电台的，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是准备了这个节目给你了。由现在到八点钟，我们都会有这个播靓歌的节目。不过有时间中一路听歌一路看戏都不行，因为这出电影里面全部都是电影歌曲，我讲的就是今天的节目，全部都是我们当年青春时期的一些电影主题曲，一起找回下以前少年十五二十时的一种浪漫情怀。两小无猜，电影叫做 Melody Fair The Bee Gees。

一出着住校服去睇嘅戏，因为剧中人都系着住校服嘅，有晒共鸣。咁我哋吓，即系一心向往啫。明知香港学校咧好严噶嘛，做唔到呢啲事情嘅。咁亦都系少年十五二十时嘅一啲梦想，或者可能系幻想嚟嘅。到咗我嗰、情况呢，就我又唔会话投入到去，我又想学佢咁样追女仔，又或者係同一啲年纪咁轻嘅同学呢一齐可以过啲咁嘅生活。最主要呢就係受 BGS 呢隻歌嘅吸引啫。电影叫做两小无猜 ,Melody Fair, 当然主题曲都系同名嘅。同类嘅电影都好多嘅，唔系一定要好经典，唔系人人都有份睇。不过如果系即系少男少女怀春嗰啲咧，都会睇呢一出叫做《初吻》嘅电影。嗱，咁主题曲唱歌嘅唔系唱歌好叻啫，不过咧胜在就系剧中人，而且佢嗰种情怀系好入戏，所以 Richard Sanderson 嘅呢一首歌到而家都还记得。《初吻》主题曲叫做。Reality.

电影初吻的主题曲叫做 Reality， Richard Sanderson。 我当年当然已经揸住个吉他唱下民歌，究竟我哋嗰啲心情系点嘅呢？我哋嗰啲心境遭遇系点嘅呢？都系着住件校服去睇电影啦。我都有偶像噶，都有心仪嘅女神噶。嗰出电影叫做《殉情记》，即系《罗密欧与朱丽叶》嘅当年嘅最新版本。主演朱丽叶角色嘅咧就系当时16岁嘅奥利花·何西 （Olivia Hussey）。到咗今日依然记得，都系咁中意。今日嘅民歌味道 ，What is Youth？《殉情记》主题曲。50年珍藏。

今日嘅民歌味道电影《殉情记》What is a youth？ 佢讲呢一个故事嘅背景咧，系发生喺意大利嘅。咁所以跟住落嚟咧，我好想揾呢首咁靓嘅音乐，揾啲。

奏，然后用意大利文唱出来。咁当然不是我啦，找个高手。我最喜欢他唱 You Raise Me Up， 我今次跟我们唱这一首意大利文的 Romeo and Juliet， 他是 George Robin。

罗密欧与朱丽叶 What is Youth 嘅意大利版。当年睇戏咧，唔系一定要睇一啲即系将自己代入去谈情说爱嗰啲嘅，我中意睇一啲即系大人嘅啲爱情故事。咁有出戏咧，就讲个指挥家同佢女记者嘅恋情。啊，不过硬系佢只歌又好鬼好听，而且个主人翁咧系一个指挥家，同音乐又有关，所以令到成出电影嘅气氛咧都系好有音乐感、艺术性。电影叫做《玉楼春晓》，主题曲叫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于下星期三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包括三间本地航空公司，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旅客。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年轻和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又指旅客完成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经捷运返回一号大楼登机，但相信无需预留更多时间。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并且为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举行开幕仪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联合实验室已经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展开人工智能项目，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公私营合作伙伴关系。英国政府推出措施减轻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财商李允晴宣布政府将会推出夏季省钱计划，包括儿童免费乘坐巴士、下调部分食品税率、降低暑假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等措施，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而上升的生活成本。他说，今年八月，英格兰地区5岁至15岁儿童可以免费乘坐参与计划的本地巴士，政府将会投入超过1亿英镑支持这项计划。另外，暑假期间临时将部分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税率从20%降至5%。措施适用于成人和儿童的票价，包括游乐场、主题公园、动物园、博物馆等场所。他还宣布将会暂停90种进口食物的关税，涉及饼干、朱古力、干果和坚果等。他强调，中东战事推高英国国内价格压力，保护家庭免受成本上涨冲击是政府首要任务。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已经被暂停。他说，暂停这项军售案是确保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所需的弹药，强调美军有大量弹药，之后当政府认为有需要的时候，对外军售会继续进行。被问到他是否预期军售案最终获批，他指将会取决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国务卿卢比奥。在北京，外交部曾经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敦

0: 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有的承诺和表态，甚至有信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角嘅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接近小榄。另外九龙方面啊，较早时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温思劳街嘅意外清咗场，咁而家西行线啦，主要系近住拔萃女书院至到必加街车多。较早时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民安队总部的意外是清了场，龙尾排到柯士甸道西。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去到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洪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排到去接近中港城。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一段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油麻地交汇处。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一段至到永德里广场这一段比较车多些少。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湾仔的三板街会有工程，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三板街是会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最后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六月二号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的申请，又或者更新资料，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6: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了，
7: 讲得太微妙。
8: 知不知道泰国人最喜欢在香港带什么回去呢？
9: 吃糖。
8: 知不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不是人人接受到的小食是什么呢？
9: 西国必散。
8: 知不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刚刚来到香港最适应都是什么？
9: 闹妈。
8: 知不知道？
6: 不要再知不知道了，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了。
10: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起航，一起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 跑

0: 验勇气与耐力。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1: 今天带大家看戏嘛，不用买飞入场的，总之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由现在到八点钟，我们一样可以将当年那些电影片段呢逐出逐出地是呈现在眼前，听那些主题曲就有影像在你的脑海出现。你试一下想想当年有没有看过一出电影叫做《少女情怀总是诗》啊。

音乐叫做 Bilitis 少女情怀总是事，关于少女的电影当然很多了。其实刚才那出电影的导演叫做大卫咸美顿，其实我们香港都有一个差不多如出一辙的唯美派电影导演，他原本都是好像 David Hamilton 一样是唯美的摄影师，杨凡的摄影技术已经出了名，但是当然他原来除了影相，最想的就是做导演，所以在这么多年下来他拍过很多出电影。所以少女情怀总是事之后，我们有另外一出少女电影，不过来自杨凡在香港导演的一出电影，叫做《少女日记》，里面又是有一首主题曲，林志美唱《偶遇》。

头先嘅电钢琴一路演奏住，林志美一路细雨到来呢一、这个邂逅呢一、这个偶遇。电影主题曲当年好似攞奖添嘅啊，非常之好听嘅一首。讲起呢啲电影，继续仲有好多出噶嘛。上半部分我哋有 Melody Fair 啊，即系两小无猜啊，有初吻啊，跟住呢出电影叫做 Jeremy， 中文成日都唔记得咗嘅。我想讲嘅系 Jeremy 嘅主题曲，我就唔知唱过几多次，因为当年我都系迷上呢啲少男少女嘅电影主题曲。咁啊，原本咧就系由戏中嗰个四眼仔叫做 Robbie Benson， 如果流行嘅程度咧，一定唔及我哋本地嘅天王巨星去演绎。唉，总之我话知你系原唱啊，但系我系香港嘅 superstar， 而且我录咗之后咧，唱片公司啊、电台咧都会帮我呢个版本多啲嘅。Sorry， 许冠杰 Sam Hui 当年唱呢个电影主题曲叫

当年 Sam 许冠杰同我哋唱电影 Jeremy 嘅主题曲叫做 Blue Balloon， 又或者叫做 Our Glass Song， 即系嗰啲漏斗啦吓、啊，即系话时间过咗啦。不过过咗咧，我哋都可以回想噶嘛，唔系失去咗嘅。总之你有啲好嘅回忆，正等于咧，就算系新嘅电影都好啦吓、啊，你会同我哋一样睇过那些年啦吓。啊追女仔嘛，虽然喺台湾追，但系咧佢啲情节都有我哋香港嘅时候嗰啲追女仔、追女同学嗰啲情怀嘅。佢个电影嘅导演啦，同埋编剧咧，九把刀咁啦吓，张张嚟嘅其中一张咧就系追女仔啦。大家都会唔会有自己心目中嘅沈佳宜咧？长长头发嗰啲咧，少少微风吹喺校园嗰度，着住条即系好靓嘅白色嘅校服裙咁样飘过喺你面前。问你死未？电影叫做《那些年》，唱歌嘅系胡夏。

今日咧都系尽是那些年的青春电影。不过呢出那些年咧就真系喺呢个节目之中系最新最新噶啦。不过咁啱佢就系讲我哋往年嘅往事嘅。唔知你细个嘅时候，或者你年轻嘅时候，你懂事嘅时候，有冇睇过一出真真正正嘅爱情故事咧？哇！所有电影都系讲爱情噶啦，都系爱情故事嚟噶啦。我意思唔系咁，系直情嗰啲电影就系叫做爱情故事 ，love story。男主角叫做赖恩奥尼鲁啊嘛 ，Ryan O'Neal 啊嘛。咁佢有个女咧，细细个又出嚟有做过另外一出电影叫做《Paper Moon》，佢啲神童嚟嘅。诶，细细个就好似冯宝宝咁可以识咗嘅。咁女主角咧，即系 love story 嘅女主角就 Alan Croft。总之佢两个演咗呢出电影咧，就成为咗经典。就是叫做 Love Story， 更感人的是电影主题曲 Andy William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在机场酒会致辞说，去年机场全年客运量达到6100万人次，按年增长一成半，获得国际肯定。只要上升趋势持续，相信很快追上2018年的最高水平。又认为下星期三起启用的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可以分流大批旅客。黄伟纶说，政府去年和多个民航伙伴更新民航安排，未来会着力南美、中亚和非洲等具潜力航点，并继续多管齐下强化机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积极主动推进机场城市发展以及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同一活动致辞说，港人重视效率和方便，二号大楼采用大量高科技，进一步提升自助登记和通关的效率，方便旅客，减少轮候时间，相信受年轻旅客欢迎。香港出世的指挥家陈以霖获三藩市交响乐团委任为音乐总监，明年九月正式上任，是乐团创办115年以来第13任音乐总监，亦是首位获委任的香港人。陈以霖毕业于麻省史密斯学院和密歇根大学，2014年成为首位赢得多纳泰拉弗里克指挥比赛的女性，并在2015至16乐季担任伦敦交响乐团助理指挥。之后一年，他获邀参与洛杉矶爱乐乐团杜达美年轻指挥计划。陈以霖表示，对于获委任感到非常荣幸，又提到首次和乐团合作，已经被一众音乐家的宽广心胸所感动。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并为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举行开幕仪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联合实验室已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展开人工智能项目，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紧密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明两日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时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而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以及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在深圳举行。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

0: 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今天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角的坏车已经是离开，现在主要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是稍为车多。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翠屏南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是在容凤书纪念中心。港岛方面，告士打道去洪隧方向，近飞林明道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比较多车，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是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另外，告士打道西行去洪隧过海，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就是桥面灯位是比较多车。洪隧的九龙入口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畅顺的。至于其他的隧道出入口和一些主要干道交通都是正常。预告一下晚间工程，油麻地海泓道有中九龙干线工程，由凌晨一点至到清晨的5点钟，北行去深水埗方向，介乎丽翔道和欣翔道的北行线会封闭，请留意改道指示了。另外，在大围田心街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2点半至到清晨5点半，东行去新翠村方向，近车公庙路至到富健街的东行线会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的时间少1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还可以悭电添，简直是一举两得。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5: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6: 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7: 我唔中意同另一半行街，原因就系咁咯。我会好有压迫感。
8: 买啦，哎呀，即系类似呢啲咁嘅。
7: 佢浮夸好多个喎。
9: 买咁平仲买啊？
7: 系啊，我话但系有啲贵喎。佢就会话吓唔贵点？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紫色代表浪漫甜蜜，咁冻到发紫，系咪都算啊？

0: 浪漫甜蜜有好多种嘅 ，Clara 最 sweet 之一应该就系今次歌曲中所写喺确立关系之前嘅嗰份暧昧。作曲 Jono、Sandy、Tima、Bowie， 填词陈永谦。有一点意思，编曲 Jono、Bowie， 监制 Tima。喜欢的会喜欢，随便出主意。什么两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云浩影《雪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你收听今晚嘅甜淡情怀。听到有我嘅声音，你就知道今晚系星期五嘅晚上。欢迎。

家好，我是明明余建明啊。我好庆幸咧，五月份咧系有五个嘅星期五啊，所以咧我就能够咧将我安排好嘅一啲特辑，能够好完美咁样咧，就系送上俾大家。老实讲啦，五月嘅生日之星咧，的确咧系唔少人数啊。所以如果你话咧有时得两个星期去数啦，咁啊真系有一啲咧系会播唔到啊。如果有三四个星期的话那就好一点了，真的能够将他们全部请出场。今个星期我也会带来有五月的生日之星，而安排了的就是他们在那个月份，他们的生日日子就是全部在十号之前的，即是一至十号之内的朋友。而首先出场的呢，他们都是数一数二的人马，讲的又是他们生日的日子啊。不如这样，我们先请呢就是一马当先的朋友先啊，好吗？没错，有他啊，五月一号是他生日的日子来的。如果你都是五月一号生日的话，我在这里都祝你生日快乐。1954年5月1号是他生日的日子，而这首电影的点题歌，我想大家都会很熟悉啦。没错没错，他就是 Ray Parker Jr. 听到这首歌我们都心情兴奋一点，还有是开心的。

雖然咧話係一套嘅鬼片啊，但係咧係一套嘅笑片咧，就多係一套嘅鬼片嚟嘅。捉鬼敢死隊啊嘅點題歌曲係好經典嘅首快歌啦。我哋有 Ray Parker Jr. 同我哋所演繹嘅 Ghostbusters， 亦都係開始今晚嘅甜淡情懷。一號生日嘅朋友都有唔少嘅噃，起碼有三位我哋都係好熟悉嘅。1939年5月1号出生的亦都有佢。佢叫做 Judy Collins。Both sides now.

呢首歌已经有成50多年嘅历史啦，1968年嘅作品，曾经系上过美国嘅榜第三位啊！我哋有 Judy Collins 嘅呢一首 Both Sides Now， 5月1日生日嘅仲有佢。

Hudson 啊，或者系 Joe Cocker 嘅一个和唱嘅歌手啊，佢系 Rita Coolidge。We're all alone。轮到二号嘅朋友。

轻松的一首歌。如果你懂得跳 waltz 的话都可以一起跳一下，有的是 Ingeborg Hammerling 的歌声啊。没错，都是二号生日的，还有他 Lou Gramm Foreigner。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会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以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比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以及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基金组织又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措施。港灯宣布六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31.3仙，比五月的26仙上调5.3仙，即是增加20.4%。有关调整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中东战争影响而显著上升的情况，但是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尚未全面反映燃料成本的变动，未来几个月的燃料调整费仍然会继续攀升。港灯发言人重申，燃料价格波动属外围和不可控因素，港灯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透过多元燃料采购、优化燃料组合和审慎的库存管理，致力控制燃料成本，确保电力供应的同时符合排放限值和致力减低价格波动对客户的影响。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中午12点，一共收到超过1400宗申请，申请期6月8日结束。署方预计于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并将于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具体日期稍后公布。另外，食环署今日公布良好作业及行为指引，内容分三部分，包括俾食肆经营者制定营运安排和餐厅守则时参考，展述带狗只的顾客在获批准食肆内管控狗只的良好做法，以及就其他食客与狗只的互动提出建议。署方表示，編制指引時已經考慮業界提出的意見和關注的事項，將會不時檢視指引內容，因應食肆運作情況適時更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

0: 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6: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7: 古巴的西班牙文实在讲得太快，同埋都会省略了 S 音，所以不一定每一个西班牙文母语的人都能够听得清楚同埋听得晒。
6: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邓嘉丽、余思敏，
6: 语妙天下。
8: 我好感恩就係、我媽咪一直以嚟，原來我細細個佢係好多時間係花喺我身上，佢其實都睇到我嘅長處係乜嘢嘢，然後佢好好咁樣係栽培咗我，咁我好好多謝我媽咪。
9: Hello， 我係張德蘭啊，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啊。
10: 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三情怀 ，Hello 你好啊！今晚嘅节目主持人咧系我余建明。头先咧我哋听过八点半钟嘅新闻报道啦，咁啊又有一啲天气嘅资讯啊，咁仲有其他嘅一啲资讯。嘅一啲宣傳啊，等等啊，咁啊，繼續啦，我哋今晚嘅甜淡情懷，我哋仲有半個小時喎。今晚帶俾大家嘅咧，就有五月嘅生日之星，而佢哋咧全部咧都喺較前位置咧就係出生嘅。咁啊，頭先咧我哋數咗半個鐘咧，都只係咧數咗數一數二嘅朋友，即系咧佢哋都係咧一號同埋二號生日嘅朋友。要出场嘅咧就系啦，冇错啦，系要其他日子咯。不如咁啊，我哋又数数一个好意头嘅数字先啦。1951年嘅5月8日生日嘅有佢，佢哋嘅歌咧你都系好熟悉噶。美国嘅一对组合啊，喺1969年咧，佢哋已经系组成嘅啦。佢哋嘅名系叫做地风同埋系火啊 ，Earth, Wind and Fire。其中嘅 Philip Bailey 系五月嘅生日之星，佢都系最元老嘅成员之一嚟噶啦。

隊嘅組合係 Earth, Wind and Fire 裏面啦，咁啊最元老嘅成員之一啦，就有 Philip Bailey 啊，咁啊5月8日咧就係佢嘅生日日子嚟嘅，1979年佢哋嘅作品啊，有 Boogie Wonderland 當其時啦，喺美國啊第6位啦，喺英國咧亦都係攞到第4位嘅位置嚟嘅，亦都係一首非常之熱門嘅的士救格嘅歌曲嚟嘅，一首快歌都好啱啦，就係、是、摁下跳舞歌嚟嘅，跟住落嚟，亦都有另外一个朋友出现，都系5月嘅生日之星。5月4日系佢生日嘅日子 ，The Jackson 5嘅佢。

最近咧，我谂大家咧都会非常之留意噶啦，就系、是、有啦呢一个嘅佢哋即系 Michael Jackson 嘅电影啦。咁啊喺电影入边咧，当然啦，我哋咧都会系好熟悉啦，或者听到有好多佢嘅精彩嘅歌曲嘅。咁而呢一首嘅歌曲啦，当然亦都有 Michael Jackson 份啦，因为佢系 The Jackson Five 嘅成员之一嚟嘅。咁啊而其中嘅五月嘅生日之星咧，就係、是、有 Jackie Jackson 啊，咁亦都係咧喺家族咧排第二，亦都係咧屬於Michael Jackson 嘅哥哥嚟嘅。咁啊冇錯，咁啊呢一首嘅歌曲啦，咁啊大家都應該會好喜歡，亦都好熟悉嘅，就係、是、I'll Be There。係啊，我喺度啊。恬淡情懷，今晚有明明喺度啊，亦都帶俾大家有五月份嘅生日之星。咁啊，頭先嘅 Jackie Jackson 咧就係五月四號咧就係生日嘅，跟住出現嘅呢位朋友九號係佢生日嘅日子喎，1949年5月9號，佢係 Billy Joe。

好多好多朋友都鍾意嘅一首情歌嚟嘅，因为呢首歌曲呢真係好大爱，因为佢话无论你系点样都好啦，我都系咁爱你 ,just the way you are, 你做返你自己就得㗎啦。咁所以呢就好多时候呢喺一啲嘅情歌之中，或者要点俾你嘅另外一半啦，好多朋友都会揀呢一首嘅 Billy Joel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1949年5月9号是他的生日日子来的。Billy Joel 呢唱慢歌又正啦，唱快歌又好好。曾经呢都是攞过六个的格林美奖项的。欢迎你收听今晚的甜淡情怀，都好多谢你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咁我哋呢个节目呢就是逢星期一至五八点至到九点钟你都会听到的。我哋每一晚呢都有不同的节目主持人啦。咁今晚来到星期五晚呢都係有明明喺呢一度㗎喎。继续有我哋嘅五月生日之星。佢呢就大 Billy Joel 一年。佢係 Mary McGregor。

McGregor 喺1976年至到81年咧，亦都系活跃喺呢一个乐坛之中，而呢一首歌亦都曾经喺榜上冠军2个星期。Torn Between Two Lovers， 呢啲送上今晚嘅最后一首歌曲。当然啦，佢哋嘅其中成员都系五月嘅生日之星啊。队名叫做 Captain and Tennille， 其中嘅 Tennille。5月8日是他生日的日子，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在苏州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呼吁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继续支持多边贸易制度，深化区域经济融合。邱应华在题为《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的讨论环节发言时表示，面对不明朗环境和保护主义抬头，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制度为国际贸易提供迫切所需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他强调，香港一直积极寻求尽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期待今年内尽快为香港设立加入工作组，以及香港加入协定的申请能够继续得到支持。香港的加入将为区域经济融合注入实质动能，并有助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见指柴油价格上升，推论油公司和分销商在政府上月底宣布推出补贴计划后，就先加价食价，又说在随后20日内，柴油牌价每公升已经增加接近港币3元，强调说法与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以正视听。发言人表示，补贴计划完成后，油公司和分销商要向政府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要求他们列明扣除所有折扣后的平均零售价格变动与补贴期前和期间的相应进口价格的比较，如果比率有变动就可能有食价的情况，核数师很容易发觉，政府可以凭审计报告跟进和追究油公司和分销商。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在东区裁判法院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案件押后至6月9日判刑。案情说，被告2017年商讨出售所持有的天马影视控股权益期间，获悉非公开的股价敏感资料，并收取一名潜在买方的1000万元诚意金。案情透露，黄百鸣收取各笔诚意金之后，随即向细妹黄洁珍转账一共200万。黄洁珍同日开始买入天马影视股份，最终黄洁珍以远低过市场股价，先后买入超过900万股天马影视股份，当中绝大部分是以黄百鸣转账的资金支付。对于黄百鸣曾经说，当时给予黄洁珍的支票是处理弟弟在内地的物业，他不知道黄洁珍会用有关款项购买天马影视股份。法官裁决时指出，黄百鸣说法荒谬、牵强和令人无法信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今日组织全区合练，表示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早上大约8点半，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着陆场系统亦都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

0: 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无论你在条街道赶紧路，定在公司搏杀紧，
5: 定是你一个人吃紧嗰碟叉烧饭，
6: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7: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4: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6: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李志刚、
7: 超 B、
6: 崔杰同、
8: 李李姑、
9: 阿土，
10: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
11: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12: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11: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12: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11: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7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3: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0: ASK 关淑仪高呼 Della 呢个名字之后，开始今日2026年5月22日一个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啊，系应该咁嘅节奏噶嘛，系咪啊 ？Weekend 嚟紧咯，唔好俾佢停。继续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有阵子成为你准备咗嘅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而今日重温嘅年份将会系33年之前，1993年，当年今日。
1: Sorry about that. Let's dance。
0: 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头首10首嘅状上榜作品，都系余下嘅时间会一一为你披露嘅。9:14，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好啦，立即开始我哋今晚嘅倒数，33年之前第10位。

33年之前，1993年，当年今日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的这首歌，来自1993年夏日倾情的大碟里面，当年除了有夏日倾情走势强劲之外，刚刚上榜的这首作品夏日烧着了亦都不遑多让，93年双双成为香港三代冠军作品。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你好嘛，我系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好啦，我哋继续数落去啦。第9位，33年之前榜上面第9位作品。

问你识唔识呢首歌，我只系问你记唔记得呢个歌手啫。佢把声你有印象吗？有点而陌生，但又似乎又有点而熟悉，既陌生又熟悉嘅感觉。因为你可能会记得呢把声，曾经有一首合唱歌曲出现过。记得现代爱情故事吗？哦，你记得现代爱情故事啦？91年嘅呢一首歌带红咗两位朋友，一位叫做张智霖，一位就系头先帮我哋唱呢首歌嘅许秋怡。第九位有秋怡嘅《情没有十分》，时间9:22啦。

听紧第八位，又差不多听完第八位。上榜六星期，占第八位位置。佢嘅声音又如何？你会记得佢把声音吗？你会记得佢个名字吗？佢终有一天会感动到你嘅。系啦，讲紧佢就系呢一首歌。你冇理由未听过当年佢呢一首《终有一天》感动你嘛？今次上榜嘅唔系呢一首嘅作品，佢名字叫做李洛斯，上榜六星期，占第八位位置，有呢首歌叫做《情热晚装》。将时间带到晚上9:26，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早上最低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升翻上32度噶。主要展望方面，星期日日间天气炎热，但局部地区会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亦都会渐转酷热。9:30新闻嚟紧，新闻前数多一首歌。33年之前上星期冠军，今个星期下跌去到第7位位置啊！啱啱开完佢启德演唱会嘅1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27日启用。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6月10日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捷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记。局方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以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以处理的客流量将会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的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会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以及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以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以及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基金组织又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措施。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今日结束，发展局表示正在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6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表示，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擬議内容提供具体意见。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香港消防处和澳门消防局前日起一连3日在澳门联合举办历时48小时的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联合演练，进一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行动方案下粤港澳三地消防在联合指挥、跨境救援和协同处置方面的联动能力。香港消防处副处长陈庆勇在演练中担任香港跨境救援队指挥官，他表示演练有效提升三地应对复合型灾害的整体能力，三地将会全面深化应急救援合作，持续透过知识交流和资源共享机制提高极端条件下包括超高层建筑的消防救援能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59点，升3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5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0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713。

0: 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03美元，卖出4524.1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4: 某一个清晨，屋企一个唔起眼嘅角落，一张发黄嘅照片。
5: 石澳街角一间细小嘅餐厅，一张贴近窗口嘅餐
4: 桶。某一个黄昏，去跑马地嘅电车上层。最后一排左边的两个位，
6: 相依的温馨，离别的不舍，又起始于以上几件事，一切思忆重新涌现。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音乐情人郑子诚。
7: 5月22号星期五晚上9:07的时候，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的音乐情人。星期五晚上，郑子诚为你准备咗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农夫榜》，提醒你今日我哋重温紧嘅年份系33年之前，1993年当年今日，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农夫榜》嘅头10首上榜作品。上半部分数咗4首，分别第10位有黎明嘅《夏日烧着了》。第9位许秋怡《情没有十分》，第8位李洛斯《情热晚装》，第7位林忆莲《天大地大》，下半部分由第6位扫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无论你喺边度都好，我哋继续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

改编自 Whitney Houston Run to You 的呢一首歌，够胆改编 Whitney Houston 的歌，佢本身都一定有相当功力先得。艺高人胆大，成功挑战成功。嚟自彭羚第四张个人专辑《See for Cast》，主打情难自制，榜上边势如破竹。奔向你亦走势凌厉，改编自 Whitney Houston 的 Run to You， 头先同你讲过啦。33年之前，上榜三星期占第6位位置，彭羚奔向你。

上网四星期啦，已经系四十岁嘅佢哋啦。佢哋系太极乐队，四十岁嘅太极，当年因为暴风红唇得奖而令佢哋加入乐坛啊。一个恋爱故事，头先上榜嘅呢一首歌，嚟自佢哋93年《正义勇士》新曲加精选大碟。33年之前榜上面第五位位置，太极一个恋爱故事。好啦，数下数下数到第四位啦。呢首歌当年今日有3个4字，上榜4星期，最高去到第四位，而今个礼拜偏偏又系第四位位置。

上榜四星期占第四位位置。记唔记得佢系边个呢？你唔记得佢个名唔紧要，你一定会记得佢曾经有一首歌叫做《别问我是谁》嘛。冇错，佢就系我哋熟悉嘅黄兴平。当年佢第一张嘅粤语大碟第一首嘅主打歌曲，并不是《别问我是谁》，就系刚刚听过嘅《在你走的一天》。上榜四星期占第四位 ，Linda。在你走的一天，将时间带到晚上，仲有两个字去到十点啦。

上榜短短两个星期已经去到季军位置，刚刚早排完成他们的演唱会，我都看过的人呢都觉得好像不是很够喉，仍然有回甘的味道。他们88年出第一张的大碟，而他们的歌也都为我们生活添上不少的色彩，而我们也都看着他们从充满稚气的小猛仔成为成熟的舌草猛，但是他们的活力和30多年之前都一样，继续劲唱劲跳。第三位草蜢，世界会变得很美。

上榜六星期亚军位置。他们是温雅乐队，这首歌叫做《小岛梦》，专程大到仲有四分钟，到晚上十点。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27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升温上32度左右。展望星期日，日间天气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出现啊。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系时候话俾你知道，1993年，33年之前，当年今日，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富邦》嘅冠军，上榜五星期，终于得到冠军呢个位置。刘德华《该走的时候》，亦都系我要同大家讲拜拜嘅时候。再见面，下一个星期一，祝大家一个愉快嘅周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央视新闻报道，神舟二十三号发射在即，首次搭载香港航天员，引发关注。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今日组织全区合练，表示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早上大约八点半，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着陆场系统亦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二十一号乘组返回。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二十七号启用。机管局表示，十五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六月十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捷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记。局方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以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以处理的客流量将会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未来发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在苏州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呼吁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继续支持多边贸易制度，深化区域经济融合。邱应华在题为《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的讨论环节发言时表示，面对不明朗环境和保护主义抬头，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制度为国际贸易提供迫切所需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他强调，香港一直积极寻求尽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期待今年内尽快为香港设立加入工作组，以及香港加入协定的申请能够继续得到支持。香港的加入将为区域经济融合注入实质动能，并有助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见话柴油价格上升，推论油公司和分销商在政府上月底宣布推出补贴计划之后，就先加价食价。又话在随后二十日内，柴油牌价每公升已经增加接近港币3元，强调讲法与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以正视听。发言人表示，补贴计划完成后，油公司和分销商要向政府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要求他们列明扣除所有折扣后的平均零售价格变动，与补贴期前和期间的相应进口价格的比较。如果比率有变动，就可能有食价的情况，核数师很容易发觉。政府可以凭审计报告跟进和追究油公司和分销商。港灯宣布六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31.3仙，较五月的26仙上调5.3仙，即是增加20.4%。有关调整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中东战争影响而显著上升的情况，但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尚未全面反映燃料成本的变动，未来几个月的燃料调整费仍会继续攀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30点，升3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8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

0: 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6.76美元，卖出4517.2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三成菌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5: 我配过最贵的眼镜都是四位数字啫。
4: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最贵噶。
6: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4: 唔算系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系你嗰啲叫数码镜。
6: 你睇一家 digital 即刻劲几多。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无需完美，但系需要真心。
9: 全城情意，多少错误重演，心坎里的底线。

0: 是黄博首次参与作曲的部分，由同监制第一次见面开始，对方就鼓励和协助他将日常一些零碎的灵感整理成今次完整的旋律。作曲光辉黄博，填词光辉乔星，编曲光辉，监制光辉丁月。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五文。

0: 你知唔知道呢，我嗰陣時呢有一個茶餐廳呢係灣仔嘅、X 交叉鳳呀，因為嗰個呢、就係劉德華好鍾意搵人去買咁樣嘅。咁佢哋嗰陣時呀最出名係乜嘢嘢呢，就係、是冻奶茶，冻奶茶就
1: 系
0: 因为佢冻奶茶得甜得嚟咧，佢又唔会有冰嘅话，又唔会系稀啊，会淡咁样，咁大家都话诶好神奇，所以就结果咧，佢嗰个冻奶茶交叉凤冻奶茶就所以好犀利啦。咁所以你喺度讲话冻嘅奶茶或者冻嘅咖啡又唔加糖浆嘅呢样嗰样，咦？哇，好深奥啊呢件事，我反而真系觉得。
2: 虽然咧，我哋追问都好紧要，但系咧，今晚还今晚，琴晚还琴晚，都介绍下我哋嘉宾多一次先。
0: 同一个人，同一个人，
1: 多谢。
2: 伍文生
1: ，Hello， 大家好。
2: 我哋琴日咧就讲咗你喺电台嘅工作，
1: 系啊，
2: 亦都临尾嘅时候，哇，我哋讲到奶茶嘅学问，其实咧，我哋真系学到好多嘢。不过咧，仲想延续埋落去。
1: 好啊，
2: 琴晚就讲咗个茶底啦。我哋对呢个甜同埋个
1: 炼奶
2: 系啦，仲有炼
0: 奶会溶嘅咩？如果摆喺冻嗰度，
1: 系啦，冇错，
2: 加热咪得咯，
1: 冇错啦。其实咧，我哋做冻饮嘅时候咧，本身嗰个系热饮嚟噶嘛。譬如一个热奶茶，点样变冻咧？摊冻佢或者雪佢咯。喺佢未变冻之前，我哋加咗炼奶啦，咁就打咗个炼奶底喺度，将佢捞匀。以前咧，未有嘅，而家有好多樽仔奶茶有听过
2: 啦。系啦，
1: 樽仔奶茶嗰个成分系甜噶嘛，
0: 系
1: 雪冻噶嘛，
0: 系。
1: 咁其实点解佢个甜会放咗入去咧？其实一早就喺热嘅时候加咗甜啦嘛。系咪咁就溶咗啦？咁就搞掂啦！
0: 我明啦，冻奶茶就喺热奶茶嗰度嚟嘅。
1: 系当然啦，啊唔该晒阿爷，好醒、啊，
0: 好得
2: 喂，好似我突然间望佢，
3: 系我只眼都系上咗去上面，所以我都话俾你听，佢绝对系我哋娱乐圈嘅天花板。
0: 我其实为咗你嘅就系你呢排只眼唔系咁好啦，俾你反下眼呢、這个喺眼部
1: 嘅眼部运动啦，系啦。
2: 你啱啱头先个樽仔奶茶咧，嗱都系一种嘅演变嚟噶啦，因为嗱首先就
1: 系
2: 话冻奶茶落咗冰之后。就令到个茶会稀咗啦、淡咗啦。樽仔奶茶咪真系可以 keep 到晒佢所有嘅原味啦。但系就系头先所讲，个糖就已经落咗咯，被控制了咯。
1: 系啦，咁其实咧，如果喺冻饮方面咧，大家可以分咗三个层次嘅。喺、最跟住我哋嘅潮流演变嘅，以前我哋最老手嘅咧就系打冰啦，加冰咁咪冻咯。本身杯茶放喺室温。跟住加冰咁咪變咗凍，
0: 但係越嚟越稀咯，越飲越淡。
1: 嗱，去到第二個環節啦，樽仔奶茶嘅出現啦，樽仔奶茶就已經溝好曬啦，雪埋添，咁啊味道唔會變啦，但係亦都會出現一個問題，賣唔曬咁點啊？咁啊有排放咯，咁啊有個年期啦，咁啊有年期嘅時候做餐飲咧好慘嘅，如果過咗期咁點啊？掉曬
0: 自己飲咯，
1: 即係自己飲就掉曬佢，你唔會再俾客啦。
0: 係啊
1: ，OK， 仲有一個方法，唔想啲茶稀，亦都想有原味，又係凍嘅，
2: 我知。将佢少少做冰，
1: 冇错，将奶茶都算埋做冰，跟住佢溶咗之后都系奶茶，
3: 好叻啊！好
1: 哇，系啦，
3: 八套俾你，
0: 即系点啊？即系将啲奶茶结咗冰佢，
1: 放翻落奶茶度，
0: 放翻落奶茶度，哦，咁真系可以摆长耐，
2: 就变咗冰，就而唔会淡咗味，
1: 溶咗都系奶茶，
0: 哦，
2: 咦叻，
1: 系咪？系咪啊？系就系、是、咁样做。咁当然啦，有阵时过往有啲茶餐厅就会做冰镇啦，将啲冰围住佢，亦都有嘅。不过亦都出现一个问题咯，你溶咗之后又系成泡水喺外面，你又好难控制啦。但系其中一个方法就系将奶茶或者咖啡啦雪咗。咁呢啲咧就唔会喺我哋啲茶餐厅度卖噶啦，因为其实成本啦花嘅时间好多，俾啲高价啲噶啦，或者玩兼蜜噶啦。咁有啲再兼蜜嘅就系、是。一杯冻嘅奶茶加咖啡嘅冰。
0: 嗱，我话俾你听咧，鸳鸯系咪？
1: 你一路饮咪一路变咯，饮一路变咯。
0: 所以我话咧，我真系好为我哋香港人茶餐厅嘅文化而骄傲噶，真
1: 系
0: 好劲噶。
1: 因为我哋就
0: 系
1: 多变化啊嘛，好多变化，
0: 同埋上瘾噶。即系我
1: 会啊。
0: 嗱，佢哋话咧皇室奶茶 ，I'm so sorry，OK， 啊，我系好为我哋即系嗰种层次感系不一样噶。
1: 系啊，
0: 系咪啊？
1: 我哋好有口感。
0: 同埋佢哋最叻嗰样嘢就系学。嗰啲咩我唔係淺打 ，OK， 我咁樣講啫。但係佢哋最叻嗰啲，咪唔知係點樣加咗啲熱奶先，跟住撞啲茶，咪最叻係咁。哇！你頭先聽我哋用五種茶葉或者唔知更加多嘅，跟住又配方，又要唔知點樣打落啲絲襪度，你睇下。啊，真系不一样
1: 的，系唔同啲嘅，同埋我哋都成日觉得咧好多改变啊，因为大家嘅要求好似啱啱讲鸳鸯啦，有啲人中意啡多茶少，有啲人中意茶多啡少嘅鸳鸯，咁啊当然你可以一半一半啦，但系原来唔同茶餐厅本身佢个配方。好似我哋咁，我哋係多少少啡嘅，多少少嘅，咁出嚟個效果咧就會好啲嘅。
0: 喂，你講到咁勁咧，就係、是、講奶茶呢一 part 咧，我知

0: 道香港咧都有啲咩奶茶豆比賽嗰啲咁樣，你哋有冇？係咪每一間茶餐廳都會覺得，喂，我哋都要去攞呢個名譽先得？你有冇參加呢啲？
1: 我哋冇參加，因為我哋比較舊式啲。不過我覺得呢個活動係好嘅，令到咧大家同行咧真係會有個 level 感受得到，同埋會被尊重啊！即係你諗下，你哋做日式。你做中式的所有的都那個廚師都可以分了級數、或者有一個名銜但茶餐廳沒有的嘛、有這些活動的時候起碼他叫做哇什麼茶王啊或者這個他已經經過一個比賽之後他能夠晉升到了起碼大家有個機會都可以好的、
2: 有一件事我想問的因為我身邊很多朋友喜歡喝檸茶咁檸茶其實呢原來都好講究㗎。係
1: 啊我初初入行都係以為呢。
0: 唔係檸檬篤爛佢就係、
2: 是。咁係唔係啦嗱你有一啲茶係特別苦㗎。係
1: 啊。
2: 你篤完之後唔知點解佢完全苦㗎有一啲呢佢茶係有香味的。
1: 係啊。
2: 係咪啊
1: 其實呢
2: 好難。
1: 首先你要回憶到我好多新入行嘅同學仔或者水吧朋友呢佢以為檸茶咪檸檬加茶囉。
0: 係囉係囉我咪就係咁諗。
1: Sorry, 原來唔係囉。係有好多係水分嚟嘅。真係要加茶加水嘅。如果淨係茶係好濃嘅黑色一杯茶嚟㗎嘛本身嗰個茶個茶底係奶茶底嚟㗎嘛。咁你咁黑你點加檸檬落去咪
0: 嗱我又係覺得嗰樣嘢啦。我嗰隻乜盾呢所以呢買喺屋企呢以為好勁啦又可以我嚟整奶茶啦又可以檸檬茶都係嗰隻乜盾啦。咁頭先你講嘅奶茶要唔知粗中幼咁樣啦。咁呢個檸檬茶使唔使有粗中幼淨係要乜盾咁就可以搞。
1: 其實呢我哋都係個茶底係一樣嘅。都是奶茶的茶底。
2: 哎呀陈总啊头先人哋已经讲咗啦你又唔专心。
1: 都是一样是奶茶的茶底。不过我哋吸咗水。
0: sorry,
1: 加咗水。
2: 嗱而家休息一阵转头返嚟俾你继续听。
1: 好。

0: 好啦，上一刻讲柠檬茶，阿陈子清，你咪讲紧我咧？
1: 点解啊？
0: 因为我成饮柠檬茶。
1: 佢系、啊，
2: 我想话俾你听，好得意啊！一个系佢，一个系邓子峰，
3: 好中意嘅，
2: 两个都中意到不得了啊！
0: 嗱，其实又可以分享一下啦，因为咧、我饮柠檬茶咧，我就唔知点解。有甜嘅檸檬茶咧，就冇咁混濁嘅、哦。我飲酒甜嘅咧，好多時咧，嗰檸檬茶咧，沖下沖下，飲下飲下咧，濁曬嘅。
3: 冇錯。
0: 咁我其實有苦澀都會有嘅。我已經係可以接受咗啊。其實係咪唔應該咁樣咧？
3: 你做得好好係應該嘅，因為出嚟做個過程裡面咧，嗱，好似啱啱你所講啦，甜嘅咧，其實我哋一早已經做好一桌或者一座嘅凍檸茶喺度，因為凍檸茶同奶茶有分別嘅。凍檸茶咧，佢要做好咗一桌喺度，跟住我哋做嘅時候加檸檬加冰咁倒落去啦，咁好合理咯。但係如果呢一桌咧，因為裡面啱啱講過係加咗水噶嘛，其實咧放得太耐，佢會反嘅。反嘅意思就即係話佢開始起泡變形啦，啱啱？咁所以就會我哋快啲用曬佢，如果用唔曬都倒咗佢啦。凍檸茶就係咁樣處理噶啦。咁另外啦，去到你嗰杯酒甜啊，麻煩啲嘅酒甜真係，因為已經離開咗嗰場，因為嗰場係有甜啊。咁酒甜點樣做咧？最基本最快嘅方法，打一個冰底，滿冰底，跟住加紅茶，即係加我哋嘅奶茶底，直接加落去。咁你本身冰已經多咗好多啦，再加翻直接嘅奶茶，本身奶茶啱啱嗰個黑啲、澀啲，嗰個厚度係強啲。咁所以你咪出嚟嗰個效果又深色啲，而且個味道又甘啲，係、又苦澀啲咯。
2: 所以你知唔知我仲慘啊？我就係小冰酒甜啊！
3: 哦，你好強烈啦，咁樣係啦，你好強烈啦，咁樣你好強烈啦，
0: 精神過飲咖啡，
3: 你好精神嘅。
1: 其实咧，柠檬茶同柠檬水咧一样价钱。我听完你咁样讲以后咧，就唔好饮柠檬水咯，少好多嘅。如果柠檬茶嗰啲嘅话，系咪
3: 赚咗个茶啦？赚咗个茶啦。所以你出嚟个啱啊，你嗰个味觉嘅感觉系完全正确嘅。
2: 嗱，我又有问题啦，我又有问题啦，因为咧，我哋即系我有少少洁癖啦吓，即系我成日都会觉得咧，切嗰啲柠檬皮咧。其实如果我哋喺屋企，我哋系会攞嗰啲清洁嗰啲系啦，即系
3: 擦干净佢，
2: 擦干净佢，因为佢有层蜡噶嘛，咁样。咁其实
3: 我哋嘅制作系点咧？系咪？
2: 系啦，冇错啦。
3: 基本上就浸水啦，一烹抌，好似你睇嗰啲外国嗰啲咧，咪好兴开咗水缸，咪抌晒水果落去啦，类似系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当然咧，逐个攞翻上嚟啦，就咁攞筲箕烘翻干去滴翻水咯。不过你讲开柠檬咧，其实咧又有啲巧妙嘢嘅。嗱，好简单，你饮冻嘅。冇問題。飲熱嘅時候，我想問下你，如果你攞咗一杯檸檬茶或者檸檬水，一攞翻嚟嘅時候，係個檸頭，好近檸頭啊！你開唔開心啊？嗰日
1: 檸頭啊，
3: 即係近個邊位啊？
1: 我又冇留意我飲檸檬茶，
2: 即
1: 係
2: 少咗肉咯。
1: 係喎，檸頭係喎，我又冇篤到嗰 part 喎，檸頭。
3: 冇篤到嗰 part。
0: 但係依家好似好多茶餐廳都唔會用檸頭，
3: 未至於用到檸頭，檸頭就唔用啦，切咗噶啦。但係近咧，
1: 因為個皮多啦，個皮多咪冇嗰啲肉咯。
3: 係啦，因為你近檸頭位置，即係檸頭切咗啦，咁但係近嗰塊一定係細塊啲啦。咁同埋你一拼埋你中間嗰啲，你咪覺得，做乜俾塊咁細嘅人哋啫？人哋唔開心。
2: 我係 OK 喎，你知唔知點解？因為我飲任何呢啲熱檸水或者熱檸茶咧，我係浸一浸佢，有啲檸檬味我嚟
3: 拎翻起
1: 噶啦。我哋冇咁 detail 啊。你唔提起我都唔識得睇個檸檬。
3: 因為我哋都試過好多時咧，出咗呢個效果，個客會問翻我哋攞翻多一片檸檬。
1: 咁你提醒我啦，下次我如果發現咁樣，問要攞多一份。
3: 咁又唔好咁樣，好衰嘅，你都已經習慣咗。不過咧，其實係有個方法係可以演變嘅，係乜嘢咧？就係話我哋都唔好嘥啦，你冇理由掉咗佢啦。其實係可以咁樣做嘅，我哋將近檸頭嗰啲放俾凍飲。因為凍飲嘅人士，你一攞翻嚟有冰底有茶，你就篤噶啦嘛。飲嘅人咧，好多時就放喺度，一路又傾下又睇，
1: 望啊，係喎，係喎，
3: 望一陣咁至篤噶嘛。咁所以你就會更加發現到，原來凍飲嗰啲咧係冇咁注重近唔近個檸頭噶。
0: 性格问题，
2: 好彩咪真系睇唔到。
1: 喂，好彩我饮开热饮啫，咁所以唔怪得我冇领头呢个问题。
0: 同埋我又同阿子清一样咧，我系个领系要少领味嘅啫。我其实饮冻柠茶咧，佢唔俾支棍我冇所谓噶，我唔笃噶，
3: 你唔笃嘅，
0: 我
1: 要佢渗出嚟嗰个，
3: 我要嗰种 feel 嘅啫，柠檬味。
0: 即系我唔系会哇中到佢咧，咚中佢烂就我冇，我又系唔系好。
3: 所以其实每间茶餐厅嘅做法都唔同嘅，不过我哋有阵时会觉得咁样大家会舒服。

0: 啲，亦都唔好嘥嘢咯。
1: 哇！你睇下佢真係好犀利啊！我真係冇諗過，原來即係咁多知識。
2: 喂，我係咁，琴日大一大佢啫，我諗住俾個坑佢啫。
1: 我話
2: 俾
1: 你啊，你大得好，
2: 大得好真係。
0: 大家認識多啲啫。
2: 我嘅身材真係平時冇覺得大得咁好啊！真係，喂，你仲除嗱，除咗你教識我哋呢個檸茶嘅
1: 同埋奶茶啦，
2: 奶茶，仲有啲咩我哋錯過？即係譬如我嗱，而家我更加為我自己驕傲啦，因為我平時飲熱奶茶嘅話咧，熱檸茶嘅話我冇蝕啊嘛。咁我仲有啲咩去茶餐廳？
1: 我諗到陳總
2: 乜嘢
1: 咖啡
0: 係冇錯。
1: 系，
0: 呢个系我哋嘅重要性嚟。
1: 冇错啦，因为茶餐厅嘅咖啡，因为我超中意饮咖啡。
0: 嗯，
1: 但系茶餐厅嘅咖啡，我又真系好唔明白，咖啡点解要加花奶呢？
0: 嗯，因为嗰个浓烈度好强。因为其实你要知道咧，西式嘅做法咧，系用蒸汽啦，用揼啦，你会听哚哚哚哚哚，跟住攞蒸汽打上去啦。你基本上整个过程，咖啡系冇浸到落啲水度噶。
1: 嗯，
0: 攞蒸汽打滴漏，系咪？
1: 系，
0: 但系。我哋嘅茶餐廳咖啡就好似做奶茶一樣，啲茶嗰啲一樣啦，攞個茶袋，不過而家係個啡袋，跟住咧嗰啲咖啡磨咗粒，放喺個啡袋裏面，同步都係撞沖浸焗。
3: 嗯，
0: 所以咧你會感受得到咧，我哋嗰杯嘅齋啡同外國人嗰杯齋啡係好大分別，我哋係濃烈好多嘅。
1: 嗯，咁即係話你哋中式嘅咖啡，佢唔係用咖啡粉，
0: 唔係用粉，
1: 然之後咁樣去沖，
0: 係我哋係粒。
1: 好啊，咁我想问一问，落奶点解有咁多都会用花奶呢，而唔系用牛奶呢？
2: 香啲啊！
0: 牛奶嘅意思系咩？即系西式嘅
2: 鲜奶，
0: 西式嘅鲜奶。你谂下我哋嗰个年代边样平啊？
2: 花奶
0: 咯，咁
2: 我中意花奶仲未？
0: 唔系啊，我哋全部都系七十年代，即系茶餐厅文化，全部系嗰个年代。你谂下边样平咯，同埋边样方便啦，边样可以挤得耐啊？
1: 所以可能就係因為我飲西式嘅先，咁所以咧，你一俾咗我另外一種奶，然後加入去咖啡，我就會覺得點啊？做咩啊？做咩
0: 咁樣嘅？
1: 係啦係啦，我所以就係話，如果飲咗中式嘅先，就會去明白咗呢一樣嘢啦。
0: 係啦，即係我哋好明顯就係港式啦。另外一樣嘢，你講起咖啡咧，而家近年咧，同埋以前六十年代咧，有啲人咧係中意飲檸啡。
2: 哎呀，係喎！呢樣嘢真係好耐之前有黑牛啊、檸啡啊，
0: 到而家又興翻檸啡咯。
3: 哦，
0: 而家又興翻檸啡。
1: 好，轉頭講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将展开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央视报道，首次搭载香港航天员引发关注。报道话，在第四批航天员选拔当中，首次选拔香港航天员。公开信息显示，是一位女性载荷专家，曾经是一名警队出身的总督察。香港各界对以多种方式深度参与服务国家航天事业深感自豪，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在航天科技贡献的认同和信任。港灯宣布六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31.3仙，比五月的26仙上调5.3仙，即是增加20.4%。有關調整開始反映國際燃料價格受中東戰爭影響而顯著上升的情況，但是由於遞延效應，現時數字尚未全面反映燃料成本的變動，未來幾個月的燃料調整費仍會繼續攀升。港燈發言人重申，燃料價格波動屬外圍和不可控因素，港燈將會繼續密切監察國際能源市場的變化，透過多元燃料採購、優化燃料組合和審慎的庫存管理，致力控制燃料成本，確保電力供應的同時符合排放限值，和致力減低價格波動對客戶的影響。環境及生態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見說柴油價格上升，推論油公司和分銷商在政府上月底宣布推出補貼計劃之後，就先加價食價，又說隨後20日內柴油排價每公升已經增加接近港幣3元，強調說法與事實不符，政府必須作出澄清以正視聽。發言人表示，補貼計劃完成後，油公司和分銷商要向政府提交經核數的審計報告，其中要求他們列明扣除所有折扣後平均零售價格變動，與補貼期前和期間的相應進口價格比較，如果比率有變動，就可能有食價的情況，核數師很容易發覺，政府可憑審計報告跟進和追究油公司和分銷商。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598點，升31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73點，升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6，日元159.18，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1，人民幣6.794，英磅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97美元，賣出4,497.7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惠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

0: 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2: 透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1: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2: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1: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3: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意行超级市场的呢？今个星期我会同唐瑞同大家一起看一本很有趣的书，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这本书是关于一位美国的年轻女性如何在超市里面回忆她和妈妈的往事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4: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味是我们出街的无形装饰品，而香味原来跟我们身体结构都有密切关系的。
6: 人的大脑呢，嗅觉的区域其实跟情绪和记忆是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这个情绪和这个记忆会喜欢这只味道，或者可能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是怎样，我现在大个会喜欢什么味道，其实就因为这个是人体他的脑就是这样去构造的。
5: 要了解香味怎样帮你造型增值，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7: 我好感恩就係、我媽咪一直以嚟，原來我細細個佢係好多時間係花喺我身上，佢其實都睇到我嘅長處係乜嘢嘢，然後佢好好咁樣係栽培咗我，咁我好好多謝我媽咪。
8: Hello， 我係張德蘭啊，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啊。
9: 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伍文生。
3: 真的没有想过，
4: 即是我们没有想过找他过来，我们
3: 突然间
4: 讲茶餐厅文化，
3: 即是突然间其实我们就是请了一个茶餐厅老板来到在这里跟我们谈这个文化。
4: 喂，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件事原来我们错过了很久。
3: 是
4: 作为香港人，茶餐厅这个是我们的切身，每天都去喝。但我真的直情是怎样呢，有阵时少了喝少一日的奶茶你都周身不聚财，但是你在这里问我原来奶茶的过程是这样完全不知道，真系 so ashamed 啊！真系啊，
5: 所以呢个文化好重要。
4: 喂，但系而家嗱，我点解中意呢个茶餐厅嘅文化咧？除咗咧，即系嗰啲咁嘅奶茶啦，我觉得口味好啱我啦，咁样样，仲有好多嗰啲回忆翻，好似以前嗰啲咁
5: 样个。
3: 陈总啊，你系咪头先咧？我哋休息一阵，你唔记得咗？其实佢要讲领啡。
4: 冇错，我而家所以我拎翻上嚟，我就带出嚟就讲啦。呢个因为佢讲紧领啡呢样嘢咧，系好似静咗一排。啦，咁跟住而家又彈翻出嚟，
5: 冇錯，係啊，係啊，係啊，因為
4: 我記得嘅，我記得
3: 好叻嘅，
5: 我見你嘅眼神就係想講出嚟，
4: 係咪？所以我通常咧好中意短話長説，
5: 係冇錯。永輝咧喺以前個角度咧就會覺得咧好多咧做粗重嘢嘅人啊，即係我哋嗰時可能整路啊嗰啲嘅地盤工人啊，好中意叫領啡，佢覺得咧好提神。諗下嗰啲酸澀味、嗰啲苦味，好醒神嘅，係啦。
4: 喂，其實以前
5: 唔落奶嘅噃，領啡係。
4: 但我唔知道啊，啲人咧個酸啦，再加呢啲好似類似啡

0: 物體咧，唔會屙嘅咩？唔會搞錯，
1: 冇奶
0: 搞錯㗎，
1: 冇奶。
0: 我因為冇奶嘅關係，咁嗰、哦、個即係哦，檸跟住加齋啡，
1: 冇錯。是啊，
0: 好难饮噶喎，其实系咪苦涩，咪向心里心、啊、
1: 有啲人会觉得嗰种好 man 嘅感觉咧，或许系。
0: 哦，哇，系你饮过未啊，家乐？
2: 我本身唔饮咖啡
1: 嘅，所以冇饮过
2: 你。我发觉头先讲咖啡，我冇搭过嘴。
1: 但系而家嘅人兴翻，即系而家好多新兴嘅人咧嚟饮咧系饮柠啡，佢好想试嗰阵味。
0: 喂，呢只我
3: 都未饮过，我都未饮过。即系佢柠啡就唔再加奶，唔
1: 加
0: 斋啡，
1: 可以加糖，但系唔会加奶咯。
0: 你斋啡得唔得先？
3: 斋啡得，
0: 茶餐厅嘅斋啡你得噶系咪啊？茶餐厅浓啲噶嘛，
1: 浓啲
3: 知啊。不过我唔会选择喺嗰度饮斋啡咯，即系、你我宁愿饮奶茶都唔饮斋啡咯。如果喺茶餐厅
1: ，OK 系，
2: 同埋可能唔同年代咧啲嘢都会，兴嘅嘢都唔同啦。
1: 冇错，
2: 嗰阵时我哋都会有呢个嘅忌廉鸠鲜奶，
1: 系
2: 喺电视剧度。
3: 喂，加忌廉先定系鲜奶先？
1: 其实我哋俾佢噶，我哋直情一樽鲜奶一樽忌廉俾个客。
2: 喂，呢个你好问题。因為好多人都問嘅，究竟加邊樣先？但係咧，有啲人就話其實一齊沖兩杯。
3: 哦，係。
0: 喂，水蛋加奶有冇飲過啊？
1: 有，我哋有做。
0: 仲有冇啊？
1: 而家有人叫㗎。
0: 係點樣啊？即係水蛋先，跟住再加奶喺on top。
1: 你呢個就叫做和尚過河啦。
0: 係
1: 啦，
0: 想過河。
1: 係啦，咁咧俾杯熱水你啦，跟住咧俾發隻雞蛋落去，一掉落去，咁咪好似個和尚個頭咁樣咯。係啦，
0: 係啦，係。
1: 不過而家興飲乜嘢就係飲水奶加蛋嘅。水奶
0: 点样啊？
1: 其实水奶就好简单啫，就系水奶点样沟出嚟咧？就系用炼奶同埋花奶，沟咗一杯热嘅奶喺度，再打只蛋落去。
3: 哇，咪好浓咯！
1: 啲人以前觉得好健康噶嘛？你有冇知道以前细个买唔起奶粉啲人咧，系饮炼奶噶？
2: 系啊！
1: 佢哋觉得炼奶好健康，
0: 系
1: 啦。咁你水奶咁咪好健康，再加只蛋咪仲健康咯。又平过买鲜奶。
2: 喂，嗱，讲起呢个茶餐厅文化咧，我就兜完咗少少，因为前一排咧有两位韩国嘅网红啦，即系去到茶餐厅嘅时候咧，好欣赏嗰个奶茶杯，
0: 跟住一个
2: 老板
0: 好厚
2: 系咪？老板唔卖俾佢。话冇唔卖，最终咧埋单之后咧送咗两 set 俾佢。
1: 哇！
2: 咁嗱，即系令到大家对于就话，哇！呢个茶餐厅文化，即系当然好多人就话，哇！我哋未试过茶餐厅文化，去试下啦。再加上好特色嘅奶茶杯，我哋见惯见熟，就觉得厚掟掟啦，有只牛喺度啦，用咗咁多年都已成一个习惯。
1: 冇错，
2: 喺外国人嚟讲系好新兴嘅事。咁你觉得呢个茶餐厅文化对你嚟讲啊？我觉得除咗工作之外咧，我听到好多嘅技巧啦，或者一啲嘅愛喺裏邊喎。
1: 係啊，始終因為我哋嗰類型嘅鋪頭特別唔同嘅，我哋係由大排檔跟住入鋪嘅，咁所以我哋嗰啲文化係好大排檔嘅。
0: 啊，我中意啊！
1: 即係你會諗到係乜嘢？乜嘢好大排檔啫？就即係話我哋好多嘢咧都係好貼地嘅，貼到咩地咧？就係、是、嗱，我哋就好得意，我哋個檔，我哋冇飯類嘅，冇飯類係啦。咁點解？
0: 上餐係咪啊？係咪
1: 嗰只啊？嗱，我哋又好得意，我哋冇餐添嘅。全部單叫，我哋嘅鋪頭，我哋嘅鋪頭係單叫，奶茶一杯叫一杯，麵包咁你三文治就逐件叫。其實咧有少少歷史嘅，因為咧以前嘅人咧好中意淨係買一杯茶嚟。咁如果你買一個餐，我唔係想食公仔面咯，或者我唔係想食呢個包，佢自己拿住個雞尾包，或者拿住個菠蘿包，佢就嚟買一杯茶就，咁就拎咗杯茶咯。咁其實我哋都 welcome 噶嘛，係啦。咁另外就係話，好多時我哋咁樣做嘅時候，其實亦都咁樣講咯。常餐、茶餐呢啲係啱嘅，只不過好多時我哋會發覺，其實好多客人咧，佢好個別性要一啲嘢，佢唔係想要曬咁多嘢。系啦，特別有陣時咧，我哋做好多老街坊咧，佢嚟到可能佢唔係飲茶，佢真係嚟食一件三文治，佢夠啦。
0: 嗱，我好中意粵老嘅歷史性嘅茶餐廳嘅文化，因為而家咧，即係雖然我時都話咧，即係好中意茶餐廳，但有好多嗰啲反而好新式嗰啲，我喂有50种啊，100种俾我揀，我唔係咁中意，我都係中意食常餐 A 餐咁。咁我想問啊，最傳統嘅茶餐廳，我去嘅話，我中意呢個感覺，係應該係食啲乜嘢，係迎合翻嗰陣時啲茶餐廳嗰種咁嘅氣氛同埋食品嘅咧？
1: 嗱，如果真係追溯歷史啦，大家都知道啦，我哋以前啊，英國啦，咁所以咧，你食嗰啲嘢全部都係英國轉變過嚟嘅，乜嘢包啊、菠蘿包啊、雞尾包嗰啲咧，全部都係有佢嘅歷史文化。只不過咧，我哋嗰類型咧就專做三文治類，即係做方包跟住烘啦。咁同埋而家基本上咧，你落得去嘅咪又好中意食蛋治啊。 中意食火腿啊、餐肉咁樣，呢全部咧都係一啲嘅罐頭嘢啦。
0: 我嗰日去茶餐廳咧，叫佢整個鹹牛肉加芝士，冇喎、啊。我話嚇、茶餐廳冇鹹牛肉加芝士三文治，咁其實我而家叫呢、這、一個係咪因為以前係好耐之前係冇鹹牛肉呢樣嘢？其實冇㗎。
1: 其實咁樣嘅，你嗰位。

0: 叫咩咧？一啲
1: 歷史文化咯，
0: 或者
1: 係
0: 喂大家通融下都得。
1: 哦，係。
0: 第二係因為咧，佢部電腦 set 咗呢樣嘢啊，佢改咗之後咧，佢計唔到數啊，
1: 好繁複嘅。
0: 佢好繁複啊！你突然間話加塊芝士啊，扣底，跟住又話咩鹹牛肉又變鮮牛咧，佢唔知張單點
1: 撳啊，
0: 係啦，所以改唔到。即係有啲就係話先進嘅餐廳咧，好多嘢唔改得。
1: 係啊，同埋方便咯，因為其實已經係佢哋入曬電腦，同埋裡面做嘢嘅人都方便。
0: 係啦，
2: 係
0: 啦。
2: 嗱，我唔係叫人就我，我而家今日咧係好謙卑咁樣咧。身為香港人咧，我應該學翻最傳統嗰陣，我入去叫啲乜嘢嘢？咁係乜嘢三文治？我叫必定係會有嘅。
1: 咁你蛋字一定有咯，
2: 蛋字啊，
1: 蛋字一定有咯。但係你嚟到我哋茶餐廳，梗係食蛋餃子啦。
2: 哦，蛋餃子 I like。

0: 好啦，嚟到我哋嘅访问最后一 part 啦。嗱，琴晚又讲咗嘅工作啦，跟住我哋茶餐厅咧，哇，讲咗咧差唔多大半集啦，咁
1: 样。
0: 不过都要讲下嘅，你一路讲咧香港文化，香港文化，香港文化，你啲屋企人咧，其实依家
1: 系
0: 唔喺香港嘅噃？
1: 冇错，系啊，系啊，老婆仔女都系喺澳洲啦，小朋友读书啦，系啦。咁阿女女啱啱17岁啦，中间嗰个15岁啦，跟住就12岁啦。
0: 好犀利啊！你
2: 喂行出去同个17岁咧，啲人以为你系佢男朋友仔
1: 哥哥，唔会嘅，
0: 你家姐可能
1: 系啦。所以
2: 佢过分啲家姐。
1: 咁啊，都系啦，佢哋喺嗰边读书啊，生活啊，咁太太照顾咯。系啊，
0: 喂，嗰阵时其实咧，你都系谂住系移民过去噶嘛？咁点解就
1: 系
0: 话落咗地之后？几年之后你就决定单人匹马咁翻翻嚟香港工作咧？
1: 好搞笑嘅嗰阵时，因为未谂住系落地嘅，过去旅行嘅啫。咁点知疫情啊嘛？疫情咧就冇得走，封关啊！

0: 哦，一封关咧，咁冇嘢做噶嘛，封关你知就系冇嘢做咯，咁啊揸住架车周围睇下咯，咁啊依间学校几好，咁啊搵埋学校咯，咁啊顺势都系谂住几年后过嚟，不如就而家啦，还点啲烧？因为澳洲封咗关之后咧，其实佢哋好多嘅运作咧，好人性化嘅，譬如佢哋你都可以去买嘢，不过距离远啲啫，一米两米距离啫，但系你都可以继续做嘅。咁但系我哋就谂住，咁又翻唔到嚟香港，咁点算咧？咁所以我哋就喺嗰边就啊，不如小朋友读书啦，稳定学校啦咁样，咁佢哋就留低，咁啱。三個月之後，跟住有班機就可以翻嚟香港。咁啊，我咪要翻嚟執嘢咯，係咪？咁啊，諗住執好曬啲嘢，點知翻到嚟嘅時候咧，咁啊，電視台嗰邊又話啊，祖藍又話，有冇興趣？佢諗住去搞個兒童節目，想揾個爸爸喎。咁我同太太商量，係咯，以前去做兒童節目咧，就係帶氣氛，跟住做好多為小朋友嘅嘢。咁但係而家做嘅時候就多方向，可以諗多啲嘢啦。咁我又去試下咯。咁我就留低喺香港啦。
1: 嗱，我而家同你劃清界線。
0: 係
2: 點解啊？
1: 一拍我都唔幫你啦。成件事一个局嚟嘅，带老婆去澳洲，跟住放低啲细路，掉低埋个老婆，我翻嚟执嘢，然之后就留低香港，唔翻翻过去。呢个仲唔系一个局？
2: 喂，
0: 你咁样讲
2: 系男人先知啊！我哋睇唔清，
0: 睇唔清系咪觉得好啱啊？咪
2: 俾佢呃咗啦，
0: 好啱
2: 啊！
1: 当然啦，我就想讲啦。咁嗱，你一个人翻嚟，咁你太太照顾三个小朋友，
0: 冇错系，
1: 同埋嗰个时间咁样嘅，即都嗰个决定都叫几
0: 大噶，
1: 几大啦。咁点样去衡量去边个留低照顾小朋友，边个翻香港？
0: 其实就一定系太太留低噶啦，因为始终即系小朋友需要佢。系啦，小朋友需要媽咪嘅，咁同埋嗰陣時啱啱最細嗰個仔係六歲，系啦，咁跟住始終我不嬲都係工作型啦，咁喺香港都係工作啦，咁所以我就承擔呢一個就係翻嚟繼續工作。本身係諗住都過去嘅，但係到最終其實就睇到，咦係咪一個機會咧？定係話其實咁樣做嘅時候可以有另外一個局面咧？咁所以就最終就選擇咗，哦咁我留喺香港做啦，咁啊定咗哦，咁我就會做啊節目嘅嘢啦，咁然之後再開發其他嘅嘢。
3: 咁我想問一問啊，就係話，即係你而家依一個係太空人嘅生涯啦，好耐冇聽到呢一個名啦。咁你幾耐係會去探佢哋一次咧？
0: 所以咧，太空人點解冇聽咁耐咧？因為而家 travel 好方便，基本上我一年翻去兩次，佢哋一年翻嚟兩次，其實每三個月見一次。咁其實唔係好太空啫。
2: 同埋而家有咗視頻咧，
0: 冇錯啦。
2: 我個工人姐姐咧，即係。我覺得佢每一食飯咧，又對住個視頻咧，對住老公啊，咁根本就唔太空。
0: 我嗰陣時都係噶，即係都係 keep 住視頻啦。咁當然咧，嗰陣時一開始嘅時候，差唔多兩年冇見過。即係親身接觸啊，因為大家都隔住咗喺個疫情裡面啊嘛，咁到佢哋翻嚟嘅時候，仲要隔14日啦，咁我每日都係去到個酒店望住個窗喺度同佢揮手，哎我喺度啊，又嚟啦咁樣，係啦，買咗啲嘢食啊，有姐姐拎上去咁樣，類似係咁樣咯。咁但係當然啦，到而家佢都長大啦，掉翻轉以前阿女就會話爸爸點樣點樣，而家阿女淨係會同我講買咗啲乜嘢啊，要俾錢啊咁樣。系啦，咁始终我哋都经历过嘅年轻嘅时候，咁我又觉得每个阶段嘅需要都唔一样。到呢个 moment 都好感谢太太啦，照顾佢哋啦 ，keep 住照顾啦。咁而家我哋去到呢个状态就咁其实大家都稳定，咁同埋大家都知道嗰个需要度喺边一度。咁我咪继续努力工作咯，系啦。咁佢哋翻嚟嘅时候开心咯，我过去又开心咯，咁样咯。
1: 喂，咁你太太会唔会话都有少少谂法咧？就系话佢嘅屋企人啦，都喺香港噶嘛，会唔会话我喺嗰边陪小朋友啫？我都想翻嚟多啲嘅。老公，你過嚟四個
0: 三個月咁樣係啦。
1: 我留喺香港半年，咁會唔會都有諗下？
0: 其實又冇喎，真係，因為佢唔係唔掛住屋企，佢每次都好掛住屋企。不過佢翻嚟嘅次數都密啦。有陣時我哋都試過，譬如嗰邊有親戚可以睇住小朋友嘅，佢又可以翻嚟一個星期咁都有嘅。咁反而咧係多咗咧一個狀態或者模式咧，其實。佢都中意喺澳洲生活，小朋友亦都中意。咁嘅時候，我哋就睇到個環境就咁其實如果能夠造就到呢個情況，佢哋又讀書，咁媽咪照顧到佢哋，都係一件好事。而且因為嗰邊嘅節奏真係慢好多，慢好多。咁其實相對你都知道我哋咧，我哋講嘢都快好多啦。
3: 不過你哋大家有冇發現咗一樣嘢？其實而家科技係幫咗我哋好多，即係好老實啊！嗰個人喺我面前。但係佢係咁攞住部手機，
1: 指住我，
3: 係咪先？即係咁有啲咩分別咧？而家有好多個家庭啊，或者係朋友都係噶啦，大家又食
0: 一食飯嘅時候都係大家揸手機，
3: 大家都係睇住個手機。咁但係反而咧，有啲屋企人喺外國咁樣啦嚇，
0: 一段時間啦，
3: 係啦，你反而咧就每你除咗每一日有 FaceTime， 好緊張咁樣話俾對方聽，喂，我今日發生啲咩事啊？咁樣，然之後咧，大家就係 大家見面嘅時候就會爭取嗰段時間咧，就係會黑多啲啊，又或者即係 close 啲啊。其實好似個關係仲好，
0: 即係少見係多好多嘅感情啊。
3: 係啦，係啦，即係依個科技係真係唔錯嘅，即係我要幫翻佢噶嘛。
0: 唔係，事實都係嘅。因為我哋好多時都係 FaceTime 嘅，跟住到慢慢啦，就成為咗佢哋會覺得，誒、哎，爹哋你都唔好咁煩啊，因為小朋友慢慢長大，我哋都做過細路仔啦，其實你都話，誒、哎，其實又係問呢啲嘢，又係問我食咗咩，跟住又係話今日忙啲咩，哎呀，夠啦。系啊，都唔想答你啦。WhatsApp 咪话咗俾你听咯。
3: 不过都系嘅，年青人都系。不过同埋佢好快脆又去咗另外一个 chapter 噶啦、嗯。因为点解？佢小朋友其实而家都17岁
2: 啦，最大
1: 系咪先？18岁咗就嚟。
3: 就系咯。咁迟啲出嚟社会做嘢嘅时候，可能个太太又话：，诶、哎，老公，不如我翻嚟陪你。
0: 系啦，亦都可以
3: 系
0: 咁样。
3: 都唔知啊，
0: 系
3: 啊。
1: 咁但系你自己会唔会嗱？因为你头先都有讲到啦，你本身可能几年后都 plan 可能会移民过澳洲，只不过咁啱疫情嘅时候一个旅行就已经将。我決定
0: 提前咗，系啦，
1: 咗啦。咁但系你而家我聽你咁講啦，呢兩集講到你嘅工作其實都好不斷瞓覺都唔夠時間啦。你會唔會話都會 set 一個時間俾自己，就係話啊幾時嘅
0: 唞下啦，
1: 要過去陪佢哋啦，將個節奏拖翻慢啦，定係話我繼續跑先啦，其他嘢都交俾睇。
2: 但我睇你嘅活力，好似有排都唔需要停。
3: 冇錯，你
2: 好活力噶，我覺得你唔會喺呢度，你唔啱去澳洲嗰啲咁樣咁。我覺得你會悶啊。
0: 其實咧係會悶嘅喺澳洲，
2: 是
0: 因為同埋我嘅生活圈、我嘅朋友圈喺香港嘛。咁、
2: 嗯、
0: 另外咧，我發現咗一樣嘢 ，travel 咁方便，我其實我話每年都會過去兩次噶嘛。其實我過到去咧。我都係不停咁樣剪草啦、洗衫啦，係啦，跟住有咩修補就做修補啦。咁同埋就係、是，因為好慘嘅，你去到其實冇朋友圈啊，咁你永遠喺屋企揾嘢做咯。因為我係嗰啲揾嘢做嘅人嘛，揾到做曬啲嘢啦。咁究竟我有乜嘢意義呢？哎呀，都幾大鑊喎！
2: 啲草又冇生得咁快咧。
1: 總結總結總結，佢請佢哋過去讀書同住，都係一個局嚟嘅。多謝曬呢兩集伍文新同我哋傾偈。
0: 多謝曬各位，
2: 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话，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

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18亿5000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中证监等八个部门又公布整治方案，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将会设置2年集中整治期，清理非法跨境证券业务。中证监话，今次整治更加突出全链条治理，坚决将非法跨境经济活动逐出境内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以及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以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原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以及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基金组织又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措施。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今日结束，发展局表示正是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六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表示，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擬議内容提供具体意见。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香港消防处和澳门消防局前日起一连三日在澳门联合举办历时48小时的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联合演练，进一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行动方案下粤港澳三地消防在联合指挥、跨境救援和协同处置方面的联动能力。香港消防处副处长陈庆勇在演练中担任香港跨境救援队指挥官，他表示演练有效提升三地应对复合型灾害的整体能力，三地将会全面深化应急救援合作，持续透过知识交流和资源共享机制，提高极端条件下包括超高层建筑的消防救援能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04点，升3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4点，升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5.06美元，卖出4505.7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

0: 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至3点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 崔杰彤莉莉姑杜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个礼拜咧，我哋纪念日咧，请嚟呢位嘉宾咧，系我嘅好朋友，亦都我嘅老朋友。
2: 系啦，跟住佢会令到我哋直播室有两个同样名嘅人。我今日面对紧两个泳儿，
1: 泳儿对泳儿，泳
3: 儿对泳儿。
1: Vince， hello，
4: 大家好。
1: 哇，但系如果我有佢把声咧，一半咁好咧，话俾你听，我发达。哇，攞把声去嗰啲沟仔嗰啲。
4: 沟仔真系，
1: 喂得啦！你把声咁好听，
4: 系用声音嚟到，
1: 即系喂，我想讲有啲人系真系中意靓声噶，
2: 即系嗰啲每六秒六毫嗰啲啊，打电话
1: 又未至于有啲免费嘅，好似听我哋音乐情人子晴郑子晴，系啦，靓声嘅都我听过系有啲人系中意听声，同埋听声咧，你嗱好明显嘅，譬如嗲人嘅时候都已经唔同啦。你试下我嗲人，我俾人打噶，
4: 其实我都好少嗲人噶。
1: 喂，即系如果因为我会觉得，譬如 Siri 话你把声嗲人，有个人一定会冧或者个人会愁，但如果系我嘅话，我一定会被人打咯。
2: 你自己觉得啫，或者好得咧？
1: 而家试一次俾你睇，我嘅心机俾人投诉。系啦，咁啊，泳儿遇上泳儿嘅时候，今日就想讲你嘅近况。
2: 好，
1: 咁其实咧，又我好开心，我睇住泳儿有好多唔同嘅转变嘅，即系音乐上面啦，跟住之后喺音乐上面得到嘅成绩啦，又或者佢而家嘅音乐发展啦，同埋最开心系得到好多唔同嘅乐迷嘅认同。呢个系我觉得我因为我睇住有几努力，去为自己嘅音乐事业啦，为自己嘅改变啦，即系音乐上面啊，讲紧系啊，好多嘢嘅，你唔好喊啊！
4: 啊冇啊，你我觉得我想喊啊！
1: 另一样嘢，我觉得咧，泳儿同泳儿有一个共同点系乜嘢咧？同 Siri 都有共同点嘅，
2: 系咩咧？
1: 夜瞓。
2: 哦，
1: 系啦，但我冇谂过佢夜瞓到系咁夸张，但系点解你仲可以 keep 到咁劲？你睇我而家个样
4: 化妆啊！
1: 你话俾听众听，你几点瞓？
4: 哇，天光
2: 见到日出就会瞓咯。
4: 呢期系有啲夸张，
1: 即系就系呢期先系咁。
4: 系，因为我平时都夜瞓嘅，但可能嗰啲都三点四点啦。但系呢期唔知点解，即系去到天光先至有睡意咯。
1: 系啊，持续咗几耐啊？
4: 都持续咗。两三个礼拜都系咁，
1: 你系平时耐唔耐就会天光先瞓定系点咧？即系我个 partner 唔系啊，我 partner
2: 长期系呢个钟数嘅，
1: 系啦，心情喜怒哀乐佢都系朝头早。
2: 但系嗱，我瞓得够嘅，你瞓得够唔够嘅？系咪都够？
4: 如果第二日唔使做嘢就
2: 系够嘅，系啦，瞓得够争好远嘅。
4: 其实我就觉得系啦，即系总之我瞓翻有八个钟，我就觉得满足嘅。但有时真系因为呢个作息嘅问题，就系如果我要早起身做嘢咧，就真系会辛苦嘅。因为我推唔翻，即系想早啲上床瞓咧，我其实冇睡意噶嘛，即系琴晚咁样，即系我系啊六点啊，好天光啦。跟住再当我即有睡意嘅时候，我个闹钟就响。
1: 你会唔会咧褪早逼自己瞓？因为我会知道自己第二日早起身咧，我会褪早逼自己瞓。但系我反而原来越褪早逼自己瞓都明明，可能我当我平时两三点瞓觉都好啦，我会嗰日紧张到我更加瞓唔到啦，到朝头早六点钟先瞓到嘅。
4: 系
1: 最后咩瞓唔到定起身啦？
4: 所以冇得临急抱佛脚，
2: 唔可以褪早一日褪噶，要褪早一日再早一日，即系前一日咧你就要早啲起身。逼自己眼瞓
1: 都唔得噶，我试过啦，系啊，跟住之后我系因为嗰日唔知点解我会惊自己迟起身或者唔知醒，而令到我当日唔敢瞓觉，跟住就瞓唔到啦。系啊，
4: 啱啊，我好明白啊，
1: 系咪你都系咁样？
4: 我觉得哇，如果你两日就可以，你都好快啦。我觉得我系可能要一个礼拜咯。
1: 你有冇试过系真系做翻个乖宝宝去做一个正常作息人？
4: 嗱，我觉得我系正常。
2: 我都系咁觉得，认同系。
1: 你两个可以做朋友啦，已经。
2: 我成日同人讲，我行紧其他国家嘅时间。系咯，其实。
4: 即系我系正常人，因为我其实都需要瞓一百个钟噶嘛。即系我唔系唔需要瞓觉，只不过我系将个时，即系有同大家有少少时差啫。系啦，有冇尝试过？近期冇咯。
1: 系。心里边以前咧，有冇一刻试过？
4: 我有嘅，但系。我唔知點解個人就中意夜晚做開始做嘢，跟住夜晚就同埋臨瞓，我呢一個我覺得要戒嘅，即係臨瞓前中意碌電話。 咁我碌到千千光啊，
1: 系戒唔到噶呢个？
4: 呢个戒到嘅，戒到嘅呢个。
1: 我觉得你会戒夜瞓多过你戒电话。
4: 系啊，唔系，我觉得戒电话易啲。
1: 我唔觉，因为嗱，我以前都夜瞓嘅人嚟嘅，咁我而家都乖乖地都早翻啲瞓啦，咁样。咁但系咧，我依然都系戒唔到个电话，因为其实我阵间先再讲你首歌啦。我发现我只眼都真系开始有啲事嘅时候，系啦，我试过戒，真系戒唔到咯。
4: 哦，
1: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即系
2: 好难去戒
1: 的，
4: 难啫，唔戒唔到嘅。
1: 但我有问，我问过 Siri， 我话其实你平时唔瞓觉，夜晚做咩嘅咧？
2: 睇电话咯。
4: 淨係睇電話？
2: 唔係嘅，
1: 佢答我唔到㗎，其他嘢
2: 都唔知點解就會到咗嗰個鐘數㗎啦。其實即係自己諗下嘢啊，或者 me time 下，跟住好快就過咗嗰個鐘數㗎啦。我覺得
4: 即係我有時會真係 work 咧 ，start work 都係可能深夜晚嘅時候，咁我可能做到兩點零，跟住之後就準備想瞓覺啦。咁我又好咪摸嘅個人，即係好多嘢搞咁樣，搞完上到牀就三點幾，跟住碌拍電話四點五點啊。
1: 喂，有冇試過咧？突然間咧？瞓喺张床，瞓下瞓下，突然间发现自己有啲嘢未做咧，跟住会起翻身嘅。我会噶，因为我第二朝早起身，我就会唔记得。即系例如当唔得，我要摆定个水壶落我自己个袋先。如果唔系，我第二日会唔记得。跟住我起咗身之后，我又瞓翻。
4: 有，但系少啲咯。因为通常我都系咯，我都系嗰种，我觉得前一晚要做晒所有嘢。咁第二日我就轻松嘅。我系咁，我唔可以第二日，即系有啲人系瞓咗先啦。
2: 系啦，朝早起身做
4: 先执啦，系啦。我会觉得朝头早我会好赶咯。
1: 你中意似翻个正常人。咁但系夜晚你除咗做嘢啦，你会唔会仲有啲乜嘢嘢你系一定要夜晚嘅时候你先做到嘅咧？
4: 除咗仲有啲乜嘢夜晚先做到啊？
1: 因为我发现咗一样嘢就系我坦白讲，我都系我觉得自己夜晚人嚟嘅。我朝头早如果你叫我早起身，可能就算啊十点钟十一点钟起身开始做嘢咧，我觉得个人都系晕晕我个脑都系喐唔到嘅，系啦，即系我觉得我知自己唔会做任何嘢嘅人嚟嘅。咁所以有啲嘢我夜晚咧就
2: 夜晚工作效率高啲，
1: 系啦，即系譬如可能我搵题目啊，我剪带啊，又或者可能系我要准备定我。听日我要点样做啲乜嘢咧？咁样系又或者咧，有啲嘢咧，我发现我自己系夜晚嘅时候好适合放空啊。
2: 嗯，
1: 系啦，即系呢一样嘢，我觉得我自己朝头早系做唔。

0: 有陽光嘅時候我做唔到啊！
1: 咁又好矛盾，你夜晚又要做嘢又要放空噶嘛？
0: 嗱，係啦，
2: 所以咪會拉長咗個夜晚嘅時間咯，所以咪會
1: 我又要放空又要做嘢，
2: 係啦，做完嘢就放空，咁你個時間咪爭好遠咯又。
1: 我係晏晝放空，即係有光嘅時候起身就未醒啊嘛，咁我就會放空咯，跟住到夜晚喂。可以有 mood 做嘢啦，咁夜晚先系我真系比较 productive 嘅时候咯。嗯。

0: 繼續同泳兒傾偈。咁啊 ，Wins 其實咧，我發現咧一樣嘢，佢除咗頭先所講佢好努力音樂上面亦都得到而家好多香港人嘅肯定之外咧，我有樣嘢我想講，你嘅爆發力強咗好多。你係咪夜晚嘅時候練嘅？但我覺得如果你夜晚練嘅話咧，就
1: 嘈親人係嘛？
0: 係啦，因為咧我有睇佢個英皇 show 咯。哇！佢出嚟嗰一下咧，嗰、那個爆發力咧，我想講癲到咧。你是有特登去练过定是怎样呢？
2: 有的，因为呢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湿过声的，跟住我就都有见到啲网民即系话我系咪做咗手术，其实系冇噶，即系我纯粹
0: 喉咙嗰度，
2: 我系啦，真正我最后我 find out 啦，应该好大几率系因为我鼻敏感，成日鼻水倒流，咁就令到我个声带成日都有好啲嘢黐住啊，唱唔到。咁嗰期咧我就一定要揾方法，咁我就去隔，因为我好 strain 啊个人，咁我就揾唔同嘅方法去唱歌，所以嗰阵时真系开启咗我比较真系。用support 去唱歌，我覺得我聽翻我早期出道嘅時候，真係好多嘢都好輕。但係大家中意呢個輕係因為我其實唔係用咗好多 support 去唱嗰個輕嘅，所以我係因為失咗聲嗰段期間而 train up 咗，比較好重氣去唱咯。
0: 係，喂，可唔可以講多啲你嘅經歷俾我哋聽？因為我覺得可能有啲聽眾或者好似我咁啦，
1: 係點樣 train 嘅咧？即係成日個個都話用丹田唱歌啊，跟住話你咩攞個肚發力啊，咩呼吸
0: 喺邊都唔知啊，
1: 呼吸嘅時候個肚會脹啊咁樣噶嘛，跟住但係練唔到嘅，我發覺係點樣練嘅咧？係咪因為我哋冇呢啲專業嘅技巧咧？
2: 其實係。是一定要练才练到，即是不是说练不到
0: 做运动练，定是
1: 即是有没有说有些方法可能瞓在度会易啲用到啊，或者要摸住个肚腔啊，
0: 上面哪个位
2: 置我自己那个就不是说去做运动的，我就是发现我是要譬如我有一个坏习惯，之前唱歌就是我一唱爆发力那些我就会昂高头，跟住我觉得咁样扯个音上去，我以为咁样做到。咁当我失咗声嘅时候咧，我就发觉咁样好辛苦。跟住我就反方向啦，其实系耷低翻个头，坐低个人，系反复咁样去练，去搵到嗰个感觉系唔系喺喉咙嗰度出力咯，而系喺所谓丹田咯。所以唔系话一朝一夕嘅，其实有时我系可能会好似做系咪？掌上壓咁樣斜個人，咁你重心一定就喺嗰、那個腹肌嗰度啦，咁樣 hold 住，跟住唱咯，跟住我揾個感覺咯。
0: 佢吹做掌上壓，唱唔好啲爆發力咁勁，
2: 即係唔喺地下掌上壓，即係你撳住張台咁樣，你就要揾即係你做運動
0: 嗰、那個力度
2: 咯，
0: 係嗱咁嗱力度爆發力，你終於摸到啦，用一段時間。咁你頭先所講，你話嗰個鼻敏感，即係嗰、那個鼻水。倒流，咁你又點樣解決呢？即係坊間一定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噶嘛，你真係全部做過曬啊？定係點樣呢？
2: 我都係摸索咗好耐咯。洗鼻啦，即係而家好多人都知啦。跟住我就每日都會蒸鼻咯，即係吸
0: 蒸鼻，
2: 吸唔係試啦，拎個鼻出嚟蒸佢，即係攞啲
0: 熱水
2: 熱嘅。我係直情買咗啲機嘅，真係直情買咗啲機係佢可以噴一啲暖嘅蒸氣，咁每日就朝頭早、夜晚就會咁樣去清洗個鼻，
0: 係真係得嘅，
2: 得好得。
1: 系会有咩感觉呢？清完之后系会啲可能鼻水会走晒，
2: 系啊系啊，
0: 肚啊定
2: 唔系？咁你如果你有排咗啲污糟嘢，就会甩翻出嚟啦。唔系嘅话，因为其实佢会润滑你个鼻啊嘛，咁啊少啲发炎咯会。
1: O K。
0: 哦，咁所以会唔会健康又会好咗？
2: 好咗。跟住仲有就系成日都盐水朗口啦，因为你知出去就好多菌噶嘛，即系我长期都。有个盐水壶咯，跟住同埋用滴鼻油咯。
0: 咩叫滴鼻油？
1: 薄荷油嚟噶？
2: 唔系，其实我喺上网系揾到一啲咧，即系买得到嘅，叫做 nasal oil 啊。
1: OK，
2: 咁就朝头早起身就滴落个鼻度，即系滴咁恶膏啦，然后按摩咯。其实都系帮助循环啊。
0: 你点按摩啊？即系捽个鼻出面，
2: 捽好似。向上捽隻眼咁樣，
1: 喺出面用嘅，
2: 唔係喺裏邊，我咪撩鼻，
1: 滴落個鼻裡面。
0: 我想問你咁樣虐待自己，
2: 其實鼻係有啲穴位嘅，穴位咁樣按下佢，係好大幫助
0: 嘅。但係你為咗你嘅健康，為咗你嘅，
1: 我朝早好多時間要出，
2: 所以我咪好多嘢做咯。你瞓覺前都好多嘢做，
0: 我都發現係啊。 原來真係有好多嘢要付出真㗎。咁除咗鼻之外，你仲會有啲乜嘢嘢？你係覺得自己係成個人而家好似駕馭音樂，定係我點樣形容啊？因為其實我覺得有陣時有啲嘢係你要可能面對你自己失聲，失聲對自己音樂帶嚟嘅恐懼，跟住之後再去揾唔同方法噶嘛。係啦，你仲有啲乜嘢方法去面對你自己呢一個？
1: 而家會唔會冇咁驚咧？即係可能就算病，有時好驚話，哎呀，演唱會前先病啊，或者要演出前先病。而家會冇咁驚咧，因為識得唔同地方去發聲。
2: 都会惊嘅，但系我觉得就系要保护自己咯。即系我其实真系要开早前咧，我都几小心嘅，即系口罩嗰啲一定要戴啦。咁更加勤力要去可能有时甚至乎要去针灸添，系啦，因为用声得多都会疲劳啦，又会发炎啦。咁所以都呢啲咯。咁同埋有一个心态就系、是、我而家知道。怎样护声啊嘛？咁譬如我知道我食西药咧，我一定会冇咗把声嘅，因为我好敏感个体质，即系会抽干晒。咁所以我就算 touch wood 我病咗咧，我都选择用啲天然嘅方法。即系可能就算佢检因，你都要 keep 到把声先。你冇声过嚟唱唔到，就算流紧鼻涕，你都有声都唱到咁样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在苏州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呼吁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继续支持多边贸易制度，深化区域经济融合。邱应华在题为《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的讨论环节发言时表示，面对不明朗环境和保护主义抬头，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制度为国际贸易提供迫切所需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他强调，香港一直积极寻求尽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期待今年内尽快为香港设立加入工作组，以及香港加入协定的申请能够继续得到支持。香港的加入将会为区域经济融合注入实质动能，并有助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中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协定列明香港特区和哈萨克在移交逃犯的规定，并再列同类国际协定的一般保障条款，包括有关行为必须在双方的法律之下都属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绝移交。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指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且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5亿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0,000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道琼斯指数报50,689，系升401，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4，升48。美元兑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6，日元159.17，瑞士法郎係0.786，加元1.382，人民幣6.795，英磅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519.51，賣出4,520.39。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啦，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 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嘅人物关系。

0: 能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是讲爱情的，实际是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和扭曲自我，直白就是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家晴 Candy 直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一个新闻同埋一首泳儿嘅歌翻嚟，我哋泳儿再同泳儿倾偈，当然仲有 Siri 嘅，
2: 系
1: 系啦，唔会冇咗你，放心。
2: 我一个人对两个泳儿，
1: 系
2: 好散光啊，而家。
1: 好啦，咁泳儿，我想话头先咧，我哋都一直喺度讲紧，就系原来佢有一啲嘅偏方啊，独门嘅自家嘅研发出嚟，点样去护声，点样去令自己把声好啲，或者点样唱歌嘅时候再舒服啲啦。
2: 嗯，
1: 我相信心态上面都关事，因为其实我最近都遇到一啲嘅病啦，跟住之后医生又同我讲，佢话原来心态上面又或者生活作息上面系关事。
2: 嗯，
1: 佢话只要其中一样嘢就系你要控制好自己心态，同埋控制好自己嘅生活作息咁样。
2: 嗯，
1: 你觉得你自己心态上面喺失声嗰段时间，会唔会算系你最受挫折嘅时候嚟啊？
2: 都系啊，即系其中一个啦，即系因为其实唱唔到歌系歌手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嚟噶嘛，同埋嗰阵时我系唔敢同人哋讲我失声啊。
3: 嗰段时间维持咗几耐
2: 啊？其实断断续续，我唔系话完全冇咗把声，但系我系觉得控制得唔好咯把声，好易会突然间off 咗走音啊，或者把声好沙咁样，咁嗰段时间系最辛苦噶咯，
1: 系啊，可唔可以讲大概系几耐之前啊？
2: 哇，嗰阵时啊，我嘅四不像嗰期嘅，跟住我谂断断续续，其实都有两三年系处于一个好唔稳定嘅状态，但系又唔，我当时系冇分享同即系当时嘅自己系冇分享话我失声嘅，因为我自己会觉得。死啦！我系歌手，我同人哋讲失声，咁即系咪唔使做啦？系咪先？咁唔敢讲啊，系啊，咁就不停。但我系一个都几歇斯底里嘅人嚟嘅，即系我就揾唔同嘅方法咯，去医咯。
1: 嗯，你都好算积极想令自己好噶。
2: 系啊系啊，
1: 有冇段时间你直情真系沉沦咗，灰到直情啊，我真系冇啦，冇得搞唔掂啊咁样。
2: 我冇噶，我一直相信会搞得掂咯。
1: 即系你算系一个叫做
3: 几正能量嘅人
1: 嘅，系啦。
2: 系我真系几辛苦，我觉得总会有个原因噶嘛。虽然我未揾到啫，但系我觉得唔好放弃咯。
1: 但你都搞半年两年，
2: 两三年啊，
1: 系咯。我系佢第一年嗰阵时，我灰咗咯。
3: 但系你到你嗰阵时仲有去演出嘅时候，会唔会都惊话？喂，我啲 feedback 话哇唱成咁噶，或者睇啲 comment 点解会明明好靓声噶咁样嗰啲，会唔会惊呢啲 comment 咧？
2: 都会嘅，即系都睇到有啲网民就会话啊，哇佢仲要唱歌好唔稳定。咁我都冇特别讲啦。咁即系我系唔系好想，因为成日会咁讲个咁嘅就系你同人哋讲话你感冒啊病，好似 excuse 咁样，即系自己知就好啦。咁我都系。系要揾方法，如果想中意唱歌继续唱歌，我都可以揾方法去搞掂佢噶啦，系咯。
1: 咁你见到有人咁样写嘅时候，咁你自己心里面，我会觉得我会好难受嘅，因为我自己一个人知，我又唔可以讲俾人听发生咩事啊嘛。咁你当时又点样去消化呢？
2: 少啲睇咯，嗰陣時，即係當你情緒唔係太好嘅時候，你都要 filter 嘅。咁當你情緒好嘅話，你就睇咯。我覺得，反而情緒好嘅時候，你睇嘅時候，你會喺啲 comment 上揾到啲幫到你自己進步嘅嘢嘅。咁嗰陣時就真係少睇啦，同埋，仲有咩咧？冇啊，都系 keep 住啦，成日上网睇有啲咩方法去医治自己咯，跟乜都试咯，即系我识试好多，又煲汤啦，照声带又照，起码我照咗声带，医生话我声带系冇事嘅。
1: 喂，呢个系最放心，我想讲，呢个系最放心。
2: 咁所以我就觉得系会揾到方法医嘅咁样咯。
1: 咁好啦，咁去到而家啦，其实我觉得见到你有好多唔同嘅转变，心态上面亦都会唔会因为有唔同嘅经历而有真系好大嘅转变咧？最大对你嚟讲最大转变系咩？
2: 最大嘅转变系自如啲咯。以前谂好多嘢噶，
1: 为人哋去谂定系？
2: 之前就我觉得我系为咗人哋而活咁样嘅，你有呢个感觉啊？
1: 成日俾人咁讲，你问思维知道？
2: 因为我譬如我生长屋企成长嘅环境都系一个比较 proper 啦，即系 好規矩嘅 ，OK， 咁屋企個做呢樣嘢就我覺得啱嘅就會做，即係我好少有反抗啊或者係點樣嘅，咁我就覺得哦。跟住做入行啦，即係人哋俾啲咩我做，我就盡力去 fulfill 做到最好。咁從來我都唔好話真係到底我自己我鍾意啲咩，其實我有嘅，只不過我冇將佢拎出嚟嘅啫嘛。咁所以我覺得最大嘅轉變係我而家係好願意，即係好定唔好我都願意俾大家見到囉，而唔係为了人哋而活咯，
1: 嗯，呢样嘢我觉得咧，好系一个学问或者好深奥，因为有啲人都有同我讲过啦，喂，你揾啲自己开心嘅嘢啦，对我嚟讲，我就觉得我身边嘅人开心，到底乜嘢叫做自己开心？咩，叫自己去为自己而活？呢样嘢你有冇得转摸过咧？其实我到而家我想讲咧，我好似好知道点样叫为自己而活。
3: 但系唔系噶，其实讲紧你头先讲嗰个开心都系开心嘅一种嚟嘅，因为起码呢件事里面你哋两个都开心啊嘛。我觉得委屈自己系佢开心，但系我唔开心嘅，咁样先系委屈咯。但系如果你咁样讲，你哋两个都开心咁走嘅话，其实都开心噶。
1: 嗱，我认同啊，我就系咁讲咯。我话吓人哋开心，我就开心，咁咪即系我开心咯。咁即系有
2: 咩？其实唔系嘅，系咪？
1: 嗱，即系我又觉得唔系，我真系觉得你开心，我开心
3: 嘅。咁咪得咯。
1: 但系原来讲紧嗰样嘢系个角度系。一啲嘢系唔系因为要取悦人或者要嗰个人开心而先令自己开心，系有啲乜嘢系直接令自己开心。
2: 嗯，
1: 跟住呢样嘢我就真系一头问号啦。系啦，跟住我就而家发现，哦，原来有阵时就系、是，即系我自己嗰一日我明明唔想出街食饭嘅，但系我就会直接同啲 friend 讲，哇，我今日真系唔想出嚟咯。即系以前我可能就会
3: 勉强，唔会勉强自己。
1: 系啦，我会系咁样咯。
2: 系我头先正都系谂啦，即系当你愿意或者你有呢一个胆识。去 say no 嘅时候，你就係为自己而活囉。即係好多时候我都係做好人啊，想哎呀我都係哎呀我唔好意思啊，我咁样say no 佢会唔会唔开心啊，即係我会諗好多呢啲嘢。但可能对方其实唔係諗得咁複雜㗎。咁所以我觉得当你愿意去为自己做选择嘅时候，你就已经开始係为自己开心囉。

0: 继续同泳儿倾偈，咁啊睇住泳儿由情歌又或者系靓声，到就系
1: 中间
2: 一个蜕变嘅期间，
0: 系暗嘅自己，去到而家啦，
2: 你翻翻嚟咁样，好似
0: 唔系，我觉得佢系反而系变咗系好活在自己多咗啊，即系个直情系连个音乐好似好反映到你自己一个嘅人嘅心态咁样。譬如好似上年开始，你有好多嘅歌，到而家嘅歌，系咪都系关自己当下？你觉得自己应该要感受，即系活在当下，即系应该要着重翻我自己感受为主，所以就做咗而家嘅歌咧。定系咁啱咁巧
1: 嘅
0: 啫，
1: 咪系嘅，因为啱出道都系啲歌都系即系人哋帮我揾咗啲歌，然后再帮我揾作词人，即系人哋安排晒俾我去做，然后我就去尽力去做好呢样嘢。咁其实嗰件事就唔系以我嘅感受为主噶嘛，或者我需要好用心再套翻自己啲嘢去。而家调翻转嗰个主导权就可能比自己多少少。咁我又会觉得其实我都系一个好 normal 嘅人，即系我嘅经历、我嘅感受，其实可能你哋大家都会有呢个感受。只不过之前我会觉得诶呢啲好细微啦，讲出嚟都冇人认同嘅。而家其实唔系噶。即系至于头先，譬如啱啱咧，我哋讲嘅 topic 话，哦，成日都为人哋而活，已经系一个好可以写嘅 topic 嚟。
0: 系，出下一首歌几写个？
1: 不要为谁而唱的歌。
0: 我仲要记得讲多谢我。
1: credit 翻咩嚟
0: ？credit 翻。系，不过因为其实譬如当无糖可乐啦，系或者计划书啦，系去到而家散光啦，会唔会亦都有好多嘢都会发现就系个心态上面唔同咗？即系头先所讲啦，就系话喂，唔好每一样嘢都系为人哋而活，
2: 唱出嚟个感觉都唔同咗。
0: 系啦，又或者有阵时就系睇嘢唔需要每一样嘢都一定要有个答案，所以就有埋今次散光呢首歌咧。
1: 系，即系我觉得有时自己性格都有啲执着嘅。咁又唔系唔好噶，我觉得即系适可而止啦。即系你冇执着嘅话，你就系为人哋而活咯。即系我唔会坚持我自己嘅嘢。咁但系过分嘅执着，当然人哋会觉得你麻烦啦。即系呢一个位置都要去拿捏咯。我觉得，
0: 我自己反而就系嗰啲要有答案嗰样嘢，就系因为我个人比较蠢。你唔同我讲到明个答案嘅话，我唔知道你讲乜，又或者我唔系好明白你心里面真正谂乜。所以我想知道答案嘅人嚟嘅，跟住但系你首歌上面就系会唔会都反映以前你都系一定要知道答案嘅人，而家反而就觉得哦，其实唔系太需要啊。
1: 睇下系乜嘢，
0: 佢唔系嗰啲人嚟嘅，因为佢觉得就系唔系一定要有答案，你睇佢笑咯。
1: 咁一定要答案
2: ，open ending 靓啲嘅，
0: 佢唔需要答案。
2: 留白，系啊，留白，我觉得系生命中一个好好嘅彩蛋。

0: 嚟嘅，
1: 好大反差咗，我同
2: 我觉得
1: 我觉得我同你又
2: 生活上啲咩自事情咯，
0: 系一个过程嚟，我觉得唔同时间会追求唔同嘅嘢，即系当你大个咗，你发觉真系太多点啊，太多变化嘅时候，其实你嗰个答案都唔系真系一个答案嚟嘅。
1: 应该咁讲，放过自己系啦、我觉得呢个又系一个要学习嘅课题嚟噶、所以你今次呢首歌都系想人哋学习呢样嘢，定系你真系散光意思？
2: 唔系呢只歌反而系讲紧爱情咧，如果唔好散光，即系有时候即系你遇到呢个人，你觉得佢好好，但其实佢唔适合你噶嘛，只不过你睇唔到个瑕疵啫。咁但系当你有一日你发现哇，原来佢真系踩咗我底线啦，你先至戴翻个散光镜，你就睇清楚咯。
1: 但系人系咁噶，我想讲，系啊，即系真系一定会
0: 爱情嘅滤镜系会好强烈嘅，
1: 盲目噶嘛，
2: 必经嘅，
1: 系啊，所以一定会戴散光。
2: 一定初第一下都一定要散光嘅。
1: 好啦，咁所以如果系咁讲，真实嘅自己啦，真实嘅自己，
0: 你系咪会一个即系喺爱情里面个 filter 都几重嘅人咧？
2: 我唔系佢，应该
0: 即系你系好快可以睇得清嘅，或者定系唔会，你唔系恋爱脑嚟嘅，志平。
2: 我唔算系恋爱脑嘅，咁但系我都唔系嗰啲点讲咧，
0: 好理智嘅，
2: 唔系 100% 理智。但系如果我决定即系要决定进入一个关系，我觉得我系会理智嘅。
1: 你会唔会谂好耐先决定嗰啲人啊？
2: 其实又。我睇 feel 咯，又唔系真系谂好耐，系啊系啊，但系中间如果相处
1: 咁咪即系都系散光咯，
2: 系咯
1: 系咯，嗰啲唔散光，
0: 即系要睇下嗰个人有冇令佢散光咯。
1: 因为有 feel， 即系你中意嗰个人啦，你中意嗰个人，
2: 但系你都要相处咗一段时间先至知。
1: 嗱，咁如果你对嗰人好有 feel， 好有爱，但系你知道你可能嗰个人你接受唔到撩鼻鼻嘅咁样，但系佢真系日日喺你面前撩鼻鼻，
2: 咁又可能我就会。醒咗啦，
1: 咁佢都幾理智喎。而家我又調翻轉，誤解咗。但係真實嘅你，我想講咧，因為人去到某個年紀咧，我一睇佢首歌嘅時候咧，就咁歌名啊，我想講，哇，你真係好似講緊我咁啊！我因為而家我最近真係睇嘢蒙查查，
0: 純粹係散光呢一路係嘛？
1: 唔係啊，我覺得我想講，我就以為自己散光或者以為啲乜嘢啦，但我懷疑，跟住之後唔好懷疑啊，我都幾斷定原來真係老化。系啊，即系眼睛上面其实原来系几咁惊噶，你自己会唔会都有少少就系开始有唔同嘅迹象而保护只眼多啲咧？除咗喉咙之外，
2: 少啲睇电话碌咁耐，
1: 但系冇可能噶，以你性格，你头先都讲啦。
2: 我觉得我有可能嘅，但系某一日我就突然间会觉得我系呢种啦，即系我系嗰啲做一样嘢做到，唉唔得啦，跟住我就会180度。flip 去另外一個 side 咁樣，
1: 即係你會為咗自己嘅決定或者決斷係都幾強嘅，
2: 係啊，
1: 哇！如果好似佢咁做咯，係我個人最唔優柔寡斷嗰啲人嚟，係啊。
2: 你咩星座啊？
1: 雙子，
2: 有兩個你係
1: 兩個自己咁樣，佢又係好決斷嗰啲人嚟。
0: 我獅子，所以比較決斷。但係呢首歌好似話係同之前有一個連結喺度嘅喎，係咪真係有呢個連結喺度咧？同之前嘅歌。
2: 哦，因为都非常多谢 Wyman， 佢喺里面就好完美咁样 fit 咗我一隻旧歌喺里面，就有谁来爱我，亦都轻轻提到入行廿年啦，我觉得系好有心思咯。
0: 系
1: 咁入行廿年嘅 Wing 儿啦，你觉得自己最大嘅蜕变系啲乜嘢？
2: 最大嘅蜕变啊，知道自己要咩咯，清楚咗咯，
0: 识 say no 啦，而家
2: 有副散光镜戴咗啦，咁啊知道自己即系我未必系一个好长嘅 planning 嘅，我一定要点咁样，当然希望会越嚟越好，咁但系起码我觉得喺音乐嘅路上，我自己清晰自己想做啲乜嘢，或者唔想做啲乜嘢，然后我系揾一个方法点样去同身边嘅人去沟通咯。
1: 咁2026年嚟紧系咪都系以自己嘅感觉、感受去做创作为主题咧？
2: 我都希望系嘅，可能回顾翻自己以往嘅一啲经历，跟住喺嗰度攞啲灵感去写今年嘅作品咯。
1: 有冇啲咩目标好想做啊？
2: 今年啊，
1: 20年咯。
2: 我想我首先我真的想找多些做多些歌先的，因为其实 好多人都问啊，你会唔会开演唱会啊？呢、這个咁、当然我会。

0: 好想有一啲 live show 可以，哇！真係唱咁多年嘅唔同款式嘅歌，一次過唱俾大家。但我覺得作為一個歌手啦，能夠出新歌，其實係一個要好珍惜嘅一樣嘢嚟噶啦，因為佢仲有俾機會我去試唔同嘅嘢啊嘛。咁、我覺得係要 keep 翻呢個初衷先咯，做多啲歌。
1: 期待泳兒2026年自己的主題、自己的歌，讓人多些了解你。
0: 好的，
1: 冰月你，拜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指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亿5000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老虎证券指中国证监会已经就公司涉嫌非法从事证券、基金和期货业务立案调查，处以超过3亿元罚款，并没收超过1亿元违法。

0: 所得。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时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住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在深圳举行。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月27日启用。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日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机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乘坐捷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局方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以处理的客流量将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未来发展。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中午12点，共收到超过1400宗申请，申请期6月8日结束。署方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并将在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具体日期稍后公布。另外，食环署今日公布良好作业及行为指引，内容分为3部分，包括供食肆经营者在制定营运安排和餐厅守则时参考，展述携狗顾客在获批准食肆内管控狗只的良好做法，以及就其他食客和狗只互动提出建议。署方表示，在编制指引时已经考虑业界提出的意见和关注的事项，将不时检视指引内容，因应食肆运作情况适时更新。道琼斯指数报50708点，升4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4点，升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99美元，卖出4519.8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而一股偏南气流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随着高空反气旋逐渐增强，今日至下周中期广东沿岸天色大致晴朗，渐转酷热，而偏南气流仍然会在今明两日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两级，黄茅洲吹南风三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度十四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两级，能见度十五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并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5: 三五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6: 好啦，你第一次真系叫佢出嚟 dating， 真系两个人嘅约会，佢全素颜嘅话，而有落差嘅话，
7: 冇问题，我中意啊，
8: 你中意，
7: 啊、
8: 因为我拣得嗰啲即系化妆同化妆都一样咁靓嘅，所以其实对我嚟讲冇乜太大分别。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9: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0: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1: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2: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3: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4: Good night， 谢你。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Happy Friday night，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啊！艾力如常喺度同你报道，先开始带嚟俾你两首新歌作品，佢哋系 Mike 曾比特以及超同全新歌曲 I'm Not a Fool。

0: 笔记。
1: 非常有型嘅两位女歌手新歌啊，先由凯莉丝、郑纪瑶 B B 以及张天荣 Picky。

狂欢派对过后会否换来的是一份寂寞感觉呢？先有 Sika 全新歌曲《深宵便利爱》以及王然派对后派对。

带嚟两首新歌作品都几受大家欢迎嘅，先有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以及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

就用呢首新歌同你去认识多一个 Constance 康提嘅新面向，全新作品《腰环》。带埋俾你有 Collar 成员 Candy 王嘉晴全新歌曲。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以及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基金组织又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措施。港灯宣布六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31.3仙，较五月的26仙上调5.3仙，即是增加20.4%。有关调整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中东战争影响而显著上升的情况，但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尚未全面反映燃料成本的变动，未来几个月的燃料调整费仍会继续攀升。

0: 港燈發言人重申，燃料價格波動屬外圍及不可控因素，港燈將繼續密切監察國際能源市場的變化，透過多元燃料採購、優化燃料組合及審慎的庫存管理，致力控制燃料成本，確保電力供應的同時符合排放限值，以及致力減低價格波動對客戶的影響。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烏克蘭軍方星期五使用16架無人機分三波襲擊盧甘斯克地區一間學校，造成6人死亡、39人受傷、15人失蹤。普京說，遇襲學院附近沒有任何軍事設施或特種部門設施，強調沒有證據表明這些無人機是因為被擊落或偏離航線才擊中學校宿舍大樓。他已經責成國防部提交報復性打擊方案。俄羅斯外交部較早時發表聲明，說襲擊使用了北約國家向烏克蘭提供的遠程武器，包括無人機，並且有外國專家提供技術協助，西方又向烏軍提供情報並說明鎖定目標。烏軍否認指控，表示襲擊目標是該地區一支精鋭的無人機指揮部隊，強調烏克蘭遵守國際人道法，又指俄羅斯傳媒發布虛假信息。道瓊斯指數報50716點，升43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94點，升4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6，日元159.16，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幣6.79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68美元，卖出4519.4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而一股偏南气流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随着高空反气旋逐渐增强，今日至下周中期，广东沿岸天色大致晴朗，渐转酷热，而偏南气流仍会在今明两日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 ticket。

0: www.gov.hk 了解更多啦。
1: Yana，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有咩好介绍啊？
2: 我想介绍各位波友啦，喺深圳虐球嘅神器啊！流汗之余，仲可以认识到新朋友添啊！
1: 做完运动，梗系要食好嘢啦。同你讲一个失传已久嘅粤菜鲜鹤神针，好好食噶！
2: 正啊！讲到食嘢咧，咁我又讲埋广州有新规定啊！茶楼要讲明点心嘅制造方法，系咪即叫即做，呃你唔到噶？
1: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九至十 ，Yana 余欣娜湾区生活一小时，
3: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4: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5: 古巴的西班牙文咧，实在讲得太快，同埋都会省略咗 S 音，咁所以咧，唔一定每一个西班牙文母语嘅人咧，都能够听得清楚同埋听得晒。
4: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邓嘉丽、余思敏，
4: 语妙天下，
6: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7: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
6: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7: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6: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8: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9: 32岁嘅 Sam Fender， 再加埋27岁嘅 Olivia Dean， 两位都系嚟自英伦嘅朋友嚟噶，合唱呢一首作品咧，成绩好理想，稳占第二位啊 ！Ring Me In。

0: 呢首歌喺英国洗榜咧，就系占冠军啊！本周停留不动，占 Hong Kong Top Ten 嘅亚军宝座。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Bring Me I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3: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那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4: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5: CIBS 人人广播。
6: 其实我呢啲咁嘅肥佬啊，叫咩名字人哋都叫我肥佬噶啦，你叫翻我肥佬啊！
7: 多谢你啊，肥佬。
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爱情喜剧《瘦身男女》，由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郑秀文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8: 喂，我是林家谦啊，你估我唔开声讲，你可唔可以播中一首我鍾意听嘅歌呢？一次机会㗎咋，音乐说艾力。

学识为自己嚟一个清洗，重新再出发，或者都是一个成长过程。先有 Winker 陈咏嘉全新作品《起身洗面》以及 Deep 吴浩康旧作《洗剪吹》。

但愿下一次，但愿下一个能够遇上更好嘅。先有杨丞琳，下一次微笑，以及 Fiona 薛凯琪，下次下次。

或者感情嚟到呢一个段落，都系时候俾自己嚟一次断舍离啊！先带你有 Jenny 吴若希嘅第一天失恋，以及张文家情感断舍离。

十年日子不容易过，能够走过的都需要在感情上无忘错重。先有徐嘉晴的新歌《十年伴侣》以及李克勤

在荧幕上的好拍档，荧幕下的好朋友，两首作品都是一段长久关系的爱歌。先有刘德华的《长途伴侣》，以及郑秀文演绎的《唯独你是不可取替》。而结束我们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来的有许志安《你的男人》。今晚多谢你两小时的陪伴，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啦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指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5亿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老虎证券指中国证监会已经就公司涉嫌非法从事证券、基金及期货业务立案调查，处以超过3亿元罚款，并没收超过1亿元违法所得。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27日启用。机管局话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6月10日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机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捷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日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捷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局方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以处理的客流量将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未来发展。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型集会，谴责并抗议美国政府针对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的指控。几千名古巴民众当地星期五聚集在哈瓦那美国大使馆前，挥舞古巴国旗，手持标语。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所谓古巴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讲法只存在于美国政府某些官员疯狂的头脑中，这些官员公然讲大话，目的是为战争寻找借口。他又说，美国在没有任何证据和遭国际社会多数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重申古巴拥有国际法保障的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道琼斯指数报50739点，升4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2点，升46点。美元兑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9.14，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幣6.795，英磅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6美元，卖出4510，买入价系4512.39美元，卖出4513.2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 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唔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咖喱鱼蛋、
6: 叉烧饭、
5: 糯米鸡、
6: 鸡蛋仔、
5: 米线蛋挞、披萨、格仔饼、超星波烧鹅、
6: 泰国菜、中式糕点、廖家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5: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
6: 民生美食关注组》，带你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5: 《民生美食关注组》
6: 今晚7:30，
5: 港台电视31。
7: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18区嘅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8: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9: EM 青年当自强。
10: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11: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9: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0: 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二台话你知。
3: 耐唔耐都有机构泄漏资料，你睇下又有一单啦。
4: 唉，又系冇妥善管理机构嘅资料存取。其实无论系云端平台，抑或机构自身嘅资料储存系统都一样。一嚟机构喺选择或者开发嗰阵有冇优先确保保安水平，二嚟就系设置问题。
3: 讲得啱啊！设置方面，员工要了解每一份要储存嘅资料，每个档案有几重要，有几敏感。从而揀返啱嘅保安设定，主要就係设置好资料存取权限，即係边个可以睇，边个可以改动，允许啲咩存取方式，有合适嘅资料分类同记录，绝对有帮助㗎。
4: 係啊，讲到管理，机构要确保资料储存系统同埋重要应用程式能够识别所有系统活动同埋使用者嘅身份，而且要有审计追踪事件记录嘅功能。
3: 机构亦要定期更新相关系统同应用程式，仲要定期计划同埋测试资料嘅转移方案。
4: 所以定期备份重要资料都非常重要，包括重要系统同应用程式嘅活动记录，防止资料遗失或者用于复原系统。
3: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涉。二台话你知。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5月23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10了。今天的天气有些转变，你有没有发觉在日间出去的时候气温高了，热了很多，感受到夏天真是来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有时天气一变，人的情绪就好像一个接收器一样，自动感应到空气里面那份不同的湿度和温度。有时明明出面阳光普照，很热闹，但当你一个人走在一条街那里，你会不会有这个很奇怪的情况呢？心里面会突然间觉得很空虚，很寂寞。又有时外面落紧好大雨，你匿喺屋企，反而会有一种好实在嘅安全感。原来孤单呢一样嘢，真系好似季节同天气咁，无孔不入，唔会因为你着多两件衫，又或者担多把遮，就可以完全挡得住。听人讲过，寂寞是每个人的必修课，与其去逃避它，我们其实应该要学习怎样跟它共存。无论你现在经历在人生哪一个季节，是炎热的夏天还是落叶的秋天，你心里面是阳光普照还是落一场过云雨。今天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都有岑亮和我揀选的音乐陪住你。我们一起在这个天气和情绪下面散下步。

0: 你不觉得九十年代的夏日舞曲都是带着一种无忧无虑的狂热？张学友加上王菲
1: Bring it back，
0: 非常夏日。讲到夏天的极致，大家可能会想起沙漠。接住落嚟呢一首，将失恋嗰种缺水、唞唔到气嘅感觉，写到好有画面。李乐斯《失恋于戈壁沙漠》。

有冇啲朋友以为李洛斯净系有终有一天感动你，无悔爱你一生呢一啲抒情嘅歌曲？有机会可以上去睇下呢一首歌嘅 MV， 你就会见到李洛斯同你一齐跳舞添。点解喺一个讲寂寞嘅夜晚，我要播一首咁 party 嘅歌？因为最高级嘅孤单叫做人群中嘅孤单，身边嘅人都喺度嗌乌蹦吧，你系最抽离嘅。

一次过请嚟草蜢、关淑仪、汤宝如、刘小慧，热力接拍乌笨爸。等觉得寂寞的你，可以用强烈的节奏麻醉下自己，流一身汗啦。

呢一个都系好多都市人嘅状态，心越急越烦，问题越难测。希望 Eden 女將安呢一部 Elevator 可以带你去一个全新嘅境地，去搵返嗰个属于你心里的阳光。

0: 既然出面嘅夏天令到你觉得格格不入，好似被部 lift 困住咗咁，咁我就将叶倩文呢一个心里的阳光送俾你。无论外面嘅季节系点，最紧要系你有一份心里的阳光，加上你嘅真心、信心、决心。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在这个季节交替气温准备攀升的过渡期，人的情绪真的很容易起伏。当你除低了那件外套，换了短袖衫，你的身体变得轻盈一点，但是心里面那一份没人分享的空虚感，有时反而会变得更加明显。接着下来第二个环节，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我们试下捉不捉到这个初夏的微风，听下季节转换的时候孤单是什么形状。在这个环节期间都是要继续做一下听众大调查，如果阵间我播的歌有哪一首你喜欢有共鸣，我上到去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给一些宝石礼物的 emoji 我。

首先为你揀嚟孙耀威，留住夏季的风。当然熟悉音乐的朋友亦都听得出这一首歌呢是当年一套非常之流行的日剧《星之金币》的主题曲，酒井法子所唱的《碧绿色的兔子》的广东版。

初夏的风最舒服，这一阵风还未变成热浪，吹落块面上有一种很温柔的安抚感觉，吹下吹下带你来到月牙湾。接着下来我们有 FIR 飞儿乐团。

夏天的白昼开始变长，夜晚变短，但是对于孤单的人来说，一个没有人陪的下昼，时间好像过得还特别慢。你是不是孤单的人，孤单的我？

0: 已经惯了。
1: 麦浚龙嘅寂寞咒语，佢讲俾我哋听，寂寞都唔系最可怕，最可怕嘅系我哋习惯咗寂寞。每个季节嘅开始，都代表住上一个季节嘅终结。一切嘅唔开心过后，我哋都可以盼望再有春天。

那些在春天发生过的美好，遇到过的人，可能已经都留在上一个季节。刘雅丽，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又或者当你寂寞的时候，我们可以关心一下身边的人，比如说伤心失意那位楼上的姐姐。

有人失恋，你未失恋，你都只不过是寂寞。同你听下 Honey Punch 这首作品。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见指柴油价格上升，推论油公司同分销商在政府在上月底宣布推出补贴计划后，就先加价食价，又指在随后二十日内，柴油排价每公升已经增加接近港币三元，强调讲法同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以正视听。發言人說，補貼計劃完成後，油公司和分銷商需要向政府提交經核數的審計報告，其中要求他們列明在扣除所有折扣後的平均零售價格變動和補貼期前及期間的相應進口價格的比較，如果該比率有變動，就可能有食價的情況。核數師很容易發覺，政府可以憑審計報告跟進和追究油公司和分銷商。食環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許狗隻進入的申請，截至昨日中午12點，共收到超過1400宗申請，申請期6月8日結束，署方預計在6月中批出首輪申請，並將在7月指定日期起容許狗隻進入獲准的食肆，具體日期在稍後公布。另外，食環署公布良好作業及行為指引，內容分為三部分，包括供食肆經營者在制定營運安排和餐廳守則時參考，展述攜狗顧客在獲批准食肆內管控狗隻的良好做法，以及就其他食客和狗隻互動提出建議。署方表示，在編製指引時已經考慮業界提出的意見和關注的事項，將不時檢視指引內容，因應食肆運作情況適時更新。2026年亞太經合組織即是 APEC 貿易部長會議在江蘇蘇州舉行，出席的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李成鋼致辭時說，越是風高浪急，越要堅持求同存異，力爭達成更多共識。在會議前，商務部部長王文濤接受央視訪問時就說，會議主要討論亞太地區和全球重大經貿問題，承擔著為領導人會議貢獻成果的重要任務，亦是亞太乃至全球經貿政策的風向標。今屆 APEC 領導人會議將在深圳舉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说沃什将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中表示，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并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和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沃什说，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道琼斯指数报50638点，升3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1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5，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1，人民币6.795。英镑兑美元1.345，欧元兑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0.8美元，卖出4511.3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6: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5: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6: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7: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凌晨3:07，继续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之前都有在节目度讲过，好喜欢在这些深宵时分一个人出去行街，在空荡荡的街上漫无目的地行，每行一步听到自己的脚步声，那种孤单的感觉点揈都揈唔甩。我哋成日以为行快多两步，或者转个街角，就可以将唔开心嘅情绪留喺原地，呃自己已经move on。

一路行，无论过多久，还是会寂寞。这个小时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找到陈绮贞这首作品。

个小时咧，继续诚意邀请你上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或者期间播种一啲你嘅心水有共鸣嘅作品，我欢迎你写低嗰首歌嘅歌名，隔篱摆一啲宝石礼物嘅 emoji， 等我知道有收听紧嘅人有共鸣。等在这个深宵晚上，一个人在直播室的我都不觉得太过孤单。昨晚的节目我们就发了一场梦，今晚校长就告诉我们，无论季节怎样转，岁月怎样流逝，外面的世界怎样光怪陆离，梦仍是一样。

有时我哋觉得孤单是因为发现身边的人同事都变晒，唯独自己还在原地，带着一颗心痛。

你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心真意去爱过你。

初夏嘅晚上，有时会一阵无名嘅微风吹过，不经意就吹起咗你心底里最柔软嘅痛楚。周慧敏嘅《孤单的心痛》。心痛都想喊，不如就由得自己喊出嚟，先哭为敬。

要步过孤单，最忌就系死撑。与其将啲眼泪收收埋埋，屈到自己病，不如将佢当做洗涤心灵嘅一场初雨。好一阵子冇同你听过嘅《先哭为敬》，嚟自 Joyce 郑欣宜。接住落嚟有 Edgar 江海嘉，孤错。

喺呢一个节奏急速嘅城市入面，其实好多人都系自己一个行紧。当你明白到原来大家都系咁孤单，嗰份同理心反而会变成一种陪伴你继续行落去嘅力量。Aga 嘅孤初之后，有陈洁仪《寂寞便找我》。

0: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2: 3:34啊，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啊！系啊系啊，真系感受到夏天嘅气息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咧都有啲骤雨。呢一个长周末天气应该唔错，计划好去边度玩未咧？定系已经出咗门远行？定系你选择舒舒服服瞓下觉，静静地休息下咧？随后数日大致天晴，会渐转酷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有时天气的转变会杀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明明出门口那阵还是满天星，行行下可能会突然吹起一阵冷风，甚至落一场毫无预警的过云雨。但是有时季节、天气、温度都会令到我们想起一些往事，好像接住落嚟呢一首来自越南的作品《步过孤单的季节》。
3: 脚跟吗蓝色歌叫他归来。

路是寂寞，孤身走我路。但是信心满布路途。孤单好难避免，最重要都是取决你的内心。

可能冇同你听过啦。Yumiko 郑希怡嘅《痛由自取》。要听一节四点钟嘅新闻咯，但系千祈唔好行开，因为阵间我哋会有经典 K 歌时段。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在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说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和如何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理职水平或能力提升。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昨日结束，发展局表示正是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六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说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擬議内容提供具体意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和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前往伊朗和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不能够说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只透过几轮往返斡旋或几星期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他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道琼斯指数报50,579点，升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3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35美元，卖出4506.8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8: 4:08，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有得唱 K， 有得派你，你就梗系唔会孤单啦。冇错啦，接住落嚟呢一小时，我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如果阵间我播咗一啲你嘅心水嘅话，就跟住一齐唱一下啦。要攞支咪出嚟，仲要攞啲你出嚟派你，即系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边就留言写翻阵间我播嘅嗰首心水 K 歌嘅歌名。或者演绎歌手的名字，系啦，即系如果我阵间播咗边首歌你中意唱嘅话咧，就记得上 Facebook 嗰度派啲礼俾嗰首歌啦。一到五只雪梨嘅 emoji， 越多嘅雪梨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喜爱。除咗可以派礼，真系超级无敌中意、无敌支持嘅话，仲可以爆礼，即系俾六只或者以上。不论你系俾六只。定系俾9782只都好，都系一样嘅。你派同埋爆呢啲礼，对我嚟讲系好重要噶，因为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指标，等我知道你嘅心水系啲乜嘢，日后喺 K 歌时段咧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嘅 K 歌歌单啦。除此之外，我仲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 K 歌当中得到几多你哋派或者爆嘅礼，咁啊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最得你哋欢心嗰一首咧，仲会成为今晚嘅爆礼王。咁啊事不宜迟啦，开始 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段段段段段段。系啦，因为 studio 咧冇 AI 帮手，要人肉制造呢一个回音嘅效果。不如就当我唱咗啦，好唔好啊？今晚。我知道有啲 VVIP 咧，应该唔会收货噶。好啦好啦，等我睇下今晚有边首歌啱我唱，我唱一句。

冇错，既然今晚讲季节，夏天又嚟啦。今晚同我哋 K 歌时段打头阵嘅，就梗系有呢一首《夏日之神话》。

今晚如果得到多啲你哋派嘅礼，我都会同你讲声。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more。多谢各位。嗱就咁样啦，脆脆地一句多啲啲。

哇，呢一首好耐冇唱啊！宝贝，对不起，我哋有草蜢啊！

好啦，宝贝对不起之后呢，有一个点唱，接住落嚟呢一个 K 歌点唱呢，系嚟自阿甜丝丝嘅。咁佢就想点俾我哋另外一位 V V I P 嘅 Rita 嘅妈妈同埋细佬。

好，嗱，有一啲基建嘅问题唔紧要，我哋唱住另外一首先，阵间再补翻呢一个点唱，一定继续同你，我哋唱一首关正杰嘅《相对无言》先。

完完全全讲咗我嘅心声啊！机件出现问题，真系令到我相对无言。啊，唔知你派几多礼俾呢一首歌咧？嗱，翻嚟啦，继续同你，同你唱多次，唔会走甩嘅。世间始终你好。

系啦，呢一首咧系阿甜丝丝想点俾阿 Rita 嘅妈妈同埋佢嘅细佬，因为嚟紧嘅5月25号咧系佢哋嘅生日啦。

咁啊，田思思仲想同阿 Rita 嘅妈妈讲咧，祝白友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每日都开开心心啊！咁仲有阿 Rita 嘅细佬咧，就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咁话，佢话世间始终你哋最好啊！咁啊，对于我嚟讲咧，今晚喺 Facebook 上边派你嘅每一位，就梗系你哋最好啦！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哇，好耐好耐冇同你唱，我好喜欢嘅交叉点，嚟自 Danny Summer。

一路做节目咧，咁我收到一位我嘅好朋友，嚟自加拿大温哥华嘅好朋友 Vivian 雷小姐，啊，应该咧称呼佢做我嘅前辈，一位大前辈，因为佢喺加拿大当地咧，以前咧都系一位节目主持人嚟嘅，咁啊，以前咧有机会喺电视台同佢共事过，一位我非常之尊敬敬重嘅前辈，而家呢一刻咧收听紧我嘅节目啊。咁啊，佢同我讲咧，佢同佢嘅姊妹，咁啊，而家咧就正系揸车前往 Whistler 威士拿山嘅路上，一路收听紧我节目。我送呢一首《奔向你》俾佢哋，系好想奔向你哋。

哇，真系有啲思乡嘅感觉啊！真系好想快啲可以有机会翻到去加拿大温哥华探下我嘅屋企人同埋我嘅好朋友。凭哥记忆同你唱咗《Run to You》，奔向你，接住落嚟要揾人同你合唱呢一首啊！

喂，寻日嘅节目咧有同你提及过，上个星期咧我就去咗启德主场馆欣赏咗林忆莲嘅演唱会喎。咁啊，当其时咧喺现场亦都佢有介绍到 Anthony 林永亮咧系当晚嘅音乐总监，咁而且咧亦都有亮相啦。咁啊，顿时咧就令到我谂起啊。其实 Anthony 咧都有好多好出色嘅作品，今晚咧就同你一齐听咗唱咗佢同妹姐合唱嘅呢一首《心仍是冷》。

冇错，今晚英文歌嘅选择有 Celine Dion 呢一首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之前都有在节目上跟你讲过，其实相比起爱的呼唤，我更加喜欢这一首错爱的呼唤。不知道你又有什么想法呢？我就快点去 Facebook 留言告诉我知道。好了，接着下来呢都有一个点唱来自另外一位 VVIP 的 Cynthia。每同我讲呢，佢话今日5月23号系佢嘅细佬 Alfred 嘅生日，佢想祝福佢身体健康。我揀咗呢一首《我飞故我在》。

识得 JJ 林俊杰加上张靓颖呢一首我非故我在呢，都是多得以前在加拿大的时候在电视台工作，有一个歌唱比赛，这一首歌是其中两位参赛者的参赛作品来的，听了之后相当喜欢。好了，要结束了，跟你唱埋最后这一首，找多一只银行码出来，刘小慧的口不对心。

0: 好啦，今晚一口气又同你唱咗咁多首 K 歌。我睇留言咧，就见到有啲 VVIP 就话：阿亮亮，你应该系唱一首，唔系唱一句。嗱，我就唔想收投诉信，收到嘅话唯你是问啦。大家应该系想听呢一啲经典 K 歌多啲嘅。好啦，经过一轮非常之细心嘅点算，今晚嘅热唱 K 歌榜有结果啦。最高票数咧系两首合唱歌，热唱 K 歌包括有草蜢嘅《宝贝对不起》，彭羚嘅《奔向你》，罗文加上恩妮嘅《世间始终你好》，爆你王系属于梅艳芳加上林永亮嘅《心形是冷》。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在社交媒体贴文，高度赞赏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个别韩国传媒炮制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李在明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直接点名涉事媒体，指有关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似乎是为煽动厌华情绪。戴兵连续发文评论事件，指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不时炮制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故意抹黑中国和在韩中国人形象，亦干扰中韩关系改善发展。他期待韩国各界明辨是非，自觉抵制假消息、歧视、煽炒等做法，增进中韩民众相互客观认识、理解、信任和友好感情。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和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不能够说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只透过几轮往返斡旋或几星期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他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美国国防部公布第二批不明异常现象的文件，当中包括不明飞行物 UFO 等，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像等资料，是美国政府今个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相关文件。今次新公布的文件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的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国防部今月8号在专门政府网站公布首批超过160份与 UFO 相关的文件，首席

0: 發言人帕內爾說，網站上傳文件後訪問量超過10億次，顯示公眾對有關議題的高度關注，當局正與有關機構合作籌備第三批文件的發布工作。道瓊斯指數報50,579點，升29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73點，升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6，日元159.21，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幣6.795，英磅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07.39美元，卖出4,508.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5: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的风险，就好像坐过山车那么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的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不保证可以准时收楼，不小心还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不同的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6: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7: 今天我们一路讲天气，讲季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旧唱片本身都有一种属于季节的气味。旧唱片就好像一个时间的标本，它将过去某一年的夏天、某一年的冬天，连同当年你经历过的那一份热情或者孤单，全部压缩晒落去那些细细的坑蒙，又或者是 CD 上面那些镭射光入面。嗱，今时今日我哋听歌好多时都系透过一啲数码嘅平台，用手机或者用电脑，咁啲声音咧系好干净、好清脆、好清晰嘅。但是同旧唱片相比，就争感一啲质感，呢个系我自己觉得。因为每次你听翻一啲旧唱片，一啲旧旋律，一揿 play 嗰个掣，

在某个季节，你经历的情景又再历历在目。清晨的5: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来到最后一小时，有依恋昨日旧唱片这个环节。今晚我就揀选了6张旧唱片里面的精彩作品，都是同一些季节啊、温度啊有关的。第一张旧唱片是来自郑秀文，有这首《热爱岛》。

见外岛作曲编曲 CY Kong， 填词周丽谋，收录喺郑秀文1994年《十戒》呢一张专辑里面。

今日天气热咗好多咧，准备依恋最后旧唱片呢个环节嘅时候，第一时间就系谂到呢一首咁有热带风情嘅《热爱岛》。其实我系好中意咧喺广东歌入面咧有一啲咁开心啦，即系听落去即系咁 joyful 嘅作品嘅。咁你一听落去咧就哇，即刻感受到即系夏天嗰种好热闹啊、好开心嘅感觉啦。咁啊，而且咧呢一首歌咧吓，即系你就咁听啊，你就会谂会唔会系一首改编歌嚟咧？原来唔系啊，100% 咧系我哋香港嘅即系原创歌曲嚟嘅。咁而且周丽文嘅填词咧就玩咗一种好连环式啦，好似童谣嘅文字游戏咁，令到成首歌咧听落去好似一个 fantasy island。

即係好似一個好夢幻嘅島嘅感覺啊！咁啊，仲有講到呢一首歌咧，其實我仲諗起一個人，我諗起孫軒。咁啊，孫軒咧當其時喺90年代咧，我唔記得係 exactly 邊一年啦，又或者係邊一個節目，應該係一個週末嘅節目嚟嘅，可能係新地帶咧，定係周末任你點咧？哇！講起呢一啲節目名，係咪即刻回憶翻曬嚟？咁當其時咧，佢有一個環節咧，就係、是安排一啲电视台旗下嘅艺人咧参加一啲歌唱比赛嘅，咁我记得当年咧孙轩咧就系唱咗呢一首《热爱岛》啊，咁所以后来咧，因为好深刻印象嘅，所以后来每次听《热爱岛》，除咗谂起郑秀文之外咧，我仲谂起孙轩。咁啊，讲翻十届呢一张旧唱片啦，94年嘅推出，咁啊里边嘅作品咧好多都系大热之作嚟嘅，当然唔少得。第一主打十届啦，咁而啱啱同你听过嘅《热爱岛》咧就系第二主打嚟嘅，第三主打系大家都好喜欢，我都好喜欢嘅《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咁而且咧呢一张专辑里边去到 track 10咧，仲有一个十届括弧禁忌的游戏嘅 remix 版，哇！当年嚟讲咧系非常之大胆嘅，有机会嘅话可以攞翻呢一张唱片出嚟回味一下。第二张旧唱片有一种 Latin Jazz 的味道，同样都是很有热带的感觉。我们有苏永康，没有季节的火花，作曲编曲王尚伟，填词小美，收录在苏永康1994年 Old Girl 这张专辑里面。

講到廣東歌咧，好多朋友嘅黑板印象都係覺得香港嘅廣東歌咧，好多都係慢歌啊、情歌啊呢一啲路線。咁但係其實邊個話嘅？其實我哋香港咧都有好多唔同風格嘅作品，有快歌啦，咁而且咧都有一啲好出色。Jazz 嘅作品，好似阿苏永康咧，其实佢都有唔少嘅作品咧，都系带有呢啲好 jazz 啊、好 soul 嘅味道，尤其是系《Old Girl》呢一张专辑，有一啲乐评咧，亦都形容呢一张唱片咧，成只碟咧都系好有呢个 jazz 啦、soul 嘅感觉嘅。咁而《没有季节的火花》咧，系广东歌里面比较少见 Latin Jazz 嘅中快版添。咁而且乐器嘅弹奏亦都好出色。呢一首歌咧，仲要值得一提咧，系。都是百分百本地的原创作品来的。讲到气候季节，接着下来还有这一首

季后风，作曲陈小霞，编曲 Richard Yuan， 填词潘元良，收录喺王菲，当其时叫王靖文，1993年《执迷不悔》呢一张唱片里面。原曲是国语作品《有一天我会》，来自张琼瑶。

在我脑海里面，王菲呢有两首歌是关于梦的，包括是梦中人梦游，而关于风的都有两首，一首叫如风，另外一首就刚刚跟你听了的季候风，相当之好听的作品，而且每次在 K 歌时段播大家都是疯狂爆你的，可想而知这首歌几咁受欢迎。讲回执迷不悔这一张旧唱片，这张旧唱片是他第五张的个人大碟，里面的作品都是很多都是大热之作来的，当然不少得是主题作品执迷不悔，而且呢还有广东话版和国语版同样都是咁受欢迎的。刚刚同你听过的季候风呢亦都是得到大家好多的喜爱。而且呢里面还有两首 side track 我都好喜欢的。一首叫做不再儿戏，是一首快歌来的。另外一首叫可爱眼睛，有机会的话希望可以在节目度同你一起听一下。咁讲到季节啦，点可以冇呢一首《大约在冬季》？

作曲作词齐秦，编曲陈志远，大约在冬季收录咗喺齐秦1987年《冬雨》呢一张专辑里面。咁啊，呢一首歌咧真系红到嚟香港啊！咁啊，我记得当其时我都好细个啦，咁但系经常都喺电台啦、电视台咧都会听到《大约在冬季》呢一首歌，而且唔系净系一年咁简单啦，咁喺往后嘅日子咧，周不时咧都会听到有唔同嘅 DJ 咧都会播放呢一首歌，甚至到而家今时今日啊，我自己做个 DJ 咧，我都会喺我嘅节目度同你一齐听嘅。喺 K 歌时段嘅时候，大家都系好热烈咁派你爆你俾呢一首歌嘅。咁啊，呢一首歌咧，有啲人咧就话啊，有機會咧，可能係佢當年咧同王祖賢嘅一段情有關嘅，一個異地戀有關嘅，咁啊唔知係咪屬實啦？咁啊呢一樣嘢咧，可能當事人咧先至會知道。不過無論如何，呢一首歌，我相信大家每次一聽咧，都係好有畫面喺個腦海裡面嘅。而且在1988年呢，亦都入选了我哋香港电台的十大中文金曲。嚟到第五首，虽然歌名没有任何的季节直接在里面，但是你一见到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呢几个字，即刻就会联想到秋天嘅画面。

改编自经典英文作品 Richard Marx 的 Right Here Waiting， 作曲由 Richard Marx， 编曲 Richard Yuan， 填词卢永强。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呢，就收录咗喺钟镇涛1989年看星的日子里面啦。啱啱又提及过啦，系一首改编歌嚟嘅。原曲 Right Here Waiting 呢，系喺美国嘅 Billboard Hot 100 嘅冠军歌，而且系连续三星期嘅冠军嚟嘅。咁而且喺好多唔同嘅国家呢，都系登上咗榜首嘅。咁所以话系几咁犀利嘅。咁嚟到我哋香港啦，咁粤语版点样本地化呢？咁英文嘅原曲个名字就叫做 Right Here Waiting。咁重点咧就系我喺呢度等你咁解啦。咁填词嘅卢永强咧就将佢改成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咁就将嗰个等待咧变成咗一个好我哋东方啦，好秋天嘅画面，里面用咗好多唔同嘅词汇啦，包括譬如红叶啦、雨丝啦、信纸、春天再会时啦等等。咁佢唔系用直译嘅方式嘅，佢将原曲呢一种远距离嘅思念咧，转化成香港八九十年代即系好中意呢一啲文艺式嘅季节感啊。

改编自松田圣子的《珍贵的你》，作曲松田圣子、小仓良，编曲梁伟基，填词向雪怀。1994年，黎瑞恩《阳光路上》。

0: 由热爱、火花、季候风、冬季、红叶一路走过，最后终于不再停留在寂寞的时候，而是回到来阳光路上。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今晚如果要我揀最喜爱的歌曲，我会揀苏永康的《没有季节的火花》，因为我很喜欢在广东歌的语境里面听到一首这么有 jazz 味的作品。但如果讲唱片，我会揀郑秀文的《十戒》，因为里面有很多作品都是我的 favorite。但其实这一张旧唱片和王菲那张《执迷不悔》又不相上下，其实都很难揀。但是我都必须要提一提，如果给我爸爸揀，他一定揀钟镇涛的《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因为我识这一首歌都是因为我爸爸很喜欢这一首作品。你的心水又是什么呢？哪一张唱片，哪一首歌？我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留言告诉我。我看到大家都有不同的心水选择，有些人就揀王菲，亦都有人揀阿公苏永康。我期待你的分享。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去到约32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是啦，夏天真系嚟到啦，气温去到3字头咧，都真系都几热啦。而展望明日日间是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一些骤雨的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看来这个周末天气不错，我相信大家已经想好了一连串放松休息又或者是去玩的计划了。清晨的5:41，现时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想同你听这一首来自韩国的作品。

因为你有睇韩剧《机智医生生活》嘅话咧，应该对呢一首歌咧都唔陌生啦。嚟自 Joy 从萨拉米斯米恩所嘅《Secret》，有好的人请介绍给我。咁而且呢一首歌咧，其实已经系一首翻唱作品啦，已经系被翻唱过无数次啦。咁我认识呢一首歌嘅年代咧，应该系2000年头我听《歌何强》嘅版本。一首快歌嚟嘅，咁但系其实都系一首翻唱版本嚟嘅，原曲咧系嚟自 Bass 佢哋嘅最原本嘅嗰、那个版本嘅，咁啊好多唔同嘅版本，咁啊今晚咧就拣咗 Joy 呢一首好抒情嘅版嘅一个感觉，咁就喺晨早 chill chill 同你一齐回味。

咁嚟到夏天清晨呢啲时间都已经光啦，咁太阳越升越高，气温都开始慢慢回暖。呢一首经典合唱带住咗一种好温暖、好窝心嘅节奏，我觉得佢更加似我哋同生活之间嘅旧情复炽，经历过孤单嘅冷淡期，我哋重新揾翻对生活嗰份热情同埋温度。而当你揾到呢一份热情同温度，你会觉得走路都有风。所有的事情都由自己掌控。同你听埋呢一首《任我行》。

当你真正步过咗孤单，你就会发现前面其实海阔天空。唔好再被季节同埋天气困住自己嘅情绪，你可以带住呢一份任我行嘅洒脱。

开始新嘅一日。听埋陈婉琪，或者而家称呼佢做陈日璇 ，featuring 张敬轩嘅呢一首作品，要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多谢大家喺整整四个小时陪我一齐喺天气同埋情绪嘅交集入面，一步一步咁样走过孤单嘅季节。要岑亮要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的凌晨两点钟才再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在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说，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和如何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履职水平或能力提升。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昨日结束，发展局说正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六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说，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擬議内容提供具体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同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仍需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和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不能够说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向总统特朗普提出辞职，理由是需要照顾患癌的丈夫。加巴德的辞职将在下个月30号生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贴文说，加巴德工作出色，将会挂念他，又宣布国家情报副总监卢卡斯将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新华社引述多间美国传媒报道，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经被边缘化，近几个月特朗普对他颇有微词，并考虑替代人选。

0: 報導話，加巴德長期反對美國政府對外軍事干預，在伊朗核問題上與特朗普意見不一。今年2月底美國同以色列對伊朗發起大規模軍事行動後，他曾經在國會作證時公開表示伊朗沒有試圖重建核計劃，並拒絕證實伊朗如美方所稱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米以南、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後轉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南至東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西部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579点，升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3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欧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8.73美元，卖出4,510.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6: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7: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6: 感恩这么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们开启智慧之门。
7: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

0: 精选节目，
1: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2: 扩阔知识领域，
0: 放眼不同角度，
2: 拥抱世界节拍，
0: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2: 由而家到九点，
3: 阿 Lu、
4: 冯建威，
2: 知识会社。
5: 我四年班嘅时候已经开始戴眼镜，戴眼镜生活上面虽然有好多不便，但有一日我发现戴眼镜都有好处，其中一个就是发现世界不用看得太清楚。

曾经都试过比较大胆的举动，就是不戴眼镜走出街。世界模糊一片，但当你想熟悉一个地方，好像看不到。

正如有啲人越见得多，越想见，越想再见，熟悉嘅感觉特别令人自在，特别令人安心。

社交网站上面提到有啲朋友经常会喺对话或者讨论嘅时候消失，过一阵又出现翻再消失。我绝对明白呢一种感受系唔系好受，但如果你越介意越上心，越容易受到牵动，我宁愿选择顺其自然。

0: 香味是我们出街的无形装饰品，而香味原来跟我们身体结构都有密切关系的、哦、
1: 人的大脑嗅觉的区域其实跟情绪和记忆是关联的、嗯、所以为什么我这个情绪和这个记忆会喜欢这只味道，或者可能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是怎样，我现在大个会喜欢什么味道，其实就因为这个是人体他的脑就是这样去构造的了。
0: 要了解香味怎样帮你造型增值，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2: 时间好快会接近早上6点半钟，转头翻嚟会继续有知识会社时间，唔好走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27号启用。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捷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局方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处理的客流量将会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未来发展。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众证监指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且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亿5000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且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老虎证券指，中国证监会已经就公司涉嫌非法从事证券、基金和期货业务立案调查，处以超过3亿元罚款，并且没收超过1亿元违法所得。美国国防部公布第二批不明异常现象的文件，当中包括不明飞行物 UFO 等，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像等的资料，是美国政府今个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相关文件。今次新公布的文件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的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国防部今个月8号在专门政府网站公布首批超过160份与 UFO 相关的文件。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网站上传文件之后，访问量已经超过10亿次，显示

0: 公眾對呢個議題嘅高度關注。當局正係同有關機構合作籌備第三批文件嘅發布工作。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高地風勢清勁。展望聽日日間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隨後幾日大致天晴，漸轉酷熱。依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將軍澳。FM 99.4，天水圍。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喐咗先讲啦。

0: 话 Change 呢首歌就系要鼓励大家试啦。做啦，只有你真系开始去做一件事，先至会有相对应嘅因果回应，做到真正嘅改变。
1: 每往情节发错理由，放低一堆，有人配搭不需吐苦水。
0: 作曲 Kudos Slam B Ching 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哲 Kudos Slam， 监制苏道哲。首播四星期回落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曾比达 Change。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扩阔知识领域，
4: 放眼不同角度，
3: 拥抱世界节拍，
4: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3: 由而家到九点，
5: 阿 Lu
0: 同建威
3: 知识星球。
6: 六点半翻翻嚟知识会社时间咧，除咗有建威，仲有阿 Lu 啊。早晨，
0: 早晨，早晨，建威，早晨，咁多位听众。
6: 嗱，其实咧，平时啲人咪新年嗰阵时大扫除嘅，我就唔兴嘅。我就係興咧，我得閒嗰陣時咧，我就會中意就大掃下除，即係尤其是咧，而家譬如可能啲五月啊、六月嗰啲咧，就即係又熱熱地嘛，咁咧有時都會係啊睇下雪櫃有冇能夠騰出一啲位置可以雪啲嘢飲啊，咁我咧就會乘機啊執下雪櫃噶啦，
0: 嗯哼，
6: 係，咁咧就咁啱啊睇到網上面啲人都講啦，話一人一個喺雪櫃裏面嘅陳年物品啊，咁我其實都大把啲嘢出賣嘅。
0: 我覺得雪櫃真係好多，有你估唔到嘅陳年物品，係陳年到幾多年呢？可以我諗下，即係我見過㗎，應該嗰樣嘢有十零年啦。
6: 我最近揾咗一個醬料啦，佢係2008年到期。
0: 2008年都唔係好耐，我見過係2002年嗰啲都有，2012年嘅都有。
6: 但係真係好犀利，你諗下2001、2002年。是讲紧廿几年前，即系佢其实系喺90年代嗰阵时咧，即系可能98、99年。
0: 佢嘅制造日期可能系再之前。
6: 系啦，即系通常系保质期系2、3年咁样噶嘛，啲酱料咁样，咁所以都哇真系好犀利。咁好啦，我有时见到呢啲嘅时候咧，我都会谂，哦，真系嗱个感觉上面咧。

0: 其實唔覺得好耐嘅，
1: 嗯，
0: 即係唔會覺得佢哇真係有咁耐歷史咩？因為你次次打開雪櫃咧，都有機會立到見到佢噶嘛，係咯，即係呢啲譬如醬料咧，我覺得係最容易係陳年嘅，
1: 同埋遺忘咗佢喺度嘅，因為咧佢個樽樽細細啦，咁然後個雪櫃又深啦，如果你真係擺喺一格格度，唔係雪櫃門側嗰啲位咧，咁，嗯，你就會攝到好入啦。
0: 係，
1: 咁通常咧又有一格咧。嘅一半啦，通常就攞嚟專擺呢啲咁樣嘅醬料啊嘛。咁我都係曾經喺呢啲醬料區嗰度揾到嘅，就係你頭先所講嘅咁上下年份嘅一啲醬咯。因為可能你為某一次整嘢而買咗，整咗嗰次之後你就冇再用啦，咁咪就積住咗喺度咯。
0: 係，除咗呢個之外咧，咁我都仲有機會會見到咧，就係一啲人哋請我食嗰啲叫散水朱古力啊嗰類嗰啲咧，又係有機會係長年份嘅。
1: 嗱，我見過一個，我話頭先講，我數點解我會數十零年呢？因為以我計，我而家啦，即係我而家住喺先生屋企噶嘛，我老公屋企噶嘛。咁佢曾幾何時咧，佢啲家姐翻嚟嘅時候咧，雪櫃咧摷過一樣嘢咧，就係，當時嘅嫁女餅咯，當時嘅一個大嘅。嫁女有个大饼嘅，咁，又大又扁扁地，好似月饼咁上下样嘅一个嫁女饼啦，就喺个雪柜嘅
0: 底部
1: 一格咯，其中一格入边咯。
0: 系，
1: 咁跟住我望一望，我谂一谂，佢个女都十几岁咯，咁所以我粗略估计佢十零年咯。
0: 系，但系其实咁大个饼系咪会几牙位嘅咧？点解会挤咁耐咧？
1: 纪念价值咯，可能系。
0: 即係當個雪櫃係個倉嚟，
1: 係我冇刻意摷啦，我冇刻意摷嚟望嘅，通常係見到。咁如果你話我哋日常啊，即係我而家知可能我出現咗之後先會囤積嘅一啲嘢咧，咁有月餅咯，
0: 嚇，
1: 即係可能係三年前嘅月餅咯。
0: 呢啲我唔會啊，我唔會擠咁耐啊，月餅呢啲。
1: 因為我記得我自己都曾經收到嗰啲榴蓮月餅係冰格噶嘛，要放。
0: 係。
1: 咁有兩件都關我事嘅。
0: 哦。
1: 食剩咗兩件擺就。
0: 冰格又唔同喎，因為你如果講普通層數咧，如果你話擺件大件嘢咧，我都係好快會俾人清走嘅。
1: 嗯。
0: 除咗醬料之外，因為醬料係成日覺得，呢遲啲會用啦，你又未必會真係揭一揭個樽底睇下啊嘛。
1: 係。
0: 咁但係咧，你話。如果冰格嗰啲咧，真係有機會係好耐嘅，
1: 好耐。
0: 係啊，嗱喺網上面咧，啲人就講啊，有啲咩係耐咧，就係一樣你最唔中意嘅嘢，就係三色豆。
1: 哦，我就好彩冇嘅，因為我又唔食嘅，即係我媽以前嘅年代出現過之後咧，叫咗佢唔好再買咧，就冇再見過啦。咁我呢邊又好似。真係唔興食，所以又冇見到有出現。
0: 但係因為網上面嗰人講咧，話係講緊係十幾年前嘅三色豆咯，
1: 一路仲擺嘴。
0: 因為你拆咗一包咧，因為我覺得響冰格嘅嘢咧係特別容易會唔記得嘅，即係你成日同埋三色豆嗰啲包裝咧包起咗佢，咁啊一包你開咗，跟住又雪埋咗，攝喺一邊咧，咁係成日好容易會遺忘咗佢。即係我試過咧，
1: 真係會遺忘咩？
0: 餃子我都試過遺忘啊！
1: 餃子。
0: 即係你買一大袋嗰啲冰嗰啲餃子咧，我
1: 因為塞得好入，
0: 擠兩年，跟住拆翻出嚟，咦，未食嘅喎，咁啊算。
1: 因為而家呢個世代咧，可能多咗用冰格，所以咧我好多時啲嘢都係喺冰格度揾咧，相對咧又唔會有頭先你嗰種情況。你話如果係以前咧，其實真係好少擺嘢入冰格嘅，除咗雪，即係如果後生嗰啲啊，即係最多雪糕、
0: 雪
1: 條咁樣，
0: 即
1: 係凍肉嗰啲係媽擺噶嘛。咁但係因為而家個情況就係，自己都會煮啲嘢食，同埋而家興嗰啲氣炸鍋啊咁嗰啲嘢咧，嗰啲食物通常就係要擺入冰格嘅。咁所以咧，即係我自己都擺幾多嘢係冰格嘅。
0: 係。
1: 咁但係你話會唔會擺得勁耐咧？咁不能夠講話我冇擺得勁耐，因為都好多時買咗翻去，跟住就未食啊咁樣啦。我諗我自己嘅近年啊，都會出現一啲買咗成年未食嘅嘢咯。
0: 係。
1: 但係你話佢過期未咩？我諗挨近過期咯。通常我久唔久揭開會望下佢期，叫屋企人快啲食咗佢嘅咁樣咯。
0: 有冇啲譬如平時咧會擠好耐，會又會遺忘咧？我其中一樣就係一啲香口膠。
1: 会摆嘅咩？真系，
0: 即系你有时开咗，譬如以前咧有啲旧式嗰啲香口胶咧，你系开咗系一 pack 嚟嘅，就唔系一粒一粒咁食嘅。咁所以咧就会可能譬如我开咗，咁咪食少少，咁即系搣咗一揭出嚟食，跟住又摆喺雪柜咯。 咁跟住就會有機會會有。

0: 係會擺兩年，跟住同埋因為啲蝦膠好細粒啊，
1: 係
0: 係啦，咁就變咗攝咗
1: 擺在深深處啦，
0: 冇錯啦，就會唔記得啦。
1: 哦，我真係冇啊，因為可能我首先唔係好好食呢個香口膠啦，所以呢啲我又唔會擺入雪櫃，同埋對於擺糖擺朱古力入雪櫃咧呢個動作咧，我係唔做嘅。
0: 嗯，
1: 我唔知點解覺得擺咗入去你就唔會食噶啦，
0: 係，
1: 同埋又唔明點解要擺入雪櫃咯。即係其實本身個朱古力咧唔擺開入雪櫃就唔使擺入雪櫃，如果你一擺入雪櫃一拎出嚟就會溶喺手咯。
0: 哦，
1: 所以我唔中意嗰種感覺，我係唔會將啲朱古力放入雪櫃。
0: 但係因為譬如朱古力呢啲咧又係成排噶嘛，你一開咗咧你唔擺入雪櫃咧，我覺得唔安心啊。
1: 嗯、
0: 我成日覺得誒、哎、會唔會惹埋曬啲蛇蟲鼠蟻嗰啲嚟㗎咁樣？
1: 都會嘅，都會係有啲人係因為咁樣而將佢擺入雪櫃嘅，但我嘅方式就係攞密實袋裝住佢咯。
0: 哦，
1: 咁啊最緊要拍好個密實袋咁樣啦。咁啊，但係啲坊間啦，我哋睇嘅時候咧，就發現咧好多人咧，直情係有圖有真相啊！即刻就喺個雪櫃度咧揾翻一啲咧擺咗喺雪櫃陳年嘅東西咁樣啦。其中一個我都即刻會心微笑一下，因為細個咧都曾幾何時試過係咁啊，就係嗰啲麥芽糖啊，有啱嘅麥芽糖咧。自己要攞筷子啊，或者系攞啲嘢撩上嚟，跟住攞嚟卷卷卷，阿妈攞嚟教你整呢一个梳打饼噶嘛，细个。咁其实永远都系得第一日嘅时候咧，你有尝试到去食呢一个麦芽糖梳打饼啦。
0: 系。
1: 跟住之后咧，你就冇再掂过佢，而系佢喺个冰柜入边，喺个雪柜入边摆咗好耐。而呢一个有图有真相嘅网民咧，佢都劲，佢即刻抄翻啦。就是他说他21年的时候执屋的时候呢就影低了这个啦。咁然后呢他再睇返啦，他那里其实有那些制造的地方啦，同埋电话啊各样嘢啦。跟住他发现呢，其实同而家我哋所需要嗰个电话号码嘅数字数量呢都差成个字。你想想几耐年前，
0: 即已经是上世纪的事情了。
1: 是啦，因为其实由1995年的1月1日开始，我们即都正式我们的电话号码是8个数字的嘛。咁既然嗰個係少咗一粒字嘅，你諗下起碼係幾耐？
0: 係，咁啊，所以呢、這個即係都幾有趣嘅，即係每個人屋企嘅雪櫃咧，可能都係會係一個寶藏啦，又或者一個時間浪嚟嘅。咁啊，得閒咧，如果你即係得閒冇咩做啦，
1: 執下佢啊，
0: 執下雪櫃啦，又可以發現到一啲新奇嘅事物咯。
2: 昏黑燈光閃閃爍爍，像快跌下來。天花很灰，通通。

0: 繼續翻翻嚟知識會社時間啦。咁頭先講啦，執雪櫃啦，咁樣就即係都幾個人嘅，同埋我諗每個人都係會有機會執雪櫃嘅。
1: 嗯，咁但係你講開執雪櫃係擺一啲陳年舊嘢啦。咁我發現咧，即係其實我有時久唔久啦，執下嘢嘅時候咧，發現屋企都有另一樣嘢咧，都幾多嘅。
0: 哦，
1: 就是茶葉、茶包這類型的東西、因為有些朋友仔去外國呢就會帶些水果茶的茶葉回來、或者罐罐的茶葉回來給你拿來 high tea 用樣啦，其實我不會在家 high tea 的、跟著呢有些回內地旅行咯，那又拿一些哇那些
0: 茶餅、
1: 茶餅回來了、那又會有、咁我發現咧，我屋企其實都幾多茶葉類嘅東西嘅、無論佢係茶餅形態啦、一罐罐嘅茶葉啦，定係茶包咁樣啦。咁變咗咧，一有朋友嚟啊，或者有時知道有啲朋友中意飲茶咧，我都會係帶啲俾佢哋啦，甚至乎咧去酒樓飲茶咧。都覺得要用下佢啦，即係如果去酒樓飲茶，不如去試下啦。咁飲茶多人啊嘛，多人又可以試到嗰啲茶葉啦。當然酒樓覺得冇乜所謂噶啦，你用你自己茶葉係俾，
0: 因為照收茶錢啫嘛。
1: 係啊，咁佢都要供應水啦咁樣。咁但係喺飲茶嗰個過程裏邊咧，其實屋企有小朋友啊，就多咗一啲疑問嘅佢哋。佢見我哋咧即係斟茶嘅時候咧，會敲台幾下咁樣。呢、這個動作究竟係咩嘅一回事咧？啊！其实真系小朋友会问嘅、咁我答佢系礼貌嚟嘅，咁但系点知咧就有啲朋友仔咧会有啲网上嘅言论咧，觉得饮完茶即系帮人哋斟茶之后咧，做呢一个嘟嘟两下嘅动作咧系麻麻地，
0: 麻麻地，
1: 即系觉得即系点样啊？呢两下系
0: 咩
1: 意
0: 思
1: 啊？咁样，咁其实嗰啲人系点解会咁样谂咧？系因为佢唔知个意思啊，定系点咧？即系呢个系令到我觉得几得意嘅。
0: 哦，咁啊，绝对首先就系唔知道个意思系最主要啦。因为譬如我哋细个嘅时候咧，我记得屋企系有讲过。咁然之後咧，翻學咧，又先生又會講嘅。
1: 翻學先生又講
0: 嘅。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佢有講，譬如可能歷史堂嘅時候，咁佢就會介紹就話啊，以前即係皇帝微服出巡，咁然之後咧就可能啊，有個嗰啲即係周圍嗰啲人其實認得嗰個係皇上嚟嘅，咁、但係皇上嗰陣時因為佢微服嘛，佢可能扮緊侍應
1: 嘛，
0: 係啦。咁然之後啊，點樣向皇上請安好咧？即係等。我都叫以表心意咧，咁就係用一個咁樣嘅，即係屈住兩隻手指敲兩下，
1: 就篤兩下，好似鞠躬咁樣啦，
0: 即係好跪咁樣嘅，係啊。咁所以咧，這個咧其實無論係以前細個，即係譬如我見到阿媽篤，咁佢都有講啊，嗱，人哋斟茶俾你咧，你就要咁樣咧，這個就係禮貌嚟嘅咁啊，就未必講得咁仔細嘅。但係去到翻學嗰陣時咧，係有老師由我唔記得咩堂，我記得應該都係啲中史嗰啲堂嚟。跟住又會話俾你聽，嗱呢個咧就係飲茶嘅禮貌嚟嘅咁樣咯。
1: 你嗰個説法咧就係、我都唔記得咗我喺邊度學翻嚟噶啦，但係就完全一樣啦，就係、即係皇帝微服出巡啦咁樣。咁跟住然後咧，阿媽嗰度咧純粹就係解答你係唔該咁解，同埋咧佢嘅意思咧就係其實咧即係大人幫你去做呢個動作就要講唔該咯。即如果是大家都是平辈又不用的，即他是他的心态、
0: 我都有做的，如果平辈即其实任何人针给我都做的。
1: 是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即我们可能 我年纪有回那么上下啦，那其实是人针给我都不该，即我当了那句话是不该这样咯。
0: 是。
1: 即一个小小的动作啫，但是我又不明白为什么会令人觉得讨厌、
0: 因為首先你如果唔知嘅話咧，你就會覺得好似好冇禮貌咁啊，咁敲兩下好似好冇禮貌，即係好似人哋派啤牌，
1: 以為
0: 夠
1: 啦夠啦咁樣嗰啲，
0: 撳兩下同埋又唔出聲咁樣，可能個感覺可能你唔知道就會覺得唔係幾好，呢係一個。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因為而家好多朋友咧都會上網問人啊，咁呢件事咧討論嘅原因咧就係、即係嗰個樓主咧。

0: 就俾人哋話翻，哇！乜你咁唔識嘢啊？
1: 係咯，
0: 係淨係佢會覺得人哋會覺得全世界就係得你一個唔識噶咋？唉，乜你咁㗎？
1: 但係可能樓主就自己純粹係唔知道。咁冇諗到哇！大家咁大回響，
0: 但係都好嘅，因為咧，始終你喺細個嘅時候出現啲咁嘅情況咧，就好過你出嚟做嘢或者大個嘅時候咧，跟住你先至問住譬如可能我斟茶俾阿 Lu， 跟住咧你又篤兩下，跟住我心諗哇 ，Lu 咁冇禮貌噶，即係可能嬲咗你，跟住你又奇怪咩事咧，咁先至發現呢個情況咧，咁啊仲大個笑話，
1: 係啦，仲遲。即系从可能从侧边同人讲，我嗰日斟茶俾佢，去督台面啊咁样。
0: 系啊，同埋其实呢一类嘅礼仪咧，我觉得系有好多嘅。
1: 嗯，
0: 例如系譬如即系我哋譬如当干杯咁样啦。
1: 系。
0: 咁究竟系
1: 哼高定哼低啊？
0: 哼高定哼低咧？其实真系有好多人都唔知嘅。
1: 系噶。
0: 系啊。
1: 但系就即系呢一个咧，就好睇下你自己同啲。咩朋友仔飲咯，即係如果一般都係同朋友仔飲咧，都直哼都冇乜所謂嘅。咁但係即係牽涉到啊哼高哼低嗰樣嘢咧，其實就好係呢個韓國啦，同埋日本嘅職場，佢哋都會有呢啲情況，哼高哼低就比較明顯嘅，同埋係要令側邊飲噶嘛。
0: 係咩？
1: 係啊係啊，晚輩要令過側邊，即係唔可以向住你一齊飲嘅。即系佢哋都仲有呢种礼仪添嘅，
0: 系系系，咁所以呢个都要留意咯。其实即系我谂文化上面嘅嘢咧，其实系有好多种唔同嘅变化，又或者系好有学问喺里边嘅。咁、即系唔识，我觉得系可以问，
1: 可以问，但系唔好后边咁快加一句你自己个心底话先。
0: 系，
1: 因为而家咧个楼主就系因为佢后边加咗句心底话，觉得呢个动作
0: 冇乜礼貌，
1: 好唔佢好唔中意，咁就令人觉得。这个咁有礼貌嘅动作，竟然俾你觉得好唔中意，所以下边嘅回答就会比较大胆啲啦，大家。
0: 不过唔紧要嘅，网上面即系大家睇到我，咪学习一课咯，或者系笑咗算咯，都唔系太大问题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都不能够说伊朗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说沃什将会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之中表示，将会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并且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沃什说，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在社交媒体贴文高度赞赏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个别韩国传媒炮制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李在明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直接点名涉事媒体，指有关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似乎是煽动厌华情绪。大兵連續發文評論事件，說過去一段時間，韓國少數媒體不時炮製、散佈關於中國的假消息，故意抹黑中國和在韓中國人的形象，亦都干擾中韓關係改善發展。他期待韓國各界明辨是非，自覺抵制假消息、歧視、煽炒等的做法，增进中韩民族相互客观认识、理解、信任和友好感情。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会在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表示，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在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怎样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學習和考察有利於議員履職的水平或者是能力提升。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覆蓋果區和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高地風勢清勁。展望聽日日間炎熱，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隨後幾日大致天晴，漸轉酷熱。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6: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7: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8: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都有我李志刚、
6: 超 B、
7: 崔杰彤、李李姑、
9: 阿桃，
10: 你健康康，你 for you。
11: 以下系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行超级市场嘅咧？今个星期我会同唐瑞同大家一起睇一本好得意嘅书，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呢本书咧系关于一位美国嘅年轻女性，要喺超市里面回忆翻佢同妈妈嘅往事嘅。有兴趣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啦！
13: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扩阔知识领域，
15: 放眼不同角度，
14: 拥抱世界节拍，
15: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4: 由而家到九点，
16: 阿 Lu、
7: 洪建威，
14: 知识识活石。
17: 而家系早上嘅7:07啦，继续翻翻嚟由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会社时间啦。咁喺呢个时候咧，咁啊听下啲消息啦。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香港海关请海关督察。然之后有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卫生署请合约临床心理学家、健康促进署。然後有康樂及文化事務處有以下職位，包括是有合約救生員和二級助理音樂主任中樂。教育局有以下職位，包括是高級課程主任科技教育、課程主任科技教育、一級計劃主任數學、課程主任音樂、兼職課堂語言運用評核員普通話科、兼职课堂语言运用评核员英国语文科。最后就有教学助理啦，咁咧就教学助理呢个就系文凭程度嘅，咁啊总共有咁多职位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转头翻嚟咧，我哋有阿 Lu 啊同我哋介绍啊今日食咩好咧。

0: 全球埋藏各种珍馐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1: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路食全球，
2: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食时食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3: 知识会社路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4: 讲的食物咧就系一条鱼，叫做笋壳鱼。
5: 系
4: 有冇食啊？
5: 未听过，
4: 定系
5: 听都未听过？
4: 定系其实食过唔知先？
5: 系点样样嘅咧？
4: 佢个样咧，其实点解叫笋壳鱼咧？亦都系因为佢个身形咧，好似一粒剥咗壳嘅竹笋咁嘅样嘅，因此而命名咗佢做笋壳鱼嘅。咁而佢咧。點解我會特登 highlight 要講佢咧？唔講下大把魚啦，我哋日常食咁多魚咁，因為其實佢喺廣東菜裏面咧，喺我哋嗰啲香港嘅海鮮酒家裏面咧，被視為一個咧頂級嘅淡水魚王嚟嘅。
5: 係
4: 咁，因為佢肉質咧係可以媲美咧海即係海即鹹水啊。鹹水的鮮斑、啊、所以它的身價呢都很高的、
5: 嗯、
4: 所以就要講一下啦。還有它的食法呢挺有趣的、大部分呢即叫做高手去蒸它去吃呢都是以炸的方式去吃的、
5: 啊、
4: 就不是蒸它的，
5: 但魚不是新鮮的才拿來蒸、啊、炸呢通常都是一些即可能雪過的魚、啊、或者沒有那麼新鮮就拿來炸了它這樣的嗎？
4: 但它炸都真的很好吃
5: 的。 OK，
4: 系啦，都即系有阵鲜味喺度，即系绝对系我觉得呢个名咧，佢真系对得住嘅，即系佢绝对对得住话系佢系呢一个淡水鱼王呢件事，同埋而家咧好少有得买嘅，都卖到好贵嘅。咁啊，点解佢会咁受欢迎呢？即系唔净止系因为少嘅问题嘅，咁而系佢嗰个口感方面啦，都系。

0: 好好食嘅，因为佢好鲜嫩咁噶，同埋淡水鱼咧，好多时咧俾人哋嘅感觉咧，佢都会有可能有泥味啊咁样嘅，咁佢就冇呢一阵泥味腥味咯，咁就再加上佢本身食落去嗰个肉质鲜嫩嗰个咧，系嗰个肉啊，好又嫩又滑咁样嘅。即系你唔会好似话我哋有时夹鱼有啲鱼咪实实身一啲嘅，你食落鞋鞋地，即系譬如食乌头咁样，你觉得个啖肉好好实净噶嘛？
1: 好硬身嘅，
0: 但系咧佢呢个咧嗰、那个肉质嗰、那个鲜嫩同埋嗰个洁白嗰个程度咧，你谂下佢嗰个肉，你觉得佢白到白雪公主咁啊？点解要个咁形容咧？因为佢系比起一般嗰啲鱼，嗰啲鱼肉白净噶，唔知点解。
1: 系
0: 即系我每次食佢嘅时候，我觉得哇，点解佢啲肉会白到又唔系叫透明，但系好洁白咯。即系我帮我女买对翻学鞋，雪白色全身嘅时候，嗰、那个白嘅状态咯。
1: 系
0: 但系佢着咗几日之后，佢唔系唔白噶，你都觉得佢对系白噶，但系冇开初。揭嗰盒咁白噶嘛，
1: 即係好似有熒光咁樣咁白。
0: 係啦，佢嗰個魚個魚質就係會有咁樣嘅效果咯。
1: 嗯，
0: 即係你會覺得哇，點解佢咁白嫩嘅咧？咁樣同埋有時你食魚咧，有啲魚嗰個魚鰭部分咧，黐住個背脊左右兩邊嗰位掹出嚟咧，咪有啲肉仔嘅都，嗰、那個都係一啲好嫩滑。
1: 係啊係啊係啊，
0: 有啲人都特登食嗰啲位噶嘛。佢成条鱼都系嗰种感觉噶、
1: 哦，
0: 即系可以做到，哦、即系佢里边啲肉系咁嫩滑到就系我头先讲嗰啲鳍仔嗰啲位置嗰啲咁嘅小嫩肉，
1: 系
0: 佢成条都系咁样噶，咁、所以咧食落真系好好食嘅，我只能够讲。
1: 但我睇相咧就觉得佢其实就唔系算系好靓仔，同埋好似系咯，即系有啲得意咯个样。
0: 你讲得冇错啊，佢个样唔系好靓仔噶，佢个外观咧，其实佢啲皮咧带有啲黑黑地色、灰灰黄黄咁、样，有一啲不规则嘅斑啦。咁、跟住同埋咧，佢望落去咧，其实立过眼咧，佢系有保护色嘅，好似啲枯木啊或者系石头啊咁样咧，其实就系喺佢嗰个。生活环境里面咧，装作一啲嘅掩饰，唔好咁容易俾啲食佢嘅
1: 嘢食到佢，
0: 因
1: 为就系保护色。
0: 系啊，佢呢啲系佢自己嘅保护色嚟嘅，所以你话佢样系咪好靓仔咧？唔系嘅，佢唔系我哋一般见到嗰啲好鲜艳啊，啲鱼鳞好靓啊，有条长尾巴嗰啲，唔系嘅。咁但系咧，佢虽然唔靓啫，但系佢好美味。
1: 系。最紧要系好食，
0: 同埋讲紧佢嗰个外观虽然系咁样啦，咁而佢自己本身嗰个习性咧，佢系嗰啲低栖类嘅肉食鱼性嚟嘅，咁佢平时咧好少游嘅，通常都匿喺嗰啲沙泥沙底嗰度咯，喺啲草啊或者系冧咗落嚟嗰啲树木嗰啲沉咗底嗰啲咧。佢就会匿喺嗰度，所以我话佢嗰个颜色啊，嗰个系一个掩饰，又可以除咗系佢自己唔使俾人哋猎食之余，亦都系佢猎食嘅时候又唔使俾其他嗰啲小鱼啊、小虾啊咁容易察觉到佢喺度，咁佢就会
1: 安全
0: 啲，同埋以静制动嘅。
1: 咁佢食咩咧本身？
0: 咁佢就系食嗰啲小鱼仔同埋小虾仔咯。
1: O K， 嗱，我又想问啦，你头先讲嗰个咧系野生嘅环境嚟噶嘛？
0: 嗯。
1: 咁本身呢只鱼就系野生嘅，
0: 所以好少嘅。
1: 哦，唔怪得啦，即系冇得养嘅，
0: 叫有养殖嘅，咁但系就少啲咯，同埋冇咁好食嘅。咁同埋呢只鱼咧本身咧都几得意嘅，佢有一个生命力嘅度数，点解要讲咧？就系、是。咁我哋其实见啲鱼通常都喺水度㗎嘛，佢呢可以离开水面一段时间、只要佢啲皮肤係湿润，即係你 keep 住撒下佢水，咁佢就已经係一
1: 条生存緊，
0: 佢一条活鱼囉，佢係可以生存囉，呢、个係几得意㗎，唔係好多种类型嘅鱼呢可以做到咁样㗎、即係等同于而家好多时有啲咩空运嚟香港嗰啲嘅海鲜啊，分别係啲嗰啲咩唔知咩竹蝦或者係龙蝦呢，你会见佢用一个木箱装住，然后用啲木屑去摆住入面一堆蝦或者龙蝦㗎，
1: 係
0: 冇水㗎，
1: OK，
0: 但係佢哋咧
1: 係生嘅，
0: 係啦。咁但係魚嘅種類係咁嘅狀況係難啲嘅，咁、
1: 嗯、
0: 但係筍殼魚就可以咯。
1: 哦、
0: 即係佢最緊要有濕潤嘅皮膚，咁佢就依然仲可以呼吸。
1: 係係係，
0: 呢個係好容易活送嘅，即係啲人去運載佢嘅時候就唔係好怕佢咁容易死咯。
1: 嗯，
0: 因為佢。

0: 比较容易处理。咁啊，但系你话啊，佢食落去鲜嫩，啲人成日都话，啲鱼咧，啲肉鲜嫩各样嘅话咧，通常都多骨噶咁样。咦，咁佢就偏偏唔系啦。佢系除咗一条大隻骨之外咧，基本上咧佢冇乜嗰啲细刺或者暗骨嘅。咁啊，变咗咧，即系以前都好兴话啊，大人细路都啱食笋壳鱼啊，就系因为佢冇咁多骨仔。咁又唔会黏住咗喺度，咁你啲黏肉就系肉咯，咁咪起咗条大骨就已经解决。同埋有好多时嗰个烹调做法咧。即是叫油浸笋壳鱼啦，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炸那个啦。咁就是它会解开一些位置，跟住然后呢就用这个慢火浸熟它的。它不是一个大火去炸熟它的。所以其实呢它保留到它那个鲜嫩的。它会令到它呢那个鱼的皮呢微脆，跟住入面的鱼肉呢就依然保持到呢那个鲜嫩滑溜的状态的。跟住再加上一啲即係我哋叫蒸鱼豉油啦，一啲豉油加葱丝呢淋落去呢，就係、是、我哋头先所讲点解佢会被称为淡水鱼嘅之霸呢，就係咁嘅原因啦。咁呢个食法係有嘅，都多人通常会揀呢个食法，因为出得街如果有笋壳鱼叫嘅话呢，都会揀呢种煮法，因为屋企好少会咁做。屋企你唔識得係用温油去到炸佢嘛，你以为係大火炸熟佢嘛。咁但係呢清蒸笋壳鱼呢当然就一定係有人鍾意食啦，冇即係大家都觉得即係新鲜嘅鱼梗係蒸係最好食㗎啦，冇错係会原汁原味嘅。咁而控制火候方面各样嘢呢亦都简单嘅，即係都好似我哋一般蒸鱼咁，好睇返你究竟係条鱼有几大条嘅啫。
1: 係蒸八分钟。即系类似呢啲，
0: 要睇翻条鱼几大啦，我都只能够讲，咁啊最起码都要有八分钟嘅，同埋佢蒸咗之后咧，嗰、那个滑度咧系又同你头先讲，我头先讲嗰个咩油浸笋壳鱼嗰个有好大分别咧，就系、是、蒸一定系更加滑溜，咁佢本身已经滑啦，究竟会点形容佢有几滑咧？就好似豆腐咁滑。
1: 哇！
0: 所以咧都有好多人中意食呢个清蒸笋壳鱼嘅。咁啊，当然啦，你话依家个市场上，头先我有讲啦，野生嘅就会好贵嘅，亦都会标榜住佢系野生嘅。咁啊，而另外咧，亦都有养殖嘅。所以大家又话哦，咁啊，点睇啊？点拣啊？咁当然你要揾信誉良好嘅海鲜档啦。因为佢讲俾你听噶嘛，
1: 即系你就系听佢讲噶啫嘛。
0: 系啊，你好难去问到条鱼，喂，你系嚟自泰国嘅定系嚟自中国内地噶？咁样唔知噶嘛。咁啊，通常啦，即系我哋常见到噶啦，就系、是、泰国野生啦，又或者系柬埔寨、越南都有进口嘅，即系泰国啊呢啲，佢哋有进口笋壳鱼嘅。咁因为笋壳鱼嘅原产地咧，其实就系嗰个湄公河流域嗰头啊嘛。咁所以
1: 即系东南亚。是鱼嚟嘅，
0: 东南亚
1: 系，
0: 咁佢哋相对地，如果呢类型就会贵啲咯。咁中国内地养殖嘅，而家我哋都可以容易变咗有得食到咯。咁价钱咧仲相宜啲添。咁但系你知噶嘛，有时有啲朋友仔佢就会觉得，我想食野生嘅，啲人话野生食。咁我觉得我两样都有食过嘅。咁我覺得養殖都幾好食啊，即係我唔覺得爭太大嘅分別咯。咁呢個所以大家都即係可以去睇下嘅，同埋揀嗰隻魚嘅時候咧，即係點樣去為之新鮮咧？咁樣睇下佢隻眼仔，睇下佢隻眼仔夠唔夠精靈，摸落去咧，即係篤下佢啊，摸下佢個魚身，摸落去結唔結實啦，嗰、那個黏液嗰、那個。情况适唔适中啦，因为其实太黏可能系太耐噶啦，亦未必系新鲜嘅。咁、如果系你摸到佢系有正常系都有啲滑滑地嘅，咁都系新鲜噶啦。嗰只眼睛要晶晶叮叮咁样，你就可以拣。
1: 即系望住你噶嘛？
0: 系咪有啲你一眼都望到佢唔系几健康噶啦？
1: 即系好有光泽啊！即系通常你拣鱼都系噶嘛，即系你会比较有光泽啊、靓身啊。系嘛？比較即係精靈啲咯，係咯。咁但係譬如有冇話以前係流行食筍殼魚啊，定係係近年係流行嘅咧？
0: 啊，不嬲都
1: 不嬲都
0: 食嘅，
1: 即係我細個其實都有嘅。
0: 有，但係越嚟越貴啊嘛，同埋會真係相對少見到嘅，所以即係話有養殖，但係都唔係話咁容易買到，可能又要訂咯。
1: 係。
0: 咁啊，而家我哋喺食肆里边会见到佢长期会喺呢个餐单度嘅话咧，嘅机会率低嘅。
1: 哦，
0: 通常你都会。

0: 叫嗰啲铺头，你如果你见到佢有啦，咁佢就同佢讲，隔篱台订咗嘅，下次你订一订就有噶啦。因为其实你要俾足够嘅时间佢哋去搵啲鱼贩去订呢条鱼啊嘛。因为真心唔系日日你行去街市都有呢种鱼卖嘅。咁但系咧，其实系由即系我细细个开始啦，阿妈都已经有讲呢啲笋壳鱼呢件事噶啦。咁啊，都系好食嘅鱼嚟嘅，但系就少见啦。咁啊，但系你话，哦，佢嗰、那个营养价值如何啊？
1: 系咯，即系咁难先至食到啦，系咪有啲乜嘢营养系喺里边先摄取到咧？
0: 系啦，因为佢咁幼嫩啊，点解即系头先咁 high 咧讲过几次佢啲肉啊好幼嫩啊咁样咧，即系佢系属于咧优质蛋白质嚟嘅，佢个修复组织同埋即系佢个修复组织嘅能力啦，同埋增强免疫力嘅能力咧，都相对比较高嘅。因为笋壳鱼本身佢嘅肌肉咧比较纤细同埋幼短啊，咁佢嘅蛋白质嘅结构咧就相对就系细致啲。就好容易咧，就可以俾我哋嘅肠道消化同埋吸收啦，咁帮助到我哋真真正正咧可以吸收晒佢嘅高蛋白嘅。
1: 系。
0: 咁啊，对于小朋友嚟讲，咁嘅身佢嘅发育啊、生长啊、个样系好啦，帮助到一啲手术后啊，或者产后嘅妈妈啊，或者大病初愈做过一啲伤口修复嘅，咁就系可以帮助到佢哋快啲可以恢复到佢嘅能力同埋伤口嘅愈合啦。
1: 嗯。都好似生食生鱼咁样，
0: 系啦，咁上下啦，生鱼都系做到呢啲嘅。咁另外，佢本身嗰个脂肪系超低嘅，胆固醇亦都系低嘅，咁所以咧都做到我哋护心啊，同埋减脂嘅啲肉食嘅选择啦，俾到大家啦。咁同埋佢同三文鱼或者鳕鱼嗰啲深海嘅鱼油嘅性质咧，就唔系好同嘅。因为笋壳鱼属于系白肉鱼嚟嘅，咁佢个脂肪含量就会相对低啲。咁你话啊，咁佢系咪相对就嗰啲 omega 3嗰啲冇咁多啊？咁样，咁佢自己本身嘅脂肪咧，多数都系不饱和脂肪酸嚟嘅。咁啊，都帮助到我哋维持个心血管嘅健康嘅。咁同埋即系如果真系对于真系要控制三高嘅朋友仔嚟讲咧，其实食笋壳鱼咧都补充到佢哋嘅营养，而唔会令到佢哋带嚟负担嘅。因为其他有啲可能即系过量噶嘛，即系或者系比较多咁样，其实就唔系几好嘅。因为有啲嘅脂肪酸我哋唔可以食太多嘅。咁蛋白质头先我讲过啦，佢嘅含量亦都非常丰富啦，因为佢嘅鱼皮都含有好高嘅一啲胶原蛋白啦，咁而其他嘅微量元素同其他鱼差唔多啦，咁啲钙磷啊、锌啊、维他命 B 啊、A 啊嗰啲佢都有嘅，咁所以咧总括嚟讲咧，笋壳鱼系正嘢嚟嘅，
1: 系，但系亦都系唔平嘅，
0: 同埋难揾嘅，
1: 系，
0: 大家如果想食就要订下啦。

身不必好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说沃什将会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之中表示，将会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并且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沃什说，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都不能够说伊朗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会在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表示，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是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怎样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履职水平或者能力提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Yana，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有咩好介绍啊？
2: 我想介绍各位波友啦，喺深圳虐球嘅神器啊！流汗之余，仲可以认识到新朋友添啊！
1: 做完运动，梗系要食好嘢啦。同你讲一个失传已久嘅粤菜鲜鹤神针，好好食噶！
2: 正啊！讲到食嘢咧，咁我又讲埋广州有新规定啊，茶楼要讲明点心嘅制造方法系咪即叫即做，呃你唔到噶。
1: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九至十 ，Yana 余欣娜。亚澳湾区生活一小时，
3: 正啊！
4: 健威有咩睇啊
3: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5: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6: 7:30新闻过后，翻翻嚟健威导赏团啦。咁我哋今日咧就系继续会讲一啲即系我哋细个兴嘅嘢。不过应该今日呢个话题咧都几得意嘅，就系由细个即系我哋细个啦，一路兴到而家嘅就系手提游戏机啊。
7: 嗯，
6: 系啦，因为佢基本上咧就系响我出世之前咧就已经出现噶啦，手提游戏机。即系换言之咧，其实我谂好似之前我哋讲话即系嗰啲咩车嘅玩具啦咁样，即系总之你都会希望有啲玩具咧可以拎出街玩嘅。例如系譬如以前啲女仔就会玩啲即系嗰啲公仔啊，毛公仔又好啊，人形公仔又好啊。咁咧男仔咧就通常可能即系玩啲咩机械人啊、枪啊等等啦。咁、即使咧系去到进入咗电子化嘅时代啦，都会谂住啊，我点样可以将一样电子化嘅嘢拎出街咧，拎出街玩咧。咁所以咧嗰阵时咧，其实70年代嘅时候就已经有人发明咗手提游戏机。
7: 70年代就有啦。
6: 系。我曾經在即係細個嘅時候咧，我諗應該係獲得一部80年代嘅手提遊戲機。咁嗰部手提遊戲機咧，有我半隻手咁大。
7: 咁大部啊！
6: 係勁長，即係佢係一個咧，你當係好似一個飛機艙咁嘅設計嘅物體啦。即係同埋因為嗰陣時又都係好興嗰啲咩戰機啊、太空船啊嗰啲年代㗎嘛。即係你70、80年代，其實60、70、80年代都好興嘅。即係啊，啲細路仔夢寐以求呢就係、啊如果可以揸飛機又好啦咁樣。咁我好記得嗰啲 game 呢就係玩射飛機嘅。
7: 嗯，
6: 系啦，个画面嘅底部即系最近你嗰方向咧，就系一个飞机，
7: 有啲按钮，
6: 系啦，你可以控制左右，咁跟住咧，另外有一个响你右手边个掣咧，即系左手边系 joystick 啊，即系但系佢就系得左右嘅啫，冇上下嘅，
7: 系，
6: 因为你根本就冇得向上向下嘅，
7: 嗯，
6: 咁咧就得一个掣响你个右手边就系发射。咁誒冇，總之嗰啲飛機就會喺上面嗰板一路慢慢褪落嚟，就要射死曬佢哋咁樣。
7: 但係你呢種咧都要咁大部，去到我嗰個年代嘅時候咧，其實佢就已經細部咗啦。
6: 因為佢嗰陣時嘅設計咧，即係我諗，因為嗰陣時嘅機身又有技術嘅設計咧，係需要長嘅。
7: 嗯。
6: 咁佢咧就利用咗呢個長嘅畫面咧嚟做嗰個飛機，即係其他敵機慢慢
7: 一路落嗰個
6: 向
7: 情況。
6: 系咯，咁等你有時間玩，譬如可能佢一共有20格，
7: 嗯，
6: 咁佢咪你有20格嘅時間就慢慢射曬啲飛機落嚟咯。
7: 係，係咯。到我嗰個年代，其實我應該係90年代啦。90年代，哥哥會打機，我哋叫做真係第一部擁有嘅手提嘅遊戲機咧，都唔係大家常見灰色嗰部機乜嚟嘅，咁、就係、是、都係你嗰種。但是小部啲噶啦，已经系好似我哋而家部手提电话咁上下大嘅啫。
6: 打横嘅，
7: 打直嘅。
6: 哦，打直嘅。打咩咧？
7: 打直嘅，头先你嗰只射飞机嘅有啦，跟住然后有只企鹅搬砖嘅又有啦。
6: 系。
7: 仲有咩啊？咁上下啦，总之喺度唔知点样爬楼梯，匿埋匿去咁样去避开嗰啲坏人嘅。
6: 系。
7: 又有啦，都系一啲叫做。

0: 一部機得幾隻 game 咁樣嘅，要剝開佢有第二隻。我記得有一個剝出嚟係紅色嘅，一個剝出嚟藍色嘅。咁
1: 剝出嚟即係插帶㗎。
0: 係啊係啊。
1: 哦。
0: 咁但係佢淨係得呢兩隻 game 嘅啫喎。佢下邊咧係白色嘅，跟住插嗰隻藍色落去咧就係玩企鵝，插個紅色落去咧就係玩噴射機咁樣打啲機落嚟嘅咁樣咯。
1: OK， 我應該係冇見過嘅。
0: 我純粹係遊戲機鋪頭買嘅啫，即係嗰陣時未有Game Boy 嘅年代，咁就變咗呢個係我細個玩嘅第一部手提遊戲機。
1: 係係係係係。手提遊戲機，譬如我嗰陣時頭先講過大寶喎，咁啊即係自己擁有啦。跟住到大個啲嘅時候咧，其實就已經進入咗好多遊戲機出現嘅年代啦。嗰陣時咧，其實都有一隻我記得係玩潛艇嘅，黃色嘅機身。咁佢其實係要開蓋嘅，應該係一啲滴濫嘅喺水面嘅畫面，跟住佢就會跌啲嘢落嚟。定係其實我係喺上面，跟住我係要落啲魚雷去炸下面嗰啲即係嗰啲敵機嗰啲咁嘢啦。類似係咁樣啦，總之係有一揭蓋嘅。咁嗰陣時就其實就已經係進化到唔係淨係一個畫面，就係有兩個畫面嘅。咁我亦都見過喺街度咧，有朋友玩過咧係三個畫面嘅。因為頭先我哋講咧，即係譬如兩個畫面嗰啲咧，有一個好經典嘅遊戲就係嗰啲咩星星啊，即係星星會抌啲唔知嗰啲木桶落嚟，咁你咧就要由下面嗰板一路上到下上面嗰板咁樣噶嘛。咁嗰個都係揭開兩邊玩嘅。咁我頭先講嗰個咧就係有三塊嘅咯。即係嗰個咧就好複雜喎，其實唔知誒玩緊咩嘅，因為嗰陣時係啲坐即係你知搭巴士咧，咁咁啱隔離如果有個哥哥玩咧，你會裝佢玩咩噶嘛？
0: 係。
1: 咁我嗰陣時就見過佢有一個哇三揭嘅咁犀利。
0: 係咯，有三揭我未見過咧，所以我都幻想緊係點樣。
1: 咁三即係下邊最底一個畫面，中間嘅畫面揭開部機，第三個畫面。
0: 咪係咯，我冇見過，冇見過呢、這個。
1: 好得意啊！咁嗱，呢個一個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有一隻咧就係個機身咧就係一個長形嘅機身，咁佢有兩個遙控咧可以喺個機度拆出嚟，咁就係一啲對戰嘅嘢嚟。如果你平時收納嘅時候咧，你又可以將嗰兩個遙控咧就塞翻落去個機身裏邊，就變翻一嚿嘢咁樣。咁呢個都係幾有趣。咁同埋嗰陣時已經開始發展到可以有對戰嘅部分啊嘛，咁我又見過咧，以前社區中心嗰個咧，嗰、那個都幾經典嘅，就係、是、玩忍者嘅，係，咁就係佢個機咧，就係、是、平時你見到好似一個筆盒咁大，佢中間咧嗰兩節畫面咧就可以拱上嚟，
0: 係啊，
1: 咁你一邊我一邊，我啊睇唔到你玩乜，你又睇唔到我玩乜，咁大家咧因為係響忍者啊嘛，
0: 對戰嚟噶嘛，
1: 匿埋響個樹林，
0: 我有呢、這個，
1: 係咪啊？
0: 係啊，
1: 即係嗰個咧又係一個好經典，咁樣設計嘅一個遊戲，
0: 啊、
1: 但又好啱、這
0: 個，
1: 即係真係要大家睇唔到對方玩咁樣嘅喎，咁樣
0: 呢個真係好，我身邊都好多同學仔遊啊嗰陣時，
1: 係啊，因為應該我相信係賣得幾好，同埋佢係都幾signature係呢只 game 就係呢個樣。或者系呢个样咧，其实就系玩一只 game， 就
0: 系
1: 呢个。
0: 佢净系玩呢只 game 嘅咋？
1: 系啊，即系因为你知游戏商咧好得意噶嘛，佢开发咗一个我哋叫做原型之后咧，佢都系谂，我可以透过一个咁样 game，我仲可以开发啲咩游戏摆落去咧？咁样
0: 系，
1: 因为同样咧系呢啲手提游戏机咧，有一只都几经典嘅样咧，就系、是、佢好似个卡片咁大嘅。咁佢除咗咧入面有一个好大嘅液晶体画面啦，侧边咧就有可能两个掣或者四个掣咁样啦。佢除咗系一个游戏机之外咧，佢仲系一个钟嚟嘅。佢所以咧佢嗰个牌头咧写住 Game and Watch 嘅，
0: 系
1: 即系我又系机，我又系一个钟，又或者系一个表 Watch 啊嘛，即系俾你可以睇时间嘅。咁等啲细路仔咧，又或者系有啲人咧就话啊我。買咗遊戲機嚟啊！咁啊啊，唔係淨係遊戲機嘅，呢個係一個鐘嚟嘅，我可以睇時間嘅，即係好似懶係叫做有多個用途咁樣咯。咁嗰個 game 咧，因為嚟嚟去去都係卡片個樣，但係佢成個系列咧有好多隻 game 嘅，
0: 係
1: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點解我頭先話啊，啲廠商開發咗一個樣之後咧，啊 就有其他嘅遊戲佢會諗出嚟咧，就係咁解咯。
0: 嗯，
1: 咁但係我哋依家講咧，都係講到去八十年代左右啫。咁啊，轉頭翻嚟咧，我哋就講跟住落嚟手提遊戲機嘅發展咯。只不過這樣沒法

0: 好啦，繼續翻嚟健威導賞團。今日我哋講手提遊戲機啦。咁頭先講話啊，有啲卡片型嘅 game， 我諗卡片型嘅 game 咧，係喺市面上都玩咗。我諗起碼係講緊係六至十年啊，起碼都係卡片類，單獨一隻 game 咁嘅樣嘅嘢。咁去到後期啲咧，我記得曾經出現過一隻又係有朋友，因為嗰陣時細個咧，其實你唔會自己買好多 game 噶嘛。咁你通常咧都会同同学仔交换玩。我试过问过同班同学借过一隻 game 呢，係我去到而家我都仲搵緊。咁佢係一个嗰、那个叫做孖宝兄弟，但佢係卡片机嚟嘅。咁呢佢最犀利呢就係、是、个卡片机嗰个液晶体呢係透明。譬如我依家可能摆喺我面前玩啦，我係睇到你个样子，但同时间我喺液晶体又睇到嗰、那个引喺度跳嚟跳去，跳嚟跳去，即系我到而家都觉得哇！呢个技术好犀利，同埋呢个设计好犀利，点解可以做到嘅咧？
1: 系咯，
0: 系啊！但到而家我都仲系揾紧一只咁样嘅 game
1: 啊！我系冇见过啊！你咁样讲，我谂极我都冇见过啊！因为我身边冇人系有呢部嘢。
0: 吓咁唔知点解我嗰阵时，总之系有个朋友有啦，佢系借过我俾玩几日，跟住点解我又咁记得呢个 game 咧？因为我借俾佢嘅 game 咧，就系唔系一部游戏机，
1: 系
0: 我借

0: 俾佢嗰部咧系一部计数机，因为我嗰个计数机咧系佢有个 function 就系你 park 呢边就系计数啦，park 另外一边咧就系一个拳击嘅 game 嚟噶。即系呢个咧，我去到大个咗之后咧，先知道哦呢部游戏机唔系呢个计数机咧，都系一个好经典嘅设计嚟嘅，就系一边系
1: 计数机，
0: 一边系拳击 game。
1: 未玩过、啊，
0: 因为个拳击 game 咧好犀利噶。佢係通。

0: 咧有都系上拳就打人哋嘅头，同埋下拳就打人哋嘅肚咁样咯。
1: 咁得意？
0: 系啊，咁因为佢正正就系见到我有一部咁样嘅计数机咧，咁佢系想借嚟玩。
1: 嗯。
0: 咁跟住咧，佢就问我啊，想借佢边部机？咁我就借佢
1: 拣咗嗰部啦。
0: 系啦，透明嘅。嘅 game 咁樣咯，咁所以我好記得啊，曾經有一幾日啦，即係我諗一個禮拜左右嘅時間，咁我借過一部咁嘅機玩，咁啊玩到我去到而家咧，即係真係過咗咁多年，你諗下我小學，我記到而家我都仲記得，哦，有一隻咁嘅 game，
1: 係咯，真係冇見過啊，死啦！
0: 唔緊要，即係。
1: 你仲有冇 keep 啊？好想睇下系
0: 唔系我噶嗰部机最惨系
1: 系咯，
0: 系啊，我都想揾翻啊！
1: 佢仲有冇 keep 啊？揾唔翻
0: 啦，揾唔翻同学啦已经。但系我有时去啲，譬如你话中古卖游戏机嗰啲，
1: 都揾唔翻嘛。
0: 我成日都想去望下睇下会唔会有机会有咧。
1: 因为你咁样讲得话好想好想，我就知道你肯定呢咁多年嚟你都一直有揾咯。因为你系会储翻呢啲嘅人嚟噶嘛？
0: 我都唔系储嘅，不过我想见多一面咯。即系你话系咪真系见到我会买翻咧？
1: 如果抵咧？
0: 抵我梗系会买啦，你话你讲到抵系嘛？即系但系唔有时系唔抵啊嘛，咁样即系我又唔系嗰啲即系童年梦想，
1: 我一定要有翻，
0: 一定要有翻。即系譬如我有啲朋友系即系几万蚊买翻以前个超合金嗰啲噶嘛，
1: 哇，
0: 系啊！即系而家嗰啲超合金，即系你当年玩嘅超合金，你而家买翻系几万蚊。咁呢啲我就真系 sorry 啦，我真系招呼唔到啦，咁样。
1: 系
0: 咁好啦。去到譬如頭先我哋講嗰啲都係一路都係單機，即係一隻機咁玩嘛。去到後期啲咧就係、是、即係你頭先講嗰啲咩 boy 啊，有啲咩 gear 啊嗰啲咧，咁嗰一類咧係唔同嘅。嗰、那個咧就係、是、可以插卡式同埋可以換遊戲嘅一個形式。其實佢基本上係將你屋企家用遊戲機咧就縮細俾你攞出街玩。
1: 帶出街玩呢一個咧，正正就係我叫做最
0: 玩得最多。
1: 最沉迷打機嘅年代，就有打呢啲啦，即系要爭打嘅。咁啊，爭打嘅人除咗系阿哥同細佬之外，仲有阿媽咯，即系連阿媽都沉迷咗咁。
0: 系，
1: 即系都有呢啲情況噶。咁始終因為到嗰個時代嘅時候，啲遊戲嘅款式多咗好多啊。咁啊，從埋除咗黑白之外，就已經有彩色啦嘛。咁再加上嗰啲帶呢好貴㗎嘛、你而家係一隻帶打到去爆機為止㗎啦咁樣囉。咁就會磨好耐㗎啦。
0: 同埋以前嗰個遊戲機個可玩性呢係好高㗎。比較容易呢係令到你有一種沉迷嘅感覺。因為你會覺得哎輸咗一關，哎我要再挑戰自己咁樣。咁同埋你本身隻 game 呢係越玩得耐呢，你就越覺得佢個遊戲性好高啦，沉迷啦，同埋佢設計咧，係你覺得你可以裏邊可以訓練到一啲嘢。
1: 嗰陣時係嗰啲會逼自己係一條命都唔可以輸嘅，即打爆機已經係一件好小事啦，係要一條命打爆機咁樣咯。
0: 係啦，同埋因為而家咧。以前譬如可能呢个系你自己心里边对自己嘅设定，或者系任务嚟噶嘛。而家你上翻去一啲网站咧，其实佢会有啲人咧专玩翻以前啲 game 嘅，佢就会话俾你听，我哋就系挑战斗快，即系譬如头先我哋讲《孖宝兄弟》啲咁嘅经典啦，斗快
1: 计时噶嘛，因为佢
0: 几耐系可以尽快通到晒关，唔跳关喎，即系你唔系去到第四关去个水渠嗰度即刻去第六关或者第八关咁样，唔系玩呢啲，逐关过，因为有啲关咧系好难玩嘅，
1: 同埋有啲关咧系有隐藏秘道嘅，即系我觉得呢啲咧又系你玩下先会知啦，同埋有时未必系你发现啊，系啲同学发现咗俾你听咧，可以系咁嘅，哦原来猫宝兄弟嘅第三关咧就可以一早咧已经匿咗上上边咧，完全喺个顶嗰度行过晒，撇除晒下边玩嘅所有嘢。
0: 系啊，呢啲咪跳关咯，即系所以人哋譬如去到玩咗啲计时赛嗰啲咧，就专登唔要跳关，
1: 唔准跳关，即系唔准行秘道，
0: 冇错啦，咁你先至系。叫公平嘛，系啦。咁譬如头先咧，我哋讲话去到即系手提游戏机可以换带嘅时代啦。咁其实好快咧，已经系去到2000年嗰个附近。因为点解咧？其实我哋睇翻资料咧，你就会发觉嗰个变化咧唔系太大嘅，
1: 系
0: 即系可能系讲紧游戏机由个黑白转做彩色。由個像素係好少嘅，即係譬如可能夾埋埋有唔知幾百萬像，去到而家係過千萬像，即係佢嗰啲點數好密，所以咧嗰啲公仔咧係好細緻嘅。其實而家係 去到呢個咁樣情況係發展比較多啲嘅。反而我要提一提咧，就係、是、

0: 去到中途2000年過後冇耐咧，佢其實有啲遊戲機咧，佢加咗一啲功能啦，即係譬如可能加咗支筆俾你，咁佢有啲 game 咧就係、是、哦，你要用你支筆要去捽下嘢啦。另外佢入面有一個傳感器咧，就係、是、哦，你要吹部機啊。
1: 嗯，
0: 係啊，咁所以你會見到咧，有機會我哋搭緊車嘅時候，有人係咁樣吹部機，呼呼呼呼。咁點解咧？因為佢裏面有一個傳感器咧，就係、是、你要咁樣去做咧，你先玩到嘅 game。係。咁呢個又係其中一啲叫做再增加一啲遊戲嘅可玩性嘅嘢咯。咁時至今日咧，其實而家真係少咗人攞出街打機嘅，真係。同埋而家嘅所謂嘅手提遊戲機咧，又可以俾你擺翻屋企玩噶嘛，即係大部噶嘛，而家嗰啲係。
1: 係。
0: 即係你會覺得哦，其實你都需要一個比較大嘅袋咧，先至可以擠到
1: 擺得曬咯。
0: 係啦，手提遊戲機嘅咁樣，咁就即係但係究竟而家仲有幾多人係好中意玩手提遊戲機咧？咁其實都仲有嘅，不過咧就而家當然係俾好多即係叫做手提電話咧就搶咗市場，咁所以而家有好多人咧就攞個電話嚟打機㗎啦咁樣。咁但係即係你如果有機會見到有啲喺街度見到人哋玩手提遊戲機咧，都覺得都幾得意喎，咁同埋我都期望有啲人嚟攞翻一啲舊式嘅手提遊戲機出嚟玩咧，其實都過癮嘅。
1: 係咪仲玩到嘅咧？我其實反而想知道。
0: 仲玩到㗎，係啊，其實你保養好係玩到，不過個保養係真係要花啲心機嘅，因為你長期插電咧又唔得嘅，但係長期唔插電咧又唔得嘅，係啊，所以我聽有啲人講話你要。得閒就撥一撥佢咯，
1: 都要叉叉佢。
0: 係啊，同埋因為液晶畫面咧，其實係好容易老化，好容易漏電池水啊，或者佢本身個液晶會有損耗啊，所以其實真係難 keep 嘅。咁所以如果你收音機旁邊朋友係有一部呢啲咁嘅液晶遊戲機嘅話咧，即係不妨聽到呢個節目又拎出嚟玩一玩，咁啊睇下佢，都仲玩到喎，重拾翻以前嘅回憶啊！